0: 现在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好的，感谢值班员。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节目当中，稍后的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早高峰特别关注，近期呢，国内多家航司重拳出手，集中整治在线旅游平台机票票务销售秩序，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公。
2: 短剧 Emily 火爆全网，在当下充斥霸总重生、恶婆婆等短剧剧情的赛道里，年轻草根创作者杀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评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
4: 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
2: 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早间的8点06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地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玉祥街楼底正口这儿的红绿灯不亮了。关于这情况，我们也给已经报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了啊，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左右多观察一下。刚才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路段现在已经出现压车了。 还有黄大豆豆这位朋友说到，说新市中路城角街南二环的中间一段，有西往东最右侧车道，有十几辆车目前占道停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事故了，但是十几辆车占道停车，不太可能感觉哈。是新市中路城角街和南二环中间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有没有看到的朋友可以帮忙再补充一下，有没有看到什么情况？
1: 也不知道是不是，比如说什么结婚的车队啊什么的，在这临停一下啊，
2: 有可能，
1: 也是有可能的。另外，我们看现在啊，现在堵车堵的比较严重的地方呢，就是南二环，东向西的位置和西向东现在都有堵点，而且堵的都挺长。另外呢，还有比较重要的一个堵点，现在堵的很厉害呢，就是西二环和南二环的这个石通路附近啊，向后呢一直是堵到了西二环上了，现在堵的特别特别的严重。所以说，大家如果现在行驶的路线是从西二环向南走往南二环去拐的话呢，不建议大家 来选择了，大家趁早绕行吧。
2: 另外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啊，有朋友说到说今天早晨呢，为了错峰出行，早早出门20分钟，还吃了个早餐，吃了一个豆腐脑油条。这家人一说，还说完口水就直流。
1: 早上起来就真饿。
2: 然后音就说到了，说那我早上 吃的是胡辣汤和水煎包，吃完我就上班去了。
1: 这个没有油条和豆腐脑吸引我。
2: 为什么呢？我还说呢，胡辣汤多好吃啊，
1: 感觉有点

0: 吃的太饱了，这种
1: 有点撑得慌，
0: 有点撑得慌了，
1: 吃完就得睡了，
0: 是
1: 吧？是
0: 啊
1: 另外呢，刚才呢，小青也提到了，说这个酒，咖啡酒哈，美酒加咖啡，您喝过吗？爱答不理这位朋友就说到了，说喝了酒我就爱睡觉，喝了咖啡吧我就睡不着，还特精神。那我喝了咖啡酒是睡觉呢还是精神呢？
0: 又睡觉又精神，精神的睡觉。
1: 您可以试一试啊。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中奖号码，蓝天就说到了，说中奖号咋没说呢？一直督促着我们呢哈。那我们此时此刻啊，大家竖起耳朵要听好了，今天我们的中奖号码是多少呢？
0: 是二
1: 二。
0: 下一个是多少呢？是三
1: 三
0: 二三几呢？朋友们注意了，
1: 有没有前面两个位数是二三的？
0: 现在拿起手里自己的彩票啊，等待好啊，
1: 二
0: 三几
1: 呢？
0: 二三八。
1: 我以为你说二三加起来再加三呢，二三八啊，二三八。有没有中奖的朋友？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发送信息来给我们说一下吧。另外，我们再关注 AA 发来的语音。
2: 九九二九九二，步行大街，由南向北，出白方隧道，右转到和平路，匝道的两车发送。
1: 好的，谢谢您发来的信息。说到了复兴大街由南向北出白佛隧道转和平路有事故发生，之前也有朋友提到了，说到复兴大街是由北向南白佛隧道这儿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看来现在复兴大街无论是由南向北由北向南白佛隧道这儿都容易发生事故啊，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一下。
0: 另外呢，刚才有朋友说了，这个喝了咖啡酒是睡觉呢还是精神呢？有朋友马上就回复了，原野麦林说，白天喝白酒睡得香，晚上喝咖啡精神好。我知道了，您是上夜班是吧？您上夜班了。
1: 也有朋友可能是晚上熬夜要看比赛啊。昨天可能不少朋友都熬夜看了这个乒乓球这个团体的比赛。小胖子也发来信息，在我们的早高峰的评论区留言了，他说，哎呀，首先要打卡祝贺中国队能够拿到冠军啊，那真是揪心啊，真是精彩啊，真是长气势啊。还有吉人天相也说到了，说昨天晚上他也是看了比赛了，他说看到梁靖昆啊是真有意思，什么时候都是打满局，不管对手是强是弱。他说在之前呢，这个跟韩国队打的时候呢也是爆冷门了，一下子3-2赢了，看的真的是惊心动魄呀。
0: 是的，上一场好像是打法国吧还是打谁，也是这个打到了让二追三啊，确实比较刺激啊。
1: 这刺激堪比喝咖啡了啊！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到今天的中奖号码是多少？是238238。看到有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我是258，差了一位数，
0: 差了一位数啊！还有朋友说这个福禄说，哎呀，我发的是823，差一点儿啊，
1: 应该顺序没搞对啊。
0: 但是啊，咱们即使早高峰评论题啊，有位朋友叫爱笑的小子，他说我中了。几个人中了呀？但是问题来了，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帖发过238，那您在好运帖有没有发过238呢？赶紧去查看一下啊！因为刚才已经提示大家了，就是说在我们的好运帖发238是没有用的，大家要到早高峰的这个好运帖当中去发，不要在我们的评论帖发啊。那您赶紧去查验一下，看看自己的这个好运帖有没有发送您的这个中奖数字。
1: 对，赶紧查一查啊。我们看到喜上眉梢也发来信息了，差点就上眉梢了啊，发的是235，我发的
0: 差三个数啊。
1: 好，继续加油，我们下一次的开奖时间是在18点。那今天到底有没有朋友中奖，有几个人中奖呢？稍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下。
3: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出门旅行坐飞机的这个话题啊。你看很多人是习惯登录在线旅游平台去买飞机票，但是呢各种隐形的购票陷阱是防不胜防，机票的销售乱象也是一直饱受消费者吐槽。近期呢国内多家航司是重拳出手，集中整顿，那也就是这个在线旅游平台机票的票务销售秩序啊，整顿这个东西，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那航司呢整顿售票渠道将会对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有媒体报道称，今年五一假期前，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三大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 中国之声记者咨询了一家国内资深的头部代理服务商，工作人员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5: 我们收到过有一些航空公司是有关于这个 OTA 平台的管理的文件和邮件发到给我们，他具体说的不允许在 OTA 平台销售，他是不允许违规销售，不允许出现供货行为。我们肯定没有违规行为了，但是其他的这个同行就不太好跟您评价了。
4: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6: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4: 机票背后的出票渠道其实大有讲究。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7: 有些普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4: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在记者看来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8: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就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嫖我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购票的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4: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加速行业优胜劣汰，航司整顿售票渠道。短期之内，在线旅游平台上那些靠违规操作撑起来的超低价机票会消失，市场票面价格或将回归正常水平。 从长远来看，行业走向公开透明，规则越来越规范，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大家可以真正做到明明白白购票，安安心心出行，远离各类隐形消费和购票套路。欧阳日辉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8: 在技术方面，我们要利用这些新的技术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区块链这个新的技术，对机票从发布到出票的全流程都能实现可追溯可验证。同时我也呼吁啊，应该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能力，但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是要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9: 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眼冲992严选旅游季，
10: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9: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镜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10: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9: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六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10: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9: 首发宠粉特惠只要3680元，一价全含，只开两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10: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青，错过再等一年。
9: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1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立夏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三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就到这时段的九角酷评，最近的一部名为 Enemy 的无限流短剧是炸穿了全网，上线仅两天呢，全网相关的话题阅读量就突破了10亿，登上多个社交平台热榜的榜首。草根创作者煎饼果子和夏天妹妹啊，继逃出大英博物馆后再次推出现象级的爆款短剧，剧中的梨园双星为从日寇屠刀下救出同胞，将敌人毒杀于酒桌之上，同时呢自饮毒酒烈火焚身，以身殉国。
1: 其实啊，这段故事的创作灵感来源来自于河北抗日伶人小菊亭，他的故事始建于唐山乐亭县文化研究会的文章《小菊亭刀劈日本官》。在1937年的时候呢，年仅15岁的他就开始在戏楼挑大梁了，被日本军官看中。小菊亭呢不甘受辱，给日本军官下毒将之砍杀，并且自饮毒酒离世。在当下充斥着霸总重生、恶婆婆等流水剧情的短剧赛道里，这对年轻的创作者杀出了一条新路。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4: 正在热映的港片 韩战1994引来各界好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该片将情节置身于香港回归前英国全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啊，一头争取在香港回归以后在香港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使得这部影片立刻因时代背景而变得恢宏而高大。这说明艺术作品创作中一旦介入现实中的时代背景重大事件，往往会使得作品变得厚重高远。今天我们聊的这部作品之所以炸穿全网，其实就是介入了真人真事，并且置身于抗日战争这一伟大洪流之中，一下子使得作品变得具有了强烈的家国情怀。所谓来源于生活，最真实也最感人，宏大

0: 那背景中的叙事更是如此。因此呢，个人看来，这部作品的成功首先来源于作者叙事能力的强悍，以及对时代背景和家国情怀的深刻体认。其次， AI 时代人人都在谈论自己职业的被替代性，尤其是现在 AI 名字就叫语言大模型，善于写东西和形成文字和视频，因此呢，使得影视业似乎率先看到了 AI 带给自己的撼动以及寒冬。特别是短剧行业啊，竟然以 AI 技术将短剧单集制作经费缩小到2000多块钱啊，这些都让相应领域从大学的专业设置到实操受到严峻的挑战。许多大学因此取消了很多文科类、表演类的专业，其实也跟这有很大的原因。但是 Enemy 的作者煎饼果仔啊，就是扎扎实实的传媒学院影视专业毕业，并且还是地方性艺术院校。可是尽管如此，他们在表演方面的真实学习与训练，使得他们和其他短剧创作团队拉开了很大的艺术层面的差距，而其从表演到实景等等方面的扎实的投入，都使得这个作品在介入真实时代背景之后显得更加的真实。毕竟真人的表演是无可替代的，而真人表演的艺术感染力又是 AI 什么的无可替代，这其实也给相关艺术领域创作打了一针强心剂。人的社会，毕竟人才是主人。其三，我们当然赞赏 Enemy 对于抗日战争真实故事的植入，并且相信这样的做法很快会成为短剧创作中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这又是一个短剧领域抗日神剧的创作的开始，毕竟抗日战争是一个当下越来越需要严肃对待的真实而残酷的历史过程和领域，牵扯到宏大的国与国、正义与邪恶的抗争。也因此，这样的恢宏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像 Enemy 这样对历史的用心描摹，以服务于一代代国人树立鲜明的历史记忆，不忘国耻，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刚才呢，我们推荐的好物神仙水啊，还有大红瓶面霜，很多朋友都说我没有听清啊，价格是多少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也是马上要到这个520，也就是我爱你这个表达爱意的日子了，想要送礼物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购买了。而且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的优惠哈、啊。现在您在商城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的优惠，满520元解锁9折的优惠。另外呢，不仅解锁9折，还有幸运抽奖的机会，抽到奖品也是这个，也不是垃圾奖品啊，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或者是安耐晒的防晒，或者是燕窝银耳羹，您都可能会抽到。那我们来说一下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个 SK2 的神仙水、我们说这个神仙水呢是230毫升，是一个正装的，搭配大红瓶面霜。这个大瓶红瓶面霜呢是个中样的15克，一共送5瓶，那这个加起来也是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
3: 是的，
2: 这是一个王炸组合啊，价格非常的合适，只需要549块钱。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订单满520元打9折，那算下来呢，到手只要494元，494元就到手了啊。494，您想想 ，SK2 的神仙水正装加上大红瓶面霜。中样5瓶啊，价格特别的合适，而且呢，我们还直接送礼盒加礼袋，仪式感拉满了。无论是自用啊，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顺丰发货，而且蚂蚁溯源。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呢，您抓紧时间了，数量有限，手慢无，抓紧时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3: 嗯，浪漫除了抹脸上之外呢，也可以穿脚上啊。这事儿怎么说呢？就是还有一个我们要推荐的好物，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啊。一说到洞洞鞋，其实卡洛驰一定就是首选了，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在商场当中最显眼的那一个啊。上脚呢，就是把云彩踩在脚上的感觉啊，软软乎乎的，特别贴合我们的脚型啊，逛街出游啊，居家遛弯啊，暴走一整天都不累脚，不闷脚，不捂汗啊，抗菌防臭。夏天穿呢，清爽又干爽，一鞋多穿还超级百搭。
2: 对，
3: 像是通勤啊、玩水啊、做家务啊、短途出游啊，全都是可以穿的。系列有很多啊，
2: 对，
3: 有贝雅、云朵、泡芙、小鲸鱼，所有的系列是全覆盖。那专柜平时大几百的卡洛驰洞洞鞋呢，今天咱们爱商城520福利，成人款只需139元到179元，男女都有啊，尺码颜色很齐全。款式任您选择，儿童款呢也只需 39元，单穿的或者搭配亲子啊，再合适不。

0: 过了，奥莱直发封顶不到200块。现在呢，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限时赠送随机的鞋花5个，可以自由的 DIY 穿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另外现在还有一个299满299打9.5折的活动啊，还有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活动，你也不要错过啊。
1: 对，可以多买几双嘛。
0: 没错啊，到手真的特别的省。再次提醒大家，发送666发送3个6就可以看到它。
1: 对，全家都买上，满额还能参与折扣啊，非常的省。购买方式很简单，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992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6，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0: 是吧？另外说到今天我们即时好运的这个中奖数字啊，好多朋友今天好像又都是差一点啊。
1: 哎，没错，
0: 我给大家排一排，有258的，啊，有823的，有523的，哎，有基本上都是差一个数啊。所以说大家其实贵在什么？贵在坚持啊！大家坚持下去，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另外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啊，除了说我们今天的中奖号码是238之外啊，咱们今天中奖的朋友有哪位呢？有3位朋友啊，可以平分咱们今天的奖金。一位朋友呢是中奖是手机号132尾号8337，一位朋友呢是189尾号0933，还有一位呢是177尾号6467。以上这些朋友啊，赶紧电话啊联系咱们帮主胖丫啊。或者呢因为咱们有一个好运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赶紧联系咱们帮主胖丫啊，然后呢拿到属于您的幸运大奖。另外提示大家，今天早上呢，因为有3位朋友已经中奖平分500元了，所以今天的18点啊，晚上的6点奖金依然是500元。
1: 想要看到咱们开奖的过程呢，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992开奖就可以看到了。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看到奋斗发来信息，说到了北二环辅路由西往东文苑街泰华街友谊大街几个交口都堵车比较严重，由于前方进主路有施工围挡，车流不畅，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了，如果您着急选择一下绕路行驶。再来提醒是北二环辅路由西向东在文苑街泰华街友谊大街几个交口都是堵车比较严重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您好。
4: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起事故。在中华大街的南行方向接近联盟路桥面的位置是有车辆的剐蹭事故，后方缓行是到了这个北二环互通的位置了，也影响到了北二环转入中华大街南行的车辆，这个互通匝道处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另外呢，前方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到丰收路这一段的话呢，也会出现短暂的压车。继续往前走的话呢，中华大街是在新台路的交口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另外，中华大街北行方向过沽农路，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淮安路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环线，现在南二环东行方向从人民大街开始，后方缓行依然到了西南二环的转弯处。还有西二环北行方向新华路下桥到后方的淮安路桥面，车流密集度依然是比较大的。东二环的话呢，现在北行方向还是实德铁路桥到和平路附近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快速路的话呢，环路中段部分东行方向安建桥到桥头街弯道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往西走的话呢，流量开始回退了，基本上是在桥头街弯道附近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中段部分呢现在没有特别长距离的压车缓行。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车流密集度也是在逐步的回落当中。建设大街现在缓行，东行的话呢是到了胜利大街，西行的话呢是到了广安街。另外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体育大街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呢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还有就是胜利大街南行方向的中山路以及新华路，还有北行方向的中山路通行起来速度都会比较缓慢。关注完市区路况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张家口辖区海江高速上他们海江桥1386公里处野狐岭段有一辆大货车呢，现在是冲上了避险车道，所以后方的各站口从野狐岭到柴北之间是管控了黄包货车、大件运输车辆还有就是危险品车的通行。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我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
5: 及时到，好运来。

0: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0: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早间的8点34分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王先生打来电话啊，发来信息，想要谴责一辆车。他说有一辆车啊，在石家庄的北二环由东往西的方向，铁道大学附近，车窗抛物，车牌号 GA 尾号 D38。我们提醒这位车主啊，咱们尽量在车里放置一个小的垃圾袋啊，或者是小的垃圾桶啊，这样的话呢，您车窗抛物特别容易引发外面的交通事故。同时呢，再来听一下左生活右战斗这位朋友他发来的语音。
4: 992西大道，也就是新公路自东向西头到青园街，就是马上到东三环的前面后面的那个青园街，就世纪大道与青园街自西向东的那个红绿灯，特别离谱。绿灯还有15秒的时候就猛的就变成黄灯跳红灯了。我差一点没刹住车，太危险了。
3: 挺危险的啊。他说到了新公路由东向西快要到东三环附近啊，这个路口呢绿灯10多秒，也就是还有倒数10多秒的时候突然变成黄灯了，又跳了红灯，应该是这个红绿灯发生故障了。关于这情况我们也是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大家通行到这儿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慢行。还有不暇，他是在玉祥街，我们关注一下他发来的语音说到什么了。
5: 主持人报告路况。
3: 你好。
5: 玉祥街跟周永村路口红绿灯不亮了，车有点混乱。车有点混乱。
3: 好，玉祥街东引村口现在红绿灯不亮，车辆现在通行有点混乱。
6: 另外呢，还是有不少朋友问到说今天的幸运数字是多少啊？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幸运数字呢是238，幸运数字是238。
3: 对、
6: 啊，
3: 一共有三位朋友中奖。人间逍遥客也发来信息，他说我准备14号出发去旅游，我规划的路线呢是走214，然后上318国道，我就发了一个318，哎，没想到抽出来238，只对了一个数啊。
6: 哎，另外呢，我们再看磨刀老头发来消息，说到了复兴大街南行方向快到苍兴路东边的第二条路上呢，有一大块玻璃啊在地上，压上可能就扎车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它在复兴大街的南行方向快到苍兴路的位置东边的第二条车道上。
3: 再来帮助一下李女士，李女士是今天早晨7点多骑着电车从石家庄的润德天悦城到玉华路与体育大街交叉口，在骑车的途中呢，发现丢失一个白色的帆布包，里面有打印的小学4年级的语文课本上册和对应的一份练习册，还有身份证，身份证的名字叫做李宝红，以及行车本、驾驶本都在里面，都丢了。失主非常的着急，希望捡到的朋友能够联系96992。
6: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到新闻报道当中啊，我们来说说如今呢，在不少的城市，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同感，就是停车越来越难。这里的难呢，不是指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但是呢，想顺利进去却不太容易啊。就算勉强停稳了，也常常会因为车位与车身宽度不匹配，车门呢只能是开一道小缝。驾乘人员呢，上车下车是十分的不便。那停车入位难的尴尬背后，我们说到底是车位越画越窄了，还是咱们的车越造越宽了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7: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

0: 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1: 今年的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灯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那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

0: 吉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1: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0: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

0: 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很是激烈。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桂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1: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0: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2: 前面规范2米40吧，现在很短，现在2米5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0: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3: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0: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3: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0: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4: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建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0: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5: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这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必要吧，因为我们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4: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6: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

0: 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

0: 早间的8:48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好人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路况。
1: 你好，我是徐姐，上楼大街口西行，后边压车得有2公里吧，1公里多。到后边高架桥上面了，哦，大家注意啊。
0: 好的，谢谢您。说到了南二环西沿到上庄大街压车快2公里了，快要到高架桥上了，能绕行的赶紧提前绕行一下吧。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王先生也打来电话说今天早上骑电动车，刚才我们提到了是从石家庄的润德天悦城西门骑着电动车走到了玉祥街道体育大街与玉华路交叉口这儿，发现自己丢了一个白色的帆布包，里面有身份证、驾驶本、行车证，还有打印的小学课本教材，希望捡到的朋友赶紧联系一下失主，电话是189-3198-4486，189-3198-4486，或者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992。
2: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凌晨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的完成了全部的赛程，中国队包揽了女团和男团双冠。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子团体决赛当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世乒赛男团冠军奖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这是两支球队自2016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时隔10年再度在世乒赛决赛对垒。首盘比赛，中国队派出梁靖昆迎战张本智和。比赛前半程，张本智和凭借近台速度压制，以11-8和11-4连下2城。第三局中局比赛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了，梁靖昆在5-7落后连得3分，最终以11-9胜出。紧接着他又在第四局成功挽救对方盘点，以13-11将局分扳平。决胜局张本智和开局8-3领先，比赛的第二个转折点出现，梁靖昆神奇般的连得8分，最终以11-8完成惊天逆转，为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第一分。
4: 拿下，
5: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3: 紧接着王楚钦上场对阵松岛辉空，此前两人在国际赛场交手7次，王楚钦5-2领先，最近一次交手是今年澳门世界杯，王楚钦4-3取胜，这场对决比分定格在了3-1，松岛辉空首局11-8先胜，之后王楚钦第二局10-8领先，被追平后以12-10艰难将局分扳平，这局过后王楚钦逐步控制住了局面，最终以11-2、11-9拿下了最终胜利。第三盘比赛在林诗栋和沪上隼辅之间展开，两个人有过7次交手，林诗栋5-2领先，但最近一次在今年亚洲杯比赛中，沪上隼辅4-3赢得最终胜利。这场比赛林诗栋11-9、11-5连赢2局，然后被沪上隼辅11-7扳回一城后，第四局顶住压力以11-9锁定胜局。
6: 先控短劈长，
5: 漂亮，白胜的地方，拿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4-0杯，
7: 恭喜中国队。
5: 虽然这一次的伦敦之行中国队是步步惊心啊，但是谁能想到我们来到决赛是一个完美的收官。
3: 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队，历史上第24次捧起4-0杯，同时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12连胜，再次刷新了世乒赛的历史。赛后王楚钦表示，
8: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感谢中国乒乓球队这样的一个集体，来一直在给我们几位上场的运动员做支撑，不论是辅助人员还是我的陪练的队友们，包括教练们，我觉得每一天包括乒协的领导们每一天都在给我们鼓励，增强信心，我觉得也使我们不断的去磨合也好，不断的去往上再去总结，再去慢慢的到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感谢中国乒乓球队，感谢你们。

北京时间昨天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当中呢，由王曼玉、孙颖莎、蒯曼出场的中国队呢，是以3-2战胜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女团冠军奖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1-2，再次陷入被动。背水一战的第四盘，孙颖莎再度登场迎战张本美和，她以凌厉正手进攻，完全掌控节奏，11-2、11-4轻松拿下前两局。第三局0-3落后下逆转取胜，3-0零封对手，将比赛拖入决胜盘。决胜盘在王曼玉和早田希娜之间展开，面对此前5战全胜的对手，王曼玉顶住压力的同时又打得非常释放，他没有给早田希娜太多机会，以11-7、11-7和11-5连下3城锁定胜局。中国队也实现了世乒赛团体7连冠。
1: 快断
2: 了，王曼玉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0: 赛后孙颖莎表示，
3: 我觉得首先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是跌宕起伏，当然我觉得日本队现在整体的实力还有他们现在的发挥，我觉得确实越来越出色。我觉得其实跟釜山上一届我们比赛的这种过程差不多，但我觉得今天确实第五场，我觉得曼玉其实也是在第一场失利以后，然后第五场顶住了压力吧。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能够来到伦敦支持我们的，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他们也一直在给我们加油。
0: 谈及成长和收获，孙颖莎认为这是团队共同的努力。
3: 觉得其实每一次比赛，我觉得不光是我吧，其实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可能今天上场的就我们3位选手，但其实能够在这站备战前的这种付出包括保障，其实我们还是身后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位吧。然后当然我觉得这个冠军虽然说今天我们最后赢下来了，但我觉得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1: 你好的，恭喜乒乓球队啊！现在呢，世界乒坛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啊，没有谁拥有绝对的把握能够夺冠，这也让冠军的含量更具有含金量了。希望之后呢，比赛完以后，他们能好好的放松一下，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未来的每一次挑战。那另外呢，还有朋友也是问到了，这次想要跟我们去这个甘青玩，该怎么去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甘青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呢，我们会带这次呢旅游会带大家去到像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呐、或者是青海湖啊，还有茶卡盐湖，以及张掖的丹霞、U 型公路、嘉峪关城楼等等，还会去到的是生命树，电视剧生命树最近比较火啊，去到这个生命树的取景地，一条线串起大西北所有震撼与治愈的景点。
4: 价格有惊喜啊！只需要36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啊！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
1: 对，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甘青"锁定名额。此外呢，像新疆啊、西藏、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报名当中，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您接下来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992
2: 大家帮，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从今天开始，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晚上10点以后，石家庄市区旅客班车班线及发车时间进行优化调整。调整之后，22点至次日凌晨1点，每30分钟发车一班；次日凌晨1点以后，根据实际动态发车，确保夜间最后一班航班的旅客也能够搭乘班车前往市区。本次调整之后，夜间班车实行统一票价，每人20元。
1: 为缓解高峰时段交通压力，廊坊交管部门决定在5月15号至6月30号期间，尝试对该市永丰道、新华路至文明路恢复单向通行管理措施，对荣福道、新华路至上都金茂大厦东侧路增设单向通行管理措施。试运行期间，请驾驶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0: 为进一步提升跨区域通勤效率，即日起，京津冀定制快巴对北京国贸至燕郊方向新增一条出京线路，同步优化班次安排，以更好地满足通勤人员的出行需求。
1: 从即日起，在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在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
0: 河北体育馆综合馆将会在5月13号启动改造提升工程，期间将会暂停对外开放。自1984年10月投入以来，河北省体育馆综合馆已经走过了近42个春秋。
1: 据雅思官方公众号消息，从2026年年中开始，雅思考试将在全球范围内陆续停止笔试考试，全部采用机考。中国大陆区域的雅思考试将于9月1号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模式。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将于7月1号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模式。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省会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基本上这个高峰的流量呢。

0: 能换景点。河滨路高架的流量密集度呢，东行方向还是比较集中的，在建设大街道。另外呢，就是在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工农路的交口以及淮安路的交口，还有后方新市中路的交口，通过的话呢，都需要1到2个灯时。以及在中山路沿线的西行方向，一个是过站前街的位置，还有就是前方的维民大街的位置呢，后方都会出现短距离的压车。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继续了解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重点关注一下高速上的事故情况。目前在金雄高速杨分岗站附近27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缓慢通行。沿线站口盛芳站、巴州南站去往天津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高速，雄县东站、大营站、皮家营站、雄县站、荣城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高速。那张石高速张家口段在野狐岭站附近1386公里处，去往张家口方向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沿线站口茶北站、郝家营站、张北北站、张北南站、野狐岭站是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黄牌货车及大家运输车辆上道，大家行驶以上位置请提前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那另外，京哈高速宝山段由于车流量大，甄子镇站、清安站去往北京方向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高速，卢龙站至孟姜站包括北戴河站去往北京方向是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张石高速保定段的大北城站、新木站、保定北站、满城站、顺平北站是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京台高速郎仓段的大柳河站去往廊坊方向、信安站去往沧州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高速。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这两天啊，天儿真的是特别热。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
3: 是的哈，简直是热爆了，朋友们。此时此刻，北京时间9点05分了，您当地的气温现在已经来到了多少度了？告诉我们一声。您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帮个忙。然后留言打卡。
1: 包括昨天的时间不是稍微下了一点雨吗？当时还有很多朋友在说，哎呦太好了，终于下雨了，是不是这个温度能稍微降一点？万万没想到，在这个雨过后依然大太阳出来了。
3: 是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8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8度。
1: 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2和7，其他地区都是不限。
3: 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线上有位聂先生要找人，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情况。聂先生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要找人是吧？
4: 对对、
3: 哎、
4: 我妈妈。
3: 哎，说一下什么情况。
4: 昨天他老人嘛，他73了。73，然后呢他每天就是在村里边转嘛，我是怒泉这边。每天就是转，然后呢昨天他73的时候出来了，出来11点出去，然后到晚上了5点多，快6点那会儿还没回来，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呢也还没回来，不知道去哪儿了，就是。
3: 咱们鹿泉哪个村的呀？
4: 鹿泉深后村。
3: 鹿泉深后村，妈妈多大年纪了？
4: 73。
3: 73，叫什么名字？
4: 张庭南。
3: 他头脑清楚吗？
4: 他，怎么说呀？这个有点感觉，有点那种。头脑不是很清醒那种，然后就是还有一个主要就是耳背，有昨天打电话，他老是应该是听不清吧。
3: 听不清楚。昨天天气也不好，傍晚的时候。
4: 对，昨天反正昨天最后打电话那会儿是在8点多，那会儿他还接电话嘞，后来是可能是手机没电了，现在手机就是处于关机状态。
3: 他穿什么衣服啊？
4: 这个衣服还是没有看，不知道，因为我白天。不在家，然后反正就是骑个小三轮，那种人力的小三轮。
3: 人力的小三轮。
4: 对，红色的，不大点那种小的，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
3: 不大点的，深红色的。
4: 对。
1: 母亲身高多少啊？体型偏胖偏瘦？

0: 偏瘦，大概在1米55左右。
1: 老家是哪里的？
0: 我妈妈老家是云南的，她说话口音属于云南口音，有点带着怀柔口音、鹿泉口音吧也。
2: 那比如说别人如果主动的跟他交流，问他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需不需要帮助啊，他会回复吗？
0: 他这个要是有人跟他说话的话，他肯定会回，主要就是耳朵不好听不清。他能听懂咱们说话，不过他要是他说的话的话，像咱们那边估计有时候听不懂。
1: 哎，聂先生，你手机里面有没有这个妈妈的近照啊？生活照有吗？
0: 就有一个过年那会儿拍了一张。
1: 哎，可以，没问题。您这样，您稍后啊，您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稍后呢，我们也再做一个关键词，让更多的朋友来看一下，参考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另外，比如说村里啊，或者说附近的这个道路上有没有查监控啊？
0: 昨天查了，我们去派出所查周边，从我们村出来的监控，正好那边一个是它有两个口往南走，一个口上面是没有监控，一个口监控都是坏的，正好是看不见的。所以没法查，昨天去派出所查了。
1: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咱们也不好判断，老太太是往哪个方向走了，是吧？也不好说。
0: 对，现在主要就是不知道往哪边走，不是现在因为从我们村来说往南走，一个就是三个，他肯定是不是往不会回村里边的，一个东一个西，然后就是再往南，往南的话，也相当于是往西了就。
1: 哦，那往南往西是哪个村啊？分别？
0: 就是往西就是到西部松井、西部长青这边的，往东就是往市里边走了，往上庄大街里边的。
1: 好嘞，那这样我们等您照片好吗？
0: 好的好的。
1: 您就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嘞，好，再见。
0: 你
1: 看昨天我们一直在强调，昨天是母亲节，老太太73岁了，然后骑着一辆深红色的人力三轮车，不大点儿啊，不大，然后呢稍微感觉哈有点这个头脑不太清楚，然后打了一下雨，那有时候的话还是接电话了，再后来的话手机就打不通了，有可能是没电了。
2: 你说多让人着急啊，从中午11点基本上离开了家就没有再回去过了。拜托大家，您在路上通行的时候都帮我们留意一下。老人叫做张庭南，身高呢大概是1米55，口音可能有点鹿泉那边，有点云南的口音，您如果跟他交流的话可能得仔细倾听一下。另外他能去的这个范围还挺广的，比如说西部山区啊、市里啊等等，就拜托大家周边的朋友，您帮我们回忆一下有没有见过这么一位体貌特征类似的老人。
1: 好，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线索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留言，或者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也可以留言。
2: 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也挺让人着急的，奋斗他说在复兴大街由北往南滹沱河桥上，有一位大爷骑着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呢，特别危险，在右侧的第二条车道。我们提醒大家，右侧第二条车道您首先注意避让他一下，另外这位大爷怎么回事啊，不小心您走错车道了吗？尽快下去吧，太危险了。
1: 好，再来看一下日月，也是早早就打卡了，他说龙哥昨天晚上熬夜了没有啊，昨天晚上这个视频赛太好看了，太刺激了，虽然说是两度落后，但是咱们的莎莎特别的争气，扳回了2局，拿了2分，真的太稳了，把气势都打出来了。最后呢，王曼玉拿下了最后一局，大比分是3-2，拿下日本队，拿下了冠军，连续夺得了7连冠。是的，女队拿下了冠军，男队也是3-0啊，可以说男队女队双杀日本队，双双取得了冠军。
2: 哎，我听龙哥刚才的这个讲解啊，我觉得虽然昨天没有看到过这个比赛，但是听整个的这个介绍，就感觉到了昨天特别激烈的这个赛况。
1: 但说实话哈，女队这个比赛呢，因为稍早，所以说我看了，男队这个我没看完，也是今天早上起来一睁眼赶紧看比分，赢了没有？
2: 怪不得今天这么激动呢，又是咖啡喝多了是吧？看完了那个比赛以后，
1: 好，等会儿哈，我们要出一道题。哎，别等会儿了，现在就出一道题吧。我们给大家出的这道题哈，我们出一道选择题吧，稍微有点难度。我们说哈，就是男队是连续多少届拿了冠军了，女队又是连续多少届拿了冠军了，两个选择题，看你哈，男队女队你能够分清楚吗？一个是连续7次，一个是连续12次，分别是男队还是女队？
2: 给大家稍微一点时间吧。龙哥，你刚才看我的时候，我目光默默的就移了过去。最近有没有看过的朋友哈？如果您看过，这可能就是一道送分题了。
1: 好，送分题啊，别按反了啊！一个是连续7次，一个是连续12次，是男队还是女队？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哎，记得啊，来打卡，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3个字。大家帮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2: 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6: 当一个推荐的车辆却能火，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4: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7: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5: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4: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8: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5: 九九二大家帮，
4: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点到11点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2: 大家好，我是小鹿。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1: 您呢，首先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2: 或者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从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
1: 另外呢，也可以使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您可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信息都可以。我们来看一下，刚才那位先生好像还没有把老太太照片发过来是吧？还没有发过来之后呢，我们立马作为关键词，让更多的朋友来看一下好吗？
2: 哎呀，最近走失的老人好像还挺多的。我们再来关注现场有位雷先生，也是家人走失了，赶紧了解一下。雷先生，
9: 你好。
2: 哎，您请讲，哪位家人啊？
9: 我的父亲昨天就走失了。
2: 哦，赶紧说一下什么时候从哪儿走失的，姓什么叫什么，体貌特征。
9: 老人名字叫雷双月。年龄的话是64岁，然后可能看着稍微有点老，然后昨天的话他是骑着一辆红色的三轮的那个脚蹬的那种三轮车，出去的，然后后来就没有回来。
2: 大概
9: 对，从最近的信息去看的话，就是能查到的这个监控的话是在昨天下午的4点21，在这个晋州市东环的英特酒店的这个路口拍摄到了他的信息。后面就没有了。
2: 沿着酒店的哪个方向又继续走了？这个能看着吗？
9: 他是向北走的。
2: 往北。
9: 对。
2: 老人上身、下身等等这些都穿着什么呀？
9: 他的上身的话穿着一件浅蓝色的 T 恤。
2: 下身呢？
9: 下身是一条深色的一个小裤子。
2: 深色裤子。鞋呢？
9: 鞋的话不太清楚，他穿哪双鞋出去的，应该也是一双深色的吧，大概是。主要是上身的话，他上身的这个衣服是，就是家里孩子的那个校服，写着正中的，就是浅蓝色的那个 T 恤。
1: 孩子的校服写着正中的。
9: 对。
1: 所以说他有这样的病史的话，那看来这个头脑不是特别清楚，是吧？
9: 对，他以前得过一些这个脑血管的一些疾病。可能就是，可能反应上可能稍微慢一些会。
1: 他能说出什么信息来呀？
9: 他正常的话交流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电话号码的话，他有可能就会记不清了。
2: 但是您的名字啊等等这些，他自己的名字这能说出来是吧？
9: 这个可以的。
1: 他叫雷双月，您呢？
9: 我叫雷朝斌。
2: 那比如说他会一直骑着这个红色的三轮车往各个方向行走吗？还是说累了他也可能骑车而行啊？
9: 这个不太清楚，因为他的腿脚不太好，因为他得过脑血管疾病，然后 他如果不骑三轮的话，他走路的话可能走个50来米可能他就走不动了。
1: 嗯，你看跟刚才咱们要找的那位哈老人家老太太一样，都是骑着这个红色的三轮车，但是呢咱们也都知道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雷雨交加呀，所以说更让人担心了。好，那这样雷先生，您要是您的手机里面有这个老人家的这个照片的话，你也跟我们发一下，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咱们一起找好不好？
9: 好的，我现在就发一下。
1: 哎，就发啊！现在就发，注明一下这是谁谁谁，然后叫什么名字，大概的时间，最新的线索，注明一下，这样方便我们检索，好吗？
9: 好的，咱们是河北交通微信是吧？
1: 哎，我跟您说一下，跟您说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河北交通广播6个字，您搜一下，这是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好吗？
9: 啊，已经收到了。
1: 嗯，好嘞，哎，您加关注，然后发一下，好吗？
9: 哎，好的，我现在就发。
1: 哎，好嘞，现在就发。嗯，好，等您照片。
9: 好的，
2: 这雷先生家人叫做雷双月的老人走失了，今年呢大概是64岁，是从晋州市周家庄乡离开，下午的时候从家里出去，最新的一次了解到线索是在下午的4点21分，曾经出现在了晋州东环一个酒店，继续往北行进了。老人呢是平头，上身穿着一个浅蓝色的短袖，是孩子的，上面写着正中几个字，下面呢是深色的裤子，因为曾经患过一些基础性疾病，所以如果走路的话可能会有点蹒跚，但是他是骑着一个脚蹬的红色三轮车。拜托大家了，您也帮我们留意一下有没有在晋州这边曾经见过类似一个体貌特征的老人。
1: 是的哈，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个照片发来特别快，雷双月64岁了，这个头发特别短，几乎已经是全白了啊，这是这个照片。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聂先生的妈妈哈，这老太太73岁的这个照片我们也收到了，这个从这个发型来讲的话也是偏短发，然后以黑发为主，但是不太清楚这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那现在哈是不是有所变化。那稍后呢我们一起做一个关键词，朋友们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关键词寻人这两个字来帮忙哈，就是留心注意观察一下，在昨天晚上啊今天早晨啊包括此时此刻呀，在路边呀都是有没有发现过类似老人，如果一旦有任何的消息，也欢迎您呢及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直接报警就好。
2: 嗯，
1: 其实你看都60多70多，昨天晚上这个天气实在极端天气，真的是让这个晚辈们太担心了。
2: 对，因为也不知道他们比如说周边有没有避雨的地儿，那一晚上他们是一直在路上往前走吗？还是说能找到一个地方稍微为他们牺牲挡雨？那到现在了，吃了吗？喝了吗？作为晚辈来说可能确实特别的着急。
1: 对，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2: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其实啊，人的前半生到底是忙碌、幸福、安逸，还是漂泊，甚至是斑驳呢？人上了年纪呢，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不可预知的情况。包括刚才我们要找的两位老人，朋友们，稍后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关键词“寻人”，来帮我们找一下这两位老人吧。但愿能够早点回家。
1: 我们都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当自己家里有类似的老人的时候，听到有老人走失，可能很多朋友内心当中会更加的焦灼。比如说独爱秋晚，他说昨天晚上鹿泉下的雨还挺大的呢，老太太到底怎么过的呀，然后给我们发了一个小哭脸的表情，可不是吗？所以让人特别的着急，就拜托大家了，这两位老人您发了关键词以后比对着看一下他们的面部特征，那如果近期在周边行走的时候一定帮我们留意一下。
0: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个问题，世乒赛昨天晚上终于是落下了帷幕，女队呢拿了冠军，男队也是哈，战胜了日本队，拿得了冠军，真的是太解气了，双杀日本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女队是连续第七次拿到了冠军，男队是连续的第十二次拿到了冠军，可喜可贺，朋友们，咱们小赞赞能不能点起来？您就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来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点赞走起。接下来我们再送给大家一道送分题，哎，小鹿，我觉得这道题对你来讲有一道没难度。孙颖莎是咱们河北省什么地方的人？这个送分题你也不会吗？好，那我们送个问给大家啊，男队女队分别有一个人，有一个队员都是咱们河北的，女队孙颖莎肯定是河北的呀，她是哪个城市的？男队也有一个是河北的，她是哪个城市的？朋友们可以继续答题好吗？
1: 我们等待着各位的回复啊，因为上一道题有一些朋友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数字虽然答对了七和十二，但关键是男队女队这个给答反了。
0: 女队是连续第七次，男队是连续第十二次，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把答案发送到了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朋友们您转个阵地啊，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三个字大家帮，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在帮个忙呗帖子下面留言，您既可以看到自己的留言，也可以看到其他朋友的答案。
1: 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在其他朋友的底下，比如说点击一个小回复，互相的，比如说对于其他朋友提问到的问题，您知道也可以对他进行回复一下。
0: 另外呢，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其实啊，不管是节目当中还是在节目之外，我们也给大家留言了，我们也给大家留了好多的回复信息，朋友们，你们都看到了吗？你们怎么也不吱个声啊？没有下文了。
1: 就针对我们的回复，好像回复的朋友没有那么多，您是没看着吗？
0: 视若无睹
1: 啊？怎么回事呢？也跟我们回回，让我们知道您已经看到我们的信息了。包括日语啊等等，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在我们的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我们都能看到。他说到说，省会的友谊大街建国路北向南的方向路北有两米的限高杆，好像被撞歪了，中间最低的地方肯定没有两米了，面包车要是走中间，估计就蹭到了。好嘞，谢谢您的反应。那我们提醒大家，首先中间这边这个限高杆可能会稍微往低点走，那您一定得注意一下您这高度能不能过去。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赶紧跟交警大队那边反映一下。
0: 对啊，我们第一时间向他们来反映。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孙先生，这是要找书包吗？了解一下。哎，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书包，谁的呀？你跟大家说一下。
2: 这其实就是我的，但是上面写的就是那个河北外国语学院那个附属中学那个。
0: 哦，这是一个什么样式的书包？
2: 就是红色，就跟手包的那种似的。
1: 是双肩包吗？还是说手拿的那种啊？
2: 手拿的那个，它长度大概还是有个，三十公分，差不多这样。
0: 长度三十公分，才三十公分嘛，那不大呀，挺小的是吧？
2: 对对对，就跟那种手包里边，因为就装点那个钥匙，里边有钥匙。然后那个。俩车钥匙上面有那个电话，如果说有捡到的，然后那个受点力给打个电话，然后肯定重金感谢这种，
0: 那就不叫书包了，那手包是吧？男士手包，红色的，对吧？外面印有这个河北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的这么一个字样，
2: 然后上面有那个咨询电话，还有学校网址。
0: 还有咨询电话呢，还有网址。
2: 对，有电话有网址，而且我那个就是那个车钥匙上面写着有我电话，就15511436666这个。
1: 挺全的。
0: 是呢，这个大概路段你说一下。
2: 大概路段就是红旗大街，然后那个 就是靠北边那边，不是非机动车道那种。
0: 嗯，
2: 啊、嗯，然后由北往，由南往北吧，是吧？
0: 嗯，
2: 这个路段这块儿，
0: 您是
2: 由南二环到淮安路那块呢？
0: 哦，您是骑车呢，还是走路？这是不小心掉了、丢了，还是？
2: 骑电池，结果把放前面那个送孩子，
0: 嗯，
2: 上学，
0: 嗯
1: 嗯，嗯，
2: 可能是
1: 掉下来了。
2: 别掉下去，是甩出去的，是掉下去。
0: 在前面的那个车筐里啊，还是挂在车把上了？
2: 哎，没，就在哪，就在前面，就那相当于踏板那块呗，是吧？
0: 哦，
1: 嗯，
0: 嗨，
1: 那太容易看不着了。哎、嗯，
0: 行。
2: 不，我说如果有捡到的，到时候然后那个受点累，给回个电话啥的，是吧？
0: 好的，好的。你这样吧，你要方便的话，留一下你的电话，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2: 好的，155
0: 啊，
2: 啊11436666
0: 啊，155-1143，后面是四个六，是吧？
2: 对对对，我姓孙，孙帅。
0: 行，好嘞，
2: 麻烦有简单的施主是吧、啊？
0: 好的，我们广播一下好吗？
2: 啊、好嘞，好嘞，麻烦您了。
0: 哎，不客气
2: 啊,
0: 啊，但愿能够早点这个物归原主，好吗？
2: 哎，好的，好的，也感谢那个咱们九二的啊。
0: 哎，不客气，
2: 啊、
0: 嗯，好嘞，有事您说话。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再见，嗯。
1: 嗯，这么一个红色的手包，长30公分，是自己从南往北，从南二环到环路这一节的时候不小心给遗失了。里面呢有一些钥匙啊等等相关的信息，写着河北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的字样。拜托大家回忆一下有没有见过，您如果见过的话，它现在在哪儿呢？可以联系河北交通广播。
3: 上午9:30，
4: 992半点导航。
1: 我发现很多跟咱们联系说不小心把什么书包啊、手包啊等一些其他的物品遗失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放在那个电动车脚踏板上了。
0: 啊、对，
1: 嗯，那其实这个很容易看不到。比如说你放前车筐子里，它不小心被风给刮走了，您随时一低头，它可能还会注意到这脚踏板上本身它地势比较低，一颠簸呀或者风一吹呀，这也很容易给它保护不到。我们建议大家吧，有那么多地儿能放呢，车板上啊、车筐里啊，以后别往脚踏板上放了。
0: 是呢，哈。你看刚才咱们这个孙先生啊，这个包里面，手包里面红色的哈，外面有这个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的字样，里面呢还有这个钥匙，包括一部分现金，当然他那钥匙上也写着他的联系方式呢。朋友们，您捡到了吗？或者看到谁在那保管了？或者是咱们环卫工人有没有见到捡到？也希望您能够提供这样的线索。您可以随时跟孙先生联系啊，他的电话我们再来说一遍，是155-1143，后面是46，或者说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嗯，那此时此刻其他的朋友您出行在哪儿呢？前方的情况怎么样？也欢迎您随时来给我们报告。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5: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来关注一下廊坊辖区的龙吴高速，东行方向在27公里处，也就是在杨文港附近呢，是有一起事故，事故导致后方呢现在缓行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并且呢盛芳以及霸州的天津方向站口，都是禁止车辆上道了。后方的雄县东到荣城之间的站口呢，临时管控的黄牌货车，所以高速交警呢也建议大家呢，如果现在走京雄高速的话呢，准备去往天津方向，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可以提前从盛芳口下道，绕行一下地方道路来通行。再来关注一下张家口辖区的海昌高速，在南行方向，也就是张家口方向1386公里处呢，野狐岭段是有一辆大货车呢，现在冲进了避险车带，后方的站口从野狐岭到茶北之间管控了大件运输车辆、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上道。除此之外，在省内其他高速整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再来看一下哈，即时新闻客户端清亮这位朋友，哎，不是新亮，是清亮。他说脚底板上放东西啊，他说如果是脚始终

0: 印儿自己在天天拿着好像也不是回事儿，尤其是那种比较轻的东西。包括也有朋友在留言呢，他说可能是因为全神贯注都在送孩子这件事上面，所以就有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东西了。
1: 嗯，
0: 我们就拜托大家吧，就是您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么一个红色的手包。王楠也回复了，为什么有的时候啊，我们给大家回复了以后大家没有再对我们进行二次回复，
1: 为什么呢？
0: 他说回复的信息是没有提醒的，只有再次刷到自己的评论才能看见。
1: 哦，原来如此，哦，我说呢，
0: 嗯，所以有些朋友您是不是不知道我们对您进行回复了，那也可以随时刷一下，就像一个小盲盒一样。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嗯，是不是您可以再看一下您的这个评论有哪些其他的听友对您进行回复了，我们也可能对您进行回复了，就算是每天偶尔打开的一个小惊喜。
1: 没错，我们这个回复就是点对点的，就是对某一个人的。朋友们在节目之中包括在节目之外啊，不分时段啊，上午下午晚上深夜凌晨都有可能，
0: 嗯，你凌晨看比赛的时候对他进行的回复
1: 我真回过
0: 啊。
1: 对，就好多朋友不是都习惯说啊，我是上夜班的，或者我是夜猫子，我是临时醒了一下，然后我看了他之后，哎，我是终于看到你遇到你了，
0: 嗯，
1: 结果我是给他回了，但是他没再回我我就一直盼望着盼望着，信息始终没回，
0: 嗯，嗨，你以为人家睡着了是吧所以各位朋友哈，也可以随时的来看一下。也有朋友在说，他说有的时候就是看完那个回复以后你再稍等一会儿再刷新一下，然后再点击一下自己的那个评论，可能就会看到我们给大家的回复了，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对于刚才我们提的那个问题的这个留言回复啊。孙颖莎那肯定就是咱们石家庄的人嘛，啊，石家庄人。梁靖昆到底是哪里的？有的朋友说梁靖昆是廊坊的，有人说梁靖昆是唐山的，到底是哪儿的朋友们
0: 因为我一开始不太敢回复，说我记得孙颖莎的老家好像是衡水的，是不是？
1: 啊，莎莎应该算是石家庄人啊。对，嗯，他，你要说他老家祖籍的话，那就是个狼狼狗狗的事儿了。对对
0: 对，所以各位再来确定一下哈。另外咱们的一位运动员，他老家到底是哪儿的？看看哪位朋友可以全部都答对。
1: 对，王楠就说了，孙颖莎是石家庄的，但是老家是衡水的故城的，也是我老家。是的，是的，没错，没错。还有小胖子，他说莎莎是庄里的，梁靖昆是唐山的。
0: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两个人是不是都是石家庄的？不是不是啊，您虽然答得挺快，但这问题答案不全对。
1: 嗯啊，我觉得哈，咱们这两位昨天晚上包括今天凌晨表现得相当的不错啊。莎莎是独得两分，梁靖昆呢他打的是第一盘，第一盘大家想一想啊，也是哈，一开始哈让二追三，落后两局，最后啊第五局的时候是连追七分。然后是战胜了张本智和，拿下了关键的第一盘，太牛了哈！
0: 嗯，
1: 所以说继续为他们点赞。
0: 嗯，主要是那个逆转的过程，可能让人觉得就特别的激动。决胜局3-8落后以后完成逆转嘛，包括整体来看，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12次捧起了世乒赛男团的冠军奖杯。
1: 嗯，好，继续哈，为他们点赞。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石家庄呢，今天是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1度。
0: 承德多云，12到28度。
1: 张家口晴转多云，15到28度。
0: 秦皇岛多云，12到21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14到28度。
0: 廊坊晴转多云，16到30度。
1: 保定晴，13到29度。
0: 沧州晴，15到30度。
1: 衡水晴，17到30度。
0: 邢台晴，18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邯郸晴，18到29度。
0: 北京晴转多云，16到30度。
1: 天津晴，19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0: 周边省城市，太原晴12到31度。
1: 郑州晴20到32度。
0: 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
1: 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8 ，PM10 指数50，空气质量优。
0: 来关注小工提醒各位说，石家庄北斗路植物园街北向南的方向，一个大挂车和一个小轿车发生了剐蹭，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1: 嗯，刚才呢，咱们那位先生要寻找自己的手包，红色的，外面印有河北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的字样。我们看到有位王先生刚刚也是打来电话，说自己的孩子丢了一本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书是四十中红针校区的，然后是到建东街，然后再往北到富强大街这一段，是周六下午放学的时候给丢的，7年级的下册地理书。那谁哈捡到了这么一本书，也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周六 你今天都周一了，前天的事儿
0: 是不是得用到了呀？今天已经是正常的一个工作日了。就是各位，如果谁近期走到过四十中这边，您回忆一下有没有见过这么一本书？或者王先生，咱们也问一下周边的环卫工人，这个书挺瓷实的，所以落到地上它可能大概率不会跑来跑去，是不是咱环卫在路面洒扫的时候可能也会看到？
1: 对啊，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也可以在即时。

0: 内门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或者说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来参与。
1: 五二零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五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五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五二零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五二零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眼冲992严选旅游季，
5: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4: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境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5: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4: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六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5: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4: 首发充分特惠只要3680元，一价全含，只开2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5: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青，错过再等一年。
4: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6: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3: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6: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3: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6: 992大家帮，
3: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我们来看一下成安这位朋友在这个即时新闻留言了，他说七年级下册的地理书啊，可以到书店再买一本，可惜了笔记了。是的哈，书可以再买，但是书上的那个笔记呢？
7: 嗯，所以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如果谁曾经见到过的话，您能不能留一下言，看一下这本书到底在哪儿呢？还有 Oh No 也是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语音信息，说好像见到了那个红色的手提包。
0: 哦，是吗？
7: 啊，对，我们
0: 男士手包是吗？
7: 对对对，哎，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
0: 语音在哪里？
7: 对对对，
0: 我们再来试一下。啊，谢谢各位提供线索哈。
7: 嗯，
0: 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也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留言，
7: 嗯，
0: 或者说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帮个忙呗，留言都行。
8: 他说那个手包，是不是长得跟什么加多宝啊、什么王老吉那个外边那个手提袋一样？就是那样的，我见过那样的包，但是是别人的。
7: 哦，嗨，是别人的，
0: 哦，
7: 只是说见过类似的，是吧？就还是拜托大家了，因为咱们也不确定，比如说那个手包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式的，只知道是30公分左右，一个比较长的小小的，上面还写着中学等等这种相关的字样，河北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拜托大家帮我们回忆一下。
0: 嗯，好，郝天亮他说，和谐的社会，文明社会真的好，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家帮真好，希望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嗯。怎么这么感慨？
7: 嗯，突如其来的感受是吧？哎，龙哥，你说到这个，我突然觉得让我觉得很温暖一件事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柳絮啊，好像少了一点儿？
0: 柳絮还是杨絮啊？昨天下午
7: 飞絮，
0: 刮风下雨之前，
7: 嗯，
0: 还挺多的那会儿。
7: 嗯，但是。

0: 整体来看，好像今年石家庄的飞絮明显减少了、
1: 哦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就不像原来，尤其是像皮肤比较敏感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
1: 嗯、
0: 只要一出门，你就会感觉到鼻子好像就不太通气，眼睛也痒痒的，就整体的感受会特别的别扭。那今年为什么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呢？
1: 嗯、
0: 我们来听听今年是不是经过了一个综合的治理。
2: 春风惹人醉，飞花令人烦。其实啊，古人就留下了春风不解近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的感叹。那每到这个季节，杨花飞絮啊都是让人烦恼的一件事。这样我们先来听听市民们是怎么说的。
3: 不友好，非常严重的，你看我前头荡的那个有一个多礼拜吧，就一层，就像我前头这样的就有一层了。
4: 这导致咱汽车是散热，
3: 散热不行，它的风扇老是高速。
5: 这个杨花柳絮吧哈，我觉得它确实有点不太好，有的时候特别的多，那个你像有鼻炎的呀，有过敏史的呀，就特难受。
6: 杨花柳絮给市民出行和日常生活带来不少困扰，很多市民也会自觉佩戴口罩、纱巾，做好全方位防护。不过相比往年，今年的飞絮似乎明显少了很多，体感舒适了不少。
4: 您经常在路上跑，您觉得这两年这个杨花柳絮的情况跟前几年相比的话，有什么变化？
3: 好一些，比以前确确实实要好一些。
5: 现在是少了，好像治理的挺好的。
6: 明显的变化也让大家十分好奇，飞絮的治理究竟有哪些好办法呢？又是否能彻底杜绝飞絮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石家庄园林局。
7: 第一个是呢，源头管控，在新建园林绿化项目当中，不再选用杨柳树的雌株。第二一方面呢，采用这个药物治理的方式，对杨柳树的雌株进行注药，四年减少这个飞絮的量。第三项呢，就是植物冲洗。在飞絮期间呢，园林部门组织相关单位对重要的路段这个杨柳树飞絮集中的区域进行冲洗，防止复飞。第四项呢，结合杨柳树的生长习性，对它一些飞絮较多的枝条进行合理的修剪。第五项呢，大力推广呢桥冠草相结合的生态种植方式，使这个飞絮落到绿植上以后，减少它复飞的这个可能性。
6: 五项举措叠加，虽然没能完全消灭飞絮，但治理成效已经逐步显现。同时，对于市民呼声很高的砍树治理法，工作人员也做出了解释。
7: 咱们这个杨柳树长到现在三四十公分，基本上利用了三四十年。如果把这些都砍掉，那么再种上新的小树苗，还得需要三四十年。这么一个时间段的植物的这个缺少，会对生态造成不良的影响，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6: 虽然不能一刀切的砍树，但是更换树种仍是除根之法。未来石家庄将逐年更新替换树种，从根源优化绿化结构，长效破解杨柳飞絮困扰。
1: 听了好长一段，我知道接下来小鹿要给大家出题了是吧？
0: 哎，那咱们就来回复一下，之前不是有朋友说吗，说哎呀，就是为什么这个树不能砍呢，就是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什么杨树柳树全部都给他们砍掉，以后就不要有这些飞絮了。咱们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砍掉了以后，它会有多少年我们的这个树木它可能会呈现一个青黄不接的状态，会影响到整体的绿化。这次这个题是不简单一点，龙哥
1: 啊，这个不仔细听，
0: 好好听。
1: 对，不仔细那个好像就略过去了。
0: 各位如果好好听的朋友还有没有印象，这大概多长时间可能会影响到石家庄整体的绿化，所以我们不能给它一刀切，而是通过慢慢治理的方式让我们的空气可以更加的干净一些呢。
1: 那我也加个题吧，其实我刚才我注意到听了多少年呢，这个真没注意，但是呢关于就是这样的飘这个飞絮的到底是主要是治理的啊，针对的是雌株还是雄株？
0: 这个是也有方式的，因为通过给他们注药减少了他们乱飞的这个情况。
1: 好，主要针对的是雌株还是雄株啊？好，雌还是雄，一个字儿也行啊，您就可以把这个答案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就可以了。
0: 我们再来关注，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您别发错了地儿。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您一定得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搜索帮个忙呗，帮个忙呗四个字，点击进去在底下进行留言。
1: 好，我们再来看下线上有位刘先生，他有什么事儿。刘先生你好。
8: 你好。
1: 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8: 不是，4月28日凌晨的4:54，在京高高速南向北230公里零处拍了一个违反禁令的标志，是新乐大队拍的，高速交警，新乐大队拍的，我拍了，我给他打电话，我说我这什么违章啊， 他说给你排错了，你是营运车非营运车，我说我是非营运，他说是凌晨两点到五点是营运车不能走，非营运车不受限制，他说你在这个交管12123上申辩一下就撤除了，结果申辩以后被退回来，申辩不过去，我又给他打电话，他不说，他不说怎么着，

0: 八号凌晨的4:54。
1: 嗯，凌晨4:54。您的车牌号您再说一下。
0: 是 GABV033 黄牌。
2: GABV033。
0: 对。GABV033黄牌。
1: 黄牌。嗯，您这是公司的车还是个人的车？
0: 我个人的车，我去这个俺们结婚了，走到晚了赶不上，俺们去结婚了去。
1: 您是去给这个亲戚帮忙是吗？
0: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的事
1: 儿。哦，嗯。
2: 哦，哎，那您被驳回的时候，他上面是怎么写的呀？为什么1223给您驳回了呀？
0: 他这个说明上是说，这个图像清晰，那个证据充分，予以退回。就说这么两句话
1: 啊、哦！您进行申诉的时候有没有说到我这是非营运车？非营运车在这个时间段凌晨的时候是允许通行高速公路的，您有没有特别提到啊？
0: 提到了，我是让那个我们县的交警队上的那个违法处理办公室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我申辩的，我不会弄，人家给我弄好了，给我传上去的。
1: 哦，您是哪个县的呀？
0: 不是行唐县，
1: 行唐县的是吧？就是人家帮你操作的，然后上传的，但是呢，依然是被驳回了。
0: 对，是行唐县违法处理办公室，人家给我上传的。
1: 明白。但是后来再打这个新乐交警大队电话的时候呢，往往打不通了，是吧？
0: 连续两三天都打了没老什么接，咱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没事，您这样，这不有车牌号了吗？GABV033，稍后呢，我们也再来试一下，好吗？
0: 行，谢谢你们啊。
1: 哎，不客气。您是要着急检车吗？还是？
0: 不是解释，他有个交罚款的时间呢，时间长了就还有滞纳金呢。

0: 也可以注意听广播，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哎，好嘞，好，再见，不客气。
2: 大家有没有通行到过这个路段？您有受到过这种违法吗？那您申诉有没有成功？
0: 对，
2: 我们也联系一下，告诉交警。
0: 告诉交警，新乐大队这边。喂，你好。电话
2: 接通中，
0: 正在接通，我们再等等。还是没人接，我们再等一下，还是没人接。好，那这样，我们看看，我们再查一查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电话。我们再来试一下。
2: 对，或者由其他的科室帮忙转达一下，看看行不行。如果按理来说的话，你看咱们专门的交警帮他进行的申诉，那至少这种制式的语言他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还是说在此审核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其他的疑问，那后台走人工现在走到哪儿了，让等着，这等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是还在帮忙推进当中吗？我们稍后也再帮忙确认一下。
0: 好的，好，我们再来一下各位在即时新闻上的留言啊。这爱琴海的浮冰他说有杨絮的那是瓷珠的，所以说刚才呢听咱们的相关的介绍，专家也说了，主要是针对什么呢？治理方面来讲的话，主要是针对瓷珠。没错，很多朋友都答对了。
2: 还有陈安也说了，他说只有雌树会飞絮，雄树一辈子都不飞絮，干干净净的。
0: 好，再来看一下哈，这是新乐大队值班室。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新乐大队是吧？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帮忙节目99.2大家帮。刚才啊，有位咱们的驾驶员呀，说到一个违章的事儿，他在这个手机上进行申诉被驳回了，后来也曾经给咱们大队打过电话。我们简单把这个情况跟您说一下，您能不能先记下他的车牌号，好吗？
3: 可以，可以。
0: 哎，
3: 说是几月几号的？
0: 4月28号凌晨的4:54。
3: 4月28号，
0: 凌晨4:54，他呢是一辆中型的普通客车，黄牌的，但是他是非营运的，非营运，他在这个时间段通行的是高速公路，咱们新乐大队辖区，右边的第三条车道，结果呢被拍了，他后来又打过电话问了，说这个非营运的，其实在这个时段是可以走的，所以说呢，他就想问问这个违章哈，看看什么时候能给他撤销一下。
3: 你这么着，那个我先记一下你说这些情况，然后我再转给我们这个业务部门，
0: 行，
3: 让他们这个，因为我们是我们
0: 值班室
3: 接警电话，对这个业务不太熟。
0: 好嘞，
3: 好吗？
0: 要不然这车牌号我们留给您，好吗？
3: 他是4月28号是吧？凌晨
0: 4:54。
3: 4:54是吧？
0: 对。
3: 然后在兴乐
0: 大队
3: 兴源高速哪一段有记着吗？
0: 这是京港澳高速南向北230公里。
3: 哦，京港澳是吧？
0: 京港澳南向北230公里。
3: 哦，南向北。
0: 向
3: 北多少公里？
0: 230。
3: 230啊。
0: 对。
3: 好。然后都是黄牌货车是吧？
0: 黄牌客车。
3: 哦，客车。哦、
0: 中型黄牌客车，但是非营运。
3: 非营运是吧？
0: 对。那。这个车牌号您记一下，要不然
3: 记一下，记一下
0: 啊！
3: 我稍等一下啊，我再记一下。
0: 哎、好嘞、
3: 车牌号是多少，师傅？你请讲
0: 啊。GABV033。
3: GABV。
0: V。
3: 哦 ，GAV 啊。
2: GABV033。
3: 哦 ，GABV033是吧？
2: 对。
3: 033好。
0: 那您转告一下这个业务部门，行吗？
3: 然后你那个车主的电话是多少？
0: 这样，您别放电话，让我们的场编辑跟您说一声，好吗？您先别放电话呢。
3: 好。
0: 好嘞，
2: 好嘞，
0: 好，谢谢您。咱们哈切一下。
2: 你看咱们这工作人员真的还挺热情的，积极的记录，然后赶紧说没事，我转给我们的这个业务部门帮忙查询一下。这感觉至少这个服务态度，你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细心。
0: 是的哈，朋友们又想起了咱们的曼曼警官，又想起了咱们的董警官。
2: 前面两位都是非常温柔的女警官，但今天咱们的男警官也不甘示弱是吧？整个的这个回复，这态度也让人觉得特别的细致周到，
0: 干脆利落。
2: 所以大家，我们不能之前总是给女警官点赞加油是吧？这感觉有点不太合适。今天咱们也为咱们这位高速交警新乐大队值班室的男警官也给他点一波小赞赞好不好？咱们也是对于这种 对大家进行积极服务态度的警官们，咱们予以鼓励。但是对于有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没有那么迅速的反应，咱们也是希望他们可以向这些人学习。
0: 是的哈，因为要扣一分100哈啊，就怕到时候会有这个滞纳金，到时候再找的话就可能更难了。就希望如果说哈核实了非营运的这种客车，是在这个时间段可以通行高速公路的，那就尽早的给人。

0: 撤了。嗯啊，青春回忆也在说服务态度真好，是的。嗯，
1: 还有王小飞也说呢，他说我们大新乐工作人员服务真好，为新乐点赞。你看咱们积极的服务态度，这些听众们肯定都是能看见、能感受到的。
0: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还有位朋友他说，哦，刚才那位先生所丢的那个所谓的红色的包，是不是和那个王老吉包装相似的？他说那种的。嗯，是的，是的啊，就是那种的，不大啊，长30公分左右。上面呢有这个河北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的字样，里面呢也有孙先生他的一个联系电话。所以说朋友们，您注意到了吗？红旗大街这边啊，淮安路北边这边，那如果说您发现了这么一个手包来讲的话，您如果说发现了保管了，或者说见到谁暂时哈，就是这个先收起来了，你可以向我们来提供这样的线索，谢谢了。
1: 嗯，还有朋友也是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下，在省会的东风路和大金街交口的信号灯有没有机动车抓闯红灯的抓拍功能呢？去年在路口碰见了2次闯红灯的汽车，今天5月11号早晨7点半左右，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50红光直接闯红灯了，差点撞到正在过马路的行人。说想知道这个路口到底有没有抓拍功能，一般咱们的路口都是有抓拍的，那这个路口怎么回事呢？有红灯您还硬闯红灯，而且是早高峰的时段啊，太不应该了。另外这位朋友，比如说你有记住他的车牌号等信息吗？也可以来跟我们反映一下，我们转告给咱们的交管局交警大队，对他进行处罚。
0: 嗯，好，再来看一下哈，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万千路也在回复说，男女团体夺冠。嗯，你刚把这个答案发送过来，我们都提着问了好几波了。
1: 啊，您这是通过啥来收听的呀？会不会稍微有点慢呀？
0: 你这延时太长了
1: 啊！怪不得呢，您之前是不是没中过车贴？因为是不是有点慢了？包括爱琴海的浮冰，他说求车贴，求车贴，我一次也没中过，能不能中一次？你看这速度就稍微快一些，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肯定能得到的。
0: 嗯，关于刚才那个飞絮那个问题哈，小鹿提到了说啊，会影响几年？有位朋友叫做你是我追不上的胖子，他说会影响7-8年。
1: 嗯，
0: 是不是7-8年？
1: 没有那么短，
0: 没那么短。
1: 对呀，那不然就直接砍了嘛，是吧？
0: 啊，还有位朋友他说是30-40年。
1: 哎，对，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比如说一向而过啊，还有王小飞啊等等，很多朋友都答对是30-40年，但也有朋友20-30年，这是哪来的数字？不对哈，是30-40年，所以咱们才不能直接一刀切的对他们进行砍除，而是需要缓慢的去治理，让整个城市的这个空气可以缓慢的一点一点的逐渐进步。
0: 嗯，发现很多朋友对这个数字是特别的敏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向大家哈说一下这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的992及时好运。朋友们，最近肯定很多朋友都参加了我们的这个992及时好运，非常简单，您呢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2个字好运，这是我们的关键词，然后点击那个好运帖，进入到评论区，随意的敲下你所喜欢的3个阿拉伯的数字。那如果说这3个数字顺序也完全正确，完全一致，恭喜，中奖的就是你。基础奖金是500元，多人中奖的话那就一起平分，没人中的话这个奖金呢就自动滚到下一次，我们奖金滚动最高累计是5000元。所以说呢，您一定要记得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现在此刻啊，说发就发，就发好运这俩字儿，然后回复信息参与我们的992及时好运吧。
1: 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您在及时好运的这个帖子里面留完言才算是成功呢。当然你也可以在帮个忙呗底下再跟我们回复一下，说您到底选的是哪3个数字，但如果只在帮个忙里面进行留言，是不是成功参与了我们的活动？
0: 对啊，这是哈，就是完全自主的哈，任意的3个阿拉伯数字都是可以的，这完全是自主的。
2: 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关注省会市区路况，有请街角二小飞侠。
2: 在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主要的流量压力呢都是集中在了医院周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大医院，东港路的话呢，东西双向从战役大街一直到建华大街之间，现在这一段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基本上排满车。

0: 27到32度。
1: 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8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8度。
0: 再来看一下限号提示，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2和7。
1: 嗯，我们来关注心情，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在我们的帮个忙呗底下留言，他说今天早晨好运数字是238，但是我选的数字是283。他说这心情啊，感觉完美错过了是吗？没事儿，咱们每天都会有两次抽取的机会呢。上午咱们没有抽取到与他擦肩而过了没有关系，下午咱们再接再厉，或许您就抽到了，这样的话您心情可能就会好一些。
0: 嗯，是的啊。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参与我们这992即时好运来讲的话，那完全是任意的三个阿拉伯数字。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经常问大家一些这个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问到的关于这个乒乓球的男女团冠军的。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考考大家啊，这个是一道选择题，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快报当中已经向大家说了，我们说河北体育馆呢在5月13号的时候呢要进行提升改造工程了，所以说呢将会暂停对外开放，其中有一句话提到了说这个走过了将近40多个春秋，我们想问问大家，河北体育馆综合馆是自哪一年10月份投入使用的？我们给大家三个选项吧，一个是1983，一个是1984，一个是1985。
1: 嗯，
0: 选择题三选一，
1: 哎，
0: 30%的中奖概率。
1: 哎，但这几个选项倒确实都在40个这个区间范围之内。各位可以回忆一下哈，1980几年正式投用以来，目前河北省体育馆综合馆走过了40多个春秋。
0: 嗯，
1: 这好答吗，龙哥？是不是像你们这种经常喜欢过去运动的朋友会比较了解？
0: 好答，就像当年我学数学一样，
1: 啊，
0: 然后选择题是吧？你就瞎答就行。瞎冒碰见死耗子，你实在不可以就瞎打嘛。
1: 嗯，咱们试试看吧，是吧？就纯拼运气了。如果您真的不知道答案的话，咱们看看哈。或许你，哎，这也有一定的原因，是吧？您蒙对了，运气好，还有机会就可以领取到你的车。
0: 我跟你说，为什么说好答呢？咱又不限次数，对吧？咱又不像这个，就是涂那个答题卡一样，不能更改。
1: 全猜一遍，
0: 对呀，对不对？我们不是三选一吗？你发三遍不就行了吗？1983一遍，1984一遍，1985一遍，
1: 以量取胜是吧？
0: 那当然了，总得碰的一次吧，
1: 嗯，
0: 是吧？
1: 那咱们看看吧，哪个听友他的这个速度最快？
0: 各位啊，这个路径这个地方你得发对啊，您就发送到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才行。
1: 嗯，哎，但是龙哥，我真的是小人之心了。
0: 啊，
1: 我本来还在想呢，很多朋友应该不知道正确答案吧？没想到人家根本就没有用题海战术，什么安哥啊、用户7045啊、亮啊、雕刻时光啊等等。第一次就答对了，
0: 我明白了。小鹿说啊，大家可以抄答案是吧？因为这个即时新闻上很多人的这个留言，彼此之间能看到，对吗？
1: 对，
0: 就像那个瞄同桌的那个，或者这个前桌后桌的那个答案一样，我瞄一眼啊，
1: 嗯，直接就看到了是吧？哎，速度真的是挺快的。各位还有机会哈，因为有些朋友的这个信息我们还没有通过呢，您可以稍微再猜一猜，咱们再来比一比，还有机会可以领取到这到底是哪一年正式的通过。
0: 哎，好，我们还看到一条信息啊，刚刚啊，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上，有位朋友叫做秦皇岛冬至，他说昨天我爱人我媳妇儿29周年结婚纪念日，他说啊，九九二大家帮给我回复了，祝福了我们。他说我们在这儿呢，也祝愿咱们的992，包括咱们的大家帮节目越办越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什么呢？他刚刚好像也是跟了一条信息，哎，在哪里呢？在哪里？好像也是对。这位走过了29年风风雨雨，
1: 程安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他说携手29年，
0: 嗯，
1: 从青丝到温年，平淡相守就是人间最好的圆满。
0: 嗯，我们不光有回复，我们还会送歌呢。我们把这首哈非常经典的、很好听的这首歌送给您，祝您和您的爱人新婚纪念日快乐，也祝你们能够携头白老。白头到老，
1: 鞋头有点可怕了，龙哥。
0: 白头到老，然后相伴一生，一生都是最浪漫的事。赵咏华那首非常好听的歌《最浪漫的事》送给您。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他们结婚29周年了，小鹿，咱们掐指一算，20多岁结婚，29周年了，哦，可不是嘛，也是差不多
1: 风风雨雨
0: 50多岁了，是吧？我在想，能不能用这首歌送给他们，就是说我们一起变老，50多岁，中年吧，是吧？哈，
1: 嗯，
0: 还不算是老年，
1: 还不必坐着摇椅慢慢聊。
0: 哎，那如果说30年了，那不知道您的晚辈们是不是也已经有了下一代了，是不是到了这个含饴弄孙的这个年纪哈？
1: 嗯，让他们看一看您跟妻子当年相识的这个过程和经过，然后再跟他们讲一讲您当年的这些浪漫的故事。
0: 对，
1: 有的时候感觉还挺美好的。
0: 是呢，是呢，哈，太浪漫了。含饴弄孙这句话我没说错是吧？这个词儿用的还算是比较准确。
1: 嗯，
0: 但是刚才那句话的确是说错了，什么
1: 携头白老，
0: 携头白老啊，朋友们啊，鸡翅白脸，携头白老，朋友们啊。哦，这就是咱们的哈，嗯，梗。明天咱们考考大家啊，嗯，今天出现了一个词儿，我创造的，是怎么说的啊？不是白头到老，
1: 嗯，
0: 是什么什么什么四个字儿啊，
1: 嗯？
0: 明天，这是我们的必问题啊，您的必答题啊。
1: 啊，昨天龙哥想了一整天是吧？昨天没上节目，就是为了想今天这个梗呢。
0: 明天我们这是一道必考题啊。
1: 嗯，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哎，如果60周年是钻石婚，那70周年是什么婚呢？70周年呢是。
0: 啊，70周年，那20来岁结婚的话，那就是90多岁高龄了。
1: 90多岁，对，嗯，这得是比钻石还宝贵的，那是什么婚？
0: 这
1: 爱情婚。
0: 咱们只能是遥望了，是吧？朋友们，帮我们查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哎，这是刚才那位反映问题的刘先生打来电话了啊。新乐大队这边有没有给他回电话？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给您回了吗？
2: 回了，刚才给我回电话，他说，抓紧时间给我，上报上去。领导前两天才能给我撤呢，他说。
0: 哦，大概需要几天呀？
2: 他没说，我也没好意思问人家。
0: 哦，你手机里肯定留着他的电话的是吧？
2: 啊，对，就用一个信号就给我打过来了。
0: 啊，对，你记下这个电话，如果说3-5天之后还没撤销的话，你就赶紧再催催他们，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啊。
0: 哎，不客气啊，你把那个电话留好了就行，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好嘞，好，那先这样。
2: 哎，再见，再见。
0: 嗯，哎，刘先生，另外呢，我们也讨个喜吧。就是您不是说了吗？那天好像是，也是
1: 您的好日子，
0: 也是婚事是吧？
2: 是我侄女结婚的，嫁到外地了，嫁到沧州去了，她的嫁到。
0: 哦，您侄女的婚事是吧？
2: 对，当时，要是被你早上去，要不赶不到，人家8点要上轿呢。
0: 哦，
2: 不行。
0: 您这是叔叔啊，还是伯伯呀？
2: 不是叔叔。
0: 哦，哎呦嘿，这算是这个送亲的队伍，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好。我们也祝您好运连连，好吗？一路平安。
2: 感谢主持人，感谢咱们节目。
0: 嗯，好嘞，好，再见。嗯，
2: 再见。
0: 嗯
1: 嗯，哎，感觉刘先生还挺激动的，是吧？一说起已经在上报的过程当中了，还挺开心。啊，好嘞，那咱们再等一等领导那边，上报啊，签字的结果，这应该就快了。既然已经开始走流程了，
0: 嗯，
1: 说到快呀，有一件事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尽快的帮个忙。郭先生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红旗大街汇合苑小区地下车库一辆北汽的汽车，车牌号是 GA25T9Y。电话是13784325338，13784325338。
0: 清亮，你是把我刚才那句话这个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吧？好，记在自己的心中啊。明天我们这是一道必考题，您的必答题。
1: 有些朋友是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哎，给自己小小一个截图，就知道了明天我应该怎么答，算是提前的小小的记录是吧？
0: 30，他说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什么？卖电脑。好，这个祝您这个月的业绩能够猛涨啊。
1: 那再创新高。
0: 起飞。
1: 嗯，哎，真的有70后倔老头，他说我的父母啊今年就是结婚70周年了。
0: 哎，那算什么婚啊？
1: 啊，对呀，有朋友在猜呢，小胖子他说70周年是不是神仙婚啊？因为这是我创的，就是神仙眷侣嘛，所以是神仙婚。
0: 嗯，
1: 不是，他正经应该叫什么婚？他应该是不是也有一个名字呀？
0: 对，好，我们揭晓刚才那个答案，就是河北体育馆综合馆啊，确确实实风风雨雨走了40多年啊，42个春秋了。所以说，它是1984年10月投用的，1984年。 啊，好，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我们在这儿不一一的说了哈，等会儿呢，我们会从其中哈、啊、选出一位朋友呢，我们把这个大家棒的车贴送给您，好吗？
1: 嗯，各位也别着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有很多可以领取到车贴的名额和机会，你也可以持续的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及时的留言，及时的评论，及时的互动，在我们帮个忙呗的板块当中。
0: 对，那如果说哈，哎，没有听到刚才我们问的这个问题，也错过了回答问题的最佳时机，您就发送车贴两个字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哈，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想要这个车贴，我们也会哈、啊、让这个后台系统随机抽取。
1: 嗯，咱们试试看，看看今天谁的运气会更好一些。还有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发来信息，他说我想问一下，就是能不能反映交通问题？我是邯郸的，可以啊，您赶紧留一下，比如说具体是哪个路段，他现场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另外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别光说完这句话就没有了下文了，我们也得跟您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0: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就叫做初心依旧。他说70年哈、啊，如果说哈、啊、是相伴风风雨雨走过了70年的这样的婚是白金婚。
1: 嗯，哎，贾丽也是这么说的，我们来听一下。
6: 结婚70多年，属于白金的嘛？白金婚比黄金还要贵。
0: 啊、嗯，比黄金还要贵。
1: 啊、嗯，那龙哥再考你。80周年那是什么婚？
0: 我真的不知道。
1: 比白金还要贵的是什么？
0: 这白金。白金在网上还有吗？
1: 好像这跟贵就没有关系了。我感觉这好像是不是跟年纪有关系啊？
0: 太少见了，太罕见了，嗯、是吧？哈，
1: 对，
0: 咱说个简单的吧。啊，这个结婚50周年算是什么婚？50周年的肯定是大有人在
1: 啊，对，
0: 对吧？
1: 这个好像答案会简单一些。
0: 嗯，好，这个题儿哈出给大家，朋友们回答问题啊，啊，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可以记下问题，回答问题啊。50周年哈、啊、结婚纪念哈的话算是什么婚？刚才我们说70年算是白金婚，50年算是什么婚？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怎么来找啊？可以通过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帮个忙。
1: 嗯，那我们关注一下线上，这是有位罗女士打来电话，有事需要帮忙，了解一下。罗女士，
0: 罗女士你好。
7: 哎，您好。
0: 哎，我们看到您这儿留言了，您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吧。嗯，
7: 就是石家庄那个红光街和新华路口，往西走，那不有个54所吗？
0: 对。
7: 然后在那儿就上高架的时候，他那块前头设了一段栏杆，就是那个栏杆。就是一段段的那种，它底栏杆底下是固定的，栏杆的高度在1米多。
0: 嗯，
7: 也我晚上回家的时候，就是前两天晚上回家的时候，看着那个，灯光，因为那块灯光没有路灯，可能是路特别暗，而且那个立柱上栏杆的立柱上没有那个反光的效果也不太好，所以从红光街红绿灯往前走的时候，变了灯以后往前走，就看不清前头放着栏杆了。
0: 哦，
7: 栏杆的高度在1米多，我正在走着了，看见旁边有一辆车，揉就撞上去了，就撞到那个栏杆上了，然后那栏杆那个 竖着的小立柱就都飞了，到处飞。但是它这个栏杆本身是固定到这个路上的，上头这个横梁并没有飞走，并没有被撞走，它直接就给那车插到那个横梁里头去了。
0: 哎呦，太危险了！
7: 那个横梁直接就把这个车给穿了。
0: 哎呦，
1: 哎呀，
0: 太危险了！
7: 特别危险。然后那个我那个是从那儿过哈，我就紧着下躲到旁边去了，看见就是那个挺危险的，那个大横梁直接插到车里头，因为车咱们轿车的高度也就是一米左右，它那个栏杆呢反而是在一米多，你车撞了以后。横梁并不断。
0: 明白，就这样的话特别危险。哎，但是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啊，一般来讲的话，中间的这个隔离护栏它都有那种哈固有的固定的那种反光的标志，或者说再不济的话也会有那种反光条，确确实实您感觉它这样反光效果不明显是吗？
7: 不明显啊，特别不明显。我天天在这上班，我天天从这儿走哈，就看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不小心，有的时候可能一会儿活呀差一点没撞上。但是那天正好有一个车，白色的一个轿车，他直接就插上去了。我的天哪，特别危险，
0: 吓坏了，肯定得
7: 玻璃就穿过来了。后来好多路人，就是热心的那个路人就说赶紧去救车上的人吧，看着人怎么样，
0: 人没事吧？
7: 我不太知道，因为我挺害怕的，我就赶紧躲开了。
0: 明白了。
7: 不知道怎么着
0: 那罗女士，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7: 我就是呼吁一下咱们政府，还不是咱们交通部门，能不能把那个栏杆，换成那种低一些的栏杆，或者是那种墩墩的那种，它即便撞上去哈，顶多把墩撞倒了，或者是那啥，不至于。出现这种生命威胁生命的事情，是吧？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哈，就是它之所以这个相对来讲高度比较高，是不是也为了对向的车啊，就是来方向的那个车灯光，它夜间行驶的时候呢，不至于说哈、让咱们这边太刺眼呀？
7: 不是，它是这个栏杆，不是那种挡光，能有挡光的，
0: 哦、
7: 它直接就是那种普通的那种比较高的隔离栏杆，竖道的那种。
0: 好，那这个方向这个位置您再准确的说一下，我们也让更多的朋友，经常从这儿过的朋友，看看他们是不是也有哈相同的感受。
7: 啊，是，就是在那个新华路54所门口。54所门口就是红光街。

0: 红光街往西那块儿，这一往上高架之前这一段，
1: 东向西的方向是吗？
0: 它中间栏杆就在中间了。
1: 是东向西
0: 中间
1: 栏杆是吗？
0: 对，东向西，对。
1: 行。54所门前东向西中间栏杆，第一高度有点过高，第二呢反光标志好像这个不太明显。
0: 对，那块光线也没有，那块没有什么路灯，感觉光线特别不亮。
1: 好的。
0: 尤其是那个红光街，它分了，它给放了两段。前一段是在红光街，就是过了红光街往西这一段，然后另一段是在54所门口，放了两段，反正都挺高的，感觉挺危险。因为我那天正好看见，所以我才给说给反馈一下，让大家也注意一下吧。
1: 就是印象很深刻，但是也是心有余悸，是吧？这是新华大地辖区是吧？
0: 应该是。
1: 行，那这样。
0: 而且哈，我就是。而且还有一个事儿哈，我就是看见这个事儿吧，我感觉挺感触挺深的。然后我就是，第二天我又去那个，我一出门，然后去也是去咱们河北一个别的市里头，我又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事儿。他那个是个电池，他竟然也是这样插到栏杆上了。我就是这个问题啊，不是说光咱们局部，就是说新华这块儿这个样，应该是全都是这个问题。它也是一个电车，正好也是在我去那个衡水上，它也是正插到那块儿。咱也不可能就是，我感觉这是一个相当于存在一个隐患吧。那高度太高了，正好轿车一插，那撞上去就插到那儿了。
1: 好的，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也听明白了，包括您的建议。那这样我们稍后呢尝试联系一下这个新华交警大队这边，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他们好吗？
0: 谢谢了，谢谢了。
1: 也欢迎您这个连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甭管是在石家庄还是出差在外地衡水啊，都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好吗？多听多参与。
0: 谢谢。
1: 好嘞，
2: 谢
1: 谢您，谢谢。
0: 好嘞，再见。
1: 其他朋友我们再问问大家吗，您经常走这段路吗？您发现了这个问题了吗？或者说觉得这是一个隐患吗？
2: 有没有注意过新华路红光街附近的隔离栏杆？那如果单独这边比较高，它是为什么呢？比如说那边经常会有大车还是什么情况？
1: 好，那这样我们试着尝试联系一下新华大队这边啊。你好。新华大队是吗？你好，是这样的啊，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啊，帮忙节目九九大家帮。刚才有咱们石家庄的一位市民啊，反映到一个中间的隔离护栏这个反光条不太明显，有安全隐患的问题。我们能先跟您说一下，您先记一下这个问题行不行？
3: 您说具体位置。
1: 好嘞，这个具体位置是新华路红光街这一段。
3: 新华路红光街。
1: 对。他说啊，红光街上这一段有一段，然后那个54所门前那块也有一段，中间的隔离护栏，他主要是指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呢，那个中间的隔离护栏啊，高度有点太高，这是一点。第二呢，他发现那个反光标志啊，就效果呀，好像不太明显了，尤其是夜间行车的时候，灯光视线不太好的时候，容易看不清，或者说不注意，就撞到那个栏杆上去了。因为他有一天就看到有一辆车呢就是撞上去了，造成的这个就是车损还不小，所以说呢，他也希望看看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节目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咱们辖区的交警大队，咱们得空的时候过去实地调研一下，看看有没有必要。
3: 隔离护栏太高是什么意思？
1: 他是说呀，他说有一米多高，因为咱们的车身一般来讲的话也就一米出头，他说他那个隔离护栏太高的话，他中间那个横梁，他就从中间穿过去了。那个中间那一段的话，就有可能会插到车里面去。
3: 我没听明白你这个表述，就是护栏太高会插到车里。
2: 对，护栏因为一米多嘛，比较高，所以它的那个横梁有的时候又比较结实，一旦跟车跟那个护栏发生了碰撞以后，它的那个横梁容易穿过前挡风玻璃。
3: 发生事故的话容易插到车里，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因为他当天就看到有一起事故，他也挺害怕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反映人的咱们这位市民罗女士，是一位女士，我们把她电话留给您，然后具体的这个位置啊情况呀，您也可以再通过她再来了解一下，这样好不好？
3: 好，可以，您说。
1: 好嘞，您先别放电话呢好吗？您先别放电话啊。
2: 我们产品编辑给双方互留一下，看看这边能不能去实地调研一下，还是说这边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行人，有的时候想越过这个栏杆横跨车道，这个咱们也不得而知。有没有近期曾经走过这儿的朋友，或者您经常走这儿的朋友，能不能来跟我们说一下那边的路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它这个栏杆所谓的高是为什么？ 一般来讲的话，隔中间的隔离护栏它也都是有这个。

0: 国标的，有一定之规的，也不是说想高就高，想低就低，它得根据这个实际情况。那这块它之所以高，相对比较高，是为什么？有没有其他的考量？
1: 对，哎，你看，也有朋友在猜测呢。东方顺他说，这段护栏啊，就是为了防止行人横穿马路。
0: 你看，
1: 主要是原因是驾驶员分心驾驶导致，这个不太确定。你比如说，如果他真的很。看不太清，路灯也不亮，隔离护栏那个反光也不亮，它又比较高，这可能再注意的话，它也容易看不到旁边有护栏的这个情况。还是想通过种种方式吧，让大家在路上出行的时候更安全一点。
0: 每个人的感受不尽相同啊。砥砺前行也在说，他说那个护栏正常高度啊，算是正常的一个高度，就是反光效果不太好了，而且那边路比较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隐患。
1: 还有高一念他也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第一条，开车还是得看路，还是得注意安全。
0: 还有一位朋友刚刚哈，我们看到也是留言了，他说，哎，小胖子说到了正定这边是吧，我们看看，那抹笑残阳也反映到一个正定这边的问题。他说正定的衡山路和梅山路之间的燕赵南大街两边有不少盖着车衣长期停放着的车辆，另外呢还有不少三轮车占车位的。由于周边的住户和商户比较多，车位比较少，他说啊，就是咱们的这个交警啊几乎天天过来贴条，周边的商户和逛街的需求停车的这个量又特别大，就希望看看咱们的哈、当地的交管部门啊，交警大队能不能考虑一下，就是第一治理一下长期占车位的僵尸车，另外呢还有这个三轮车的占位的这个问题。
1: 有没有朋友也经常在这一路段，您感受和他相同吗？也可以来说一下。还有木易也说了，他说54所北门这儿有护栏呢，是因为车辆左转进入新华路的时候容易发生交叉事故，所以不让他们直接从54所出来左转，只能右转，所以中间装了护栏。这是装护栏的原因。他的主要的问题是这个护栏有没有必要这么高，它是不是有点高，另外那个反光能不能再明显一点。
0: 对，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1953969，他说栏杆是分流上下高架的，再往前就是西二环了啊！对对对，就是这个位置。
1: 那它有必要这么高吗？还是说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通高度呢？
0: 还有一方托索也在说，护栏都是国标的，他说你开车过快出了事故，再怎么弄也不行啊，也不能怪这个护栏高度问题。那个反光的效果怎么样？如果说反光效果不太好的话，这样咱们能不能改进一下？
1: 还是希望各位来建议献策，经常通过这一路段的朋友来帮我们回复一下。
2: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很多朋友对这个路段呢还是相当熟悉的啊。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语音和这个文字留言。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7: 来，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新高速呢，新河段541到539公里之间呢，车流密集度比较大，这块呢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另外呢，之前提到金曲红高速去往天津方向27公里处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唐山和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呢，因为受到了白天的施工点位是比较多的，占据部分车道，所以从孟江到镇子镇之间的北京方向站口管控了黄包货车上道，部分施工点的这个路面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通行这儿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来小心驾驶。张家口辖区的海张高速去往张家口方向1386公里处野湖岭段是有一辆大货车呢冲进了避险车带，所以后方的野湖岭到茶北之间的站口呢

0: 都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危险品车和搭建运输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谢谢大家有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留言的，有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留言的。来看一下老田，他说他那段那个护栏啊是老式儿的那种小的细钢筋棍的那种，不是现在那种就是带反光的比较明显的那种，所以说他那块就是有一定的这样的隐患。好的，谢谢老田。
2: 嗯，还有孤狼也是发来了语音。
3: 湖南中高是这个防止行人横穿。
1: 防止行人横穿。
3: 那一块是一个高架桥的上下道口。他为了不让行人通过。
2: 很多朋友都说是为了防止行人，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主要是那边夜间的光线不足，稍微疏忽就很容易出事故。这是来自玉兰回复的。还有徐朝辉，他说前面放一个反光筒会不会好一点，就让它反光再明显一些。还有遇见郭先生，也是在说，他说如果降低护栏的高度，那是不是就失去了放置栏杆的意义了？
1: 对对对，就是包括刚才有朋友提到了，有些人可能不自觉，他希望从这儿跨越、翻越，是吧？那这样的话有这样的危险。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栏杆问题是不是也是一个通病？建议放那种反光设施要明显一些，或者提前放一种那种塑料的那种立柱。
2: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针对此事进行留言呢。也有朋友在说，他说新华路过了红光街，两条直行车道错着位呢，开着快的话容易反应不过来就撞护栏。错着位是什么意思呢？你能不能再跟我们详细说一下那边的路况？就是说它很容易车有一些什么车速过快的情况吗？或者有没有图片能不能来给我们发一下？
1: 老牛也在说啊，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还是比较言简意赅。高度正常，防止翻越，反光不明显。好的，谢谢您，谢谢。
2: 整体这个总结的还是比较到位的。那各位比如说近期有没有朋友在那儿拍过图片，能不能也来给我们发一下，就大家集体看一下那边的护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根据您切身的驾驶感受，您觉得它有必要进行一个什么样的调整吗？也可以随时来留言。
1: 还有位朋友9979577，他说北三环限速80太低了，这么宽的路限速80一直压着车太危险了，跑不起来。这个问题已经持续半年多的这个时间了，朋友们，北三环要复兴大街，我们考过大家无数次了，就现在都已经调了，都是80了。它不像原来，比如说复兴大街那边还有什么主路100、隧道80，不是了。这北三环现在和这个复兴大街都是80了。
2: 对，
1: 大家适应一下。那怎么办呢？那目前它就是80。
2: 就只能说咱们尽量注意控制一下车速吧，千万别超速了。还有梁子也在说，他说听众反映新华路54所门口中间护栏过高的问题，主要是防止行人穿行。那边是二环上下口车速比较快，护栏呢其实跟中山路还有玉华路的高度差不多，主要是因为新华路其他地方没有安装护栏，只是在二环下桥处的位置东西方向都有安装。
1: 好，那我觉得这样大家伙儿说来说去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改进的这个点就越来越明确和集中了。那就是能不能就是增加或者说提亮那个反光标志。
2: 对，或者是也有听众建议，就是改一下护栏的形式。他说因为有些护栏的形式它确实是会有点不太安全的，比如说这种样式的护栏交通事故容易直接穿进车里，会对司机有一些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说就是改成其他的路口的那种护栏的形式，它是不是能更加的安全一些？
1: 是的。好，再来看一下哈，即时新闻上秦皇岛冬至他说，你们好，主持人刚才那首歌慢慢的变老最浪漫的事他说是为我们点播的吗？他说我刚才有事听了一小节，他说我和我媳妇都听了，媳妇儿说肯定是为咱们点播的，她说因为这首歌适合咱们这个岁数啊，她非常感谢两位主人。是的是的，就是送给您和您爱人的。没错，
2: 对对对，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吧，为您送上我们对于您夫妻双方的一种祝福。
1: 我们再问问大家，今天啊是5月11号，这是阳历，农历是3月25，今天有没有结婚的？今天是您的结婚纪念日的，可以举个手啊。
2: 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也为您送一首歌是吧，咱们一碗水端平也算是我们对您的一份祝福和心意。还有相思无解，他说我也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车前玻璃上有划痕，怎么修复一下呢？我感觉是雨刮器给刮的，洗车也洗不下来了，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咱有其他的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可以来建议献策。
1: 嗯，好，我们继续出题啊。还是接到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关于乒乓球，我们说中国的国球号称是国球的那。

0: 肯定是乒乓球，对不对？
1: 嗯。
0: 哎，接下来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就是哪个国家它的所谓的国球是羽毛球？哎，这个问题稍微有点难度。
1: 嗯。
0: 喜欢体育的或者喜欢打这个球的朋友，可能才会把这个答案说出来。哎，中国的国球算是乒乓球，哪个国家的国球算是羽毛球？好。把答案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朋友，他也想反映一个交通方面的问题，这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您这儿有什么问题？您说。哎，您说吧。
2: 那个，我有一个那个就是闯红灯的，在那个汇华路与胜利大街由南向北行驶，我是在那个胜利大街桥头呢。
0: 嗯。
2: 他是不是给我误判了闯红灯了？
0: 嗯。
2: 他是不是给我误判左转闯红灯了？我今天看到了好多车还跟那调头呢。
0: 我们首先问您一下啊，就是您调头的时候是直行是绿灯还是什么灯？
2: 他直行是闪的黄灯。
0: 啊，直行是闪黄灯，就是过渡的时候那个灯是吗？
2: 对对对。
0: 啊，那您这个车道呢？它是带箭头的吗？
2: 嗯，它是个左转车道。
0: 啊，左转车道是什么灯啊？左转车道是什么灯？
2: 左转车道是红灯。
0: 啊，左转车道是红灯啊。
2: 对。
0: 您这个道停止线之前的话，有中间的虚线吗？
2: 没有，没有。
0: 是花池子吗？
2: 对对对，我把那个图片这不是发到那个公众号上了。
0: 好，我们找一下啊。您的车牌号是这个吗？是 GADT8266 这个吗？
2: 对对对
0: ，GDT 8266，时间4月30号17:49，
1: 汇华路胜利大街
0: ，G 6分罚100。
1: 嗯，
2: 对对对，
0: 哎呀，
1: 您压了斑马线了，
0: 您是第一，对，压了斑马线了，您这个算不算按这个闯红灯给算的？你看违法行为就是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您的意义在于，就是说您这不应该算是闯红灯是吗？
2: 对，我觉得应该。算是那个，比如说违反交通禁令标志、压斑马线之类的。
0: 嗯。
1: 但是您看，您越过了停止线，旁边又是花池子，相当于越过了停止线，压着斑马线掉头。
2: 我当时想那个，我记着呢，我当时想那个越过斑马线的，前面有一辆电动车，完了我是躲他呢，我才那样左转了。
0: 但是我估计不行，你越过斑马线也不行，因为你刚才说了这块这个灯是信号灯，你这个左转车道它是一个红灯。
1: 嗯，您的问题在于得左转车道绿灯的时候。
0: 但是绿灯的时候它也不好在这儿掉头，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双向都是绿灯的话，对向有来车，你也不好在这儿掉头。但是总比你这个强。
2: 当时那个导航让我从这儿调头的。
0: 嗯，好，那这样。您这个截图方便让更多的朋友来看一下吗？还是？
2: 行。
0: 那这样，等会儿我们看看能不能做一个关键词啊。如果您经您允许啊，车牌号什么的都露出了，让大家伙儿看一看，算不算是闯黄灯，好吗？
2: 行。
0: 好嘞，好，那先这样。
2: 行，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啊。或者说哈，这个事儿也很简单，你也可以在这个交管12123上提出复核来，或者找线下的交警大队去咨询，好吗？我们先让大伙儿。更多的交通参与者来帮您这个分析一下好吗？
2: 行，
0: 好嘞，好，朋友们，如我们刚才所言，您觉得这种情况他算不算是闯红灯？记六分罚了100，他这个是左转车道，然后直行的时候是黄闪灯，左转车道箭头灯是红灯，他呢在这个节骨眼上，是在中间有绿化带顶到停止线的这种情况之下，他在这儿掉着头。
1: 嗯，其实关于掉头的问题，咱们节目当中也经常提示，
0: 各种情况都有。
1: 对对对，所以还是得根据具体的情况。您有走过这段路吗？您感觉他这个违法行为到底成不成立呢？也有一些朋友在说，他说，掉头的罚的没毛病吧？不要纠结是不是斑马线，他没有虚线，那就得等到绿灯才可以掉头。
0: 好，如刚才我们所言，您觉得他算是闯红灯吗？算，您就发送一个算啊，如果觉得不算啊，您先发一个不算啊，您就留言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
1: 嗯，还有朋友也是在纷纷的回复准备，他回复了那位车玻璃有划痕的听友，他说像这种情况就得找专门修玻璃的人，洗车店是没法洗的，去洗车店问问或者认识二手车的，他们都有修复车玻璃的电话，通过他们去联系一下。
0: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他那个哈左转红灯那就算是闯红灯， 如果是左转绿灯就没事了。
1: 嗯，这样吧，大家您来帮我们一块来辨别，来看一下，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一下关键词闯红灯，发闯红灯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违法的图片了。那您觉得这到底算不算，欢迎大家也在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进行留言。
0: 对，找到帮个忙呗，就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啊，听听贾丽怎么说。
3: 应该是印度吧，不是印度尼西亚吧。
0: 回答刚才那个问题是吧哈，哎，国球，中国的国球算是哈乒乓球啊，哪个国家的啊这个国球算是羽毛球，嗯，很多朋友其实都答对了，
1: 嗯，
0: 也有朋友是答的这个马来西亚，对，马来西亚的这个羽毛球也很厉害
1: 啊，
0: 但是啊能够称得上是某一个国家国球的还是印尼，
1: 哎，
0: 印度尼西亚。
1: 你看初心依旧也在说，他说印尼的国球还是羽毛球，因为我上初一的时候我们英语老师就是印尼华侨，他俩那个羽毛球就打得非常非常好，
0: 是吗？
1: 全是比赛第二名。
0: 哇！
1: 他说，所以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0: 厉害厉害，高手大神呢。
1: 嗯，哎，没跟他学两招吗？跟这么一个厉害的老师学两招，以后您肯定是在球场上所向披靡。
0: 嗯哼，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0164194，他说算闯红灯，人间值得也说算，安哥也说算，清风也在说算。吃喝玩乐也在说算，
1: 九哥也在说，他说算，但是有些类似的路口也不拍，但如果上面有抓拍的设备了，那就没办法了，因为肯定算是违法的。
0: 嗯，好，关键词啊已经做好了，就是闯红灯三个字啊，您来帮他分析一下，算还是不算，他有没有必要再提出复核？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您这是要找这个人工耳蜗是吗？
4: 嗯，对。
0: 哎，说一下时间路段，然后再说一下这个，比如说人耳蜗的这个品牌什么型号。嗯，
4: 它是9号下午2点左右，从这个红石湾小区到高筑地铁口西口，这一段路程丢失的。
1: 嗯
4: 嗯，然后是这个美迪乐的。
0: 美迪乐。嗯，
4: 对。
0: 就这个好辨认吗？还是说大致相同的跟其他的耳蜗？
4: 哦，它就是一个黑色的椭圆形的那个片儿。
0: 黑色的椭圆形的片儿，嗯。
4: 对。
1: 嗯，遗失了一个是吗？
4: 对，一个。
0: 嗯。
1: 哦，那后来有回去找过吗？或者问过周边的环卫工人吗？
4: 啊，有，我们在那个地铁口调了监控，没找到，然后报了110，调了监控也没有找到。
0: 其实如果作为这个发现他或者捡到的朋友来讲的话，一眼能知道这是一个孩子戴的人工耳蜗吗？
4: 嗯，一般普通人应该是不太认识这个。
0: 对，所以就怕就大家以为他是一个别人掉下来的或者丢的一个不太重要的一个什么小东西。
4: 嗯，对。
0: 另外咱们孩子现在怎么样，有备用的吗？
4: 没有。因为他这个耳蜗也就是刚做了有半年左右吧。
0: 嗯，孩子多大了？
4: 26周。
0: 哦，成年人了，26周岁了是吗？
4: 嗯，是。
0: 哦，那这两天怎么办呢？就是
4: 他是9号下午发现丢失以后就一直自己找。昨天下午是发现实在找不到才联系家里。我们今天赶过来帮他找，没找到。
0: 哦，那调监控的话也没有发现是吧？这个影像他是盲区吗？或没有拍到是吧？
4: 嗯，
0: 关键是关键不能锁定他的一个所谓的调的丢的一个准确的位置是吧？
4: 是。
0: 嗯，您再说一下，从红石湾到高筑地铁口这一段大概有多长？
4: 嗯，也就有。2公里左右吧。
0: 那还不短呢，有点距离。
4: 哦。
0: 嗯，他那个东西我们不太懂，就问一下啊，请教一下，他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他那个吸力没那么强是吧，就容易掉下来是吗？
4: 对，但是他遇到铁的东西他可以吸附。
0: 哦。嗯。行，那这样吧，我您说。
4: 他是在红石湾小区扫了一辆那个公共车，然后骑到了。高筑地铁口。
0: 哦，骑车。
4: 对。
0: 好，那这样通过我们广播让更多的朋友回忆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线索，有线索的话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吗？
4: 好的。
0: 这个价值得多少钱呢？
4: 就15000左右吧。
0: 哇，还挺贵的。
1: 哎， 就得重新，重新配的话得多长时间啊？
4: 重新配的话，就是从北京快递过来也得两三天左右吧。
1: 价格也比较高，时间也需要一段。
0: 是呢，好，那咱们先找吧，好吗？咱们想方设法的先找，万一能找着呢，好吗？或者说，再回访一下，就是沿途的，比如说咱们这警务站呀，或者说有咱们的一些这个便利店呀、商店门脸啊，会不会咱们的路人捡到之后，可能放在某一个地方了，或者地铁口的咱们的工作人员，咱们也都四处的这个打听打听，好吗？
4: 行。
0: 哎，好嘞，好，那先这样。
4: 谢谢。
0: 不客气。一万多块钱呢。人工耳蜗。您发现了这么一个小东西吗？不太大，很容易引起人们的一种误解来。
1: 是美的乐的一个黑色的椭圆小片儿。大概这个范围稍微有点长，九号在下午2点左右，从红石湾小区一直到高筑地铁口西口这一段。您有没有注意过有这么一个黑色的小片？因为这个东西它普通人捡到也没有什么用处，它得是配套的。但是对于这位求助人来说，这个还是挺有用的。所以拜托大家，您帮我们回忆一下。有九哥在说，他说，大概率不会有人捡，要不再仔细找找路边的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会不会没有发现呢？也不得而知，因为你看，孩子也找了一下午，家人也回去找过了，一直都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在继续留言，也是说到了刚才那位先生的这个闯红灯行为是否成立。
1: 这个明显的是闯红灯，所以啥呀？
0: 所以说没必要复议了。安迪晨，我们来听听。
1: 这个地是闯红灯，不用讲，这个东西它是过了停止线以后。
0: 哎，是的，是的啊。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哈，他的名字叫做 A， 在这里啊，来听一下。
2: 服务员，这个不用给他说了啊。左转绿灯，他允许他掉头的。
0: 哎，
2: 左转红灯，他占左转道。
0: 所以
2: 那个地方当然不能过，100%那是不能过，
0: 100%。
3: 还有上上2026，他说红灯的时候就要求你在停止线以内停车，但是你却越过停止线了。至于你过了停止线又干了点什么，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0: 对，
3: 所以判你闯红灯是没问题的。个人认为，就是人家还照顾你了呢，没给你加一个违法掉头的这个违章情况。
0: 6分，6分100、
3: 对对对，
0: 分也很宝贵啊，对吧？
3: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吧，其实这个咱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提示各位，跟怎么掉头要关注哪个灯，还是得看，比如说你旁边是虚线实线，有没有越过停止线，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标牌的提醒啊等等，这个您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是得多多留意一下的，
0: 都有关系啊，都有关系。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看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帮个忙吧底下朋友们大在发送大家帮，这是三个字，另外我觉得也可以发闯红灯三个字，咱们加深一点印象好不好。发送闯红灯三个字，就是借鉴别人的经验或者是所谓的这种教训，另外呢也提示自己千万千万不要闯红灯，太危险，首先是自己太危险，其次才是扣分罚款的问题。
3: 有些

0: 这儿咱们千万别试，但有的事儿呢可以试一试。你比如说参与我们九九二严选旅游季，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河北交通广播邀请您解锁丹青大环线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沙水共生、青海湖高原、胜兰、茶卡盐湖、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斑斓秘境、塔尔寺艺术三绝，还有嘉峪关城楼啊等等，人文瑰宝、沙漠奇观、盐湖秘境等等，一条线串起了大西北所有的震撼和治愈。全程没有隐形的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八天七晚，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呢只需要3680元，仅限两个团期报满即止。此外，新疆、伊犁、南疆、北疆全景，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抢位热线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丹青就可以解锁名额，手慢无。
1: 另外呢，我们的好视力眼贴呢也要送给大家。我们说立夏一过，很多50岁以上的朋友啊，眼睛就开始遭罪了。比如说看手机啊、看电视啊，眼睛会容易发干发涩，哎，就像是有小石子在磨一样，严重了还会模糊发雾，3-5米远就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就哗哗流泪。您呢可以试一下好视力。好视力现在哈特别开展了50岁的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来购买，人人都能够多领78元的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送加热的理疗垫，另外呢还有智能的健康手表，三重大礼送给您。现在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或者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好视力来下单。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几位听友非常幸运可以获得我们的车贴呢。第一个就是用户8191，在北京时间的9:38，说我是老听众了，能不能给个车贴啊，要了好几次了，您看今天车贴就给您了。还有浩先生说到了，说这个体育馆他是哪一年开的，84年，还有路过的都是风景，他说我也是在北京上班，持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呢。用户1953，他说992大家帮我需要车贴，经常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包括还有一位朋友，这是用户3821，他说车贴车贴速来。今天呢这几位听友顺利的获得了我们的车贴。
1: 对啊，当然哈朋友们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帮个忙麦互动，我们说2个小时可以没有问题哈，节目之外全天24小时都可以在我们的帮个忙麦来展开互动。
0: 好，今天的992大家帮节目就结束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
2: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周二快报。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9号，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工信部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的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等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以上是这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目前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现在还是在个别的医院周边会比较繁忙，一个是在一大医院东港路，从一大医院门前到这个战鹰大街这一段，东西双向的话呢，通行都是比较缓慢的，还有省三院门前的维民大街，从中山路到自强路之间。南北双向的话呢，现在也是排起了长队，以及在省人民医院的太华街北行方向和平路的交口后方呢，缓行是到了合作路的位置，其他的路段基本路有红灯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白天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的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的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3号的白天到夜间，西北部是多云转晴，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2号的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12号到13号，中南部的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局地可以达到35至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啊！想参与互动抽奖的朋友哈，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发送2个字“汽车”哈，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到今天我们为各位准备的礼物了哈。一张图片上面显示的是车载吸尘器，昨天我们已经是互动抽奖送给一位朋友了哈，今天我们依旧再送给我们的听友一个。所以您想参与互动，想得到车载吸尘器的朋友，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任意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了。这个帖子呢，就是我们11点到12点正在说车专属的我们听众的互动帖，您可以发送任何的消息到这个帖子当中。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 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4: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跟大家说了哈，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各位直接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礼品了。一个车载吸尘器哈，昨天已经是我们新一轮的开启哈，从昨天开始啊，我们前一阵子送的是什么呀？送的有各种各样的杯子啊。这个咖啡杯啊，包括这个水杯啊，还有这个黄金贴啊，从昨天开始我们换了啊，给大家再来点新鲜的哈，这个来点这个车载吸尘器啊，继续我们为各位来送出。当然我们也要感谢一下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礼品。为各位啊，想参与互动，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奖品，二啊，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来进行打卡互动了哈。不管您参与什么啊，都发送什么都有可能啊，会领到我们的奖品哈。有的朋友说吸尘器来一个。这个郭晓的山说天天来报道啊，虽然没有中奖，但也是快乐的。272这位朋友说，主持人老师上午好啊，上午好啊各位哈、啊。这位朋友说吸尘器车贴啊，你是都想要是吧？我的朋友都在打卡啊。各位，如果说您有新车方面的问题、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用车选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来交流一下啊。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说马上大四毕业了哈，哟，大学生啊，马上要步入社会了，想入手人生第一台车，想法呢是轿车啊，然后买一台油车，十几万的预算能不能给推荐一下？如果是十几万的预算，哎呀，你毕业的有点晚啊，你但凡是去年毕业，我就直接跟你说捷豹 XEL 了啊，这车现在。不说现在了，当时啊，优惠完之后是15万多，落地的话是17万多，不过18啊。这个车之前卖多少钱？这个车之前卖30多万。但现在想买有没有可能？那只能买二手的了，新车买不到了，已经停产了，再也没有了。XEL 捷豹 XFL， 各位再见了啊！就是你们买到的最后一批 XEL 和 XFL 可以新一辈子啊，因为它没有下一代产品了哈，也是个好事。那话说回来，那十几万的预算你怎么去选？既然花到了十几万，既然又要轿车，既然又要油车，那我一步到位，直接买一个豪华品牌，什么大众、本田、丰田，就这些车我就不看了啊，因为现在十几万能妥。

妥妥的买一个豪华品牌了。买什么？沃尔沃 S60。这车现在15万多啊，指导价优惠完之后，指导价是15万多，15万多落地的话，应该就是也是不过18啊。所以说你这十几，自己考量一下到底是十几。如果是十中啊，十大啊，那我觉得是可以啊，直接沃尔沃 S60。来吧，很多朋友啊都说，哎呀，现在这个价格啊，车辆的价格这么便宜，我能不能捡漏啊？啊，甭管是我新车捡漏，还是这个二手车捡漏啊，行不行啊？昨天啊，刚给家人买了一台车，啊，是买了个新车，因为有这个旧车置换嘛，确实有一些补贴啊，包括有一些厂补，有一些国补啊，有一些置换的补贴等等，然后店里面再给你终身保养啊等等一系列，确实是不错啊。有的朋友说，那我买新车，我觉得这个赔的多啊，我还是买个二手的吧，可不可以？可以。那二手车我听现在这个行情特别不好啊，这个卖车都赔钱，对，卖车肯定都赔钱啊，你别说卖车赔钱了，你收来的车都有可能赔钱的。那我能不能捡漏？尤其我能不能从车商手里捡漏，帮他们解解套？就各位哈，你永远不要试图去拿捏一个车商，就是你不入这一个行业，你根本就不知道说这一个行业里的门道啊，你别说啊，我就天天想着捡漏，我就想买，就图便宜。就是我这么讲哈，就是经商的人，他如果说想忽悠你，想玩玩你，那不一忽悠一个准吗？因为你是行外人，其实就我们说哄小孩一样，对吧？小孩说，哎，我要买这个，爸爸妈妈，哎，你说明天就给你买。你赌的是什么？你赌的是小朋友明天忘了这事儿了，你并不是要给他买，对不对？一个道理哈。然后有的朋友就关注到一些二手车，可能就会去聊啊，说是买个原漆车呀，还是买个喷漆多的车呀，是买个实表的车呀，还是怎么去？我到底怎么判断呀？我会不会被骗呀？就大家要考虑一下啊，就你看啊，为什么说10000多块钱的这种二手车，20000多块钱甚至30000块钱的这种二手车，它的这些车喷漆就比较多呢？尤其10000-20000的哈，就大家不要说现在一想10000-20000的都是很破很破的车，不是，十几年前的车甚至几年前的车，它现在很多车都已经10000-20000了，因为它的新车才5-6万。那为什么喷漆就多呢？哎，10万-20万的这种二手车它喷漆就少呢？是因为之前开高价格的车它车技好，都配有司机，开得好不磕碰啊，低价位的车大家开的都比较糙，对吧？你说这高价位的车都基本上就是原漆或者说一件喷漆。就是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人想让你验出来它是原漆，他就能让你验出来是原漆。就即便我全车我都喷了漆了，你拿那个嘟嘟嘟嘟嘟，哎，漆膜仪，你最后嘟出来是什么呀？它也是原漆的数值。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人觉得，哎呦，这个我从网上看一看买车的视频，我就能当专家了。打开机盖，看看这左右的螺丝，哎，拿手背去摸摸这个边梁，哎，看看拉不拉手，拿个漆膜仪，我点点这儿，我嘟嘟那儿，我就是专家了。那开玩笑吗？这不是？那人家正经车商是干嘛的？对吧？那再话说回来，为什么说买10000多块钱的车了，二手车，20000多的车，这种车你就有没有发现他们喷漆就比较多啊？有4-5块喷漆，甚至全车都喷了，就因为咱们说花10000-20000去买，他车主不太在乎说你这喷漆的多与少，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工况、底盘、发动机、变速箱怎么样。所以我现在给大家要说一个，就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不要老关注车况，车况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叫工况。车况好工况烂的有没有？有。车况烂工况好的有没有？也有。车毕竟用来是开的，工况一定要好哟。但你说10万-20万的车啊，为什么那种原漆的车
或者说一件补漆的车就那么多呢？因为大家都在追求所谓的叫原版原漆，就好像我买这个车它的车况就好，可以这么去理解一部分，能代表一部分，但它一定不是绝对的。还是那句话，车商给你上点科技，搞得你一愣一愣的啊，我们说的是这种不诚信的车商啊，对吧？我们包括昨天聊到了里程停止器，今天不聊深了啊，里程停止器这个咱们明后天有时间再聊啊，就说说，那你10万20万的车，为什么现在的原版原漆的车会变得这么多？就大家都开车技术这么好吗？都这么幸运吗？你不碰别人，别人还不碰你？因为大家知道你喜欢这种车。正常一个补两件漆的车，它可能要卖15万，但是一台原漆的车，它可能能卖16万。但是我从这个两件补漆变成一个原漆，我可能只需要花1000块钱，我就可以利用科技手段给它做出来。那我花了1000块钱，又能多挣10000，何乐而不为呢？ Now! 所以就导致了一种消费的畸形啊！我就要原汽车，那市面上就出现了很多原汽车。我问问各位，你们的车开了多久了？有没有过磕碰？有没有过划痕？你们的车目前还是不是原版原漆？当然了，有很多朋友的车是原版原漆，但不至于二手车市场的车，它现在绝大多数都是原版原漆的车，这就很奇怪。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剐蹭了、划痕了去喷漆，喷漆前需要把这块先给抛没了，对不对？把这一个面抛没了之后需要怎么样？需要找平。这就跟我们说你装修房子一样，你那个墙面一定得需要找平，找平需要拿什么找平？需要拿腻子去找平，腻子很厚，晒久了会爆，而且腻子很厚，我上面铺上漆之后，我拿漆膜一点，这数值绝对爆了，基本上就得几百甚至1000。正常的原车漆就是在100附近，100冒一点。那我怎么做？我用其他的粉末去替代腻子粉，我一嘟，哎，一嘟数值好，直接是从车漆碰到了铁皮，100数值 OK， 打磨跟旁边的数值只要打成一样，我这就变成原漆了。你能查出来吗？所以各位不要太迷信于所谓的原版原漆，看好眼下当下的车况，也不要怎么样，不要轻信于低价。虽然说现在市场的行情确实不好，但是过于低的价格去让你买到不太现实。所以各位啊，还是提示各位，花正常的钱去买正常的车况，正常的车。有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交流互动，看看今天我们这个车载吸尘器能花落谁家。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用车选车的一些问题哈。关注这位朋友董安堂说到了说，老师想买一台比亚迪的电车啊，现在看了海狮06的 EV 和宋 Ultra EV， 选哪个合适？后者吧，后者吧。宋啊，海狮整体来讲，确实从销量端啊，我们从销量端来讲是略逊于宋系列的，也就是说海洋系列的这种高价位的产品是略逊于王朝系列的高价位的产品啊。我们所谓的比亚迪的高价位就十几万的车哈。那你说买个什么海豚、海鸥啊？那是因为王朝没有，那没办法哈，就只能买海洋系列的产品了哈。这两个后者哈。还有一位朋友哈，吴说到了说，想问一下祥子老师，想买一台纯电车，大概就是七八万的预算，也确实不太懂车啊，或者说多一点点钱也可以，推荐买个什么牌子的呀？我是女士，30来岁啊，30多岁女生哈，七八万。啊，多一点点，多一点点是多多少呢？我们就先说七八万的产品哈，七八万女士代步去开一个纯电车的话，那就是选一个吉利的星越就可以了啊，401公里的这个版本，7万多块钱啊就可以买了，算上保险肯定是过不了八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对于质感、空间还有更多的一些需求的话，再加2万块钱啊，10万多块钱。买一台大众的艾力三啊，也是不错的。还有，如果还上到10万块钱，说觉得哎呀，艾力三可能配置低点，那我选一个国产的配置高点，比亚迪的海豹06 GT。记住，海豹06后面得加一个 GT 啊，不是那个海豹06 EV 啊，或者是海豹06啊，那个插电的。两厢的一个版本，后驱小车，这三款车啊都是后驱的啊，都不错。您根据自己的价位去考量一下。好名字这位朋友说，祥子，我车现在跑了17万公里了，2年，目前是原版原漆。对，很多朋友啊，因为他一手车啊，他也说白了，那自己知道自己的车是啥车，所以原版原漆就很正常。这原版原漆的车也确实有不少哈，只不过我们说到流入到市场当中，它不会有那么多原版原漆的车，它会精挑细选一些一块喷漆、两块喷漆的车，我把它变成原版原漆的车。具体怎么变，就是利用手法，我变。所以啊，这个买车还得找诚信商家，是吧？然后这个喝咖啡就大蒜这个朋友，哎呦，您这黑暗料理啊，这是，他说我的车现在跑了20万了，除了车顶没有喷过漆。您这话我有点不太会断句了，因为你没有加逗号，你也没有标点符号，你说除了车顶没有喷过漆，那下一句是其他地方都喷了，还是说除了车顶其他地方都没有喷过漆？那也挺奇怪，车顶怎么能喷漆呢？天上掉馅饼了，砸您车上了，所以车顶喷漆了，是这样个意思吧？您这挺有意思啊，考验我智商。所以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车辆的一个情况哈。用户2803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同级别的豪华车与普通车保养维修有什么区别？那肯定是豪华品牌维修保养要贵一点哈。左耳紫水晶说，感觉合资的燃油车几年之内，除了标致、雪铁龙，都会退出国内市场。啊？就你唱反调是吧？
1: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哈。大家想参与互动抽奖的朋友，想拿走吸尘器的朋友哈，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在回弹的链接里面去评论就可以了。这也是我们这一个小时正在说车节目的专属互动留言区哈。您发送任何问题，您说打卡 hello hello 上午好中午好饿了吗您啊，什么都可以哈。当然了，您问一些车辆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跟您详尽的去解答。天雷地火这位朋友就说到了，祥子老师你好，大狗 1.5T 近期的二手车大概多少钱？这车能开到退役吗？退役？您是踢球的还是打篮球的？你说开到报废？咱国内没有报废年限哈，你开30年也没问题啊，从目前的政策来看哈，因为这是私家车啊，注重保养啊，一年大概7000-8000公里。如果说皮实耐用，大狗和皓影您推荐哪个呢？或者说开到10年以上啊，就是长期用车呗。长期用车的话，这个车也是可以的啊，现在就是几万块钱啊，7-8万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要预算是多少钱，然后你要买哪个年份的产品，年份不一样它价格不一样，因为现在新车也就9万多块钱，对不对？新车9万多，它二手车就是6-7万、7-8万的车。
4: 992半点导航。
0: 然后很多朋友都说，哎，这车能不能开到退役？哎，有的车说白了，一车穿3代啊，都是可以。包括您说，

0: 拿它去跟皓影对比，那皓影跟32V其实一样的，这样的产品都是属于皮实耐用的产品，你开个10年、15年、20年，只要你保养的好，这个基本上你就是可以开到你不愿意开它。啊，这个并不取决于它，而取决于你啊。比如说，说什么东西能开到报废吗？能开到最后吗？这个太泛泛了哈。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好的，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是来到辖区，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周边的高速呢通行确实都是比较好的，但是要来关注一下在京哈高速，因为沿线呢今天整体的施工路段还是比较多的，所以通行起来呢速度会比较缓慢。现在呢是在从甄子镇一直到孟姜之间的北京高安各站口呢都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并且呢在155公里处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占据的是应急和第三车道，通行这儿的朋友呢注意一下，先避让一下。除此之外的所谓其他高速整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高速应急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来关注这位朋友，用户尾号2803，这位朋友说，特斯拉的电池和比亚迪的电池各有什么特点？要不让他们给你来个自我介绍，或者是才艺展示啥的？你想要什么特点的电池？你应该想要的是不能易燃易爆的吧？就还是啊。就是大家买车不要总揪着一个东西看，有的朋友说啊，他这个轮胎是什么牌子的啊，他那个变速箱是几个档位的啊，他这个电池容量是多大的，其实就是没有意义，你得看整个车，对吧？你不可能说你走到哪儿你说我这个电池叫什么什么什么，对吧？你肯定说我这个车是什么什么，本末倒置啊，不用揪着一个点去聊，没意义。各有什么特点？都是电池，没有什么各自的特点，就是电池技术这一方面啊，很多都是想让你看到什么我就去介绍什么就行了，其实就跟你看广告是一个道理，好不好用哎，是另外一个。不管是特斯拉还是比亚迪，它在全国乃至全球销量都很好，所以你不用纠结于它是用的什么电池，那个是用的什么电池，即便电池牌子一样，它给供应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懂吧？还有啊，就是很多品牌它有的时候啊是平行的，它们永远不会有交织，就是看比亚迪的朋友他也不会去看特斯拉，看特斯拉的朋友他也不太会去关注比亚迪啊，就是看理想的朋友他可能也不去看小米，看小米的朋友他也不去看蔚来啊，对吧？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你就做一个参考就得了。所以大家就不要懒了，拿着这个电池怎么样，那个轮胎怎么样去问车了，你这个点有点太小了。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3: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4: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2: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有的朋友杜先生说，主持人你好，回复什么就能到计时咱们的正在说车的节目了，麻烦了，谢谢。不麻烦，您就直接回复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到我们今天要给各位送出的吸尘器一个了。当然了，还有回弹的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参与评论互动啦。每天啊，除了跟大家聊车之外，也会给各位来带来好物哈。今天为各位分享的就是马宇溯源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搭配大红瓶的面霜，15克的啊，但是有5瓶啊，就基本上接近一瓶正装了哈。王炸组合啊，限时福利。现在的价格也特别合适，现在爱商城520活动 SK2 明星产品的组合只需要549块钱，商城呢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块钱打9折的优惠活动，算下来呢到手只需要494块钱，性价比也是拉满了。今天下单直接送礼盒还有礼袋，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也来关注，在昨天5月10号，2026长城汽车智慧工厂半程马拉松暨陪妈妈跑第二季2026长城汽车智慧工厂开放日活动圆满收官。作为全国唯一跑进汽车智慧工厂的马拉松赛事，本次活动打破体育赛事与品牌体验、情感表达的边界，以马拉松为赛体，以陪伴母爱为内核，生动诠释长城汽车作为长期主义践行者、用户暖心同行者的品牌格局与责任担当。Because of you 这位朋友说到了途观 L 现在值得买吗？可以啊，你如果喜欢这样的产品就可以选择哈，现在的价格也不高，14-15万哈。来帮助一位朋友，张先生的车在石家庄长安区正东路星城酒店亏电了，车牌号是 GDW7593。邯郸的朋友哈，电话呢是18131122244，18131122244。

0: 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哈，想参与咱们节目互动抽奖的，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点开回弹链接，然后我们就可以交流互动了。各位您想问车也一定要发送到这里，这是咱们这个节目这一个小时时间段的专属的互动平台。来吧，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祥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啊，也可以发送汽车啊，点开回弹链接之后啊，您就可以来参与互动了啊。但是您的二手车的时候啊，车辆一定要详细点儿。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吊顶，这位朋友说到了22年的大众 CC 380夺目版，目前是跑了74000公里，我想买，它标价是127000，这个价格可以吗？
1: 22年的夺目版，127000跑了70000多公里，
0: 对，4年的车70000多公里，
1: 不离谱。不离谱，127000，标价12万7。
0: 他反正就是12万7啊，咱不知道他是标的还是就是聊到这儿了。
1: 应该是还有谈的空间吧？夺目版的，7万公里，7万公里按说里程不能算少，是吧？四年车龄跑7万公里，
0: 那是
1: 380，又是22年的，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没法再细化了，我觉得它的价。

0: 格属于这个范围之内。其实给我的感觉啊，这个车应该就是12万多，肯定不能上13。
1: 嗯，
0: 肯定不能上13。对，然后如果说这个车的收车价极有可能不上12，但是卖价在12万以上。
1: 嗯，
0: 但是你投上10多万，对吧？商家看几千块钱也正常，剩下你就抠它的细节吧，对吧？大体上这个行情，没出入，我觉得，我觉得大体上行情没出入，剩下你抠细节，比如说过户次数有没有多，是吧？他过了车商有没有之前倒过手？亦或是说，你看7万多公里了，轮胎，包括一些大的保养有没有做，对吧？防冻液、刹车油，
1: 嗯，
0: 对吧？这些有必须要还投入的地方，
1: 嗯，
0: 保险是不是快到期了？这些零零散散的，我觉得在从细节上扣一扣吧。我觉得大方向上没有问题，这个车的价格啊，
1: 大方向上没有问题，是吧？
0: 嗯，对，
1: 嗯，好，正好也想问问，因为它是大众系列的一汽的嘛，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还有两个 B 级车是它的，算是，兄弟哈，一个是帕萨特，一个是迈腾，就是如果是同年份22年的380的帕萨特和380的迈腾，这个公里数能卖多少钱呀？
0: 22年的，因为它同样，因为这个什么，这个迈腾帕萨特吧，迈腾是相对来说偏高一点的定价。迈腾比帕萨特要高，是吧？然后咱就是就着他这个帕萨特说吧，但是帕萨特大部分都是330的，380的又很少，就是330的基本上它的价格都是在12万不到。然后呢，380如果冒出来的话，我觉得380的迈腾可能会略高一点，就相同年限22年的话，但是这个迈腾又主打一点偏商务，比如说黑色的，它这个 CC 应该是台白色的。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车型的定位上也可能有点区别。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按单纯的比价格的话，我觉得上下不会大差。也就是说，迈腾的话，大概率我觉得应该会过13，或者是13上下也合理。就是冒到13的话，它也不会说很离谱这个价格。
1: 嗯嗯，好。
0: 就是380的迈腾啊，但是22年的330的迈腾，基本上这个车就应该在12万左右或者12万出头，价差大概在1万块钱上下。啊，帕萨特相对来说在这个基础上会便宜个5000到1万。相对来说还会更便宜一点啊。
1: 嗯嗯，好，再来关注这位朋友啊，自己的车是奥迪 A6L 20年的车，目前行驶了11万公里，但是是那个40的那个一创绿牌的啊，插电混动的。他说目前这个纯电的行驶里程是能跑20多公里，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车况还行，就是有几个面喷漆。
0: 嗯，20年的 A6 买了个新能源的，这个车后来也就停了。当时的新车价格应该是不到50，但是指导价应该是过了50了。20年，这是6年的车龄，先说20年正常的 A6 现在应该是20上下的行情，但是如果说是以创的话，而且
1: 它这个应该是当时的那个就是已经换代的那个新款的了，是吧？应该不是老款的了。
0: 对，它这个新能源的这个 A6， 它是从我先讲，从最早的一批18年，对，18年，但是后来22年之后就没有了，它中间就出过这么一批，
1: 22年之后就它变成叫那个55TFSE， 好像是这个
0: 5TFSE 夸张，对吧？
1: 对，就是 2.0T 那个绿牌，就是它现在就是两个版本，一个是老款的 C7 版本的绿牌，一个是新款的 C8 版本的绿牌。
0: 对，它这个虽然是20年的，就是它这是第一批，它还是上市第一批，就是40的那个。
1: 哦，应该就是老款的那个，等于是吧？
0: 对，因为它特别。

0: 接着是有一个改款，但是它应该没赶上20年的
1: 换代。
0: 对，换代。
1: 哦，
0: 就是、老款的话，应该就是45万、45万、45万、45万上下。现在我估计这台车啊，可能15万一大关了，15万一大关。嗯，如果是新款的话，这个车，你比如说20年的新款，我估计可能奔着17上下，差2万块钱。
1: 嗯
0: 啊，大概差2万块钱啊，但实话实说，这车我没卖过，那纯是，凭着这个感觉给您去评估，可能上下会有价差，但是我觉得不会很大。20年的，因为 A6L 现在正常 A6L 应该已经不上20了，就将近20，但是老一批18款的这种宇创，我估计是，收一大关，可能是45，改款之后的，55夸丑大概应该是在17。或者是17、18，大概这样的行情啊，您参考一下。
1: 嗯，大概17、18是这样的。
0: 嗯，对，那是改款之后的啊，它
1: 改款之后的，
0: 估计是，对，它这车估计15以内了。
1: 嗯，就像这样的产品，就是它，因为它也叫新能源，那但是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就是在二手车市场现在在售的话，就是同样花10小几万的价格，选它的人多还是选我们说什么理想啦、未来啦、特斯拉这样的产品会多一些呢？
0: 当然，新款会多一点。你想想，它这个车当时的官方续航是50公里续航。
1: 对，他刚才说只能跑20多了，
0: 现在只能剩20多了
1: 啊。对，就是他
0: 标序应该是50。
1: 对，当时50，对，标是标50，那也是标而已。
0: 车企当时的造车出发点是什么？就为了50公里续航吗？就为了加个电机吗？
1: 嗯，
0: 但是他当时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是绿牌，
1: 嗯，
0: 而且享受国家的这种补贴，
1: 嗯，
0: 当时国家是大力支持扶持的这种新能源车型，
1: 嗯，
0: 啊，你50公里，这其实当时
1: 50公里是个坎儿，应该是，
0: 对，它不是纯正意义上的我是为了做新能源而去做新能源，
1: 嗯，
0: 我为了研发产品而去研发，
1: 嗯，
0: 这完全是为了投机取巧了，
1: 嗯，
0: 你说，
1: 嗯
0: 啊，所以说，嗯，没有任何意义，就是没有任何新能源上的意义，只能说它是个绿牌车型。你现在50公里续航还不带快充，跑20公里，我怼上7、8个小时，我最后跑20公里干嘛？
1: 20公里一开个空调，一会儿就没了，是吧？
0: 对呀，啊，你现在对呀，啊，你还不算冬天，所以说这批产品，嗯，只能说是试水产品，对吧？然后呢，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跟当然它跟后期的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后期现代的刚才说的，你无论是特斯拉、理想，
1: 嗯，
0: 包括未来，对吧？这都是纯正意义上的自主品牌上，就是我就是为了新能源，就是在研发新能源，就是在三电系统上，
1: 嗯
0: 嗯，投入了一些的这个经济成本的，
1: 嗯，
0: 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1: 嗯嗯。
0: 那个是为了套取成本，
1: 嗯，
0: 套取利益，
1: 嗯，
0: 对吧？
1: 嗯，好，来，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了，去三部说了，想买个7座车，手动挡的，预算呢就是6、7万啊，这个新车、二手车都行，有什么推荐啊？新车就算了，买不着，买看看二手吧，有什么推荐？
0: 二手的手动挡的就可以，
1: 手动挡，
0: 那
1: 您是面包呗，那就是。
0: 对对，我觉得你看我第一反应就是当时的这个什么，不是宝骏730。

0: 三两万的一个价格行情，因为你要求并不是很高，手动挡的七座就可以，所以我觉得你完全不用7万块钱的预算了，啊，你7万块钱就是我不知道现在这样的新车还有没有在售，有没有在推陈出新啊，我不太确定，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车型是你一个方向，啊，但是其他的就是实在是不太好找了。大部分都是尽管七座做成七座的，但凡是 MPV 也好或者 SUV 也好，手动挡的可能会很难有市场的。
1: 好，负重前行这位朋友说在哪儿留言评估车辆啊？您直接发送汽车来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点开回弹的链接就可以来交流互动了哈。或者是你现在这种留言的方式也是可以交流互动的，当然也可以打电话96992线上沟通交流。陈子豪这位朋友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哈，想买一辆22年左右的昂科威 S 啊，小的那个，48伏轻混的那个版本，大概得多少钱？
0: 22年有48伏轻混的，啊，大概多少钱？大概我估计2.0T 的昂科威 S， 还不是 Plus。
1: 就是小的那个。
0: 对，我估计现在你拿上10万块钱的预算，应该能挑能拣。对，因为它的新车价格应该虽然是20多啊，但是它实际
1: 新车现在就是14万多，应该是14-15万、
0: 啊。现在已经14，对，
1: 14-15万
0: 的话，那你用不了10万块钱了。我估计9万块钱昂科威 S。
1: 对，因为现在昂科威 Plus 是16万多，昂科威 S 就很便宜。
0: 便宜点，然后呢，你就别再要求四驱了，你就是买。

0: 可能会有浮动，也就是说你我估计8到10万块钱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说想买一台奔驰 E， 目前的预算是20，能买到新款的车型吗？最低配的也可以。
0: 你所谓的新款是哪一年换的代，哪年改的款？
1: 他所谓的新款，我估计是他想要的是2年前的这个版本，最新款的吧？
0: 那不可能啊！
1: 我也觉得这
0: 奔驰 E。你奔驰 E， 你还不是对吧？
1: 再贬值也贬不了这么快啊！市场行情不会掉成这样的。
0: 对，咱现在如果说20的预算的话，我估计你就是奔着20款的去吧。20款的去，如果说啊，打个比方说，想放宽一下，你比如说你可以买个大标，对吧？买个白色，对吧？个性一点的，或者买个标轴，对吧？奔驰 E 不带 L， 300，我觉得也可以。20年。
1: 就是反跟正常反着来，应该就能便宜点，
0: 对
1: 吧？
0: 对，你要的是这个车型嘛，对吧？你要的是这个车型，你要说我就要立标 E300L 黑色，那你就放宽吧。我估计奔着19年的吧，19年将近20年的去吧，你得奔着6、7年的车龄去了。
1: 那其实那奔驰 E 相对来讲也还是挺保值，你要19年的话，20万去买。这当时也就40冒点，对吧？咱说标配
0: 的，
1: 不说E300。
0: 对，刚才咱们说的不是有一台 A6 吗？20年的，基本上就是不上20了，不上20的 A6。但是现在奔驰 E 现在20年的，你要说买20年的花20万，我觉得也能买得上，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就是车型上冷门一点嘛。但是你要说主流一点的，可能就是再早上一年，对吧？但是都已经没有说那么严格的界限了，就是20万上下。我如果说就按它的标准来啊 ，E300L， 然后呢，长轴，然后呢，黑色，对吧？那可能里程上略大一点，过户次数上可能会多一点，亦或是说这个车外观喷漆换件可能会有一点，但是你要买说3万公里原车漆，那你这个价格你买不上，啊，明确告诉你买不上啊。对，
1: 你这新款就更甭想了，是吧？
0: 啊，对，
1: 就事故车可能也都买不上，基本上是吧？
0: 行啊。
1: 来吧，我们一小段广告哈，精彩继续。想留言想互动的朋友直接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放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也来关注一下哈，咱们节目的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我们把今天的吸尘器送给一位朋友哈，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实际哈，各位有什么样的需求，咱们就办什么样的事情，用户这个尾号6681，手机尾号9215的这位朋友，他说刚买了一台二手车，我现在急需要搞一下卫生，能不能来个吸尘器啊？必须送给你。恭喜你喜提爱车啊，咱们再给你捧个人气，给你个小礼物哈，把吸尘器送给你。节目结束之后啊。

0: 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对接哈。我的各位哈，我们不需要有过多煽情的东西啊，您就来打卡啊，然后我们看到您的需求啊，我们能满足啊，就满足。所以各位每天如果都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的话，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就可以来交流互动来抽奖了。来吧，关注一下踏哥。这位朋友说到，23年买的22款的斯巴鲁的森林人2.0自吸豪华 ES 版本，43000公里，白色，有一些小的刮蹭，能卖多少钱？
1: 嗯，他是23年买的22款的，
0: 嗯，
1: 对吧，应该是23年上的牌子。嗯，新车价格当时应该是20出头，但这个车，嗯，优惠幅度好像并不是很大。23年，我估计现在的行情应该是16、17上不去，但是16保到16应该问题不大。23年上的牌子问题不大，16万多少17吧，嗯，
0: 嗯，大概这个价是吧？
1: 对，16、17啊。
0: 行者这位朋友说到，想问一下老师，一台14年的 Polo 白色，没有换件，有补漆，行驶了11万公里，一手车，自动舒适版，现在想卖掉，能卖多少钱？
1: 14年自动挡的 Polo 大概卖多少钱？我估计现在这个车应该是一打头，我估计卖个1万出头，1万小的行情吧，1万出头，收车价可能1万元左右。啊，卖价1万出头，1万多一点，不超15000啊，大概这样。嗯，
0: 好，还有一位朋友，21年的奥迪 Q3 轿跑 Sportback 那个版本，不是普通版，40冰川白，3万公里，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
1: 嗯，他这个新车当时还贵一点啊，当时应该是三十万的指导价啊，但现在21年上的牌子，就是五年的车龄，这个车我估计奔着收费价应该在12上下，但是卖价的话奔着13去。这是属于 Q3 里边比较贵的了啊，价格比较高的了。
0: 那也就是不太保值的一款 Q3，属于是吧？
1: 对，不太保值的，对，不太保值，对。
0: 嗯，负重前行也说到了，说19年9月份的迈腾330豪华版本，全车原版原漆，没有事故啊，有透明车衣，跑了8万公里，想请教一下能卖多少钱？
1: 19年的迈腾330应该已经改成了 2.0T， 但18款的是最后一批 1.8T 的啊。
0: 嗯，
1: 行情应该是7万多，这个车还是比较清晰的啊。19年的应该是7万出头，7万多、7万5左右的一个卖价吧，收车价应该就是6打头了啊。嗯，
0: 六打头
1: 收车价7万多的卖价啊。哦、
0: 它这个属于车况也算不错的，里程也算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价格就这样了，是吧、
1: 嗯？但是因为这个车的年限在这摆着呢，你已经话说也7年车龄了，
0: 7年的车，
1: 对吧？嗯、对，这是330第一批的2.0T， 这是当时改的，再老一代是1.8T 的啊。
0: 嗯，也就这样了，新车也是价格低，
1: 嗯、
0: 是吧？
1: 嗯，没错。
0: 嗯，好，那么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嗯，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每天11点到12点，我们都会为各位来送出奖品，您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互动留言打卡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992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午间这会儿的省会市区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去往商圈周边的朋友还是稍微有一点多，在中山路到自强路之间这一段的话，往北走车流密集度比较大。另外呢，体育大街北行方向过中山路这个交口呢，后方缓行也是快接近方北路的位置了。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的话，通行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但是大家要注意，明后两天省内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干热风的气象灾害风险是比较高的，要注意防范了。
0: 那今天来到了5月11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的限行尾号是2和7，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欢迎持续关注。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朋友们，这虽然昨天晚上啊，洗完车的朋友被猝不及防又下了一场雨，
0: 对，而且是又打雷又下雨，哗哗的还挺大
1: 啊。但是今天早上你一睁眼，你就发现这大太阳啊，从早上开始就着实的猛烈。
0: 这么说吧，昨天下的泥点子已经给你晒成泥干了，
1: 晒成粉末了
0: 啊。
1: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3号，也就是本周三，咱们北方将会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包括咱们河北在内的多个省份气温是一路飙升，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能要突破30度，部分地区可能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是今年以来北方最明显的一轮干热暴晒天气。
0: 这么说吧，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完全不像同一个季节呀。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么热呢？通俗来讲就是晒出来的，算是这个季节典型的北方干热天气，大伙儿应该也都熟啊。呈现出了什么呢？有遮阳则不惧，入夜间顿凉爽的特点。高温持续时间呢并不会太久，15号前后就会趋于结束。那这期间呢，大伙儿做好防晒，多喝水。
1: 哎，其实今天啊，我们也就着这个天气情况给出来了两个非常切合这种天气的偏旁部首。
0: 怎么说？我刚刚突然想的是有没有热字旁这个字。
1: 哎，很切合啊。各位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看到今天节目的留言帖了。
0: 哎，
1: 注意今天我们给出来的是两个偏旁部首，
0: 两个啊，不是说落了一个在上一期啊，这一期是俩，
1: 两个偏旁部首，而且这两个都非常切合现在的天气情况，
0: 一个是左右，一个是上下。
1: 您试试看，看到这两个偏旁部首，您最先想到哪个字呢？欢迎把您的答案，哎，照样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咱们也看看大家首先想到的字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
0: 哎，对，另外呢，您也可以观察哈，这两个偏旁虽然长得像，哎，还其实还有第三个偏旁没给放进去，那个偏旁在我名字里头有，其实在本质上呢，是不是他们会有一些差别呢？
1: 你感受一下。
0: 哎，没放上去的和今天放上去的俩，这仨中间都有差别。微信平台或者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也欢迎各位打开留言帖之后留言说说您的想法。
1: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来刷新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日前，河北省市场监管局印发了《河北省小餐饮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办法明确，入网小餐饮必须要有实体店，倡导公开加工过程。登记证有效期由3年延长到了5年，统一规范信息标注。同时呢，设置了整改环节，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保障群众的饮食安全。
1: 日前，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推出了多条错峰出游小城航线，覆盖桂林、白城、绵阳、义乌、泉州、遵义、茅台等地，多条航线每日直飞，票价也很实惠，班次也很灵活，满足您山水观光、人文探访、特色文旅等等不同的出行需求，为大家来打造高性价比、人少景美的短途出游选择。
0: 最近一直在跟大伙儿唠啥呀？唠石家庄的月季，对吧？有一个地方这个月季老多了，而且进入盛花期了。日前呢，石家庄市植物园20万株月季都进入了盛花期。花期成为了市民初夏打卡的新亮点，那这个月季花期可以延续到10月，5月上旬到6月上旬是最佳观赏期，大伙可以去看看了。
1: 哎，没错，当然您要是去石家庄植物园的话，花是挺美的，注意防晒，因为它没有特别遮阳的树，注意防晒，注意多喝水。这个确实高温暴晒啊，现在防晒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当然很多朋友包括我本人在内就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夏天来了肯定是穿白色的是最优选啊。但其实我一研究说这事儿好像正好相反。专业医生提醒大家了，就说这个同等的面料之下呀，您穿的服装颜色越深，它的防晒效果会越好。在这一众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当中，红色它的防晒效果应当说是最好的。
0: 哎，
1: 其次黑色，再就是橘色， 为什么呢？因为深色衣服啊，它能够大量的吸收紫外线，防晒的能力比浅色的要好很多。如果说您长时间在户外的话，穿红色的衣服或者黑色的或者是橘色的，可能会更加能够保护您的皮肤。
0: 哎，那同时呢，各位出行啊，尤其户外出行，一定带好遮阳伞、太阳镜和防晒霜。
1: 嗯，
0: 有朋友说，哎呀，总晒不着太阳。

0: 太阳会影响钙的吸收，考虑的很周到啊，但是其实你不用太担心。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的教授杨锡川就表示啊，日常防晒手段并不会影响咱们这个晒太阳维生素 D 的合成，也很难直接引起缺钙。原因有两点，第一，如果您真能做到一点太阳都不晒，那您是真的牛。
1: 神人
0: 能做到一点太阳都不晒的人极少，就算你这个穿了防晒服，抹了防晒霜，戴了遮阳镜，还有太阳镜啊，这戴了遮阳伞，紫外线经过反射折射之后，还是或多或少能接触到你裸露的皮肤。涂抹的这个防晒霜呢，也不一定能起到绝对的防晒啊。
1: 是的，而且第二个原因啊，这个晒太阳它不是咱们唯一的补钙来源。
0: 是的。
1: 更重要的还是看您吃了什么，日常饮食是不是均衡。您可以多吃一些奶制品呐、豆制品呐、绿叶菜等等这些。所以夏天做一点防晒是有必要的，也是不碍事儿的。
0: 同时啊，天气非常非常干，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这嗓子干到疼啊，
1: 嗓子里先裂了。
0: 对，咱要及时补充水分啊，该喝水喝水，该开加湿器开加湿器。喝水呢也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你要口渴了那就是身体在告诉你我已经快不行了，赶紧喝。那今天我们也给出了两个非常切合这种天气的偏旁部首。
1: 是，
0: 各位在微信平台或者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欢迎光临，就能看到今天的节目留言帖了。已经有很多朋友留言了啊，试一试看到这两个偏旁部首您最先想到哪个字呢？欢迎您把您的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看看大伙儿首先想到的字是否一样。
1: 我觉得很多朋友已经回复在我们的评论区了，我们也给大家启发启发吧。其实我们今天给出来的这两个偏旁部首，他们长得挺像，但实质上来说，你写几个字出来，你就感觉好像他们俩的方向不太一样，
0: 风格不太对，
1: 不太一样。我们来看看啊，这个939这位朋友留下的是两个字，一个是汗，出汗的汗，一个是热。热天的热，
0: 因为热所以出汗，
1: 完全切合了今天的这两个偏旁部首。
0: 我要点点名啊，杨春喜的这个我特别喜欢，他给了四个词儿，两个字两个词。字他给的是滇，就是云南省的那个简称滇，
1: 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真诚的真，
0: 然后给了一个天津的津
1: 啊。
0: 接下来这两个词每个词全都带了这个今天的偏旁部首，
1: 一看就是老乡啊。
0: 呼沱河
1: 啊，
0: 呼呼水，
1: 那必须的，
0: 这俩都带了啊，
1: 那就属于是老家最著名的河了。
0: 但是今天回复的第一位朋友一生相随，他的这几个，我说实话，你这里面有几个字我不会读。
1: 你往前往从前往后越读越不会读。
0: 对，前头还好啊，这个烫啊，太烫了的烫，然后汤，汤锅的汤，
1: 是
0: 活，生活的活，窝漩涡的窝，蜜分泌的蜜，照照耀的照，然后这个我不会读了。
1: 就是我就想问说，一生相随你是打什么拼音把后边的这两个字打出来的呢？
0: 这个画风为什么变得这么大，然后后面那个看着像热的，它不会是热的繁体字吧？
1: 它应该是什么字呢？那最后边这个蒸还好，我们能用一个
0: 认
1: 识的字来收尾。
0: 就是这个跟热长得很像的这个，它是把热的左上角啊，左上角给它换成了一个土，一撇一捺再来一个土，
1: 这李逵的逵去掉走之旁，
0: 对，
1: 这很难认啊，这两个字。但是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的留言帖当中，您看看就今天给出来的这个特别切合现在的天气情况的偏旁部首，最先让您想到的是一些什么字，咱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0: 听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0: 欢迎回到幸运992，各位好，我是玉玲。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0: 哎，我们来看看各位朋友的这个回复啊，今天给了大伙儿两个偏旁，两个看似很像的偏旁，看看大伙儿都回了一些什么不一样的词。首先看到又有朋友新补过来，杨春喜又补俩词儿，一个是朱熹的熹，上面一个喜，下面四个点儿。
1: 熹贵妃娘娘。
0: 熹贵妃是这个熹吗？
1: 熹贵妃就是这个熹。
0: 哦，好，然后还有鱼，就是咱吃的那个鱼。
1: 哎。但通常来说，这个鱼我们现在如果写简体字的话，底下就是一横
0: 啊，对，
1: 底下就是一横。
0: 但是这个鱼它下头变成了四个点，它还读鱼吗？
1: 这如果是放在下边是四个点的话，恐怕是它的繁体的写法吧。
0: 嗯，然后
1: 新鲜的鲜，如果繁体字的话，左边这个鱼就是四个点的。
0: 对，我记得在某些招牌上面见到过啊。
1: 嗯，
0: 然后看到无忧无虑发过来的这四个字儿。我怎么觉得你这四个字连在一起像个什么专辑名啊，而且是那种00年代90年代的那个新专辑的名字，叫黑点海洋。
1: 但它全面覆盖到了我们今天给的这两个偏旁部首。
0: 对，俩偏旁都有啊。
1: 对，
0: 左边的也有左边的，上下的也有上下的。
1: 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留言帖。
0: 妈呀，等一下，我看到一个很令人震惊的。
1: 怎讲
0: 晨曦啊，他给我们发了一个江河湖海汹涌澎湃，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在江河湖海里要洗澡的话，恐怕是费点劲呢。
0: 但是全都带了啊，没有一个不带的。江河湖海汹涌澎湃，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挺好，完全说得通。
0: 后面他甚至还加了一个完整版，叫江河湖海汹涌澎湃，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1: 完全说得通啊。因为在江河湖海里水又咸，你还涂不了沐浴液，急得自己哭了起来。这个眼泪啊，这顺着江河是瓢泼大雨，洋洋洒洒。
0: 就是这个今天这个偏旁部首这么啊，
1: 我觉得朋友们掌握的这个字还是非常之海量的。而且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在自己的手机上面，比如说你打一个江字，后面
0: 它会自己往外冒是吗？
1: 你后面弹出来的那些字，你就顺着它摁，江河湖海汹涌澎湃，一个一个就都跳出来了。
0: 是，然后同时呢，来帮助一下这位朋友啊，雨落流淌，哎，他的也是带水的啊，雨落流淌。他说，992咨询一下，我现在去省三院，导航搜哪个医院地址？谢谢。这个省三院，你说的是那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吗？
1: 应该是这个。
0: 是这个的话，你直接高德搜省三院，他会给你跳出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山院区来。
1: 嗯。
0: 然后我记得省三院除了中山院区，应该还有一个院区。
1: 哟，还有哪个院区？
0: 我看一下啊，他有一个省三院有个东院，在湘江道那边。
1: 哦，
0: 然后有个西院在友谊北大街那边，然后中山院区是在自强路那儿，就是您看哪个就近，然后您具体要去哪个，您搜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就都能出来
1: 了。对，哪个离您比较近，如果您情况比较着急的话，肯定要去离自己最近的那个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很多朋友在问说，怎么能去回字儿啊？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留言帖就能够看到了。而且我建议您先打开一下评论区，看一下其他朋友留的这个言是不是给您有一些启发，完了您自己在给这两个偏旁部首组成汉字的时候，您可以感受一下，就是这两个偏旁部首组出来的汉字从意思上来说是不是多少还是有一些差别。
1: 对，咱发归发啊，思考也得思考。哎，小胖子问故事讲到哪儿了，我刚刚买饭去了，从头讲从头讲咱不行从头讲啊。今天整了两个偏旁部首，不是一个，但是这两个看似很像，其实各位把字儿打出来之后您仔细琢磨琢磨，这俩是有区别 的，
0: 而
1: 且答案之后我们俩肯定会跟大伙儿讲啊。
0: 对，再来看一下，哎，刚才我们说939发过来的汉字是汗和热，9165这两个，这位朋友发过来的也是同样的两个字，所以你看我们就说有一些朋友他会殊途同归，
1: 哎，
0: 就是思路啊还是挺像的，
1: 都是一样的字儿啊，汗和热。然后我真的很佩服咱们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就各位这个组词的这个能力是真的很牛。
0: 来，
1: 像刘给我们发过来的，他发的这个带今天偏旁的词是什么呢？浏阳和洗浴，大澡堂子出来了啊！浏阳和洗浴，
0: 这是咱家的牌子还是怎么的呢？嗯，浏阳和洗浴，哎，浏阳和。真是这五个字完完全全的就覆盖到了我们今天给的其中的一个偏旁里边的好多常用字。
1: 你要是牛的话你继续加，你把那个另外那个偏旁部首你也给它加上去，能不能加
0: 你试试看啊。
1: 包括刚刚咱那个什么江河湖海汹涌澎湃，洗澡没法徒步一路的那个啊。
0: 向着太阳迎着光说江河湖海，还有滚滚动的滚，以及沙漠两个字
1: 啊，滚滚长江东逝水啊。
0: 哎，你别说沙漠吧，它突然虽然听着特别的干特别的热，
1: 哎，
0: 但它确实是带着今天我们所说的其中之一的偏旁部首。
1: 它就是用水告诉你我这儿没水，我这儿没水，
0: 把我这儿蒸干了已经。
1: 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我们先来给大伙儿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来看看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的11点 A 股开盘，上证指数、深证指、成指及创业板指均高开。与此同时呢，国际原油走高，金价和银价又下跌啦。
0: 日前北京启动了地铁携自行车的乘车试点，覆盖11座车站，仅是在双休日开放。乘客呢可以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纯人力自行车进站，票价每人是30块钱。
1: 最近榴莲自由的相关话题引发了关注。4月中旬呢，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进入了榴莲的集中上市期，市场供应量充足。榴莲进口旺季，中老铁路冷链班列的开行频次从每天2列增加到了6列，运输能力是大幅提升。
0: 除了铁路运输，水运和公路运输也在同步发力，而且从口岸通关到市场销售的时间被不断的压缩。业内人士透露，国产榴莲也将会在6月的中下旬集中上市，那到时候国产榴莲加入之后，价格会有望进一步的下探。
1: 数据显示，从3月份开始，小龙虾的价格开始走低了，与去年同期相比，整体降幅达到了30%到40%，那就是6-7折啊。大规格小龙虾价格近乎是腰斩。专家表示，今年冬春气候偏暖，水温适宜小龙虾的生长繁育，出塘上市的时间是整体提前了。广西、海南等新产区的加入呢，使得市场整体供给基数扩大。
0: 那从需求端来看，小龙虾的主要消费场景呢，还是在夜市和大排档，但是当前还并不是夜市的旺季，
1: 还不够热闹。
0: 哎，所以就形成了供给旺盛，需求暂不旺盛，影响了小龙虾的价格。那从后续来说，今年小龙虾的价格大概率仍然会维持在一个低位，不会大幅反弹。
1: 小龙虾可以开始吃起来了啊，各位，但是吃的时候咱们也要注意安全
0: 卫生。
1: 日前呢，深圳一名6岁男童因为吃生菜包烤肉，全身出现了大片的青斑和血肿，经过医院的诊断啊，是寄生虫感染导致的血小板的功能异常，经过治疗目前已经好转。医生提示，绿叶蔬菜容易藏寄生虫，儿童的免疫力较弱，切勿生吃，出现异常的瘀斑一定要及时就医。
0: 说这个身体健康，甭管是孩子还是老人还是咱们，都要格外的注意，您得有锻炼呢。最近说上海一名63岁的王阿姨坚持健身3年和实现了健康逆袭。3年前她的体重有140斤，患有脂肪肝、血脂异常，如今 体重已经降到了112斤，体脂率18%，
1: 哎呦，
0: 脂肪肝也消失了，血脂也恢复正常了，甚至还在世界力量举比赛当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那专家也提醒说，中老年人坚持力量训练，合理的补充一些蛋白质，是能够有效的预防肌肉衰减的，能够守护身体的健康。
1: 当然，除了待在家进健身房进行锻炼之外，咱们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呀？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对吧？这样既有趣，还能无痛的进行一个锻炼。那去旅游呢，就找鹰台翠。河北交通广播邀您解锁甘青大环线，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沙水共生、青海湖、高原胜兰、茶卡盐湖、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斑斓秘境、塔尔寺、艺术三绝、德令哈生命树取景地、嘉峪关城楼、张掖丹霞 U 型公路、人文瑰宝、沙漠奇观、盐湖秘境、高原圣湖。一条线就直接把大西北所有的震撼和治愈给你串起来了。全程没有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8天7晚的行程啊，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仅需3680元，仅限2个团期，爆满即止。此外呢，新疆的伊犁南疆、北疆全景，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然后这个双希尔顿的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报名中。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两个字，锁定名额，手慢无哦。
0: 哎，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甘青大环线啊，很多朋友都很期待这样的旅行，因为其中的风光还是非常美的，尤其是说这个高原上非常美丽的湖泊，青海湖。其实刚才在我们说到的这句话当中，就有好多的字都包含了今天我们给出来的这个偏旁部首。
1: 哎，连沙漠都带上了呢。
0: 怎么说呢？就是说今天这个偏旁部首，这俩偏旁部首吧，在人的生活当中是绝对的不可或缺的。
1: 然后我真的留这位朋友，我刚刚还跟他说，他不是给我们提了个浏阳和洗浴吗？
0: 你让人家继续往后延展。
1: 我说你厉害，你把另外那俩词儿，那个另外那个偏旁也给我包进去。他包了，他成功的包了。他告诉我，浏阳和洗浴，泡澡汗蒸，
0: 在最后一个字成功点上了题儿。
1: 天哪，
0: 我就说智慧的朋友啊，你们会说你就多说一点。
1: 对，然后小胖子也回来了啊，他说哦，看刚看了这个煮热汤算不算呀，煮热汤仨字都带了，
0: 那太算了。哎，太算了。
1: 杨春喜今天还发了一个，你净找一些奇怪字儿啊，他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看似像繁体的那个鱼，有3点水还有4点底，俩都给包在了一个字里。
0: 左边一个3点水，右边是有带着4点水的，所以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留言帖。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12:30，
3: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回到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1: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0: 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1: 看到微信平台上好像一阵风说了，说榴莲还是觉得挺贵，什么时候能更便宜啊？

0: 相比之下呢，比起前两年呢，咱肯定是便宜了很多。那今天的消息告诉我们说，六月的这个中下旬，国产榴莲要加入战斗了。
1: 嗯，
0: 国产榴莲加入进来之后，我估计着啊，我估摸着还能更便宜一些。
1: 哎，我不知道各位您最近买的榴莲大概都是在一个什么价位？
0: 28一斤。
1: 哎，我买的25.8。
0: 哎呦，
1: 哎呦，
0: 哎哎。
1: 所以大家就是你时刻关注着这个市场。
0: 对，
1: 北国超市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是25.8，而且品质还是不错的。
0: 我天，
1: 嗯，
0: 带壳吗？
1: 带壳
0: 啊，
1: 整个来说25.8。所以就是你，如果你但凡发现了非常便宜美味的榴莲，你记得一定告诉我们，咱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好消息。
0: 嗯，还有朋友们，我发现有对刚刚我叨不叨的那个甘青大环线很感兴趣的朋友啊，您感兴趣的话，回复甘青俩字就行了。回带甘青大环线可能会谈不出这个消息来啊。
1: 哎，这个环线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些听友之前跟着我们的这个团期曾经去过的。
0: 嗯，
1: 只要你去过的话，我感觉你就去吧，你一去一个不吱声。
0: 哎，
1: 就是其中的那些风光基本上都是以前出现在你的语文古诗词当中。
0: 对，就是那什么丹霞地貌啊，
1: 或者是出现在你的历史书当中，什么很著名的一些嘉峪关啊、玉门关啊等等这些地方。
0: 对，
1: 你就去吧，
0: 我记得
1: 你回复甘青就能看到。
0: 我记得有一期是佳明带的团回来之后，他一直在跟我说，哇，甘青老好看了，老好看了。我说没假期去不了。
1: 真的很好，它非常有西北风光的那种苍凉和美，回复甘青就能看到了。
0: 哎，那同时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出的这两个偏旁部首啊，哎呦，真的我只能说咱听友人才多呀，
1: 人才呀。
0: 哎，以前都是给我蹦字儿，现在大伙儿都开始给我组词了。除了刚刚那个刘洋和喜玉啊，还有老朋友向着太阳迎着光，他也开始组句了啊。
1: 嗯，
0: 江河湖泊漂流没法游，
1: 是挺危险的，你别搞这些事情
0: 啊
1: 你别搞。
0: 还提醒了大伙儿，然后像白雪兔说的是热、烈、煮、煎、熬、焦、照、点黑、熊、燕、恰恰。
1: 最后这两个恰恰是过来干什么的？暖场子的
0: 瓜子儿。
1: 嗑着瓜子儿完了之后开始在这思考问题了。
0: 哎，然后向着太阳迎着光还给了一个也是四点底的，就是热煮蒸点燃照。
1: 嗯，
0: 然后看雨后彩虹啊，他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嗯哼，
0: 他说我想到的是洁出的洁和洁白的洁，因为杰出的杰是我名字里边一个字，
1: 哦，
0: 但是一说出去很多人会误认为是洁白的那个洁，备注我是男的。
1: 哦，
0: 这俩字刚好都覆盖了今天的两个偏旁。
1: 对，哎，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看到今天我们的留言帖了。哎，我看到微信平台有一朋友海波，他回复了欢迎光临，你但凡把你的名字留在这个评论区里边，你就已经是完完全全的覆盖到这个偏旁上了。
0: 对，然后各位还看到，哎，小胖子说，啊，对啊，点首月牙湾听听，月牙湾的湾也带了，行，月牙湾给你点上了，今天最后一首歌就月牙湾啊。
1: 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榴莲，看来很多朋友也在买啊。
0: 嗯，
1: 白雪兔说我买的榴莲19.9一斤。
0: 你告诉我一下在哪儿，
1: 你现在此刻就把位置留在我们的评论区，没准我俩一会儿下节目我们就打算要去买了。
0: 对，因为昨天我刚买的，昨天买的时候还是25.8一斤呢。
1: 所以这个咱们到时候必须得时刻的互通有无啊。
0: 嗯，
1: 互通有无，您可以随时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就这个评论区不光是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在节目之余也都会看大家都留了什么。
0: 嗯，哎，当然了，各位这个发字儿的朋友很多啊，整活的朋友也很多，但是就没有朋友仔细的思考一下。嗯，这俩长得这么像到底有啥区别吗？
1: 你可以再感受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给出来的偏旁呢，一个是三点水，一个是四点水啊。
0: 嗯，
1: 各位可以继续回复欢迎光临，您可以看一看这两个偏旁，同时可以看一看今天朋友们就这两个偏旁留下来的那些字，他们的方向是不是略有不同。
0: 是，
1: 稍后回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0: 那各位先唠着啊，我们俩先给大伙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11号的凌晨，也就是今天的凌晨啊，2020年世乒赛团体赛在英国伦敦完成了全部赛程，国乒双杀日本，实现了卫冕。
1: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团决赛当中，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阵的中国队以3-0战胜了由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和沪上隼辅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也是连续第12次捧起了世乒赛男团冠军的奖杯。那今天5月11号也是王楚钦的生日，赛后的采访环节，国际乒联也为王楚钦送上了生日蛋糕。
0: 那在昨晚结束的女团决赛中呢，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场。

0: 的中国队以3-2战胜了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起世乒赛女团的冠军奖杯。
1: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河北姑娘孙颖莎独得2分啊！本届世乒赛上演了个人比赛全胜的战绩。那从1971年以来，日本女队已经有长达55年无缘世乒赛团体赛的金牌了。
0: 共青团中央昨天宣布啊，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欣迪、党鹤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当中，中国选手赵一成以4秒54的成绩创造了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并且最终夺冠，而原纪录则是由他本人近日刚刚在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创造的4秒58。
0: U17亚洲杯2连败小组垫底，出线算是又摆在了这支 U17 男足的面前。首战被印尼绝杀，本轮再赴日本，但晋级之门还没有关上。同组的卡塔尔赢了印尼，末轮以多于2-0的比分击败卡塔尔队就能翻盘。5月13号的凌晨0时，U17男足将迎来生死一战。
1: 今天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赛来到了倒计时1个月的时间，那目前国际足联和央视就转播权的价格仍然没有谈妥。过去20年，世界杯在中国的转播费用可以说是持续飙升。2010年加2014年2届打包是1.15亿美元，2018年加2022年2届打包就来到了3亿美元。
0: 北京时间5月11号，也就是今天，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5轮，巴塞罗那主场。

0: 消息，第十一届法国中国电影节于5月10日在巴黎隆重启幕，其中新片单元汇集了《惊蛰无声》《长安的荔枝》《出走的决心》等多类型的新作，经典影片单元致敬影史经典，重温中国电影的精神和魅力。
1: 近日有观众在广西桂林买票进入演唱会后发现，观众席普通区域的座椅普遍不太干净，有明显的脏污痕迹，和票价更高的专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后其通过社交平台私信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官方账号，客观反映现场卫生问题，反而被官方账号直接拉黑。在评论区留言说明情况后，还被以侵犯名誉权为由举报，导致个人账号功能被限制。
0: 就在今天，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也发布了情况通报，称网友反映的情况属实，向该名网友以及公众致歉，表示将会提升文旅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1: 今天给大伙儿提的这个问题啊，找偏旁部首的字啊、哎，我们再来看看各位朋友回过来的词儿。首先5045，又是那位3年级的小朋友，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他回复的是河流，
0: 没毛病，
1: 洗澡，
0: 没毛病，
1: 海洋，湿润，哎，这几个都是3点水的偏旁的词，
0: 没毛病。
1: 有没有想想4点底的呢？
0: 你看人家说感觉对3年级的小朋友还是有点难。我就是3年级的，
1: 对，但是已经很棒了，
0: 已经很棒了，
1: 4个词了都。
0: 你看刚才阿姨说的这个热烈欢迎里边的热烈，它是不是就带着4点水？但是热烈这两个字我现在有点不太确定、3年级的小朋友咱学到这个字了吗？如果没学到，从今天起学到了，好不好？
1: 今天就知道了热烈这个词啊。
0: 哎，
1: 然后哎，说说榴莲的事儿吧。各位的这个榴莲的价格都过来了，66.77，他回复说承德榴莲就是19.9一斤。
0: 什么？真的呀？
1: 然后白雪兔回复说，我是在家门口的果蔬佳绩减粮店买的，19.9。
0: 我们没有收广告费，但他家榴莲确实便宜啊，因为有听众已经买到便宜的榴莲了。如果您
1: 可以在我们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找一找啊，白雪兔的那个评论。
0: 那我们就别再做更多的广告了，回复欢迎光临，您直接去这个评论区找白雪兔的那个榴莲，就知道谁家榴莲卖19.9一斤了。
1: 对，然后小胖子说，大家别吃榴莲了，换小龙虾吧，便宜。你就是现学现卖啊，今天刚说的小龙虾便宜，说榴莲还扎嗓子，榴莲不扎嗓子，你连壳吃啊。
0: 你要是吃的壳的话不行，里边的肉我瘦瘦累，我替你吃。
1: 对，我们帮你吃肉，那个壳就留给你了。
0: 是是 是, 是。另外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7614这位朋友啊写出来的这几个字，有汪洋大海的汪，汗流如注的汗，汗流如注的注，和3点水一个土，读什么呀朋友们啊？
1: 我刚刚没敢读这个评论，我就是直接给我看懵了。
0: 我说3点水一个土，土地的土，这读什么呀？我们请教一下这一位7614朋友，您是打什么拼音找到的这个一个3点水一个土字？
1: 对，有水又有土啊。
0: 哎，是呢，既有水又有土，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但是这个字到底念什么？这一下子把我们难住了。
1: 嗯，
0: 您如果是打哪个拼音打出来的，告诉一下我们，我们正好现在有一位3年级的小朋友正在听节目，我们和3年级的小朋友一起学一学。
1: 但我不知道小贝你发现没有，7614这位朋友发过来的，他一直在右半部分做文章。
0: 哦、
1: 他先是把这个王字最下面那横去掉了，变成了汉。
0: 是，
1: 然后接着在王上头加了个点，变成了注。
0: 是，
1: 接着又把王上面那横去掉了，变成了咱不会读的这个字儿。
0: 左边一个3点水，右边一个土字旁，这个字我们还真是不太熟悉。有哪位朋友了解认识这个字，速速向我们来解释一下啊！
1: 然后看到雨后彩虹发过来的，哎，画风不太对啊！这个我们放的是3点水，这个你回的是2点水啊。冰冷冻凉，冷起来了啊！
0: 直接无视我们的3点水和4点水，来到了2点水的环节。
1: 对，2点水、哎、那玉玲的玲也是啊。
0: 哎，玉玲的玲也是。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些偏旁呢，有3点水，然后呢有4点水。其实说到这个3点水和4点水，各位想了这么多的字，听了这么多的留言，您有没有发现，带3点水的这些字？大多它就是跟水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什么汪洋大海呀、啊、等等，
1: 江河湖泊呀、啊，波涛汹涌啊，
0: 没错没错，这个3点水啊，其实它本身就有一个读音，
1: 嗯，
0: 它本身就读作水。哎，如果您不信的话，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里现在就打出“施微水”这个拼音，您从下面显示的汉字你就。

0: 翻，你往上一篇一篇的翻，你肯定能找到这个三点水。它虽然看起来是个偏旁，但是它就读作水，就和江河湖海各种水是有关系的。
1: 哎，它也是个字儿，然后放在过去呢，它的这个甲骨文是咋写的呀？就像一条河一样，就是左边两点，中间一个 S 型的河，右边再补个两点，
0: 嗯，
1: 这就是甲骨文里的三点水。
0: 是的。
1: 那四点水啊，虽然说咱们俗称它叫四点水，也叫四点底，但是其实放在甲骨文里，人家长的样子是这样的，我给大伙形容一下啊，这个砚台啊，不是砚台，架笔的那个笔架，各位见过吗？长得像小山似的，
0: 嗯，
1: 左边右边各一个短的，中间一个长的，
0: 嗯，
1: 它在甲骨文里就这么写。
0: 就是、
1: 这写出来你觉得像啥？
0: 你想象一下，小朋友通常在画什么的时候会把它画成那个形状？
1: 哎，就是上头是锯齿。
0: 哎，
1: 那也不跟大伙卖关子了，其实就是火。
0: 这个四点水虽然我们叫它四点水，但是它读作火。
1: 哎，
0: 啊，朋友们，
1: 就是说您在拼音里头打火这个拼音底下翻一翻，真的能直接翻出四点水来。
0: 你一定能找到这个事儿，我们不诓大家，你试一下，
1: 嗯，
0: 现在就在你的这个手机里面打出喝窝火这个拼音，完了你从底下显示的汉字里面你去翻，你就能找到这个四点水。它读火，朋友们，
1: 哎，
0: 因为它其实是跟火有关系的，
1: 它表达的是燃烧或者加热。
0: 你看我们从大家发来的这些字当中，嗯，我找一找，
1: 汗蒸
0: 还有白雪兔刚才发的热烈煮煎熬
1: 烹
0: 照等等等等，它读作火，它通常表达的就是燃烧或者加热或者是这种烈火的意思，
1: 就是底下都给你点着火呢。
0: 这些字儿你一听你就感觉到说跟火烹饪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从火这个字演变而来。
1: 就刚刚我说的那个长得像砚，那不对，不是砚台，那个叫笔架，
0: 一朵火焰，
1: 长得像笔架一样的那个。
0: 就是在后来汉字的演变过程当中，为了让形体结构更加的平整，咱叫四四方方的中国字儿嘛，
1: 嗯，
0: 所以下边的这个火字慢慢的就演变成了四个点，变成了咱们现在俗称的四点水，但它其实不是跟水有极大的关系，而是跟火有极大的关系。
1: 对，然后还有啊，像那个雨后彩虹发过来的这个冰冷冻凉这些两点水的词儿，
0: 嗯，
1: 有朋友说还有两点水呢，
0: 是
1: 不一样啊。三点水人家是大江大河，形容水非常的多，
0: 嗯，
1: 两点水你就光看雨后彩虹发过来这四个字，冰冷冻凉，
0: 挺冷的，
1: 它都和温度低有关。
0: 对，
1: 所以两点水它也有读音，它就读作冰，不信你打冰你试试看呗。
0: 对，你打冰，你从底下的汉字里翻，你指定能找到这个两点水。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汉字写起来四四方方，但是讲起来真的是有滋有味儿。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看看今天我们给出来的偏旁部首，翻翻评论区您还能想到其他的哪些字呢，也可以继续留言告诉我们。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0: 中午好，我是小贝。
1: 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了。世卫组织专家

0: 任某及家人的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无感染和社区传播的风险，相关网络传言不实，请公众不信谣不传谣。
1: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也表示，汉坦病毒通常是由啮齿动物传人，此次在邮轮封闭环境当中传播极为罕见。张文宏也指出，气候变暖、生态变化正在改变着传染病的分布，强调快速响应和监测体系是防控关键，建议要加强国际协作和科研储备。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月9号举行记者会，在谈到俄乌冲突时，普京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不仅愿意在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正在接近尾声。
1: 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告，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的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0: 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按伊朗指定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1: 德国大众旗下保时捷在2周前宣布，已经签署了出售顶级超跑品牌布加迪相关股权的协议，预计在今年的年底之前会完成交割。
0: 缅甸官方媒体8号消息报道称，缅甸发现一块重达11000克拉、约合2.2千克的罕见巨型红宝石。根据缅甸官方媒体的说法，按重量计算，这是缅甸迄今为止发现的第2大红宝石。
1: 哦，听了之后真是让人心潮澎湃的红宝石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出大家的这个偏旁部首，跟现在的这种气温啊、天气状态还是非常之契合的。
0: 是
1: 一个。一个是3点水，一个是4点底。其实我觉得，既然大家知道这个4点底是从火这个字演变而来之后，
0: 哎，
1: 以后可能就会避免管它叫4点水了。
0: 它叫火字底。
1: 它也可以叫火字底，是吧？这样的话，就把它的指向性会更加的清晰。7614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也给出了4点底的一些非常常用的文字，比如说熟悉的熟，食物烤熟了。那如果烤熟过头了，就是烤焦了。完了呢，你还可以用煎，可以用熬等等一些烹饪方式去做饭，你看它是不是都是跟火在底下烧着有关系。
0: 然后同时呢，小胖子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他说法律的法这个字儿也是3点水，这是怎么讲？因为我们刚刚说到3点水的这个字啊，基本上都跟大江大河、水流有关。那这个怎么讲呢？
1: 左边一个3点水，右边一个去，流去的去。
0: 对，那法的这个3点水呢，其实它不是指水这种物质，而是取的水的一个特性是啥呢？平、准、不偏。取的是它的象征意，就是公平如水。你想现在咱施工呀什么的，你要找平面，你用的仪器叫啥？水平仪。
1: 是
0: 啊，水它一定是平的。那古字里头的这个法字啊，还不是3点水一个去，是3点水右边它老麻烦了，这个字上头一个广东的广，然后这中间我还不会给大家怎么形容呢，就是看着很像鸟字的一个字，然后下头一个云，下头一个去。这里的3点水就是古人认为水也准也，天下最平的东西就是水，代表着公平公正，一碗水端平。然后我不会写的那个字呢，它读作智字，是传说中的一个独角兽，能够明辨是非，见人争讼就用脚去触碰那个无理的人。然后它下头跟了一个咱们现在法律的法的右边那个去字，意思是他那个神兽智，他不是用脚会去触那个无理的那个吗？把这个无理的去除掉，这就是法。
1: 哎，你看其中还是有这种历史上的小故事的。79842也说长知识了，是以后锁定我们的节目，这个3不50的，我们就会有这些智慧的火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这些咱们传统汉字里头，咱们一开始啊为的是咱不提笔忘字，那现在咱们对自己要有更高的要求，对吧？
1: 是
0: 不能说是光不提笔忘字就行了，咱们既要会写，既要能读，还要能讲点文化的出来。
1: 没错，那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的留言帖，可以翻一翻评论区，跟大家一起来学一学。
0: 是的，那昨天刚刚过去的是母亲节，各位有没有给自己的妈妈还有自己的爱人，就是孩子的妈妈送礼物呢？除了母亲节之外，马上又要到520了，也是一个爱意表达的日子。那很多朋友啊都在想，到底买什么呀，那怎么办呢？爱商城为您送上了优惠惊喜，现在如果在爱商城单笔消费满299 可以立享95折优惠。
1: 哦，好啊，
0: 单笔消费满520可以解锁9折的特权。

0: 还有幸运抽奖惊喜加码，单笔实付满520元可以获得幸运抽奖机会，雅诗兰黛小棕瓶、安耐晒的防晒、燕窝银耳羹都可以等您来抽。
1: 嗯，
0: 很多朋友要送什么礼物啊？我们这儿有好物推荐，首先推荐的是可以蚂蚁溯源，蚂蚁溯源一般保证啊，的这个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正装，搭配大红瓶面霜中样15克乘5瓶的一个规格，15克乘5瓶乘下来已经接近一瓶正装了，王炸组合价格非常合适，只需要549，已经超过了那个单笔订单520元了，还可以享受这个打9折的优惠活动，算下来到手只要494，性价比是拉满的。然后除了送礼物以外，还可以给自己和爱人来一双这个浪漫的情侣鞋啊。我们推荐的是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自带这个专利软弹材质，上脚就是把云朵踩在脚上的感觉。像他们家的这个什么贝雅呀、云朵呀、泡芙呀、小金鱼呀，这些经典系列都全覆盖。专柜平时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爱商城的520福利，成人款只要139到179，具体是看您选的这个鞋款和鞋号不一样，它价格不一样。男女都有，尺码颜色也都齐全。儿童款呢，只需要139，单买或者搭配亲子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封顶不到200块，现在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自由 DIY 穿出专属的个性风格。商城现在单笔订单满299打95折，满520打9折的优惠活动，你也不要错过。全家都买上，满额还能参与折扣，到手更是省省省。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太好了，这个鞋在夏天的时候穿真的是挺合适的。大雾无言说，请问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见到主持人呢？不着急见到主持人，您可以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
0: 对，可以跟主持人直接唠，
1: 全天都可以和主持人在上面唠。
0: 是，那也有朋友问怎样查992摇奖，你说的是那个即时好运是吧？即时好运的话，您点开即时新闻的客户端，然后在那个底下就首页左下角首页啊，中间不是有一圈吗？你看看那个圈里头有个交通992，你点进交通992里头，正前方就有992即时好运几个字儿，点进去就能看到了。
1: 另外这个卓仙天下问了说，哪位老铁去过安徽的一线，有没有推荐的民宿和好吃的？这个地儿我还真是没涉猎过，你去过吗？
0: 我去过安徽，然后一线没去过，查了一下在黄山附近啊。那既然去安徽，那燕都鲜你必须吃。但是现在是夏天。
1: 安徽的燕都鲜吗？
0: 对，因为安徽的燕都鲜也有它的特色。然后对，去安徽你肯定得吃臭鳜鱼啊。
1: 哦，这个是要的。
0: 夏天燕都鲜可能还不太好吃，因为这玩意儿是冬天吃的。你夏天来一个这个臭鳜鱼，完了我口水已经出来了。就看您能不能接受那个臭鳜鱼的那个臭味了。
1: 臭鳜鱼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朋友们积极的尝试吧。各位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看一看今天我们的留言帖。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把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3点水和4点底以及2点水他们的由来留在评论区，回头您可以跟孩子一起分享。
0: 是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992，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感谢大伙儿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整点时分关注一组快报。5月9号，2026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现场，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中小企业专区正式上线运营。石家庄市第9批574套市级人才公寓启动分配，5月9号起，符合条件的人才可以报名申请。人才公寓房源涵盖12个小区，包括盛世御城、万科润德园、德贤公馆、翡翠书院、中海云锦等，面积在48到127平方米不等。据中国黄金协会5月9号消息，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其中黄金首饰84.62吨，同比下降37.1%，金条以及金币202.062吨，同比增长46.4%。中国 AI 大模型明星企业 DeepSeek 正在寻求首轮融资，募资的规模最高达500亿元人民币。若最终落地，将创下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单轮融资的最高纪录。
0: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19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7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19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3号，承德东部、秦皇岛多云转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渐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3号的夜间到14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晴间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14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坝城地区局地可达8级。12号到13号，我省除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度到34度，局地可达35度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和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非得很。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 Happy Joe，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另外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会回弹一个海报，您识别二维码之后呢，由我们给各位总结的攻略和旅游的热点新闻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每天呢都有一个互动话题啊，今天呢这个互动话题比较特别啊，就是想听听各位的动听的歌声。今天呢唱歌的主题是唱出带花的歌曲。各位想想哪首歌曲里边有花，或者说形容花的带花字的都可以啊。下午呢咱们也开开心心的，因为这个点呢各位极易犯困，那可能唱一唱歌啊，大家就可以精神起来了。当然了，这个互动话题也不是说随便啊就想出来的啊，因为呢今天呢会带大家关注石家庄市植物园的月季花。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此刻呢，石家庄市的植物园200,000株的月季是迎风绽放了，翠叶映繁花，高低成画卷，层层叠叠的花瓣啊，缤纷绚丽的色彩，真的是解锁初夏独有的诗意与美好啊。200,000株月季花到底有多壮观呢？主要种在哪儿呢？啊，因为毕竟石家庄市的植物园也特别的大嘛。跟各位说一说，你像玫瑰月季园、花中广场、花展园三大区域是种植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那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呢，园区里汇聚了近100个月季的品种。你就想一想吧，这得多少种颜色，多少种花型。我给大家念到几个好听的名字啊，比如说有的月季花叫做彩云，有的叫做节日礼花。这个呢是茶香杂交月季啊，特别的优雅。另外呢还有叫做光谱，还有蜂蜜焦糖藤彩虹啊，这个呢是藤本月季，就是爬藤生长的那种啊。你就想想，就那种你看到的一面墙都是花的那种，那就是这种了。另外还有那种就是一开一大片的那种啊，叫做风花月季，比如它的名字也很好听，叫做仙境，或者是叫做冰山。当然了，还有一些名字啊，我觉得特别戳中一些女孩子们啊她们的心里了。哎，有的名字叫做少女之心，有的叫做风中玫瑰啊，欧月品种啊，就是清雅雅致。真的，你光听这名字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浪漫呢？当然了，有很多的也是比较重点的，是吧？咱去看到了一些花朵，那肯定有的是相对来说比较普通的，有的就非常的高贵，或者说集中的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比如说有个叫做藤本月季安吉拉的，这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花墙制造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这个花量非常繁茂，覆盖力也非常强，而且呢它那个粉嫩嫩的这个花朵呢还会带着淡淡的果香。它是多个季节呢会持续的绽放，会轻松的给各位构建出一个浪漫的立体的花墙。我就跟各位说啊，就这个地方现在就是拍照打卡的首选，去的话得早些去还能抢到一个好的机位，去晚了的话那个花墙前面你就得排队了。基本上工作日啊去那边人都不是特别的多，那周末的话那绝对是必打卡的一个点，很多人都是冲着那个去的。当然了，石家庄植物园嘛，除了这个主角月季之外呢，园子里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玫瑰了、蔷薇了，这些呢也是同步绽放了啊。你就想一想，这三个花啊凑在一块儿，真的就叫一个什么成语，就叫做相映成趣。刚才提到这个花中广场，包括啊其他地方，还有这个玫瑰月季园里边的这个白玫瑰了，包括玫红玫瑰了啊，花型虽然说比较小，但是它非常小巧，对吧？但是它这个香气非常的浓郁。
另外就是玫瑰月季园呢和这个还原主路上的蔷薇，这个植株也非常挺拔啊，花团锦簇的啊，我觉得非常的动人，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月季花呢，这个花期是比较长的，从五月会一直持续到十月份。但是呢，月季、玫瑰、蔷薇啊，这三种花朵啊一起开呢是最热闹的啊。五月上旬到六月上旬啊，其实就是现在吧啊，可以呢去凑凑热闹啊，非常漂亮啊。眼下也正是花开正盛啊，无需远行的时候啊，各位都可以在石家庄市的植物园去邂逅啊这满城的芬芳啊，去定格这个初夏最美的花海瞬间。带上家人啊，约上朋友，背上相机，可以去石家庄市的植物园感受一下。这个时候啊，各位脑子里能想到哪些带着花或者是形容花的歌曲呢？各位都可以唱出来，我们看看各位啊唱的到底怎么样。各位都可以发送啊语音过来啊，一会儿呢集中的给大家来听一下子了。我看到微信平台此时此刻呢有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是在留言了。一会儿呢看看各位的这个歌声啊，看看谁最优美，谁最动听，谁最适合在花海里去唱歌呢。我们听友宋亮啊，他没有发来歌声，他发来了几张照片啊，这是花团锦簇的样子啊，树木也是郁郁葱葱的，花朵，这种这算是小菊花吗？感觉这像是自己的小区的一角，或者是公园的一角吧，像小雏菊这样的啊。因为我对花不是特别了解啊，感觉像。中间是黄色的花蕊，旁边呢是这种细长的白色的花瓣，一朵小花应该是了啊。好了，也欢迎大家持续的互动起来。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啊，唱出你带花的歌曲，或者是里边有形容花的啊歌曲，都可以发送过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花香》，送给各位，也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开车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如果说特别困了的话呢，找一个安全地方稍微休息个5到10分钟，再快乐出发，安全第一。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演冲九九二严选旅游季，
2: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1: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镜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2: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1: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六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2: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1: 首发充分特惠只要3680元，一价全含，只开两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2: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青，错过再等一年。
1: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3: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0: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跟各位啊唱唱歌，唱歌的主题是呢唱出带花的歌曲或者是形容花的歌曲都可以，看看啊哪一位的歌声最动听最优美。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去到石家庄市的植物园啊，去欣赏200,000株的月季迎风绽放的美景。有很多人都在唱歌啊，也是挑了几位啊，为什么挑了几位呢？因为确实时间有限啊，听到的不是说特别的全面啊。来听听这位朋友叫做有我在别怕，我们来听一下。
1: 除了老花一朵朵，
0: 这个朋友呢一看就不墨迹啊，咱直接唱重点。

0: 人间花香，我们说好谁能不能忘。
1: 花香就是刚才放的周传雄小刚的那首歌曲啊，但是听着是不是气高了？来听听这位啊，宋亮。
2: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你的爱，你快回来，我的爱。

0: 你看刚才以上的一些朋友唱都特别好，是吧？你可以尽情的唱啊。哎，我发现很多带花的这个歌曲啊，哎，好像是不是都是任贤齐唱的？春天花会开，宝宝浪花一朵朵。另外还有一首歌曲好像也是带花的啊，哎，花好月圆夜。再来听听这位朋友炫迈。
1: 在小小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大大的花。
0: 你看我就说嘛，我们的听友啊，那真的是啊，才华横溢。你看有人唱，人家直接来个说唱。在小小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所以说问这个花园到底能种多少花。再来听听这位朋友快乐的小鱼儿。

0: 唱的啊，用我自己想到的话，就是唱的真温柔啊。女人花啊，来自梅艳芳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本人也非常喜欢。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宋亮啊。
1: 是的，我们小区旁边的北二环城市公园特别多花，很多品种，欢迎朋友来打卡拍照。
0: 嗯，因为之前呢，他是发来了几张啊，应该是在公园里拍到的，应该是小雏菊的样子吧啊。旁边的草木是郁郁葱葱的，花朵也是开得正艳。刚才提到那个地方啊，是哪个地方来啊？再听一遍啊，他北方，哪我再听一下。
1: 是的，我们小区旁边的北二环城市公园
0: 哦，
1: 特别多。
0: 北二环的城市公园，住在北边的朋友啊，可以去关注一下子。哎，有别的这些好赏花的地方也可以关注一下，帮忙给分享一下啊。另外今天的天气啊，我觉得不能说今天吧，最近的天气都异常的好，非常适合户外游玩。高兴的我说都不会话了。好了，接下来一首歌曲啊，就是刚才我们那位女士唱的《女人花》，梅艳芳的，也非常经典，送给各位。另外也欢迎大家呢持续的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唱一唱啊，带花的歌曲，或者说是形容花的一些歌曲了。

半点十分，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转多云，17度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12度到28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5度到28度。秦皇岛多云，12度到11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14度到28度。廊坊晴转多云，16度到30度。保定晴，13度到19度。沧州晴，15度到30度。衡水晴，17度到30度。邢台晴，18度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晴，18度到19度。北京晴转多云，16度到30度。天津晴，19度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12度到31度。郑州晴，20度到32度。济南多云转晴，19度到31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15， PM10 的指数为53，空气质量属于良。

各位下午出行在路上啊，看到那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都可以发送过来，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啊。另外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此时此刻呢，各位不要发送一些美食的照片啊。这位朋友啊，他发来了三张啊，应该是周末啊，带着家人出去野餐啊游玩的一个照片啊，其中呢吃到了，我看也是我本人比较喜欢吃到的钵钵鸡啊，就是那个一元一串的钵钵鸡，我感觉这个应该是自己制作的啊。对，这位朋友叫做宋亮啊，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他应该是广东人啊，雷豪啊，雷豪啊，哎，确实非常香，我觉得应该是自己制作的。哎，突然我就在想，我的这种厨艺水平应该也是能做出来像他这样啊，看着非常有食欲的啊，这么一个美食，回去我也试一下子。好了，另外呢，今天互动话题啊，也不是互动话题吧，就带大家一起互动，就是唱一唱带花的歌曲。听听这位吧，这位女士啊，唱得非常的好，但是她说呢，哎，什么情况？这还不带车毁的呢？可能对自己唱的，发挥的不是特别满意，是吗？

0: 知道了，因为是没有唱完是吧，没事，一会儿唱个完整的，一会儿我们听一听好吧。好了，一小段广告之后啊，一会儿呢带大家去甘青那边去转一转，因为很多人呢都想远行了。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九九二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九九二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云南大理州推出凭大理机票享部分国有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免费的活动，活动截至今年8月31号。活动期间，大理机场抵港旅客可凭本人的登机牌或者是订票信息和有效的身份证，在3日之内免费多次进入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蝴蝶泉公园、天龙八部影视城和大理洱源西湖景区。河北体育馆综合馆将于5月13号启动改造提升工程，期间呢将暂停对外开放。河北体育馆综合项目馆呢，自1984年10月投用以来，已走过近42个春秋。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博学之行519惠民活动，联动旅游景区、旅游休闲街区以及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旅游活动，并因地制宜推出研学旅游精品产品线路，满足市民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珠峰景区自2026年5月9号16时起正式恢复售票，目前景区境内部分山路仍有积雪结冰现象，请广大游客驾车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6: Everybody hands up，
7: 生活的压力
6: 说句再见，
7: 工作的重担
6: 下周再续，
7: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6: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7: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6: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7: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6: 不负好时光，暖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7: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6: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
1: 风来的不知不觉，此刻世界就找你的出现。
0: 五月一到呢，咱们河北呢也已经是开始热起来了，像今天已经到了30多度了。很多朋友呢都在微信平台呢回复干青两个字啊，想出去远行。今天呢我就带着大家呢先飞出去，咱们去看看中国大西北那片辽阔壮阔的土地，甘肃和青海。很多朋友都知道啊，青海的盐湖草原太治愈了，甘肃的莫高窟鸣沙山啊又太厚重了，实在不知道怎么选。那今天呢这条线路呢是专门解决这个纠结，甘青大环线双飞8日游，甘肃青海的精华一次走完。去旅游呢就找银台翠啊，各位呢都可以通过热线来抢位，400-888-7998 400-888-7998，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甘青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行程海报了。为了让大家玩得更明白啊，更放心呢，我们也是请到了银台翠的金牌旅游咨询师啊，请他给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呢秦振立啊，我们的金牌领队就在线上，我们欢迎他。秦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很欢迎啊，跟我们做这个来讲解一下甘青这条线路啊，因为这个地方真的太美了，对吧？
2: 对，是的，这地方确实的话呢是大家很向往的一个地方。甘青的美跟咱们华北的这个大地的辽阔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苍茫的一种感觉，一种一望无际的这种震撼。可以说这条甘青大环线呢是专门把这个甘肃和青海最精华的地方串在一起，给大家一次玩够然后不留遗憾的这种旅程。
0: 因为我也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就是去过的或者是没去过的他都比较担心，就是这个路途远，坐车累，因为这甘青这个地方真的是地广人稀。那就是咱们这条线路在交通上是怎么安排的呢？
2: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哈。那么我们这条线路最大的优势的话呢，首先是双飞，我们不走回头路，大家从河北可以直飞兰州，然后一路向西，从兰州玩到这个敦煌，不走重复的路线，全程安排的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航空大巴，然后一排的话只有3个座位，比普通的大巴车宽敞太多了。同时的话也带有这个 USB 的这个充电插头，座椅的话可以调到135度，相当于是斜靠着游览整个甘青线路，长途坐着一点都不会累。从我们最后的话呢是从这个敦煌直飞回河北，所以说省时省力，不走回头路。
0: 省时省力啊，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很多人向往的那个甘青呢，5到6月份这个那边的景色怎么样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可以说5月到6月是甘青县最舒服的时间，也是最漂亮的这个时候。那么比如说5、6月份的这个青海湖，它的湖水蓝的就像宝石一样，同时的话呢岸边的油菜花也刚刚绽放，金色的花海，蓝色的湖水，以及远方的这个雪山，美得特别的这个纯净。这个时间的茶卡盐湖天气晴朗的时候，湖面就像一面巨大的这个镜子一样，把蓝天白云倒映进去，人走在上面就好像走在天上一样的感觉。5、6月份的敦煌莫高窟，它的人呢不多，没有7、8月份这么多，门票也很好预定，不用人挤人，可以安安静静的去观看我们的这个壁画。那么这个时间短的天气的话呢，白天也在20多度，不冷不热，非常比较适合出行。所以说5、6月份去甘青，真正做到了人少景美价格好的等特点。
0: 刚才提到了大名鼎鼎的这个青海湖、茶卡盐湖，包括莫高窟啊，这是很多人去那儿必打卡的。那据我了解，那边的精华景点还是非常多的。那如果说跟着咱们去的话呢，这一条线还有其他的哪些美丽的景色或者是打卡点，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精华的景点给大家捋一下。首先，这个敦煌，我们到了敦煌之后，可以去打卡这个鸣沙山的月牙泉，去看这个沙漠和清泉共存的这种奇观，可以。

0: 骑骆驼爬沙山，还可以看到万人的这个演唱会。大才旦的翡翠湖，它的湖水的话呢是碧绿的，是蓝色的，也是黄色的，各种颜色相间，像洒落在人间的宝石一样，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还有德令哈，那么就是诗人海兹笔下的这个雨水中的一座荒凉的这个城市的描述。最近的话，胡歌的这个新剧《生命树》也在这地方取景，特别有文艺感。查看盐湖呢，是我们特别赠送的专业旅拍，在天空之境里留下最美的这个倒影。青海湖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六月份的青海湖湖水湛蓝，油菜花初开，美不胜收。还有西宁的塔寺，参观藏传佛教的一个圣地，在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壁画、堆绣、酥油画等三个艺术绝技。
1: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茶卡盐湖，因为很多不光茶卡盐湖，包括翡翠湖也好，或者其他地方，真的是看到美景了，想把它定格。你刚才提到这个茶卡盐湖，这个旅拍，这个是免费送的是吗？
0: 对，那么我们不仅赠送这个茶卡盐湖的免费的这个旅拍，我们还赠送航拍和藏式的这个篝火晚会。这些项目的话，单独体验都要好几百块钱。那么我们全部都包括在团费里面，然后不额外的招收另外的其他的任何费用。所以说大家赶快拨起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37998，赶快咨询吧。
1: 嗯，省钱省心省力啊，各位都可以拨打电话4008887998，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甘心两个字获取行程海报，因为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赶紧出去转一转看一看。那出去玩了是吧，你看到美景，这个交通也非常的便利啊，也非常舒适。那吃和住的方面，我相信也是大家关心的，那边吃和住怎么样，条件如何呢？
0: 可以说从吃和住来算，我们都是安排的妥妥帖帖的。我们全程安排的都是高端舒服的这个酒店，让大家玩乐了能够睡得好觉。吃方面的话呢，我们专门给大家安排了六大特色餐：敦煌的这个烤全羊、大漠的风起宴、青海的牦牛土火锅，还有藏王歌舞宴、敦煌的驴肉黄面，以及茶卡康锅羊肉。全部都是当地特色的西北美食，大家一边吃美食一边看歌舞表演，可以说氛围特别的好。
1: 我相信去过那边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即便是羊肉，可能咱们在石家庄了或者河北吃的一些呢，跟那边的羊肉的味道可能还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说各位喜欢吃这种大肉的话呢，可以去那边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特色美食。我们看到很多微信平台的一些听友啊，在回复甘肃或者青海啊，您回复啊，把这两个融合一下，回复甘青两个字，就可以有一个回弹啊，有一个详细的海报，包括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8887998都是可以的。我们也看看其他的一些听友的一个留言嘛，我相信很多人去到那边都会担心有这个高原反应，这边会有吗？如果有的话，怎么去应对呢？
0: 大家完全不用紧张。青海湖的海拔大概在3196米左右，然后茶卡盐湖的海拔大概是在3100米左右。我们从甘肃出发，甘肃的海拔是1500米，一路玩过去的话，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而且我们的导游的话呢，也会给大家提醒注意事项，不要激烈运动啊，多喝水呀、睡好觉啊。绝大多数客人的话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放松心态最重要。
1: 另外还有朋友会晕车，咱们一般会备这个晕车药是吧？
0: 对的，我们车上会备一些晕车药，或者是大家一些急需的一些东西，一些药品都有的。
1: 因为这个旅途时间比较长啊，就我个人问一下，如果说带着老人或者小孩去的话，会不会累呢？
0: 我们这条线路的话呢，非常适合这个家庭出游。首先是双飞的安排，减少了长途大巴车的这个疲劳。第二是2+1的头等舱，老人小孩坐的都非常的舒服，而且可以斜靠，还有 USB 接口可以插头，然后可以这个充电。那么行程的节奏呢，可以说不紧不慢，然后不赶，每个景点都给大家留了这个足够的时间去拍照。而且5、6月份的游客相对来说要少很多，体验感呢比暑假要好很多。
1: 刚才提到那个莫高窟，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也是个知名的打卡点，这门票据我了解是非常难抢到的。那我们这一趟这个门票，如果说想不到怎么办呢？
0: 确实，如果说在暑假期间的话，在旺季的时候，在莫高窟的这个就是门票是确实是一票难求。
1: 嗯，
0: 但是的话呢，我们是五六月份去，门票相对来说好约很多，而且我们也会提前为大家统一的实名预约，不用你担心那个抢不到票，也不用自己在这个守着手机，然后呢那个包着手机抢门票。
1: 嗯，真的，因为很多朋友有的时候没有做好这个攻略，去到现场了，发现进不去，真的是白跑一趟，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心情不好了。那跟着咱们团的话呢，可以放心这个事情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嗯，另外再想问一个最重要的，也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的，就是价格问题啊。整条这个线路刚才也去到很多地方，价格是多少？另外含不含机票？有没有什么隐形消费呢？
0: 我们这个行程的话呢是8天7晚，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这个自费，是零自费的。它包括这个河北往返兰州的机票，还有2+1的头等舱的大巴，全程高端酒店住宿，还有所有的景区的门票，6大特色餐，茶卡盐湖的旅拍，翡翠湖的航拍，还有这个篝火晚会，全部都包括了，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首发团的特价优惠是3680元一个人，而且只限2个团，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我们热线电话400-888-7998。那么我们从河北到那边的这个就是位置是有限的，大家一定要提前抢位。
1: 真的啊，位置有限，先到先得，3680块钱一个人啊，一价全含，而且还送旅拍和航拍，我觉得这个价值啊真的是太到位了。我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还在留言，比如说西藏了，包括之前去到的云南，就现在这些线路还有吗？
0: 有的，我们的线路是非常丰富的。像新疆的话呢，有这个伊犁草原、喀纳斯湖，还有这个喀什古镇，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你想要的我们都有。西藏线路的话，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达峡谷，都可以给大家圆一个西藏的梦。那么如果说想出国的话，我们也有这个越南、老挝，给大家体现这个异国风情，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它和一般的这个东南亚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不管各位想去哪儿啊，都可以给大家去定制，是吧？
0: 对，是的，大家只要抢到我们的电话400-888-7998，就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给大家一对一的服务。
1: 嗯，因为时间有限啊，也最后一个问题吧，也请您给各位总结一下，就是如果去到这儿的话，能看到什么美景，有哪些一个好的体验？
0: 好的，那么我们这次去到那边的话，景点非常丰富。首先有这个就是茶卡盐湖的旅拍，青海湖的这个航拍，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翡翠湖，还有德令哈，以及我们的这个西宁这个塔尔寺等等敦煌，还有月牙泉的这个就是拍摄，以及月牙泉的晚宴，那个就是晚上的演唱会也是非常丰富的。
1: 嗯，5到6月啊，人少景美，价格也非常合适啊，正是去甘青的一个最好的时候了。各位呢，如果说去旅游的话呢，都可以找银台翠啊。这个呢，首办的特惠团是3680元，一价全含，名额有限啊。各位首办就没有了，可以抓紧时间。也非常感谢啊，青旅队的这么一个详细的一个精彩的分享。那期待有机会再次跟您取得联系，好吗？
0: 好的，拜拜。
1: 嗯，拜拜。真的选对一条线路跟一

0: 树。
1: 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
2: 窗户边角，
0: 哎，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啊。
2: 很远的地方，你在心上，我在远。
0: 每次我听到就是这个999朵玫瑰的时候，我都想到另一首歌曲，就是蔡国庆的那首365个祝福。有小时候就觉得啊，这个歌怎么树都这么大吗？好了，这个歌曲有玫瑰花，我们再听听这位朋友时光灰烬。
3: 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发向你的心海。
2: 希望
0: 还是老歌好听是吧，
2: 伴你成长，
0: 是来自周华健的花心。小时候啊，也是听这首歌曲啊，听这个名字就花心，这怎么这个人啊不地道吗？后来才知道，哎呦，原来这首歌曲是这么的美啊，哈哈，非常的经典啊。还有哪些带花的歌曲啊，都可以唱过来啊，虽然说只还有几分钟啊就要结束了，我们尽可能的多听听大家的一个优美的一个歌声吧。另外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992及时好运啊，
2: 星星在飞翔，
0: 每天的8点和18点都会开奖，单次基础奖金500块钱啊，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人中奖的话呢会自动滚到下一轮，最高累计5000块钱。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您回复好运两个字进入到好运帖，进入评论区就可以留下数字了啊，显示评论成功呢就表示已经成功参与了。992及时好运，及时一道好运来到啊，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好运了。另外呢，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给大家推荐992的一个爱商城的好物，各位也可以下单啊，回复666可以下单购买，像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啊，再加大红瓶5瓶15毫升啊，15克啊，然后呢送礼盒送礼袋顺丰直发，要多少钱呢？到手只需要494元，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单笔啊，订单买520呢会打9折的优惠活动，因为刚才那个呢是549元，再一打折494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了。而且呢，今天下单直接送礼盒加礼袋，仪式感也是直接拉满的。另外呢，第二款产品呢是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各位啊。马上天气热了啊，逛街出游这个居家遛弯啊，包括到海边啊，都是非常舒适的，不闷脚不捂汗啊，非常合适，价位也更合适，成人款只要139元到179元，男女都有，儿童款呢只要139元。现在呢，前500名下单的朋友呢还限时赠送随机的鞋花5个啊，你可以自由的 DIY。
2: 你说遇见了他，
0: 商城呢现在单笔订单满299元打9.5折，满520呢会打9折，非常合适。各位呢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好了，节目呢临近尾声了，我们最后呢再来听一位啊俩宝的妈妈。呀，这首歌也非常熟悉啊，叫什么名字啊？我给忘了，但是唱得很好听啊。好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每天的参与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

0: 商城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下午的3点钟，992整点导航。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下午好，下午3点钟呢，市区大部分路段表现是非常平静的，四条环线方面是一路畅通的，高架部分和平路中段，东行方向的建河桥面，后方来车注意轻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府的体育大街是在中山路交口，这儿南北双向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19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7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

0: 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3号，承德东部、秦皇岛多云转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3号的夜间到14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晴间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早上，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会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会达到8级。14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坝上地区的局地会达到8级。那12到13号呢？我省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31到34度，局地会达到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的气象灾害风险较高。限行方面，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河北邢台还有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具体的信息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为您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悠悠，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很久不见大家了，在这个明媚的五月份啊，我们的阳光体育也会继续陪伴大家在运动的路上。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可以回复000，阿拉伯数字000，来到我们的运动打卡帖，跟我们来分享您的运动好心情。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最近啊，感觉身边的很多朋友睡眠方面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聊到睡眠，就是这个东西对大家来说非常的重要。你如果睡不好觉，你可能第二天的工作状态啊、生活状态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心情还会很不好。那运动就更别说了，就完全没有力气去运动的。我发现这两天虽然悠悠不在啊，但是我们大家的这个运动方面坚持的还是非常好的。打开咱们的运动帖，我看到清亮说签到，这是在阳光体育打卡健身气功的第11天。另外轻轻蒙上你的眼睛，他说今天晨骑20公里，签到打卡第24天了。还有朋友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看完比赛就跟我们来互动了，臭臭说看乒乓球女团赛夺得冠军，兴奋的睡不着觉，可惜明天还要上班，不然男团比赛一起看了。另外刚哥说打卡今天桥牌四圈打卡哦，也是可以的，棋牌类怎么能说不算是运动呢？昨天晚上我也跟着大家一起来看了比赛，就是看了男团和女团的比赛，确实因为看得太激动了，我真的睡不着觉。我到了今天早上起来迷迷糊糊才睡着。然后如果你熬得很晚的话，你会头晕脑胀的，就想着哎呀不行，我赶紧到下过一天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我好好的把这个觉补起来。我一觉睡到大中午，但是这种其实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啊，就是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不太科学的，并不是你睡得越久越好。一天当中大家知不知道真正可以修复大脑让我们觉得满血复活的是关键的4个小时，这4个小时你要只要睡了以后胜过无效的昏睡一整天。问问大家，你知不知道这4个小时是从几点到几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我们的打卡帖当中大家猜一猜啊，最最需要睡觉的4个小时是从几点到几点。大家边猜着我边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如果你周一到周五特别忙，然后周末的时候好好大睡特睡一场，它是不能够修复咱们的大脑的，甚至可能是损伤大脑的。这也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啊跟大家来分享的。因为超长的睡眠不等同于高效的修复，你刻意的去大睡特睡反而会损伤大脑的功能。因为我们正常的成年人我们的睡眠需求每天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呢偶尔一次睡10个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但是长期如此的话弊远大于利。大脑的总指挥部在哪里呢？就是前额叶皮层，它最怕3件事情：熬夜、压力、睡眠不足。我有一阵儿就是睡眠不足，然后早上睡醒了以后，感觉整个世界在天旋地转，那其实就是前额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如果真正的修复前额叶的话，不是说你拉长你的睡眠时间，而是非快速眼动深度睡眠它的一个有效作用。啊，这个时候我们的前额叶才能够被修复，而真正连睡10个以上的习惯，它会打乱咱们的生活这个生物钟，它会让你有醉睡的情况，就是你醒来以后特别迷惑，睡的时间越长，醒来越迷惑，还会引发神经的紊乱，就是情绪莫名的大起大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就陷入一种睡得越多，状态越差的恶性循环当中。高效的睡眠有的时候选对了方式很重要。哎，我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说自己认为到底是什么时间的睡觉是最科学的。清亮说晚上11点到2点，然后还有微信平台上面川心他说的是我觉得是从10点到2点啊，大家其实比较普遍的认可这个时间，而大家的选择也是对的。什么时候睡觉是最最需要的，是最最对我们的脑子好的呢？这4个小时就是晚上的11点一直到凌晨的3点，
这四个小时叫做修复黄金期。你这个时候睡觉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因为这个时候是褪黑素分泌的高峰，大概从晚上10点开始它就增加了，然后凌晨的2点到4点达到峰值之后逐渐的下降，你晚上11点之前入睡正好赶上分泌高峰，它不光是可以提高咱们的睡眠质量，还能够保护心血管的健康，降低心血管的疾病风险。第二就是生长激素爆发，就是生长激素是咱们身体的修复大师，它主要就是在你深度睡眠的时候会分泌，你入睡以后的1到2个小时你会进入首个深睡眠，而且前半夜的睡眠是最充足的，晚上11点左右如果你已经入睡了，正好咱们就抓住了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啊，它是有助于咱们身体的延缓衰老，并且可以增加免疫力，同时大脑可以高效的去清理一些代谢废物，修护咱们的神经细胞，你醒了以后神清气爽。有朋友说我也知道呀，那我就是睡不着啊啊！我就是每天晚上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想，我躺在那儿我就睡不着，怎么办呢？像四个问号这位朋友就说了，我昨天晚上也是，我2点才睡觉，7点就醒了，我到现在中午也没有休息。抓紧时间，如果你其实前一天晚上睡眠少的话，中午咱们可以抽空补个10分钟、20分钟的觉，这都是有用的。如果晚上你真的就是不好睡，你可以试试方法。第一是什么？白天多出去晒太阳，你就是早上的时候多晒半个小时的太阳，这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个助眠方法。而且白天适当的运动真的也是有助于睡眠的，你晨间光照30分钟可以使褪黑素分泌的高峰前移，就是让我们的睡眠节律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前。还有就是在睡觉之前你去泡个澡啊啊，泡个脚啊，去放松咱们的肌肉，舒缓神经，这种就是以微微出汗为主，你千万不要哇，我去洗个

澡我已经跟汗蒸一样，我大汗淋漓，那就有点过了。还可以试试叫做静心呼吸法，就是你躺在床上思绪万千，然后越强迫自己，你越睡不着，越难受。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试试静心呼吸法，闭上眼睛，把你的手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吸气，然后腹部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感受到腹部的收缩，重复个5到10次，可以让自己的心神安定下来。睡眠是一个特别需要大家去好好培养的事儿。我越年纪大，我越感受到了一个好的睡眠对人的重要性啊。那现在也到了一个比较热的时候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又出汗啊，你又多动啊，可能难免就是会经常的起夜。那想问一问大家，最近大家的睡眠保证的怎么样？你有没有什么入睡小妙招？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留言互动。

0: 夏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20阳光体育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非常非常考验大家大心脏的比赛啊，就是世乒赛。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在今天凌晨的时候落下了帷幕，中国男女队分别在决赛当中3-0、3-2战胜了日本男队女队，实现了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双双第24次捧杯。王楚钦、孙颖莎也分别获得最佳男女运动员奖。这个比赛真的看的人我觉得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啊，尤其是男团当中，就像是王励勤在赛后总结说的，说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在决赛当中都展现了一个最佳的竞技状态，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永不言弃，顽强拼搏，对于这一届的中国乒乓球队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收获。你不能说他们是最强的，但是一定是最团结和最能拼的一支，一路走来非常的困难，但是在结束了小组赛之后，其实队伍的每一场比赛一场比一场更好，只要我们调整心态，不背包袱，全力以赴去拼对手，我们依然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支队伍。在里面就不得不提到两个咱们河北的两位运动员啊，男运动员就是梁靖昆，女运动员就是莎莎，在这场赛事当中两个人的比赛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其实梁靖昆在赛前接触到了一个铺天盖地的质疑，就有人说为什么是梁靖昆上，没有人看好这个带着伤病并且经常年纪也不小了的老兵。而伦敦世乒赛的比赛打完以后，我觉得很多人都被狠狠地扇脸了。我们经常说梁靖昆是什么让二追三的神，就是每一局当中你都能看到他那个顽强的拼搏能力，包括他跟张本的那场比赛当中前两局的得分都没能超过3分，甚至连教练组都不敢去看了。这场比赛我也是看到这儿的时候就关掉电视了，心脏实在是承受不起，但是他没有放弃，一分一分地往前咬。就是我看到一种评价说你跟梁靖昆打球就有点像是拼多多的砍一刀，刚开始啊只剩一局就能赢，然后呢只剩一分就能赢，结果这一分当中你就要不断不断的去砍，他永远在追上你，然后最后的时候你还是完不成你这个砍一刀的成功率。梁靖昆就是你完全打不死他啊，并且他在后续的表现当中也是越打越勇，并且有很多的得分，比如说是15-13啊、12-10这样的情况下打赢的。在稳住脚跟之后也是会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一路强势的拿下第4局、第5局，让二追三的大逆转 在这两天当中上演了2次，助力咱们的这个国乒啊一路走进了决赛，又走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其实他的身体状态我们看到了是一直有伤病的，而且年纪确实是不年轻了，但是在队伍被逼到了悬崖边的时候，他也是守住了国乒出征的一种尊严和底气的。之前采访里他也说的格外的谦逊和真诚，他提到了说现在确实是队伍最难的时候，就王楚钦一个人就这么顶着，然后他也表示说我特别的希望去替他多分担一些。那这一次他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就是特别感动，他说哎呀就算我球不行我起码还有一些经验吧。他真的是在努力的拼尽自己，用实力去证明凭的是30岁的一个担当啊。所以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被梁靖昆的这种不服输的劲儿给感动了。莎莎就也不用说了，真的是女队当中的定海神针，在每一场的比赛当中都力保队伍拿到2分。然后就算我们这次对阵日本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是做足了充分的困难准备的，在最终啊，我们是3-2战胜了对手，然后男队女队纷纷都捧起了冠军的奖杯。像蒯曼也好，林诗栋这些年轻的球员，他们也有很多的收获，比如说累积了大赛的经验，同时也看到了自己身体上的自身的一些不足。尤其重要的是在比赛当中他们需要发挥稳定的地方是什么，是心态，是经过大赛一次又一次的磨练。王励勤在赛后也表示了希望中国球队能够好好的总结，要在后续的训练当中去巩固和发扬自己的特长，也要去查找问题和不足，特别是争取在未来的大赛，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面继续为国家争得更多的荣誉。
比赛当中，我在看到大家领奖的时候也特别的感慨，因为龙队也来了，许昕也来了，大家在分享喜悦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的我们的乒乓球队是一个团体。当你遇到困难，或者是当一个难关我们可能很难攻克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站出来，集体之力去努力的把这份荣誉去巩固住啊，这样的一种体育精神是最打动人的。比赛结束了，相信有很多值得总结以及值得改进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多的人也看到了运动员们的拼搏的能力，我们也希望用自己的加油声为他们去鼓舞，在未来的大赛当中和他们一路一起前行。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这场比赛你有没有关注昨天晚上今天凌晨的啊？有没有大心脏的朋友看完了男团的比赛和女团的比赛，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一起留言互动。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下午的3:30，992半点导航。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下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来关注一下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由于辖区内呢施工点位较多，为了防止发生事故，京哈高速和唐津高速沿线都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

去帮他对个火，电话是18032007749，18032007749。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石家庄晴转多云，17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承德多云，12到28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5到28度。秦皇岛多云，12到21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多云，14到28度。廊坊晴转多云，16到30度。保定晴，13到29度。沧州晴，15到30度。衡水晴，17到30度。邢台晴，18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晴，18到29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16到30度。天津晴，19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周边的省会城市，太原晴，12到31度。郑州晴，20到32度。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石家庄市这一时段 PM2.5 指数14， PM10 的指数39，空气质量属于优。今天呢，我们在爱商城当中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好物啊，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因为马上我们将迎来一个特别的日子，520嘛，谐音我爱你，想要给心爱的那个他送礼物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其实无论是向自己的挚爱告白，或者是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给自己一份礼物，都可以奖励自己啊，度过一个有爱的一天。而我们的爱商城呢，也打算为大家送上优惠的惊喜，现在有一个活动，就是爱商城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的优惠，就是单笔如果满520元就解锁了9折优惠，还有一个幸运抽奖惊喜加码，单笔满付520元就可以抽奖一次，奖品里面有雅诗兰黛小棕瓶啊，安耐晒的防晒，还有燕窝银耳羹等等等等。那很多朋友可能还在为送什么礼物发愁，不知道怎么选。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啊，就是可以蚂蚁溯源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另外你可以搭配一个大红瓶面霜的中样，就是15克一瓶，我们是中样的搭配装是一共5瓶，这连起来就是已经到75克了啊，这个就是接近正装的量了，正装是80克嘛，这个是王炸组合，现在价格非常的合适，神仙水正装再加上大红瓶中样5个，每个15克啊，加起来才549块钱。你看这个价钱，你就可以这个用上优惠活动了，就单笔消费满520了嘛，你就可以打9折，算下来到手才494，不到500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送出的可是几千块钱的品质啊 ，SK2 啊。而且 SK2 神仙水这个是大家都认识的啊，他们家的传奇成分 Pitera 里面有50多种的微营养素，它可以强韧咱们的肌底，比如说你的皮肤有一些暗沉啊，有一些这个毛孔粗大呀这种问题，或者是抗老方面有需求的话，它都可以一步到位。而跟它的神仙组合，就是我们给大家也搭配好的大红瓶面霜，它的目的和功效就是淡化细纹，水加霜咱们可以解锁健康发光肌，整个的产品我们也是支持蚂蚁溯源的，就是你一扫码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产品是从哪里来的，品质无忧，今天下单直接给大家送礼盒送礼袋啊，才你到手只要付400多块钱，你整个的仪式感拉满，自用也好送礼也好，如果你喜欢的话，这个时候去囤货也是很合适的。现在给大家升级了我们的这个快递啊，直接顺丰直发，快马加鞭520绝对能够让您已经拿到手里，让他收获满满惊喜，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您就可以看到了。那除了送礼物，其实还可以来一些情侣可以一起穿出去的，比如说情侣服啊，情侣鞋呀、啊，把浪漫和舒适都穿在身上。那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这个也是自带专利的软弹材质的啊，就上脚就像是把那个云朵踩在脚上一样，它是软乎乎的，非常贴合脚型，还带了足弓支撑，你如果是逛街呀、啊、出游啊、居家遛弯啊，暴走一天都不会累脚，并且它有透气的那个网孔设计，它也不闷脚。有人说，哎，我非常容易出汗，没关系，它不捂汗，抗菌防臭，夏天穿的话又清爽又干爽又简单方便，一鞋多穿，非常的百搭。你把那个后跟放下来就是休闲凉鞋，你往后一翻就是懒人拖鞋。

0: 就是日常通勤啊，你沙滩玩水啊，或者居家做家务，短途出游都能够轻松 hold 住。并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卡洛驰家的贝雅系列、云朵系列、泡芙系列和小鲸鱼各大经典系列全覆盖，专柜平时大洗版。现在我们爱上城的520福利，成人款就是139到179元就可以了，男女都有，颜色尺码齐全，很多款式任你选择。儿童款才139块钱，就是你单买或者是搭配着亲子出街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封顶不到200块钱。现在呢还有一个活动，就是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限时赠送随机的鞋花5个。这个鞋花你自己去卡洛驰买，每一个都是要价钱卖要钱的啊。各位可以自动自由的 DIY 穿出自己的专属的风格，并且还能参加我们现在的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满520元打9折这样的优惠。整个的你可以给家里安排上，然后用上满额参加折扣，还拿到这个鞋花，真的是到手非常的省。购买方式再跟大家说一下，微信平台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点击链接进入以后就可以自选下单啦。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3: 由992AI 主播团智慧呈现。无论是给贵妃运送岭南荔枝，还是烽火连天、军情如火，影视剧里常见的800里加急、一族策马狂奔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那现实中真有那么快吗？
2: 800里常指最高级别的加急件，表示必须最快送达，并非精确日行距离。靠的是驿站系统接力，每个驿站换马换人继续狂奔，实际平均日行速度极限约300到500里，这已是人力和马匹的极限。杨贵妃的荔枝运输是动用庞大资源的特例，速度远超常规，不能代表普遍速度。路况、天气、河流、匪患都会影响速度。看来800里加急不是字面日行800里，而是最高优先级快递，靠驿站接力跑，一天最多也就200-300公里。杨贵妃的荔枝，那是皇帝开的超级 VIP 通道。
3: 这里是992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7: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为您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悠悠。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诸葛在那说说昨天男团的决赛太晚了，是不是没有看直播？没看直播，我昨天晚上也没能坚持到很晚。但是我今天早上打开手机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结果，看到那个结果，会心满意的笑了啊！真的，我觉得这一站的世乒赛挺难的，因为我们跟其他国家的乒乓球的差距其实是在缩小的，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涌现了出来，但是我们是有这种优秀的传统，大赛的经验，一代一代的传承，相信我们也会越来越好，去迎接万难啊。然后秦师傅说了，看乒乓球必须把心放肚子里，没有哪支队伍能够战胜中国队。咱们在小组赛的时候真的是挺让我捏把冷汗的，咱们连着输了两场啊。另外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到了自己的这个怎么样去

非常让人羡慕。清亮是在我们的打卡帖当中，他说戴眼罩，然后脚踝 抬压蹦鞋，大脑缺氧容易入眠，这怎么有一种虐待自己的感觉，还要把自己弄得大脑缺氧，以后其实大脑醉氧也挺困的。我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困呢，你就吃完了饭，你要是晕碳也能睡得挺快的。但是无论大家什么时候睡觉啊，记住我们今天聊到的晚上的十一点到凌晨三点这段时间，是我们一定要保证深度睡眠的一个绝佳时机，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争取大家可以在十一点之前入睡啊，这就是再好不过的睡眠了。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继续关注一下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一下郑钦文的消息啊。中国金花郑钦文 WTA 一千罗马站比赛第三轮，很可惜，6-4先赢一盘的情况之下呢，以2-4/6被前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逆转了，无缘罗马站的女单16强。其实之前双方3次交锋都是在硬地举行的，郑钦文取得全胜。这次在罗马呢，是双方时隔2年半在红土赛场相遇，所以在这个比赛当中站到最后的是奥斯塔彭科，越战越勇，逆转郑钦文，不仅是在双方的4次交锋当中取得的首胜，同时锁定了罗马站16强的席位。赛后奥斯塔彭科他也是非常的激动啊，他说我为自己感到骄傲，骄傲于我的拼搏精神，骄傲于我找到了获胜的方法。郑钦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说自己的二发不够凶猛，在接发局上面做的也不好，给了对手太多的机会。他同时表示不会额外的参加其他比赛，接下来会一心备战法国网球公开赛。那在罗马止步32强之后呢，目前郑钦文的世界排名仅为第53位。他说要准备的是什么呢？是法网。那今年的法网也很难啊，作为一年当中第二场大满贯赛事，今年5月24号就开始法网公开赛了，被各方预见为将难度升级。因为从今年初开始，女子网球的竞争程度就已经屡次刷新了人们的观念，几乎每站都有黑马杀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小将，比如说不到20岁的小安德烈娃，还有姆伯科，还有约维奇等等，这些年轻球员快速成长啊。老将中科斯蒂亚还有这个西格蒙德依然是非常的当打，进一步加剧了竞争的力度。哪怕是对前10的顶级选手而言，也很容易遇到那种难打的比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作为中国女子网坛最大的明星球员郑钦文，其实在24年的时候，她是实现了职业生涯的2次大飞跃的。比如说24年初，她是在澳网公开赛当中夺得亚军，然后世界排名直接跃进到了前10。同年24年的夏天，她是在巴黎奥运会夺得了网球女单的金牌，红透半边天啊。随后在2024年的年终总决赛再度夺得亚军，她和高夫进决赛堪称是经典。那去年的时候，因为伤病啊，其实一整年的比赛不是很顺遂。去年刚开始是在北美阳光双赛当中，郑钦文还不错，都闯进了前8。罗马站更是战胜了萨巴伦卡晋级4强，然后法网公开赛呢也是晋级8强。但是到了夏天以后，他接受手肘的手术，然后除了在中网短暂亮相之外，一直是休战到了今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才终于复出了。网球考验的是运动员的技术和体能，所有的伤后复出真的少有坦途。郑钦文在最初的几站比赛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手感生疏，失误频频。不过尽管成绩不算满意，但是他每一站比赛当中呢，都比上一站表现更好，这也是肉眼可见的。那在这一次的刚刚结束的罗马站同样是这样，他在首轮对阵邦达尔的时候失误不少，然后第二轮对阵的是布克沙，他就是能控制失误，从而顶住了对手的反攻。第三轮他在比赛当中没有出现此前的一个状态的起伏，做到了全神贯注，而且在自己的优势上面是有稳定的表现的。我看到有一个球迷是这样评价的，说郑钦文在罗马出局虽然说令人难过，但是他的状态也越来越好，这也是值得欣喜的一个事实。从复出到现在，他只参加了5站的1000级别赛事，一共获得了380积分啊，各项的数据也越来越好。可能今年是郑钦文的复出之路啊，也

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方式，并不像是2024年直接是两连跳，他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去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状态，这可能才是一种更好的方式。因为网球是一种这样的运动，它拼的是什么？是对自己的控制力，对对手的牵制力，对于关键分的把控。在全年密集的赛事当中，机会和运气都是会闪现的，但是自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就像阳光体育，欢迎回来。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啊，到底限不限号？河北只有邢台限号，目前河北只有邢台限号，是和北京天津一样的尾号轮换啊。今天是星期一，所以今天邢台限的号也是2和7。想要听具体的，您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一下限行两个字。还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睡眠情况，雨这位朋友就说了，我是听各种驴探案睡觉。我也是，我不光听各种驴，还听各种什么 X 调查呀，什么 X 探案啊，等等等等。我觉得那个声音真的特别的助眠。比如说他的一个单集的这种故事，他可能有20分钟的时间吧，我一般听到前5分钟就已经睡着了。白噪音我也听过，那个东西对我的用处不是很大。寻梦说，我都是听着海浪的声音睡觉，那个海浪一起来，我2分钟之内就能睡着。你看每一个人他适合的那个睡眠的那个声音那个状态可能是不一样的，你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但是如果大家能够远离手机，放下它沾枕头就着的话，我觉得这是更健康的一种睡眠习惯啊。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那我们今天的992阳光体育也要暂时陪伴各位到这里啦。夏天到来了，也希望各位在多晒晒太阳啊，在保证自己安全健康的同时呢，也多多的进行运动，让我们增强抵抗力，享受热烈一下。今天的阳光体育到此结束，接下来陪伴各位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今天起，石家庄机场晚十点后旅客班车路线及发车时间进行优化调整，调整后22点到次日1点期间，班车每30分钟发车一班。
2: 即日起，省会第9批574套市级人才公寓启动分配，符合条件的人才可申请。人才公寓房覆盖12个小区，面积在48到127平米不等。
1: 河北体育馆综合馆将于后天启动改造提升工程，期间将暂停对外开放。河北体育馆综合馆自1984年10月投用以来，已走过42个春秋。
2: 即日起，北京地铁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在试点车站，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自行车进站乘车。
1: 从即日起，京津冀定制快巴对北京国贸至燕郊方向新增一条出京线路，同步优化班次安排，以更好满足通勤人员的出行需求。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3: 各位下午好，下午4点钟的环线方面，注意一下东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在玉华路桥面这段有临时的工程车辆正在作业，所以后方来车呢注意轻踩。高架部分的和平路东行方向在绵衣立交桥2层转盘，桥上流量相对集中，后方来车呢也是要注意多点耐心。对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整体较为平稳，东半幅的路口这需要您等候1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沧州的东部呢是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是19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32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是7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19度。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2: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13号，承德的东部、秦皇岛是多云转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是多云渐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
1: 13号的夜间到14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晴间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渐晴。
2: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
1: 1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坝上地区局地可达8级。
2: 12到13号，我省除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呢是31到34度。局地可能会达到35到37度，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您注意了。
1: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河北省的邢台以及省周边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抖音同名搜索。
0: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食品
6: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6，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992特报团，在抖音实名搜索就可以了。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新亮。
0: 哎，我们常常说抖音直播啊，全球同步直播，关注全球消费者的消费问题。那有任何问题的话，抖音上你可以私信给我们啊，我们的抖音号就是992特报团。
1: 对，我们今天抖音上发了一个短视频的切片啊，大家帮我们去给这个短视频呢点点赞啊，是之前节目的一期内容。这名字呢挺长的啊，叫私下交易货品损坏啊。第一期你去这个短视频里面点点赞，点完赞之后的话，你到帮个忙别的互动品上留个言，就说我刚才已经点赞了，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非常简单。
0: 对，特报团抖音号新视频点个小心心。
1: 对，
0: 然后公众号上你如果没有参与过，公众号上你发特报团有个帮个忙别的帖子，就是你把它点开，然后就是这个车贴啊，在我手上，大家通过抖音直播间来看一下992特报团，我们会给大家来送的。
1: 对，我们抖音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啊，在工作日下午4:00-5:00，如果你想看我们节目视频直播的话，也可以移步到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992特报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发私信留言，发弹幕啊，我们都能够看到。
0: 今天很多人一上来在我们的各种平台上说今天真的是太热了，都热炸了。尤其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夏天真的已经来到了啊，就中南部的部分县市会有干热风，在12到13号，就是明后两天，你知道为什么要刮热干风吗？
1: 干热风
0: 啊，
1: 为什么要刮
0: 热干面？我都饿了，一听热干风这个词儿，
1: 因为太热了呗。
0: 不是
1: 啊，
0: 它是因为刮这个风才会热吗？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啊，民间就这个时节，你如果还不热的话，麦子就没法熟了。所以这个时间点一定是要有那么几天特别特别热，这样麦子才会丰收。
1: 就有点跟在烤箱里面烤东西，然后你最后出炉之前，然后把那五分钟的风炉打开，因为有些烤箱啊，它是比如说风炉烤箱，它最后你把那五分钟的风炉的风打开以后，它能够快速的把那个烘焙的东西给它表面风干，这样出来的以后会更结实一些。
0: 哦，真的吗？
1: 对，它那个烤箱有那个功能，
0: 那可能真的
1: 就是干热风的这个功能。
0: 刮那干热风对于小麦来讲，就是烤箱同样一个
1: 催熟的，大自然是一个大烤箱。
0: 也对，就是自然给了植物一助力，给了庄稼一助力。
1: 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我挺信这个说法的。
0: 但是那个就是烤箱那个事儿，我真不知道。不过你一说，我觉得他们原理是相通的。
1: 因为
0: 所以人类应该是在向大自然学习。
1: 因为我是最近在研究烘焙，就是我就是看了很多这个烘焙的教学的视频呐、然后它里面提到的就这么一个小窍门儿。就如果你是风炉烤箱，最后几分钟你可以把那个风炉模式打开，它可以吹那个热风。
0: 风炉烤箱就是专业烤箱的意思吗？
1: 它现在是有几种烤箱的类型，我也是在研究，我也没有买。
0: 不行，你这两天烘焙一下，然后12、13号的时候拿到大麦大自然当中，就麦地里头，然后吹一吹。
1: 可以啊，我可以试一试。我其实今天上午还做了呢，我今天上午做的是巧克力可可粉的麦芬蛋糕。
0: 麦芬是最简单的，
1: 对，特别简单，就十分钟就能把那个面糊做好
0: 啊。你是不是
1: 烘焙30分钟，40分钟就能出炉？
0: 你是不是没有成功，所以没有拿来给我们吃？
1: 我成功了，
0: 但吃完了自己。
1: 我成功了啊、我准备下次就是我再做第二次的时候，然后再带来给大家品尝一下。因为第一次我想尝它，我只吃了一个，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挺好吃的，挺好吃的。就是麦芬这个东西，它不会翻车，
1: 特别简单。
0: 就烘焙，我除了做过麦芬，我还做过舒芙蕾。就是这两种，别的也没了啊！你马上就要超越我了。
1: 还有人说啊，他说这特报团的车贴我已经领取到了
0: 啊。好，
1: 昨天就有一位听众啊，就是在我们门口准备领车贴了，然后下了节目之后，我把这车贴给他送过去了。今天上节目之前，然后还给一位听众也送了车贴。大家如果想赢取特报团节目车贴的话啊，你就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啊，发车贴或者打卡，但是前提呢，你到我们992特报团的抖音账号里面给我们最新的一期短视频作品点点赞，点完赞之后啊，你再帮个忙忙留个言，你就说我已经点赞了。我们能看到好多朋友都已经留言了。
0: 对，我们就是希望遍地开花吧，就是各个平台都能够为大家在消费领域遇到的问题保驾护航，各种渠道啊就并驾齐驱，也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
1: 你看有一位叫张先生的网友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留言互动，他说王哲说的对，他说这个麦收钱呢有一段时间就是又干又热的，和这个烤火似的。
0: 我真懂，看我好博学呀。
1: 对，你看还有人啊，老莫不吃鱼，他说干热风是小麦快成熟的时候才有才好，
0: 是吧？
1: 他说现在呢小麦是正在灌浆期
0: 啊，
1: 他说刮干热风不太好。
0: 不是才开始灌浆吗？
1: 五月份才是灌浆期啊。
0: 我以为他只要一刮干热风就是小麦该熟了呢。他今年刮早了是吗？
1: 一般不是夏天成熟吗？小麦，
0: 这不已经夏天了吗？
1: 快到夏天了吗？
0: 对呀、应该是端午节，
1: 六月，
0: 端午节前后吧。
1: 对，六月，可能还有一个月。
0: 你知道小麦怎么吃最好吃吗？
1: 不是磨成面粉，
0: 不是
1: 做成馒头吗？
0: 不是不是、
1: 哦、不是
0: 啊，这个一听你就吃过，就是在小麦里头已经长了果实了，但它还是青色的，你一咬它会有那个白色的汁水出来，
1: 直接咬着吃，
0: 吃生的
1: 哦，
0: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等它稍微再成熟一点点，
1: 烤一烤，
0: 对，
1: 嗯，
0: 就在地里头、
1: 嗯、这个我吃过，
0: 架起火来烤、哦、
1: 就是小的时候回老家的时候、
0: 哦
1: 嗯、就是夏天然后会揪一把小麦、
0: 哦、
1: 在地里面烤一烤，这个还挺好吃的、
0: 哦、对，我忘了你有老家了，就不能就是王婆了就在这卖光、
1: 嗯、但我没有吃过那个生的，就是直接嚼着
0: 吃
1: 有那个姜的那个感觉，没有吃过、
0: 现在好多就是网站网店是有卖生小麦的、
1: 哦，拿回来就可以吃，
0: 对，就特别嫩的那个生小麦。
1: 嗯嗯，还有人说，他说过了芒种，小麦就要熟了。
0: 啊、哦，那小满，他说那个叫小满，
1: 嗯，
0: 他的名字就叫小满。哎，我一直觉得小满是个特别美好的节气。
1: 哦，就是小麦的那个汁水叫小满？
0: 不是
1: 啊、哦，不是。
0: 他我不懂，他就不应该不是，他就是一个节气、
1: 啊、
0: 就这个节气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嗯，事情还没有到完完全全完美的那一刻，没有登顶，但是呢他、嗯、已经趋于完美了，所以我觉得人生最好就是小满的状态。
1: 对，
0: 嗯、
1: 啊、还有位朋友啊，他说我抖音网名叫56度啊，已经点赞了、
0: 啊、
1: 他说来张车贴吧，他说我连续打卡一个多月了，一张车贴都没有、
0: 哦、真的吗？好、啊、
1: 廊坊三河这位朋友，我怎么记得前两天选过你啊？
0: 你就
1: 是你是真的没有，因为我记得他老是说自己就是打卡很多天了、嗯、一直没领
0: 到过。你如果打卡很多天每天都来留言然后你还得不到，这个不可能，因为系统他也会识别的。
1: 对啊、哦、我一会儿看看之前有没有选中过您、哦、
0: 你不能诓我们、
1: 啊、对，别骗我们
0: 啊、哦、就得过一回的话呢、嗯、就尽量我们把其他的这个时间机会留给别人还没有得的。
1: 对啊、嗯嗯，如果说想要我们车贴的朋友去特报团的抖音账号给我们最新的短视频作品点点赞啊，点完赞之后的话到帮个忙呗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一下，告我们一声就有机会呢赢取今天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
0: 众口难调，有人嫌咱们俩说都输了十分钟不接电话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啊，还有人就希望我们介绍一下就聊一聊天啊、嗯，都行啊，我们尽量满足所有朋友的这个要求。
1: 嗯，
0: 知道现在知道春晚为什么难办了、
1: 哦、其实我们线上有听众在线呢、嗯、但是呢因为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怎么赢取我们车贴的方式 一开始进节目肯定要告大家一下怎么赢取车贴，因为很多朋友还在问说怎么拿特报团节目的车贴，我们就是花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简单讲述一下怎么赢取我们的车贴。
0: 对，还有人说哎，怎么领点赞，你看说了这么多，还有刚刚进来的朋友、
1: 嗯、
0: 三哥回复他一下，在我们抖音号992特报团上啊，小麦灌浆就是快成熟了。好，我们希望啊年年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来，接下来看一看消费者安先生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希望能够帮到他啊。安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怎么了？
2: 那个我是遇到一个维权问题、就是、
0: 消费问题。
2: 3月4对对对，今年的3月4号，
0: 嗯，
2: 我在那个三亚的免税店一个那个中免的小程序上下单购买了一台那个苹果的17手机。
0: 哦
2: 啊，然后邮寄到就是我手里面那个就是通过快递邮寄了以后，
0: 嗯，
2: 到我手打开以后发现这个照片就是非常泛绿，就是拍完照以后它那个照片屏幕就泛绿。
0: 哦，
2: 我后来是怎么发现的，就是在我手机上是泛绿，然后我发到另一个手机上就是正常了，然后如果把这个照片从另一个手机再返回来还是泛绿。
0: 所以是显示的问题是吗？不是相机的问题？
2: 应该是屏。对，应该是屏幕的问题。
0: 哦、嗯，
2: 然后我就是在那个15号，就是同月15号，就给这个他那个苹果支持的一个 APP，
0: 嗯，
2: 就通过预约线上就是电话里面沟通，我就反馈这个问题。反馈了以后，他说他给我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测，就是通过线上的，是吧？他只要让我点接受，然后他就给我做一个线上的全面检测。
0: 嗯，
2: 他给我结果是性能、硬件都是正常的。
0: 他是怎么具体怎么检测啊？
2: 就是他那个他们苹果可以通过线上发一个授权操控，就跟那个 QQ 那种、
0: 哦、就远程是吗？远程操控。
2: 远程，对对对、
1: 嗯、
0: 手机还在你手上，然后他们可以通过远程来操控。
2: 对，远程他就进行了一个跑分那种检测。
0: 嗯，
2: 他说你这个手机啊那个性能硬件啊着重的就说我这个问题，就是屏幕是正常的，你可以放心的正常使用。然后我得到官方这个回应，我肯定就觉得是没问题了。
0: 嗯，
2: 然后后来我就感觉还是不对，就是跟别人就是比如我朋友啊什么这些手机同款手机对比，就是我这个问存在问题，
0: 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它不正常是吗？
2: 对对对，
0: 嗯，
2: 就是拍那个人物照片，他那个皮肤都是绿色的，
0: 那么明显吗？
2: 月亮是吧？对，很明显，就是有照片，就是那个月亮都是绿色的。
0: 你有照片吗？
2: 我有
0: 啊，
2: 好，照片
0: 一会儿给我们啊。
2: 啊，可以，我一会儿可以通过那个私信发给你们，可以看一下。
0: 嗯，后来呢？就是他线上检测说正常，嗯。
2: 对，后来我4月8号又通过他这个线上聊天，就是通过聊天我发照片让他们看，他们还是给我回复是这个手机的性能是非常正常的，
0: 嗯，
2: 还让我正常使用。我就是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我就4月10号我就到这个线下的售后，就是他们授权这个百邦去让他们去检测一下，
0: 苹果官方授权店线下的这个店里头去检测。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怎么说？
2: 对他，然后店员一看以后，他说你这个有问题。
0: 哦。
2: 然后拿到这个就是后台，就是他们那种工程师看完以后，他说你这个肯定是出厂自带的问题。
0: 哦，那怎么办？
2: 然后你看，他苹果有一个政策，叫做7退15换，就是在7天之内发现了可以退。
0: 嗯。
2: 然后15天内发现了可以更换换新了。
0: 嗯。
2: 然后我当时你看我这个在15天之内，我是4号买了，15号发现了，也就是11天，
0: 嗯，
2: 然后就给他们反馈了，然后反馈这个问题也在这个15天，我就要求换新嘛。然后售后线下售后说，你看你当时反馈是给线上反馈了，你也让线上去给你走申请。
0: 嗯，你线上反馈的，他线上反馈的这个渠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呀？具体
2: 就是他们那个苹果的400，
0: 你是打的苹果400客服电话是吗？
2: 对对对，客服电话。
0: 嗯，
1: 客服远程给你操作了一下，
2: 啊，
1: 你觉得没问题？
2: 对对对对，
1: 后来就没有当回事儿。
2: 对，对，我觉得肯定官方都说没问题，我肯定就当成这个人家这个官方的回答嘛。
0: 我们说回来哦，线下跟你说有问题，让你去找你15天之内找的那个400去跟他们来反馈这个问题吗？
2: 对，跟他们反馈，
0: 嗯，
2: 然后线上通过我就给他们沟通，
0: 嗯，
2: 沟通他们一是把我推到销售那一块，他说你找你购买的那一块，
0: 经销商来负责这个事儿是吧？
2: 对，但是经销商肯定说你当时问题没给我反馈，
0: 不，
2: 肯定也得去找线上。
0: 不不不不，你跟经销商反映了吗？
2: 我给经销商是4月10号反映了。
0: 你不是你是3月11号到你手上的是吗？
2: 对，
0: 你什么时候发现问题的？
2: 我就打开以后就发现问题了，就拍照以后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0: 你打开以后就跟你这个三亚就这边什么离岛免税店这个，但是他是手网上买的对吧？
2: 对，网上买的，
0: 叫什么中免吗还是什么？
2: 对，就中免，
1: 中免日化的小程序吧，三亚的官方的。
2: 对，
0: 它应该不
2: 是
0: 个日化啊，它是个中免的一个购物店啊。
2: 对，就是说中免这儿，我当时没有在15天内给人家反馈，我只是给家苹果官方反馈。
0: 他现在问题是这样的啊，我认为就是你去找售后对吧？售后已经确定你这个机子是有问题的，但是他呢愿意让你找线上。因为你在线上，就是你最开始反映的渠道是通过400，400跟你说这个方案呢，是你需要去找经销商。就是他虽然苹果手机被线下认定有质量问题，需要经销商就他的售后来进行服务，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啊，可以，可以这么理解。
0: 所以我刚才的问题是，他说完之后，你有没有跟线上去反映一下，就这个中免？
2: 我反映了，我都说了很清楚。
0: 嗯。
2: 然后我给这个中免那儿联系，
0: 嗯，
2: 然后他们说是，你看你遇到这个问题了，当时你也在15天内是给苹果的这个400反馈了问题，
0: 嗯，
2: 你让他出一个特殊案例号，就是把你这个经过写清楚，给我们一个那个
0: 哦
2: 什么英文字母啊数字的一个开头的，
0: 等于说他们其实在来回推就需要你找几方是吧？
2: 对，但是
0: 来回折腾，嗯，
2: 不行，我说可以。我再给苹果联系，
0: 嗯，
2: 我又给400联系，
0: 啊，
2: 嗯，但是他说我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就没存在这个特殊案例号这个东西。
0: 然后呢？
2: 我再联系400，就说那我升级一下吧，你看能不能？他不是有接待是普通接待，然后升级成高级顾问，
0: 哦，也行啊，这也算
2: 高级顾问，
0: 哦，有个回应。
2: 对，高级顾问跟我说，你很有理，但是，
0: 嗯，
2: 你得以售后为准。就是以线下售后为准，我们这儿就 不给我任何理由就把我打发了。
0: 但是啊，你看，你首先这个是你从官方认可的这个经销商处买的一台正品的苹果手机，对吧？
2: 对。
0: 这样的话，他线下店应该是负责他的售后的呀。是目前的问题是说，线下店，你这个问题是需要换新的了，这个线下是没有办法帮你来换新的，是吗？
2: 对，线下说只能返厂维修。
0: 哦，他们没有换的权限，对吧？
2: 对，他们说因为问题当时你反馈是给线上反馈的、
0: 不是，
2: 然后他们说这个没问题。
0: 安先生，我们来分析这个事情啊。线下的话就除非你没有换新的权限，那么你说我只能修、你要换新的话你找经销商，那我认可。但你说你都给400打过电话了，所以我这不管了，这种说辞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再问你，他是哪种说法？
2: 他的说法就是，你看原话，他就是说，你问题是当时是给线上反馈的，
0: 那这样
2: 应该找他去申请。
0: 你这样，你先把线下这个店的电话给我们，我们来问一问线下他到底本意是想说明什么。因为就你目前这个问题来看的话，找线下其实是最贴切的、最近的一条路。因为无论是这个线上的什么中免，对吧？这个免税店，还是说你这个400电话，它都有一点就是鞭长莫及。
2: 嗯，
0: 你把电话给我们，当然其他的方式也都给到我们啊。第一，就是线下的这个实体店，然后400的电话，还有中免这边你是怎么来联络的，联系方式给到我们。第二，把你说的这个拍照啊，就是显示发绿的这些图片们发过来给我们，好吧？
2: 行。
1: 线下你找的是哪家店啊？
2: 线下我们这儿就一家，就是那个邢台的百邦。
0: 好，
1: 邢台的
0: 啊、在邢台。这样，场外把这个电话呢切出去啊，要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信息。
1: 嗯，他这个事儿比较复杂，在于啊，他七退十五换的政策啊，就是15天之内，他第一时间是向线上的客服反映的，但是线上的客服呢给他的回复是说没有问题，然后他呢也就接受了这个说法。啊，后续在过了一个月之后，他发现还是不能接受，然后又向线下的店，包括这个购物的中免这边才相对的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他们。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过了这个七退十五换的时间了。
0: 他这个问题在哪儿？七退十五换好，但是不应该标明。当然，我估计啊，就是这个品牌方面他也没有说是吧？七退十五换必须向线上还是线下哪哪哪儿？只是可能相应的他找到的这些部门认为比较麻烦和棘手解决，所以再往外推。你只要有七退十五换，只要有这个时间，我问题第一时间反映出来，符合这个规律，符合这个时间限制，那么你都要负责。
1: 对，
0: 只是现在啊，苹果方面是负责，但是分到哪个区，线上还是线下，对吧？经销商还是售后店，卡在了这里。那收音机前以及我们抖音端的朋友，你认为这个问题怎么办啊？如果是你的话，你希望的解决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评论一下。
1: 你看孟先生评论，他说这个时间节点上无法更换了，但是呢，售后可以换屏幕啊，会影响价值。
0: 不，你下结论太早啊。为什么没有办法更换？理由是什么？对吧？你即便是品牌方给出这样的说法也可以，就你的依据是什么说一说啊。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3: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3包、食品安全。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关注的是他从线上的一个小程序购买的一台手机啊，官方的小程序买的手机苹果17，出现的问题呢是显示这个所有的图像都偏绿。
1: 我看到这个图片了，你可以看一眼。你 左边这个应该他那个手机，就是所谓的偏绿的，
0: 哎、
1: 然后右边这个
0: 是右面，不，你确定
1: 左边是他的，右边的是正常的，或者他认为的正常的？问问他们，我问问当事人，你觉得右边是他的是吗？
0: 我觉得左边挺清楚的
1: 啊，我们问问当事人、
0: 啊、哦，
2: 你好，
0: 安先生，
1: 哪个手机是你的呀？
2: 你看啊，我发那个照片是一个左右的，是吧？
1: 啊、对，
2: 左边那个是我的，右边是那个对比的正常的。
1: 啊、
0: 对，哦，
1: 啊，你看这个，
0: 但是左边好清楚啊！你看拍那个头发丝儿，你觉得它颜色上真的是就是
1: 泛绿是吧？
0: 深一些，还是说它整体就偏绿啊？
2: 是泛绿，整体泛绿。
0: 你还有别的
2: 照
0: 片吗？哎，对对对，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张照片。
2: 第二张照片就是你看那个，包括孩子的手臂啊，还有那个月亮都是非常绿色。
0: 哎，有人说你要把护眼模式关了，你是不是护眼模式
1: 开了？你
0: 开了
1: 那个原彩显示了吗？
2: 没有，我没有开。
1: 你没有开原彩显示，那你把原彩显示开开，你看它还泛绿吗？
2: 我都试过了，就是恢复原厂以后都是这样，没有开过任何东西。
0: 或者说他们远程操作的时候有没有从刚才我们说到这几个方面进行过操作呀？给你。
2: 它远程就是一个全方面的，就是全部的硬件性能它全面检测，就是告诉一个正常的、
0: 哦。还有别的图片吗？还有别的吗？
2: 目前就是这样了。
0: 不啊，你干嘛就这样啊？你手机在你手上，你拍照就很方便的呀，你多拍两张对吧？跟朋友对比一下，我们来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让你觉得没有办法接受，还是说，
2: 这个手机啊，我那个手机现在就在那个百邦那儿放着了，
1: 放到线下的这个维修点了是吧？
2: 对，他等待我一个处理结果，然后是送维修还是换新，他在等我结果。
1: 哦，他们这儿是可以给你免费维修，但是你的诉求是要换新。
2: 对，我肯定是想换新的，因为我买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0: 嗯，
2: 他这个问题就是出厂就是应该就相当于他们这个原话说了，就是出厂自带的这种问题。
0: 你是怎么发现的呀？
2: 就是给孩子拍照。我拿来肯定是买这么贵手机，就是想给孩子啊或者拍照，我喜欢拍照。一拍照以后，我就发现，因为我对照片比较敏感。
0: 嗯，
2: 我一看这个颜色就有点，就是有点落差。
1: 嗯，他们现在不给你换新的主要理由是不是认为你在15天之内没有向他们第一时间反馈？
2: 您说销售这边，
0: 其实
1: 对、啊、
0: 不售后嘛，他说的是线下的这个售后店。就刚才这个问题，我们基本上也说的差不多了，就是说线下说那你就去找线上吧，对吧？你第一时间在线上反映的，线上说那你去找卖家吧。啊，其实他们我估计啊，他们对于这个15天。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15天你最开始找的谁就来负责，这是他们线下门店的态度。就这个态度是不是官方的线下门店该有的态度，这是我们需要推敲的。还是说他就觉得太麻烦了，对吧？我现在可能要是给你退的话，我还要走各种程序啊，申请啊，我这边没有记录你反应过，所以他们认为麻烦再把你往外推。我是这么
2: 是线下、
0: 啊、
2: 人家说是人家没有权限。
0: 嗯，
2: 说你看当时问题你没有直接，那当然线下也是替我着想。他说这个你线上当时你反馈问题以后，他没有进一步的让你去线下做个检测。
0: 你当时怎么没想着去线下，就第一时间跑到线下店里头去看看？因为线上我这么来问你吧，啊，就是你这个手机除了你之外别人，比如说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大吗？
2: 挺大的。
0: 你身边的朋友也觉得它颜色差别太大了是吗？
2: 对，跟这种同款的这些手机比都不一样。
0: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屏幕上看啊，就我离得远，看的不是那么真切。
1: 我是觉得有点泛绿的，
0: 是吗？
1: 我看起来感觉有点泛绿。
0: 对，我们也发给大家，让大家来一块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图片啊？确实是有一些，至少超出我们正常接受范围了。
1: 我们先进入半点导航。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下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商道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的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来关注一下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由于辖区内呢有不同程度的施工点位，为了防止发生事故，唐京高速和京哈高速沿线目前均是管控了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勤良好，大伙儿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晴转多云，17到31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承德多云，12到28度。
1: 张家口呢是晴转多云，15到28度。
0: 秦皇岛多云，12到21度，东南风3到5级。
1: 唐山是多云，14到28度。
0: 廊坊晴转多云，16到30度。
1: 保定晴，13到29度。
0: 沧州晴，15到30度。
1: 衡水晴，17到30度。
0: 邢台晴，18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邯郸晴，18到29度。
0: 首都北京晴转多云，16到30度。
1: 天津呢是晴，19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2到31度。
1: 郑州呢是晴，20到32度。
0: 济南多云转晴，19到31度。
1: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5， PM10 的指数呢是45，空气质量呢是优。
0: 15，他说原来是不是没有用过苹果手机？原彩显示一般要关闭，看起来比较舒适。
1: 他刚才说他开着关着都是泛绿的。
0: 其实这一点啊，他已经去了线下了。我觉得线下咱们都能想到的，他线下的店应该已经替他尝试过了吧？
1: 对，而且原彩显示开与不开的话，它这个颜色的绿色的色调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
0: 我刚才就是挪过去看了看那台电脑上的，确实是显点绿。新亮这样，我们给了场外屏，让大家也一块看一看，是不是真的？确实是难以接受，还是说其实也差不了太多。因为你看安详他应该是挺喜欢拍照，所以他对于这个色彩啊像素显示应该也是有要求的。
1: 对，我们让大家也帮忙给看一看，就是大家呢看看您觉得啊这个是不是比较的泛绿啊，如果是您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您能接受吗？你可以把你的观点看法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啊，就是能接受的话你就发能，不能接受你就发不能。
0: 或者你看出来它绿了，你就在帮个忙上写上绿。看不出来就觉得说还 OK 呀、啊、是吧，我的不离近看我确实看不出来。
1: 对啊，就是当然它这是翻拍的啊，有可能手机的肉眼显示可能会更绿一些、啊、它是拿这个其他的摄影设备翻拍的嘛、
0: 哦、
1: 我们也是只是看的图片，不知道它那个肉眼看起来这个手机的状态是什么样呢。
0: 有人问我们在哪里看啊，稍等一下啊，我们在公众号，大家现在可以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然后在那评论，我们送大家车贴。
7: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8: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9: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7: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8: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7: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8: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7: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10: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2: 产品质量、
11: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6: 这也太难了吧！
11: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我们场外编辑正在抓紧时间做关键词啊，稍后等关键词做好了以后啊，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一会儿呢发苹果，你来看看啊，这是消费者给我们传来这个图片，您来判断一下啊，您感觉这是什么情况？
0: 我看出来了，
1: 嗯，
0: 你看他那个小宝宝脖子那儿确实是绿的，
1: 对，
0: 然后灯光那个光晕光圈那儿也是绿的，
1: 是，
0: 然后有光照到的地方确实是显点绿，你要离近了这么看的话，确实挺不舒服的。
1: 对，而且这个手机屏幕的显示、哦、这个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
1: 你如果只是照片这块显绿的话，那可能看别的视频呢、啊嗯、是不是也都会有显绿的情况产生了。
0: 对，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啊，992特报团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啊，遇到问题的话，你像这位朋友他就是通过私信啊，抖音私信给我们来反馈的。那接下来场外先把这位消费者连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来拨打他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照片呢， 百邦苹果售后啊，我们来打一打这个苹果售后的电话。嗯、
1: 对，就是邢台这边的指定的售后网点啊。
0: 嗯、
1: 当事人呢也把手机拿到了这个邢台这边的线下的售后门店去检查了。啊、工作人员也说这个应该是有问题啊，但是呢，可能关于换呐、啊、关于修啊，双方有一些分歧。
0: 对，在哪看照片啊？我们的编辑正在制作，可以了吗？
1: 啊，可以了，应该是可以了。
0: 大家发苹果、
1: 啊、做好了，
0: 公众号上发苹果。啊、发完之后你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然后点开那个帖子去留个言就可以了。
1: 对啊、
0: 嗯、
1: 你看有人说他说左边照片是有点泛绿、啊、
0: 看到了已经是吧？
1: 对，
0: 哦，好的、嗯、好的，
1: 他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留的言、
0: 嗯、
1: 大家如果看了以后啊，你觉得确实是泛绿的话，去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留个言、
0: 嗯、
1: 啊，就是也来说一说，就是你看完了这个照片之后的一些感受啊看法啊。
0: 对
1: 啊，
0: 我们会从里面选出来朋友们得车贴、啊、
1: 对，天
0: 嗯，
1: 天高云淡也是说他有点泛绿
0: 啊、哦嗯，看出来了。
1: 嗯，他确实有点泛绿、
0: 哦、
1: 啊，看
0: 这
1: 个照片。
0: 这个事儿，嗯，他不是说消费者安先生他可能对色彩过于敏感、嗯，还真不是。
1: 对，你看有人说，他说这挺明显的呀，他说左边玻璃里面的灯光，
0: 哦、
1: 然后窗户上面的直角。

0: 的这个绿光，他说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能接受。
1: 哦，你看他是3月11号，收到这个产品的，4月15号的时候，
0: 四月，对，
1: 同月15号就开始咨询这个问题了。来，你好
2: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0: 哦，电话一直在通话中。
1: 安先生啊，
3: 对，
1: 有没有那个手机号啊？
3: 没有，他们那只有一个座机。
0: 你跟他们店长有沟通吗？
3: 店长，
0: 对，就是邢台
3: 店长，他们就是一个售后点，
1: 就是店里头的负责人
3: 呐。
1: 哦，店里头的负责人。
3: 那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他们那个负责人是谁。
1: 再打吧，你也只知道他这个店的一个这一个电话是吗？
3: 对，他只有那个一个公开的号。
0: 邢台是只有这一家售后网点吧，线下的。
3: 对，只有一家。
1: 哦，
0: 就这一家外帮。
3: 对，
1: 你当时
3: 还挺忙的。
1: 你当时从就是中免这个网店上买，是因为它便宜吗？
3: 确实，它那个海南的免税确实比咱们这儿稍便宜点。
1: 差多少啊？
3: 差个100块钱，600-700吧。
1: 哎呦，那嗨，行吧。来，我们试一下。
0: 我们再尝试拨打一下，看看能不能打通啊！这边电话呢，一直是正在通话中。我们刚才试了几次，
1: 通了。你好，
4: 您是在录音吗，女士？
1: 不是在录音，我是在直播。邢台百邦苹果售后是吧？
4: 哦，对，怎么了，女士？
1: 你好，我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啊。有一位苹果的用户，他呢就是从线上买的苹果出问题，然后在你们店检查，的确也承认有问题。现在是关于售后怎么来处理，他认为就是你看他找了线下，然后也有400，也有经销商啊网店，但是一直好像几个圈转下来之后没有人来负责，所以我们也想请问一下你们，就是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你们能不能给他出出主意，看看怎么走让消费者不那么绕远，你说呢，可以吗？
4: 关键的问题是我不清楚您说的是哪个设备呀，咱们得先查到是哪个设备，什么情况呀。
1: 对，你说的对，我现在呢详细来跟你说哈。这个消费者呢姓安，他呢是在中免商城上购买了一台苹果17，那在半个月以内就发现屏幕发绿，所以给苹果400打电话。400呢打电话之后呢，可能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给出详细的说法，去到你们店里头线下，因为咱们也是授权的官方店嘛，咱们检查出来了，实体看看这个手机确实是有问题。现在是有问题的话，谁来给他换，应该找哪个方面来负责这个事儿？
4: 你看啊，是这样的，他的这个手机首先到门店的时候已经过了15天了，门店能协助到他的就是维修，但是顾客现在反馈的意见是不同意维修。再有就是他们在就是顾客在15天之内联系过咱们客服，就是苹果客服这边。然后但是顾客给我反馈的内容是，当时客服并没有让顾客来到门店走这个15天之内换机的一个流程，而是告诉顾客手机没问题，让顾客继续使用。
1: 所以你看，如果不是去你们店里的话，他可能他这个问题的话呢一直就得不到一个定论。现在确实你们也看了对吧，屏幕的确有问题，我们也看到这个图片了。现在就是说有问题，他第一开始是在15天之内反映出来，那么按照规定应该是要换新的对吧，现在就是
4: 但是他15天之内并没有到达门店啊，同事，
1: 所以
4: 他只是反馈啊，但是并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记录啊。
1: 对，所以我想问你的是，他这种事情在线上反馈了，那么是门店就不能给他换新吗？
4: 对，是的，只要过了15天，门店就没有这个权限了。
1: 就是他购买了15天之外，门店就不能再给他换了。
4: 是的，只能维修。
1: 那他这个问题怎么办？他确实是在15天之内这个问题就反映出来了，只是中间绕了很多弯路。
4: 我们这儿能协助用户的就是维修，我们这儿没有权利能帮到他了。
1: 那这个规定是苹果官方的规定，还是说店里头的规定？
4: 是国家的三包啊，这是国家的三包啊，15天管换，7天管退，15天管换，1年保修啊，这是咱们消费者的这个三包啊。
1: 你说的很清楚啊，也很详细。你说的这个15天也好，7天也好，我怎么来理解？我是15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还是说我15天强制要求你给我换新？
4: 15天之内，如果有问题是需要到门店来检测的，然后返厂来协助用户走换机的流程，这是我们这儿的流程啊。
1: 好，我们再说回来，作为消费者，他第一时间，
4: 您说，
1: 好，
4: 我听着呢。
1: 作为消费者，他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的时候给400打电话，这事儿也没毛病，对吧？400当时并没有跟他说你这个需要换或者怎么办，而且 他是通过线上来敲定这个事情的。

0: 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遇到了，我们作为苹果品牌也好啊，你这个线下授权店也好，为消费者来考虑，他是没有责任的。我们怎么能够帮他达成换机的这个目的？
1: 只能还是说用户跟客服这边去沟通，因为毕竟15天之内他找到的是客服，并不是线下呀。
0: 就你们店不管，必须要找到客服。
1: 你看啊，不是我们不管，而是我们没有权利。就是我们协助到用户的就是维修。
0: 那我这么来问你，如果说他当时在15天之内，400跟他说你去线下门店，他只要在这个时间点到了你们店，其实就可以换了。
1: 对，我们就可以协助用户走换机的流程。
0: 你们换机流程在网上申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硬性的要求啊？
1: 15天之内。
0: 这个15天，怎么就15天拿到店里头，还是说15天反映出这个问题？
1: 拿到店里头。
0: 你能把相关文件给我看一下吗？
1: 我们没有。
0: 那你这句话从哪儿得出来的呀？
1: 你要是这么问我的话，没办法，因为我们只是遵循厂家的一个政策。
0: 对。
1: 但是你要是说让我给你拿文件，我没有这个权利。
0: 那厂家这个政策是通过什么形式发布的？我们不是难为你，我们想了解一下苹果品牌它在内部运作上这种规定是如何的。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不讲清楚的话，第一，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损失；第二，作为你们线下实体门店，可能也有很多为难的地方。
1: 不是，您看啊，是这样的，首先我们也只是前台，你要是想让我给你提供这些法规条文的话，我们确实不是这个最回答你的最合适的人选。
0: 你这样，
1: 如果你要是需要你要是需要我们提供的话，那可能你需要提供到，就是说您需要打到我们公司的这种部门，或者是您打到客服这边，看客服能不能给你提供，因为我们只是给顾客进行维修的。
0: 我这么来问你吧，就是说线下15天之内必须拿到门店才能换，这个是厂家给你们的要求，但是没有一些相应的条文文字上的东西给到你们，是吗？
1: 文字性的东西，说实话啊，我不清楚，我们也是经过培训的，但是具体能不能给没给到我没有办法给你确定有没有。
0: 好，所以就是说你的这番回答是因为门店培训的时候原话告诉了你们，所以你们只能作为对外的传达，是吧？
1: 对。
0: 好，这个问题我们了解清楚。作为线下门店态度非常坚决，就15天之内你没有拿到我店里头，所以我店里头不能给你换新的。
2: 确实是，他如果说15天之内没有拿到店里头的话，店里面他也不知道他这个手机有问题。
0: 目前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看刚才我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店里头呢，如果说他合法合规，不应该为难，但是我们设身处地的在想，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消费者并不是没有反映这个问题，只是400告诉他说你这事儿啊不重要，或者说他不是质量问题，对吧？你也不用换，你也不用退，他不信。拿到店头的时候已经过了15天了，但是事实的核心是他的确在15天之内就出现了状况，对吧？这个状况已经得到了线下店的认可盖章了。作为消费者来讲，我15天之内的确出了问题，我只是没有往店里拿，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退换成功，这是关键。这就品牌呢可能会考虑到的是，他到底如何来针对这类的消费者做服务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儿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比如说我们是消费者，我就捶胸顿足，哎呀，我好后悔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拿到这个店里头，我明明已经知道他有问题了，我甚至都跟400联系了，我没有拿到店，所以我活该换不了新的吗？
2: 甚至他其实刚接收到这个手机的时候，刚拿到这个快递的时候，他就发现了这个手机的问题。
0: 对
2: 啊，就是第一时间他就发现了这个手机有问题，并且自己不能接受啊。但是一开始呢选择了先拨打400啊，400经过一系列的这个远程检测之后说没有问题，他就选择了相信400的这种解释和回复。
0: 所以啊，如果我们是消费者的话怎么办？大家可以把评论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啊，特报团，你写上这三个字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另外想看照片呢，有人说，哎，是不是我眼睛问题，我看不太出来，你仔细再看，不用仔细看，其实挺明显的，大家发苹果，在公众号上发苹果就可以了。
3: 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5: 产品质量法、
4: 汽车三包法、
5: 食品安全法。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 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我们来看啊，好多人发关键词苹果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看到这个安先生给我们传来的照片啊，您看一看是不是有泛绿的情况。他这个事儿确实比较复杂啊，因为他一通过线上的渠道购买的，然后自己呢又联系了400，然后最后呢又是拿到线下的授权网点进行的确认，才发现有问题啊。可是这个时候呢已经过了这个所谓的7退15换的时效了。
0: 场外这样，我们给400打电话啊，这个邢台客服斩钉截铁啊，15天之内没有拿到我电影头啊，完完全全一下回旋的余地都没有，换不了。
2: 对啊，就是你要是站到店里面的立场也可以理解，就是你没有把这个东西给我，我也不知道你在15天之内这个手机出了问题。
0: 就是理解不理解这个事儿的话，你要考虑，就刚才那两个问题我问了，有人很破防说这个主持人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我不问你能知道吗？为什么要问？你看啊，你拿不过来，我没法赔。好，这是哪里的规定啊？我们品牌的规定，我的店里头培训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品牌是怎么规定的，他可能也说不清楚。只是他作为客服，对吧？就是品牌客服这个店头跟他讲说，15天拿进来我们就换，拿不进来就拉倒了。你说，品牌方是出的这个政策吗？对吧？如果有的话，那么他肯定是拿得出来的。只是说这个人说我要不着，我手里头没有。当然，这是他的一个态度。我们负责提问，至于商家也好啊，店里头也好，线下客服也好，你怎么回应，那我们都如实来呈现。
2: 你看，我看到了苹果官网的关于这个退换货的相关的政策啊，就是他们对外发布的相关的政策。
0: 来一块说一说
2: 啊，它这个政策里面的内容其实还是挺多的啊，关于这个退货政策啊，退货必须要遵守。Apple Store 啊，销售与退款政策，对于符合退货条件的商品，请在商品交付之日起14个自然日内啊申请退货。然后关于手机啊 Pad 的这个退货事宜呢，它也有相关的这个退换货的政策。但是这个退换货的这个政策内容吧，确实是比较多啊，可能作为一般消费者，他一般他会了解吗？这个也得打一个问号。确实它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就是关于退换货的。就是第一时间我们到底应该向谁来申请。
0: 哎呀，图阳这个人像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但是他这个评论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长长脑子。他说这是国家规定，你应该咨询市场监管或者消协。错了，品牌方必须熟知啊自己品牌所相应的法律规定，而且有义务告知给消费者。
2: 你看啊，他这个规定的话，包括商品有问题的话，他这个里面也提到了说你可以通过400然后联系苹果的客服。就是400肯定也是一个反映问题的渠道。
0: 对啊，400可能当时没有注意这个事情是吧，他这样远程这个事儿也确实是看不太清楚。
2: 对啊，而且你远程操纵他的这个手机的话，你能看出来这个手机的屏幕尤其是相机照完照片之后出现的显示问题吗？
0: 就是说你在哪显示跟他手机屏幕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2: 对啊，他看的那个屏幕只要是不泛绿的话，那他应该看不出来这安先生的手机屏幕泛绿吧。
0: 所以他当时可能就是查查，比如像大家说到的什么叫什么那些功能有没有关掉，可能是不是也是查查这些，觉得啊都没毛病那就算了。
2: 对，尤其是像这种显示问题的话，确实是我觉得啊，就是拿到线下去检测可能会更稳妥一些。就是400给的这个回复也是比较轻率的，当然我们得问问400看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什么方式然后给的消费者这样的一个回复。
0: 好，来场外，来我们打400。
2: 400那边如果有电话录音的话最好了，就是他能够调出来当时14天之内啊消费者给400那边打电话的这个录音状态是什么样的。看看他们是怎么跟消费者沟通的。
0: 对，
2: 里面有没有什么疏忽啊失误的地方。
0: 想看那个显绿的照片，你直接在公众号上发苹果，然后你再发一个特报团点开那个链接然后去评论。另外我们在等电话的同时给大家秀一波我们的车贴啊，在抖音号上992特报团你可以看到这个车贴，然后点开头像我们新发的那个视频，哎呦是关于一个物流的，也是特别有意思啊，大家点点小红心。
2: 对，我们场外导播这是打通了苹果厂家的客服电话啊，但是呢他前面的沟通内容会比较冗长一些啊，现在呢应该还是没有人工客服来接听电话的，他可能想连接到人工客服的话前面得需要一系列的步骤和流程。你看青阳提到了，他说我已经在7天之内主张了，他说别说15天了，他说我已经在7天之内主张了，他说我这个机器有问题，是你客服告诉我说没有问题的啊，是你客服方面拖延了时间，他说而不是我用户，他说这个呢应该按照我主张的时间来进行计算啊，而不是按照我拿到店里面的时间来进行计算。 这是他的观点和看法。
0: 还有倪门他说，厂家法规不能大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管厂家怎么说啊，相关的部门啊才有效力，这个是对的。

0: 车的这个位置了，在附近。他说每次去，他没说上学送孩子，可能送孩子的时候啊，送下来之后他是骑停骑走了，但接孩子的话呢，小学是不是家长得从车上下来，然后到学校门口领了孩子，然后再回到车上，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这个违停的时间就太长了，这个交警是不是就对他进行了这个处罚？
1: 那个地方停的确实是影响交通，但是这周边，我就刚才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这周边哪有空地儿啊？
0: 那他只能就是，如果接孩子的话，把车停得远一些，能停车的这个位置，然后再步行到学校门口接着孩子，然后再一起再回，只能这样。但是附近我确实看了一下地图，也是没有这个能停车的这个空间。
1: 你让他停哪儿啊？你让他往北走啊？往北走，过石金灌区，停到那灌区公园那儿，
0: 那就
1: 那可能有点地儿。
0: 太远了，
1: 太远了。
0: 嗯，
1: 他在一个接孩子，又是小学生，他走的。得走个十来分钟，我觉得。
0: 地图显示它旁边西边那个秀水大厦那块那个停车场大不大呀？那个是
1: 不
0: 是？哦，那个比较小，
1: 特别小，
0: 那就没有办法。那其他的这个家长有没有在这个阳光未来国际小学上学的？就接孩子有没有更好的能停车选择接孩子这个地方？
1: 对呀、啊，你照头路也没有地儿啊。
0: 而且他往东到他们学校门口，它是一条死路，就怎么进去了，你还是怎么翻回来？怎么再往西，然后再回到中华大街这块，他没法绕是吗？
1: 他周边那两个小区也不具备条件。
0: 哦，小区也进不去。
1: 赵二街小区那里边属于老小区了，里边停车位本身就不足。
0: 嗯，
1: 您这样吧，这个问题我也反映给中队同志，让中队同志实际过去看一下，然后这个走访一下这个学校吧，这是个私立学校。
0: 嗯，看怎么能和学校，然后和咱们交警一起联动，然后跟所有的家长们，咱们一起想个办法，能方便一下家长接送孩子的同时，又能够维护学校周边的这个交通秩序。
1: 对对。
2: 嗯，还有呢，我们的逗号哈，他也是发来了长的一段，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到了关于骑自行车的这些行人呢，他们的闯红灯影响了路口的通行效率。他说到的是西二环工农路。他说每天早晚高峰非机动车闯红灯的情况，他说我之前反映过，我再补充一下情况啊，是什么情况呢？他说我每天啊是从西二环辅路南向北，然后右转到工农路，然后啊这个位置的非机动车闯红灯是这样的情况，在二环东侧南北向跨工农路闯红灯情况比较严重。第二呢，就是在工农路上，工农路西向东跨二环闯红灯比较严重，这样的话就特别影响啊二环南向北右转的车辆，因为你南北向绿灯的时候吧，你肯定得让行人家，就是让人家就是过红绿灯，你不能转弯吧，要是南北的走你不能转吧，结果呢到了这个南北向左转灯的时候呢，东西向闯红灯的车他又过来了，所以他就说这个过路口特费劲，他每天需要南向北右转到工农路。他说这就是他这个方向哈，然后有两个闯红灯的这个非机动车的这个方向，就导致他右转就转不过去。他希望能够严管一下这个非机动车闯红灯的。那我记得之前就在前有一个月嘛，咱们石家庄交管部门就是为了避免非机动车闯红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举措，好像是就是画了一个路口的一个网格线，我们的这个非机动车是不能在那块待着的，能不能比如在这个路口西二环工农路这儿也实施呢？
1: 嗯，行，我跟戴同志反映是，也跟戴同志反映过这个问题，他这个地方流量确实挺大的。
2: 嗯，
1: 他主要都是那个小区嘛，他这周边啊，单位又不是很多。
2: 嗯，
1: 大单位就是一个咱们的国家安全厅。其他都是一些小单位了，但是它是以居民区为主的。
2: 嗯，
1: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非机动车的流量相对比较大一些。
2: 嗯，
1: 行，我跟那个乔西同志再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吧。
2: 好，还有啊，他就是没有具体说哪个路口，他说啊，就是高新区范围内的好多红绿灯它不读秒，而且绿灯变红灯的时候就毫无征兆的说快闪几下就变红了。他说这个高新区这块说能给他设置成读秒的那种红绿灯吗？
1: 嗯，您这样，我一会儿我跟您再了解一下情况啊。
2: 嗯，
1: 这个高新区有一些路口有一些路段它的管理权没有完全在交管部门。
2: 哦，
1: 还有一些在管委会。
2: 哦，高新区管委会是吧？
1: 对对，这些年呢，陆陆续续都移交了。
2: 嗯，
1: 但是还有一小部分没有移交。
2: 嗯，
1: 就原来的时候啊，整个高新区的这些道。

0: 标志标签都是管委会在管理的。
1: 嗯嗯嗯。
0: 现在有一就大部分是移交了，但是您要是能说出个，一个到两个路口来的话，我就能更有
1: 有针对性，
0: 放矢的跟大嘴同事说。
1: 对对对，那逗号，你要是听着节目的话哈，或者说其他听友，比如说哪个路口它没有读秒，可能会造成危险行车的安全的问题，大家帮我们说一下。
0: 高新区的信号灯，我感觉还是相对比较。这个完善的吧，
1: 嗯，对呀、啊，所以他说那个不读秒的也不知道是哪个路口，
2: 嗯、
1: 因为很少
2: 一下具体的位置，
1: 很少往那边走，嗯，
0: 对。
2: 还有这位是招牌，请您帮他分析一下 GA13F3哥 GA13F3哥 13F3G， 今年的二月份师范街淮安路口有一个招牌，他说当时啊是有交警的临时管制，不让上桥了。于是呢，他按照交警的指挥压导流线通行，结果被抓拍了违反禁止标线。您看那个抓拍图片里面能看到有现场指挥的交警吗？今年二月份，师范街淮安路的路口。
0: 淮安路师范街。
2: 嗯。
0: 淮安路师，那怎么着啊？
1: 嗯。他说这块是当时有那个就是交警指挥着。
0: 啊，你从西边过来是吗？
1: 嗯，有他具体没有说。
0: 这就是那个、
1: 嗯，您帮忙看一下。
0: 哦，游戏小路。
1: 嗯。师范街淮安路口，他说当时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不让上桥。
0: 可能。
1: 嗯。没办法，他说只能就是压着导流线过去，结果就被抓牌了。
0: 我看一下啊。
1: 嗯。因为咱们的这个就是压导流线这个抓拍还是挺准的，我有一次就是这车其他人开，然后不是我开的，在南二环有一个压导流线，其实就是这个肯定会被电子眼抓拍到，但是他那天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交警有临时的管控，不让上那个淮安路主路，他没办法。
0: 哎呀，这个时间比较长，我您还有那个行车记录仪没有啊？
1: 嗯，够呛，你想二月份这么情况，
0: 二月份的，
1: 嗯。
0: 它这是个雨夜，嗯，不是特别清晰，这边好像有个障碍物，
1: 对，
0: 但是我看不清那个是什么。哎，您要方便的话，去一趟桥西交警大队吧，
1: 自己去说明一下理由，
0: 说明一下情况，让那个办案的民警再给您看看能不能调出其他的证据来。
1: 对对对，您必须有一个证据，要没有证据的话，没法佐证他。
0: 嗯，对，为什么我不敢说的那么、就斩钉截铁了？肯定是那个民警指挥您出去的，压的那个东西。那样的话，那肯定是不能处罚的啊。
1: 对，
0: 明确一点。
1: 但是照片没有交警。
0: 您不是一是没有交警，二是您那轨迹有点不对。
1: 嗯。
0: 我怎么感觉是您从桥下空间掉头过来的呀？
1: 哦。
0: 您看他那个轨迹了吗？
1: 嗯，我没有看到
0: 他
1: 没有。
0: 他没有给咱发照片是吧？
1: 没有。
0: 从我图里看的照片，那个行驶的轨迹，您是想好像是从那个桥下的投影空间那个掉头车道那儿穿过来的，
1: 哦，
0: 挺明显的，所以说我不敢跟您就是说的特别死、
1: 嗯，
0: 您可以去那个桥西交警大队啊，
1: 具体来让我们的交警给您判断一下
0: 啊，对，行驶中路啊，
1: 好嘞，那谢谢赵华警官辛苦了，我们今天又超时了。哎，好嘞，好，再见。嗯，我们补报时一下，现在呢是18:02，这里是992晚高峰，接下来是整点导航。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992，整点导航。
1: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8:02了，这里是992晚高峰，继续呢为大家的出行服务。那现在呢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连线路况主播小彤，小彤你好。
4: 各位傍晚好，傍晚18点的路上出行的车辆相对较多。环线方面，先来关注西二环北行方向呢，在新华路下桥口一直到后方的玉华路主桥面，流量都是相对集中的。如需下桥的话，请提前变换至外侧车道来行驶。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从东二环转过来到前方塘沽大街下桥口这块呢，还有从世纪大道开发区方向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这是一个事故高发的点位，提示后方来车注意谨慎驾驶。南二环主路继续往东呢，是在建通街转金利街，持续到建设大街师范大学下桥口，桥上有常态化环形。高架部分

0: 淮安路中段从平安大街到建华大街之间双向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也有断断续续的压力，其中东行方向压力较为突出，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包括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再从前方的广安大街上坡道处上桥，可以避开桥上这段拥堵路段。南北穿行的话呢，中段的体育大街围绕着中山路，南半部分的东港路、淮安路南北双向都需要您等候一到两个等时。西半部分的中华大街沿线一路往北走，是在新石中路、新石北路再到前方的淮安路，每个路口也有百米左右的压车。中段的胜利大街沿线的北行方向过了中山路到前方的圆明路，在南三条后商这块来往车辆较多。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就是晚高峰的常规流量，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嘞，谢谢小童给我们带来的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如果大家在路上出行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呢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还有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992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呢互相提醒一下哪儿车多，哪儿可以绕行。另外呢，阳光80后啊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哈，他就特别感慨，他说对于这些不及时处理违章的车友们，说我很好奇，你看你二月份的违章你等到五月份才处理，这么忙吗？你看这不就给自己造成了麻烦了吗？当时你要是有这个违章，你赶紧咨询彰化警官，可能很多哈、这个影像的佐证资料还有呢。你三个月过去了，现在可能真的就不太好找了，所以给自己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2: 另外呢，大家发来的一些咨询的问题，像一路向北，您这个是过了停止线之后掉头，这就需要看信号灯了。如果在一些路口呢，停止线的后方有一段虚实线的位置，您可以在不过停止线的时候红灯在虚线的位置完成掉头，但是您的现在的这个掉头轨迹，您过了停止线之后要掉头的话，需要看路口的红灯。您前方的没有左转的相位的箭头红灯，但是有个筒灯的红灯，所以说在红灯的时候您不能够过停止线再掉头、
1: 对，
2: 按照闯红灯进行处罚是没有问题的。
1: 您这属于闯红灯了啊、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您要是在这种没有说专门的停止线外边这块的这个掉头的区域的话，您要过了停止线，您必须得等红灯，等绿了之后您再过。另外啊，还有这位飞雪连天，他说行人或者骑自行车电车的真的很随意，刚才那位听友反映的问题嘛，他说我觉得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很难阻止违规的。哎，你别说啊，其实石家庄交管在前段时间有一些路口实行的这个新的举措啊，就是不让这个我们的行人骑自行车的朋友继续再往前，他有一个专门划出来一个区域，当时感觉还是挺有效的，但是他不是所有的路口都有这样的一个标线。大家有什么好的这个建议啊，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另外呢，我觉得这事儿也提醒大家了，当我们作为骑自行车骑电车的这些行人的时候，我们切记千万啊，红灯的时候您不要越过停止线给别人找麻烦。
2: 还有听众反映说，和平路的东向西建华大街的桥下，它是从东向西有车辆呢掉头之后横穿了三四个车道，然后跑到这块和平路西向东的上桥口的匝道，一下子在早高峰的时候特别影响到车辆的通行。您反映的问题我们近期也向长安辖区的交警来反映一下，看这一路段怎么样来规避一下，这样连续变道来准备在这儿掉头再往和平路高架桥上通行的这个车流。
1: 好，我们这位听友阳光还说呢，说换毛巾了吗？我这还在喊玻璃水呢。
2: 对，今天是换奖品了啊。
1: 是，我们俩在节目当中一直提醒大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奖品是常换常新，常给大家一些新鲜感，因为这居家过日子，包括我们这个出行在路上啊，这需要的还挺多的呢，是吧？我们一定是集大家所需啊。您今天这奖品是我们给大家送出的这个不掉毛的，而且是鱼鳞的那种感觉的啊，擦玻璃神器的毛巾，而且呢是昨天好几条，不是一条啊，
2: 鱼鳞抹布
1: 啊，叫鱼鳞抹布是吧？我老记不住它那个名儿啊。
2: 我在家那个我是浴室柜，就经常拿这个来擦那个玻璃、
1: 太管用了，因为你不管是那个毛巾啊拧多干，你擦完了之后还是有那水纹的。
2: 大家呢也可以来尝试一下，这是我们今天九点二晚高峰送给大家的奖品，而且呢从近期呢我们将会发奖的平台来到我们的992的爱商城，大家呢也可以在中奖之后呢注意查收我们的爱商城给大家邮寄的这些商品。再来关注一下18点钟刚才我出去摇的乒乓球的这个幸运号码有没有人中奖，工作人员最新核实18点钟我摇出来的三位数分别是0第一位数字，第二位数字7，第三位数字4、可能我这个第一个数摇出0，这第一个猜0的人少、然后本时段呢很遗憾没有人猜中074的幸运数字、没有人中奖，所以说18点钟的500元的奖金呢 累积到明天上午的8点钟，明天上午的8点钟的奖期就累积增加到了1000元。大家想要看刚才我摇乒乓球的开奖视频，可以在即时新闻的首页搜索开奖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开奖视频了。
1: 另外明天早上8点的奖金是1000，大家抓紧时间，您现在此时此刻发在我们的992的幸运帖，即时好运的幸运帖下面您发数字啊，就能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大家人人都有机会。所以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直接搜索这个开奖好运也可以啊，好运开奖都可以，然后呢找到我们那个好运帖，在下面留3个数字，切记啊，这3个数字呢是之间不能有空格，不能有标点符号的，否则的话呢都不算数，抓紧时间发。
3: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6: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
10: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大家生活当中有难题，我们的大咖讲讲这些题目啊，都是特别简单而且充满着生活趣味的。我们研究了猫咪喜欢什么味道，接下来研究的是兔子啊喜欢什么味道。没有想到我们的听众里面真有小时候养过兔子的
1: 啊对，还有小的时候背你儿歌的啊。高能强说，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蹦蹦跳跳真可爱。
0: 所以说刚才三个选项，兔子喜欢什么食物啊？ A 肉类， B 胡萝卜青菜， C 是零食。正确的选项就是胡萝卜青菜。胡萝卜青菜是兔子最喜欢吃的食物，兔子是典型的草食性动物，但跟刚才这个猫不一样啊，这个猫它是肉食性的，它喜欢吃肉啊，然后兔子呢它是草食性的，爱吃胡萝卜和青菜。然后有听众说啊，我们家养过猫，我跟你们讲讲我们家那个猫啊有多么喜欢吃鱼。
1: 好，
0: 说呢有一次回老家，媳妇儿呢要吃水煮鱼，我就去市场买了一条鱼放在厨房准备要做呢，我妈去食房拿东西的时候呢，之后忘了关厨房门了，就一会儿的功夫，一整条鱼就被我们家的一只猫给叼走了。然后我们家还锁着大门呢，从我家的房顶楼梯，然后又跑到这个厨房叼了鱼，说那个鱼啊还绑着那个装袋里呢。你说那个猫它是怎么给偷走？那你怎么确定是猫给偷走的？
1: 我觉得你们家那猫是特工啊，是吧？
0: 就一路把这个装在袋里鱼就给偷走了。
1: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又翻墙越岭，然后又从那个袋里把那鱼弄走，而且是，时间很短的，是吧？哎呀，这他太功夫了得了啊！哎，另外啊，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信息，他说啊，能不能让我们的这个交管部门，或者说咱们在节目当中说提醒一下广大听友的孩子们，别让未成年骑电动自行车上路了，太危险了。是他这个未成年呢，在这里他有一个概念，到底是18还是16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交规里面。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里边，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是必须年满16周岁啊，不是18周岁，是16周岁。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反复强调一下，您对号入座，如果家里的孩子没到16周岁的话，千万不能让他们骑电动自行车，而且骑的话也务必遵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不超速，不逆行，不载人，不闯红灯。
0: 接下来我们的互动大咖强强呢，下一道动物界的趣味题目又给您出了。

我们下面三个选项，哪种动物不会流眼泪呢？ A 乌龟， B 狗狗， C 猫咪。乌龟、小狗还是猫啊？哪种动物不会流眼泪？如果您知道的话，在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打卡两个字，就会到下班打卡互动帖上留言，有机会获得今天送给一位听众朋友的云林毛巾一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传递的信息。这位说啊，刚才路过了友谊大街环路的交叉口，信号灯啊本来是绿灯，突然之间全黑了，几秒钟之后又变成了红灯。像这样信号灯有故障的话，第一您放心不会抓拍，另外呢我们也提供给交管局指挥中心，看看这个信号灯是不是刚才有故障来着，能不能远程把它恢复一下。大家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也帮忙确认一下这个信号灯有没有恢复正常。
1: 今天啊下班路上呢，我们的92晚高峰和大家聊了很多啊生活知识题，但是发现呢真的我们进了动物世界一般啊。刚才呢有听友跟我们分享了，就是他们家那个猫到底有多聪明，然后呢像特工一样怎么把他们家那条鱼啊，本来想做水煮鱼呢，最后呢就成功的翻山越岭的就把他们家那个鱼啊那条鱼给吃了。然后天亮好天亮他说，真的动物界里啊真的很聪明的。大家知道这个老鼠怎么偷灯油吗？他说老鼠怎么偷鸡蛋吗？大家知道吗？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偷那个灯油啊，怎么去偷那个鸡蛋呀，就只记得小的时候咱们学过那个文章，说这个乌鸦是怎么喝那个瓶子里的那个水的啊，往里边放那个石子儿是吧。但是这个老鼠怎么偷灯油啊，怎么偷鸡蛋，我还真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0: 您要是知道事儿多的话，您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和其他听众朋友来讲一讲，分享分享，分享一下您所知道的知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九点二晚高峰下班互动打卡帖上互相之间聊聊天。然后呢还有听众朋友想要咨询问题，王女士您刚才发来的问题特别提示，您说呢您要在前方路口右转，在公交车道上被抓拍了，您明确一下您抓拍的位置是否进入到有网格线和右转箭头标志的位置。在公交车道的使用时间段当中，如果您要到路口借公交车道右转的话，您需要在有网格线右转箭头标志的位置方可使用到公交车道来借道右转，您不能说提早就进入到公交车道，这是会被抓拍的。如果您是没到这个网格线右转箭头标志的位置，那您复议成功的可能性就并不大了。
1: 因为有这样的例子，我们把这个车牌号给了张华警官，然后一查他的那个违章图片，张华警官说你看那违章图片，那个前方不就有的那个箭头吗，可以借到右转的那个箭头就在他前方呢，早早的他就先已经占了公交专用道了。这样的话呢在早晚高峰这公交专用道他启用就没有意义了，就是您必须得按照他那个箭头网格线提示您再变到最外侧车道，比如借用我们的公交专用道然后您右转。另外呢还有这位用户尾号是9845的这位听友，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也就是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然后给我们的留言，他说石家庄的玉华路上东三环北三环方向的这个匝道，他总有电动车从那儿走很危险，他说今天还要把这个电动车干脆就停到匝道上，在那儿摘那个桑葚，他说能不能跟监管部门反映一下治理一下吧。好嘞，具体就是玉华路上东三环然后往北三环方向这个匝道是吧，那我明天我们反映给张华警官。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您传来一段视频，您说您被公交车霸凌了，但是看您的这个视频里面没有听到里面的这个语音啊，您对面驶向了一个正常行驶的一个公交车，您在这个小区口您是想左转来着，但是呢左转那块又有一个老大爷他骑着一个三轮车在那个小区的门口，您发现左转不了，然后你在那儿是不是有点压这个车到线了，那个公交车是不是有点被您憋住了啊，然后但是公交车呢给您晃了一下远光灯，开过去之后您后面又发生了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看到这公交车有任何的交通违法的行为，你就转弯的车咱理应让人家直行的车先过，而且您在那个情况之下您转到那个小区口之后啊，那个老大爷的三轮车还挡着你，你也转不过去，这个时候您停车礼让一下这是对的啊。不确定您的视频后方又发生了什么，一会儿我们在放广告的时候再详细的看一下您发来的视频。
1: 好嘞，天亮还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不是微信平台，是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啊，然后还没有给我们讲呢，就是老鼠它到底怎么偷的这个灯油，老鼠到底怎么偷的鸡蛋，天亮你赶紧把这个技法告诉我们哈，让我们长长见识。但是在微信平台有一位听友他说了，他说据说呢这个老鼠是用尾巴偷的那个灯油，它尾巴蘸着灯油，然后呢它缩来缩去，它反正啊是比我聪明。
0: 估计你也是没见过，就光听说过的。
1: 是的是的，稍后大家哈、就有各种各样的路况信息啊，还有生活知识的这样的一种互相的补充啊，都可以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留言，让我们长长见识。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评论啊，到底什么动物不会流眼泪？刚才我们一共有三个选项，这三个动物里边你猜是谁？ A 乌龟， B 小狗， C 猫咪，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打卡留言，微信发送打卡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了。
1: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5: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4: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5: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4: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6: 在我们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啊，也就是大家呢可以移步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呢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在这儿呢，大家可以互相的啊，然后聊聊天，然后说一说呢今天的路况、今天的工作的心情啊，还有一些呢我们在路上的见闻都可以。包括天亮呢刚才说这个动物界真的特别的聪明啊，像老鼠很聪明，它可以偷吃那个灯油，大家知道怎么吃吗？他偷那个鸡蛋，大家知道怎么偷吗？我终于看到他说了，他说他在我们打卡留言帖，大家也可以看到啊。他说首先就像我们那位听友说到的，老鼠偷吃灯油啊，就是用尾巴站着吃。然后这个偷鸡蛋它怎么偷呢？它是这个鸡蛋呀，从高处下的时候，它就是用2只手啊，然后呢抱住那个鸡蛋往下滚，
0: 准确说爪吧。
6: 对，
0: 老鼠哪有手，
6: 我这个拟人化了是吧，
0: 前爪后爪是吧。
6: 然后这个我拟人化了啊，然后他说用自己的身体就是做这个缓冲，咕噜咕噜滚下来。我觉得这怎么跟小的时候学的那个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吱吱叫奶奶，奶奶不肯来，叽里咕噜滚下来，跟这个整个就合二为一了。
0: 嗯，还有发现自己说啊，老鼠偷鸡蛋是一只躺在地上，把鸡蛋放到肚子上，脚夹住，另外一只老鼠咬着它的尾巴拖回到老鼠窝里边。
6: 哎，这也可以。
0: 我开始以为不太靠谱，后来网上一查，还真是有这种说法，说是小的老鼠负责当那个托啊，拖着那个鸡蛋，然后呢把鸡蛋放在它的肚子上，四个脚固定着，四个爪固定着。
6: 你看，
0: 到底是脚是手，反正是爪。然后另外是一只体型大的老鼠叼着那个体型小的老鼠的尾巴。他那个肚子上不顶着那个鸡蛋吗？这么就运到老鼠窝里，反正没见过啊。这只是大家说的这个网上查的一个说法啊。有见过老鼠偷鸡蛋的，可以详细说说。
6: 不是，那得多吓得慌。你家里别说见两只老鼠。

0: 鼠了，一只老鼠都能给你把你吓趴着。
1: 然后查资料人说，这是这个小朋友一起看《快乐启蒙教育》的那个画图里边说是这么教老鼠偷的鸡蛋，不知道老鼠实际是不是这么偷的啊？
0: 嗯，好嘞，也谢谢大家啊，继续我们来分享开心一下吧。因为一天的工作结束了之后，是不是觉得脑子有点懵，有点晕？这个时候呢，咱们开怀一笑啊，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可以心情放松，脑子放空。
1: 同时呢，我们要来公布答案了。刚才三个选项里边，这个三个动物到底哪个动物啊，它不会流眼泪呢？正确的选项是 A， 乌龟。
0: 哦，
1: 乌龟呢，没有像人类或者是哺乳动物那样的泪腺结构来支持它情绪性的流眼泪。但是呢，乌龟呢，它的眼角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分泌物，这些分泌物呢，大多是乌龟通过眼周的眼线排出来的多余的盐分，它不是眼泪，或者是在环境刺激或生病了之后啊，所流出来这样的分泌物。而狗呢，它是会流眼泪的，猫它也有泪腺啊，所以说呢，这个狗和猫都是会流眼泪的，但正确的选项是 A， 乌龟不会流眼泪。
0: 乌龟不会流眼泪，它流出来的那个
1: 分泌物，
0: 我再拟人化一下，就是赤么呼，是吧？
1: 有可能该洗脸了。
0: 好，你看我们这位听友，他就说了，他说992，这个乌龟不会流眼泪，因为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也能看到啊，他说因为我养的乌龟就从来没有流过眼泪，他说小猫小狗我也都养过，我见过他们流眼泪，他说所以我选这个乌龟。
1: 那无论您答对或者是没有答对，只要您在我们的打卡帖上留言，稍后我们将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奖品。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路况导航，有请路况主播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和高速的出行提示。主播你好。
4: 各位傍晚好，傍晚18:30呢，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我们来提示一起事故在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是在胜利大街桥面，这有一起追尾事故，后方是有缓息，正在派警清澈，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那东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从和平路到前方的东北二环转弯处，桥上这块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去往新城大街正定方向，所以后方来车呢也是要注意多点耐心。高架部分呢，淮安路沿线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上了桥，还是要轻踩刹车。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有断断续续的缓息。南北穿行的话，先来关注东半府的塘沽大街，北行方向过了中山路，到前方的和平路这块途经长安万达商圈周边，来往车辆较多。平行的体育大街沿线呢，南行方向进市区过了淮安路，途经淮北路、淮岭路，再到玉华路，这段分流了建华大街施工的车辆，每个路口呢也有100米左右的缓行。西半部分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过了自强路，再到中山路和前方的新华路、金源大厦、新百万象城商圈周边，这块也是有排队的。包括平行的红旗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在新美华街商圈周边到地铁施工围挡的影响，这场机非混行，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现在来看稍有回落的迹象，待会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由于京哈高速沿线是有不同程度的施工点位，为了防止发生事故，沿线站口协助管控北京方向的货车上道，同时是在262公里处将货车分流至沿海高速行驶。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0: 好嘞，谢谢小彤给我们带来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的通行情况。另外呢，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去旅游一定要找瀛台翠。河北交通广播邀您解锁甘青大环线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沙水共生、青海湖高原胜蓝，还有茶卡盐湖天空之境、大茶蛋翡翠湖斑斓秘境，以及呢塔尔寺艺术三绝，还有呢就是德令哈生命树取景地，以及嘉峪关城楼、张掖丹霞、 U 型公路人文瑰宝、沙漠奇观、盐湖秘境、高原圣湖，一条线串起了大西北所有的震撼与治愈。
1: 全程没有隐形的消费，而且呢精华的景点呢全覆盖，8天7晚，包含了机票、住宿、美食和门票，一价全含零次费，价格呢仅需要3680元，仅限两个团期，爆满即止。此外呢还有新疆伊犁南疆游和北疆游全景的旅行线路，以及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素、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的线路也在火热报名当中。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甘青两个字锁定名额，首卖就没有喽。
0: 还

0: 友在微信平台看到发现自己他走的是今天石家庄的西二环，说目前北向南一路畅通，匀速55公里，最高可以到72公里。到家了吗？到家了之后我们可以坐在沙发上好好的打开手机，然后呢进入到我们舅舅爱商城来逛一逛了。最近舅舅爱商城有什么好物呢？继续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好提前官马杰。马杰你好。
1: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马上就要到520这个充满爱意的粉粉的日子了，单笔消费在爱商城满299呢，可以享9.5折的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块钱直接解锁9折特权，还有幸运抽奖，比如说单笔实付满520块钱可以获得幸运抽奖的机会，像什么雅诗兰黛小棕瓶啊，安耐晒的防晒啊，燕窝银耳羹啊，都是可以抽取的。今天首先给您推荐的是蚂蚁溯源的 SK2 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搭配着大红瓶面霜15克，加上15克是五瓶哦，是给你搭了五瓶这个15克的这样的一个中样，然后已经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然后限时福利啊，那么今天呢是这个组合只要549块钱，并且呢我们这个商城不是满520块钱打9折嘛，所以说算下来到手只要494块钱，然后还送您礼盒和礼袋，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验，品质无忧。另外呢夏天的时候，哎呀这么热的天儿，穿一双洞洞鞋吧，夜市上也有洞洞鞋，可能只要几十块钱，但是你穿到脚上你就觉得没有那么爽，怎么才能那么爽呢？你应该穿的是卡洛驰。其实呢这个夏天的快乐很多，就是第一次人们接触到洞洞鞋就是卡洛驰这个品牌，它是自带专利的软弹材质，上脚就是云朵一般的感觉，也特别贴合我们的脚型。那么我们的系列也是非常全的，比如说现在当红的贝雅云朵泡芙小鲸鱼全覆盖，平时专柜大几百，现在爱商城成人款是139到179，男女都有，儿童款呢也只要139块钱，你可以搭一个全家的亲子装，现在前500名下单的朋友限时赠送鞋花随机5个，可以自由 DIY。 我跟你讲啊，这卡洛驰的原装鞋花呢不一样的，你拿手里是很沉的，而且呢现在商城是单笔订购满299块钱打95折，满520块钱还可以打9折，欢迎大家来转一转。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0: 嗯，好嘞，谢谢马杰，再见。
1: 拜拜。
2: 嗯，加油！空口考生的家长，请您注意，世界变化这么快，新兴行业的知识库您刷新了吗？英腾高报师团队，学历高，持续学习，深入高校了解各专业，招生最新动态，实时更新认知，专注升学研究，深度分析数据，了解政策，精通二次选拔、转专业、考研等全路径。选择高报团队要专业，要成为孩子和家长沟通的桥梁。很多学生呢，从中考到高考，再到大学，都是在英腾教育指导的规划之下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两字就可以一对一的来进行咨询了。
0: 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希望呢能给孩子有一个特别好的或者说是科学合理的规划。如果说咱们家长自己不行的话，您可以找我们的专业的高报师啊，还有我们的中考的这个指导老师，就找英腾教育。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助力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
2: 再来关注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明天晴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2度，有东南风4到5级。
0: 明天承德多云转晴，14到31度，有西南风4到5级。
2: 张家口多云转晴，15到34度，东风4到5级。
0: 秦皇岛多云，14到20度，南风4到5级。
2: 唐山多云转晴，18到28度，南风4到5级。
0: 廊坊晴，20到32度，有西南风4到5级。
2: 保定晴天，16到31度，西南风3到5级。
0: 沧州晴，22到31度，有南风3到5级。
2: 衡水晴，21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邢台晴天，19到31度，有南风4到5级。
2: 邯郸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明天北京是晴好的天气，19到31度，有西南风3到5级。
2: 天津多云转阴，24到34度，西南风3到5级。
0: 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16到33度。
2: 河南郑州阴天，22到33度。
0: 山东济南晴，24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2: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6 ，PM10 的指数51，空气质量属于良。我们马上也会产生幸运听众了，还有最后一道打卡题，您猜一猜这个零食主要的原料是什么？很多小朋友现在爱吃辣条，可能上点岁数人小时候没吃过这个啊。然后辣条的主要原料是什么呢？吃过的肯定第一时间就能抢答了。A 面粉豆皮儿 ，B 肉类 ，C 食。果干，请问辣条的

0: 主要原料是 A、B、C 当中的哪一个？抓紧时间发送您的答案，稍后呢，我们将会公布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我们今天九点晚高峰节目组送给您的鱼鳞擦。擦车巾啊，擦玻璃巾啊，这么来准确来说啊，就是鱼鳞布的这样的抹布啊，然后更加的使用方便。如果想获奖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大话墙上留言互动了。
1: 对，因为呢，它这个鱼鳞布哈，它不掉毛，所以说呢，您擦玻璃，就是您车窗的玻璃，包括您家里这些家具啊等等，都特别的合适。而且这是一组啊，一擦即净，不留痕迹。今天我们换了奖品了，稍后呢，我们看今天获得我们刚换这个奖品的这个听友怎么幸运是谁？哎，你看着它那个布的颜色就特别的赏心悦目，有那种就是淡蓝色啊，然后呢还有那个粉色。
0: 看了一下说明啊，它这个鱼鳞布呢最好是擦玻璃这样的光滑的这样的材质，还有擦不锈钢这样的材质来使用。如果您擦那个车漆的话，可能擦起来没有像那个其他的那个麂皮布啊那么的擦得干净。但是你有这个鱼鳞布的话呢，咱们可能都有擦车巾了，然后您再拿我们这鱼鳞布啊擦在您车里边这个仪表盘呀，或者说一些玻璃的一些界面呀，或者后视镜啊，都是比较实用的。
1: 而且啊，它这个的特别好投，不是说您擦完了之后哈、沾上油污了之后然后呢就特别的脏了，就是一冲在水龙那一冲即净啊，特别好打理。好，那我们稍后呢来要产生幸运听众，但是我们这道题啊，大家抓紧时间，还有一波我们获得奖品的机会。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

0: 我们要来公布一下答案，同时呢也公布一下幸运听众的名单。辣条的主要原料吃过的都知道，还有听众啊不光吃过，说我们自己还做过呢
1: 啊。
0: 最主要原料是 A 面粉豆皮儿，面粉呢是北派辣条如卫龙辣条的主要基底，通过挤压膨化形成条状或者是片状的胚体，提供筋道的口感。而豆皮呢是用于南派辣条，南派辣条呢主要是起于源于湖南，利用大量的蛋白制品模拟出了素牛筋啊，富含植物蛋白。这个辣条还分北派和南派呢。
1: 对啊，北派主要是面粉是吧，南派豆皮儿。那我觉得是不是豆皮儿更有营养一点啊，
0: 豆皮儿可能嚼起来更筋道一些。
1: 对，一个是筋道，另外一不是说这个豆皮儿的就是豆制品吧蛋白质的含量高啊。
0: 哎，您更爱吃这个北派的比如卫龙，还是爱吃南派的，就是豆皮儿做的那种辣条。
1: 一看你就老吃，你都知道品牌。
0: 只要是味儿对了就行，辣乎乎的吃完了就好。
1: 1433说了，说豆腐他说因为我是80后的老人，我爱吃
0: 爱吃辣条。
1: 80后的老人。

0: 哎，只要您参与节目互动，就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奖品啊！通过我们的抽奖呢，已经产生了这位幸运听众，在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已经给您留言了，网名叫做欢乐马，您是不是姓马呀？然后平常也挺欢乐的，这位网名叫欢乐马的听众，手机号码是131，尾号是8916的朋友，131尾号8916的欢乐马，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下您的联系电话以及您的邮寄地址，将会按照您的邮寄地址给您寄出今天要送给您的云林抹布，一擦其净不留水痕，吸水去油不掉毛啊，特别好用的抹布啊。
1: 对，您可以在我们的爱商城搜一下我们给您送出的这个奖品，您看一下啊，这个奖品还是挺不错的，
0: 包括擦眼镜这个可能也好
1: 使，那没问题，我是觉得没问题，
0: 大家到收到货之后试一试啊，而且是一组抹布，不是一条啊，一组，这在我们爱商城的原价是20多块钱的一组这个云林抹布，今天呢我们作为赠品回头给您邮寄到家。在爱商城目前的标价是29.9啊，这原价29.9的一组云林玻璃巾，鱼鳞，我老想说擦车布，但是它擦车漆可能不太好用、啊、
1: 其实它准确的叫法叫鱼鳞布，
0: 鱼鳞
1: 布的是不掉毛擦玻璃巾、
0: 哎如果您听到了广播赶紧回啊，如果您5分钟时间内没给回，我们就把奖品转送给其他朋友了。
1: 对，还有这位听友哈，听了刚才的真是长了见识了，他说以前啊，他说我觉得我担心那个辣条不好，我一直不让孩子吃，现在啊如果是真的用面粉啊豆皮做的，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0: 对，现在有那个就是自己带原料，它是只负责收手工费给您加工，我在网上搜到过那个、就是你自己带鸡蛋呀、带原料啊，然后到他那儿他给你加佐料，然后给你做出了这个辣皮儿、辣条还挺好吃。
1: 那不现在真的是什么都可以自己提供原料了
0: 对对对，
1: 是吧？你包括你看做蛋糕的，包括做那个爆米花的，因为好多人就担心爆米花它的那个配料如果不好，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再爱吃也不敢多吃，所以好多人现在都是什么呀，自己带，自己专门拿德芙巧克力，拿着那个玉米，然后什么奶油，然后去崩，
0: 就崩爆米花，
1: 崩出来那个价值可高的哈。
0: 啊，这几位说他要没发地址，我要这鱼鳞布，或者给我吧，咱等他一下，等5分钟的时间啊。
1: 好，另外呢，别忘了哈，我们今天的下班片尾歌，我们就叫晚高峰的这个片尾歌曲，你想听什么，抓紧时间也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墙上。

0: 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就这儿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啊，您除了发信息之外，您还可以看到别人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啊、进行过程当中然后留言的这些信息，大家都可以看到。还有就是你发了信息之后，别人可能感兴趣的时候也会在你的下面给您回复，所以您一定要注意啊，发完了之后呢，您随时刷新一下我们的这个留言帖，没准呢在您的留言帖下有人给您回复了。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奖信息，就是谁中奖了，我们就会在您的那条下面给您有一个回复，所以说呢您一定要看一下给您的回复信息，否则的话您很有可能跟这份幸运擦肩而过了。
1: 目前呢还没有收到刚才中奖的这位幸运听众，网名叫欢乐马的朋友，131尾号是8916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五分钟的领奖时间已经过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向大家征集一下，如果你想要获得今天我们的晚高峰给您送出的鱼鳞布啊，这个擦玻璃特别好用的，吸水去油不掉毛的特别好用的这个抹布，
0: 您就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您就发三个字儿就行。
1: 嗯，
0: 行不行？咱就既然是爱商城给咱提供的，咱就发爱商城。
1: 行，
0: 发爱商城啊，您抓紧时间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因为刚才那个和我们的奖品就擦肩而过了，现在再来一波机会，您发爱商城，我们将从这其中选一位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新奖品。
2: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北，诚信河北。
0: 来，等待大家信息的过程当中呢，就这儿晚高峰再来梳理和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五一假期群众聚餐频次和食品的消费量是明显增长了，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领域，全面强化监管，压实各方责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群众的饮食安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结合五一期间食品消费特点，紧盯重点环节、重点场所、重点品类，聚焦旅游景区、交通枢纽、商业街区、农村集市、婚宴酒店等重点区域，围绕着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节令食品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强化全链条风险防控，加大抽检检测与执法办案的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完善应急值守机制，坚决防范群体性食品安全事件。
0: 河北省市场监管部门呢，以旅游景区、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餐饮集中街区等为重点区域，以婚宴、旅游团餐、农村集体聚餐等等为重点对象，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切实防范因操作不规范导致的群众性的食源性疾病事件。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餐饮服务经营者1.12万家次，并发现并整改餐饮食品安全问题隐患724个。据不完全统计，五一假期呢，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有力守护人民群众的节日期间舌尖上的安全。
1: 由于呢，之前抽中的幸运听众呢没有发送邮寄地址，我们补抽的幸运听众已经产生了，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已经给你发了留言，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发送邮寄地址，网名叫做高博炫，渲染的炫，180尾号是5588，180尾号是5588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下您的邮寄地址，也请您放心，您发了地址之后呢，我们将会把您的地址隐私信息隐去，不会让其他的朋友看到您的隐私信息，将会按照您发的邮寄地址给您寄出由我们的就这儿爱商城给大家提供的奖品。
0: 哎，我们这位光头强哈还给我们带来一个口号，他说爱商城更爱啾啾儿交通广播，每一个广播吗？还是每一个节目啊？也谢谢您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我们的片尾曲，然后有听友呢说想听一路上有你，还有人想听生命里的花，还有人想听呢这个小小的太阳。

0: 我们听友还说呢，说好听，是有的时候啊，这些经典的旋律呢，真的是久唱不衰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博炫啊给我们发来的地址，这在这儿啊，我们也跟大家就提醒一下，就是好多习惯呢，我们是需要改的。因为微信呢，它给您回复信息，它会有这个微信的提示，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992下班打卡留言帖，我们给您回复的信息呢是需要大家不断的刷新来看的。如果说没有这个提示的时候，很有可能呢很多重要的信息就漏掉了。比如说您的问题，大家在这个我们的留言帖上给您回复了，在您的那个帖子下面给您留言了，还有呢就是包括我们提示您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需要您回复地址啊等等，这些提示信息您可能就错过了。所以希望大家呢，您发了言之后，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留言了之后，也时不时的刷新看一下有没有回复。
1: 嗯，另外这位高听众说，是在这儿留地址吗？您的地址我们已经收到了，而且呢已经给您在安生城下了单了，近期你就注意查收快递就行了。收到这一个鱼鳞巾之后呢，如果您擦玻璃啊，或者说您在居家出行的过程当中觉得特别好用，也别忘了跟我们反馈一下收到这个礼物之后用着怎么样啊，然后我们也把这个及时的反馈情况整给我们安生城的工作人员。
0: 嗯，另外就是没事大家也逛一逛我们的啾啾二爱商城，将来呢您觉得这个商城哪个好物，希望我们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没问题。还有就是希望它成为我们的这个啾啾二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的这个幸运奖品的话，我们可以跟啾啾二爱商城的工作人员进行协商。
1: 另外看了一下这鱼鳞布啊，这一组呢是10条，我这下单的时候看到了啊，一组是10条，给您寄的就是10条装的啊。这10条呢，您可以留在家里浴室里边，得留一个擦那个玻璃，然后车里边留一个擦那个后视镜啊，然后擦车内的玻璃啊，或者是仪表盘，然后呢办公桌上你留一个，擦那个电脑显示屏什么的也好用啊。
0: 是是是啊，到哪儿都可以有我们啾啾二的关爱在。好了，今天的啾啾二晚高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刚才是哪位听友想听小小的太阳来着？我们已经给大家送出来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啾啾二晚高峰，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稍后的节目，
0: 朋友们在。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你相伴。992中间导航，了解省会市区路况，有请小飞。
1: 各位晚上好，到晚间时段了，市区车流量是有明显回落，环线在逐步恢复平稳。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呢，在长征街交汇处桥上还是有断断续续的缓急。南北穿行的话，中半部分的体育大街是在中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掌柜。
0: 好的，感谢小童，再见。啦啦啦，友军说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北三环由东向西，马上到东三环，有一个小电摩跑得飞快，我跑80迈才能紧追着它，不是那种摩托车，是小电摩，跟电车一样那种啊，真的太危险了。首先，你别追它。你慢点开，这个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反映给相关部门啊，感谢你了，注意安全哦。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是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晴间多云。同时呢，明天夜间到13号，承德东部、秦皇岛多云转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近气温是比较高啊，12号到14号，我省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局地可以达到35到37度。中南部部分地区的一些，比如说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看了一下后天啊，石家庄35度了，它就热一会儿啊，稍微降点温，热一会儿再稍微降点温，然后就稳住热度了，然后马上就到夏天了啊。大家还是这个就是买件防晒吧，或者就是带上防晒霜出门啊。来，我们跟大家公布一下九九二及时好运的今天的开奖号码是074，非常遗憾，本时段没有人中奖啊，奖金滚动，明天早晨8点，奖金是1000块钱。朋友们怎么参与啊？这1000块钱你能不能拿到？你首先你得参与一下子，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好运，就可以点进一个好运帖进入评论区，随便敲下你喜欢的任意3个数字，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啊，哪怕你随手按3个键都有机会中奖，显示评论成功就表示已经成功参与。工作日8点18点准时开奖，如果你猜的3位数顺序也完全一致，那么中奖的就是你。奖金单次基础奖金500块钱，比如说今天啊500块钱，哎没人拿，那么就自动滚动到下一次，奖金滚动最高累计是5000元。直接回复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详情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992，及时好运，及时一到，好运来到。
2: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3: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2: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4: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5: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每天晚上19点到20点准时在这里跟您相见，我们一起聊聊天啊。今天是周几啊？今天我看了一下日历，周一啊。人就是这样啊，就是有时候周末过完了，或者一个小假期过完了，回来之后，哎，不知道星期几了。反正我们也不知道正常日子休息，也不知道正常日子上班，对吧？你就很难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星期一啊，一起来思考一下，好吧？啊，然后5月10号，昨天刚刚过了母亲节嘛，然后马上就是5月20号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表达爱意的日子。对吧，这个日子咱们都要给别人送惊喜，或者是你就有可能收到别人送给你的惊喜，所以今天咱们跟大家伙聊聊啊关于惊喜的话题。您这辈子啊，迄今为止啊，到目前咱们来说一说啊。有朋友说月姐怎么最近说话这么唠叨啊，岁数大了理解一下吧，平时话也挺多没人说，没有倾听者，幸好我爱说梦话，晚上还能释放一下。所以关于惊喜啊，迄今为止到现在啊，你收到过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惊喜？提到惊喜这俩字儿，你最先想到什么？那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吗？啊，那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还是谁突然出现在了你的身边呢？啊，听起来很可怕。有可能啊是个惊吓啊，但是呢，人家就是照惊喜给你准备的。只要跟惊喜有关的经历，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来互动留言啊。语音的话，您就直接来讲述一下；文字的话呢，我就帮您来讲述一下。其实每天呢，很多朋友在参与我们这个好运帖嘛，这其实就是一份惊喜，对吧？你可能随便打了3个数字，但有可能你就拿500块钱，最低500，对吧？然后有可能你就拿1000啊，再滚动1500啊，最高滚动到5000块钱。你看，刚有朋友还在聊，彩虹说了，没人中奖好啊，明天肯定是379，这是我常选的号，一直没有变过，就是一直没有变过，也一直没有中过吗？柳军说，谢谢月姐姐的关心，现在我追着她已经到复兴大街了，但是确实跑得很快。你是想追上她提醒她吗？你别这样，因为有的时候你的眼里只有她，周边可能路况你就观察的没有那么详细了。我们已经反映给相关部门了啊，你就好好开你的车就行了。金山说，听到背景音乐我就知道我长江以北的月姐来了。我老来呢，你为什么不老来呀？我至少都有一个月没看着你了。专业消防说，久违的月色终于来了，我昨天也在呢。我不就前天不在吗？我想问一下，我在的日子你们就去哪儿了啊？别上来好像说的我跟矿工了似的。你很容易让我抓到你们的小骗子，发现你们没有来，而且没有请假，不记得吗？咱们之间的这个契约，口头契约啊，咱们处了这么长时间了，咱不是说主播跟听众之间的关系，咱不是说粉丝跟明星之间关系啊，咱都是家人了，好朋友了，是吧？我在这儿上班啊，我不允许你们不来啊。你要真是有事儿，但凡有事儿，咱也不是说不理解别人的人，你请个假打个报告好不好？要不然我自己在这上班你们不来，我确实不平衡。阿生说，东港路和翟英大街交口路西南面一个树要倒了，怎么联系园林部门？非常危险啊。我们也反映给相关部门吧，我们把这个信息来记录一下啊。您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也发送过来好吗？我们也方便导播跟您联系一下啊。因为确实最近可能风比较大，大家伙出门还是要注意啊，比如说在树旁边走的时候或者有些这个广告牌底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互动话题啊，准备惊喜，你给别人准备过的惊喜，以及你收到过的惊喜啊，不管是爱人给你的啊，亲属给你的啊，或者是你身边的这个朋友给你的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啊，都可以直接来发送留言。

请大家发送语音的时候啊，这个发完之后听一听，好吧，看看自己能不能听清楚。有些朋友，好多朋友发过来，确实听不清，保证音质啊，要不然咱播放了听不清啊，浪费您的时间啊。有朋友问说在哪里发数字？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好运”啊，就有一个好运的这个详情帖，点进去你就知道在哪里发了。冬天说月色母亲节给老妈送的什么礼物？你确定你真的问吗？你真的问我就会告诉你，我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爱商城直接发送666给我妈买了 SK2 的神仙水。你们要给自己的妈妈或者爱人买吗？绿色同款神仙水啊， SK2 230毫升的，它为什么叫神仙水？因为它确实非常神奇啊，只要您用过您就知道它神奇在哪儿啊。强韧肌底，提亮暗沉，细腻肤质，维稳抗老啊，给身边最爱的人就要让他们用点好产品啊，跟那些就是没有什么就是牌子的杂牌产品、三无产品，那确实不一样，对吧？往脸上抹的一定得是好东西啊！发送六六。

0: 六我们今天有一个蚂蚁溯源的 SK2 时间水，230毫升的，搭配大红瓶面霜，中样5瓶15克的，五瓶十五克相近一瓶，将近一瓶正装量了，所以是王炸组合。这么一大堆只需要549，而且我们商城还有单笔订单满520块钱打9折的活动，算下来只需要494啊！您可以去任何平台去比价，性价比拉满。只要您一看大品牌，只要您一看价格合适，只要您一看哎靠谱的这个发货地啊，靠谱的产品，不用任何考虑，直接下单就行了。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而且是今天下单直接送您礼盒和礼袋，仪式感也拉满。发送666，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王金峰说：“月姐，你老说是你家人，你也不请客吃饭。哦，就是让我请客吃饭的，老想占我便宜的那些家人，我已经都拉黑了。我不太喜欢总是想占别人便宜的人。”薇说：“月姐，我收到的惊喜就是五一假期出去玩的路上接到了糖豆的电话，我中奖了，兴奋加开心。啥时候能接到月姐的电话呀？我感觉有点难啊，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没有奖品。”宝丽说又迟到了，挨批评吧。你别说，现在大家都还挺自觉。那你为啥迟到啊？你详细展开说一说，我看看能不能体谅你。亨瑞，哎，月色姐姐今天下班跟领导吵了一架，心情特别不好。本来想去健身房，再加上呢又比较饿，所以呢就不想去了。健身房心想，你找什么理由啊？啊，每天一个理由，每个理由都不一样。去吧，都不高兴了，本身你出去发泄发泄呗。你现在你有气，你只能憋着，你到时候化压力为动力啊，把这个气都化作汗就出出来就行了。小博士说了，月姐告个状啊，大帽随你，家门更随你，还是军儿哥好，老替你说话。你听出来了吧？谁跟谁关系好？军儿哥替我说啥了？十一月说了，惊喜就是给你180块钱爱商城买瓶时间水，你给月老妹送过去，这就是惊喜。不是180块钱，你那玩意儿不够啊，你确实是个惊喜，我还得再贴点儿。你这就好像挺大气，送给我一份礼物，说给你收着吧啊，结果到付。不是，你就不用我说，你自己想想，你这过分吗？过分吗？你来河北交通广播，一起来聊关于惊喜的事儿。你曾经收到过别人给你的惊喜，或者是你给别人准备的惊喜？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
1: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3: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2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 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20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Feel the beat.
3: 今天来聊惊喜啊，我看到大家伙回复的留言，说实话呀，我有点嫉妒，因为到我这个岁数啊，很少收到惊喜了。这位说，哎，最难忘的就是我过生日那天，我本来以为大家都忘了啊，然后忙忙碌碌的，我还挺失望啊，结果下班回家一开门，家人全在，然后有蛋糕有气球啊，瞬间我就绷不住了啊，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被人惦记的。怎么咱们的朋友怎么这么文艺了？今天，我觉得你应该还年轻。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大学左右吧，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给别人啊，就是准备惊喜，然后也特别希望别人能给自己准备惊喜。我们那时候上大学，那个时候还没有说科技特别发达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都是在这个楼底下点蜡烛。特别可怕。我记得大学有一个人呀，他喜欢我，朋友今天来着了，也说一说有人暗恋我的故事。但是呢，我呢也不想搞对象啊，我心里也有喜欢的人，你们还是一段三角恋啊。当然我呢不喜欢暧昧啊，不喜欢拉扯，我不喜欢就明确表示了啊。结果那个人觉得，哎呀，还是想坚持一下的，就有一天啊给我打电话，然后说你往下看一下子。真的，那天主要是特别可怕，在于那天已经下午凌晨2:30，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然后往下看一下，啊，用白蜡烛点了一个心形的，摆上了，跟摆盘一样，在楼底下等我。他站在那个心的中间。你们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他站在中间，过一会儿他又蹲下了，然后那个燃烧出来火苗呢，然后在黑夜中，然后就映在他的脸上。我本来我是说啊，咱不能处对象，还能做朋友。从那天开始，我看不了他，实在是太可怕了。但是现在回想也确实挺真诚啊，确实挺真诚。我们还是应该珍惜那段日子啊，毕竟后来就没有人对我这样了。这位说，月姐，你曾经异地恋过吗？不是，你有话你就说话，你问我呗。我不仅异地恋过，我还异国恋过。他说最难忘的惊喜就是没有提前告诉对方，直接买了车票奔赴见面，出现在他面前。异地恋就要给对方安全感，我能理解你们说的事儿，但是人跟人不一样，我就特别讨厌这种计划外的见面。我不管跟爱人、跟亲人还是跟朋友，就是咱们啊，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咱们一定要计划好，说好。哎，如果是有人突然调整了我的计划，我会非常不爽。我强迫症，你知道吧？而且比如说我今天啊，正好好的啊，规划我自己的一天的，突然你出现在我面前，是吧？那我干不干我该干的事儿了？一点一滴，长这么大还没收到过啥惊喜。不过印象深刻的是，我小外甥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我去接他放学，他对我说了一句：“小姨，等我长大了保护你。”也不知道怎么就冒出这么一句，倒是感动了我一把。再想想现在不听话光气人的时候，哎，真是心累呀。哎呀，小朋友就是这样吧，一会儿是魔鬼，一会儿是天使，是吧？魔鬼的时候你想抽他，天使的时候你太想爱他。那他现在多大了？我问一下，他是不是忘了曾经他说的话了？而且小朋友就是他喜欢干活的时候一定要干，因为小朋友我发现他在一个阶段特别喜欢干活啊。我有一个弟弟，我弟弟就是3、4岁还是4、5岁的时候特别喜欢洗袜子，然后我爸妈当时特别高兴啊，说这孩子好，这孩子长大爱干活啊。过了6岁再也没洗过。男生宿舍你知道吧？当时他们袜子都堆成山，都能站起来。没有人在吃饭吧？小晴说：“惊喜就是月姐，我怀孕了。”哎，你不是来唱过歌吗？发过语音？你不是一位男士吗？这不应该算是惊喜吧？应该。

因为移动说了，惊喜就是客栈没了，月色还在，是吧？物非人事。这位说，女儿给的小惊喜，幼儿园手工课做的贺卡，上面写着一家三口啊，还歪歪扭扭画着妈妈我爱你，是昨天我收到的礼物啊，昨天朋友圈刷屏了，所有有孩子的妈妈啊都在朋友圈秀了他们孩子给他们送的礼物，就你们有，我给他们都屏蔽了，开玩笑啊，开玩笑。回头大家伙都知道了，说月色这个人啊心眼小。这位说惊喜，惊喜月姐不一定是礼物啊，有可能就是别人突然给你发来了一句话，是啊，你正在等一个人给你回信息，突然他给你回了，特别幸福。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过一个人，就是每天只等着他的信息，手机一响赶紧看，发现不是他，特别失望，然后突然是他了就特别的兴奋，聊两句突然人家消失了又特别失望。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朝朝暮暮，总是会想他。所以惊喜它是一个带着美好感觉的词汇，是吧？来聊一聊，就是别人给你送出的惊喜，或者你给别人准备的惊喜，你还记得吗？曾经在某个时刻是谁温暖了你的心呢？

刚刚一点一滴不是说他外甥啊，说长大了要对小姨好点，保护他嘛啊，说现在啊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啊，然后就是说话开始招人讨厌了。他说现在外甥十岁了啊，正是讨人嫌的时候，就是七八岁不是讨人嫌吗？照你这个情况，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一直到青春期都很讨人嫌。

0: 我用一些这个经历告诉你，就是每个孩子成长他就是有些阶段和过程，你不能跳过去啊。我有一个弟弟啊，他当时呢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就青春期啊，青春期初中高中吧那个阶段啊，就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任何冲突跟原因啊，就开始对自己的父母横眉冷对啊，就是也不说话，平时爸妈也不叫啊，就是哎决裂了好像，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呢过了那个阶段，上大学突然整个人就变得超级懂事儿。就那个阶段好像是不是他，所以孩子总有一些成长路上的小坎坷跟小变化，有时候也要尊重啊，也可能是激素影响。大家伙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就是突然啊反差很大，青春期啊跟过了青春期的孩子反差很大的故事啊，有没有可以一起来讲一讲，说一说你是不是顺利平稳度过青春期的那么一个孩子。这个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是惊喜，就是你给别人准备的惊喜，或者是别人给你准备的惊喜，记忆特别深刻的啊。河北交通广播啊，直接发送文字、语音都可以互动留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1: 各位晚上好，晚间时段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较为平稳。来关注一下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由于流量较大。京哈高速沿线是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掌柜。
0: 好的，感谢小童，再见。至于说月姐，我买的大摩托咋样啊？大摩托，他说有车牌、有驾照、有保险、有头盔、有护膝，遵纪守法，安全驾驶，好公民。不是，我也不举报你，你这干啥？但是确实安全意识很重要啊，遵纪守法啊，为了保障自己，对吧？你在能走的路段走啊。我冒昧问一下，这辆大摩托子多少钱呀？老喜说惊喜呀啊！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这个季节，我异地苦恋的女友没有打招呼就来看我了，惊喜了我一把。我带她去吃学校附近很特色的雪花酪，把她也惊喜到了，那是甜美、清凉和幸福的一天。我都闻到那个味儿了。大家伙有没有知道雪花酪是啥的呀？因为现在很多地方买不到了。你看我是在这个保定上的大学，我们学校旁边就有一个专门卖雪花酪的地方，它就用那种塑料的小碗给你装，类似于那种就是小冰凌上面给你弄上各种味道。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应该是色素吧，但是酸不溜溜甜不溜溜确实很好吃啊。哎，雪花酪跟炒奶果哪个好吃啊？你们觉得？细无声，我上初二的时候，当时最流行的是买一张空白磁带，然后翻录那些自己喜欢的歌。有一首歌叫刘德华的缠绵，我哪也找不到原版。我同桌是个女生啊，其实她家里条件并不好，她去图书大厦花了9.8块买了一版正版的磁带送给我，我当时震惊了。当时他只说不用客气，你学会这首歌唱给我，只唱给我听好吗？在操场的角落，我只为他一个人唱。时隔多年，我还依稀清楚地记得他深情凝望我的目光。一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唱过这首刘德华的《缠绵》，因为我对他做出过承诺，除了他，我从来不向别人唱。所以当时那么热烈的、深情的凝望你的那么一个姑娘，被你弄丢了吗？你详细说一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在一起？小场面说了惊喜，我去年过生日，我妹给买的华为手表，这老妹儿好，我也有点需要她。这位说惊喜是终于碰到月色了，那可能是惊吓吧。有些朋友总把这个惊吓当成惊喜。我记得经常有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说想要我的签名照片，就是你看你要那个明星的签名照片我能理解，你要我签名照片干什么？辟邪吗？没有必要啊，你们如果非要的话，我只能卖给你们。这位说月色求安慰一下我，今天非常不开心，我要为一个客户的不讲理啊支付1000块钱，全是客户的责任，我一点责任没有，但是却被要求给客户要退这些，我心里不平衡，能不能安慰一下的我呀？抱一抱啊，因为具体前情提要我不知道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呀？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你就给处理呀？什么样的客户啊？您从事的是什么行业呀？实在不行咱去健健身，去跑跑步啊，发泄一下子，吃一堑长一智，以后这样的客户咱不服务他。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是谁？
3: 月色。
2: 是
3: 你让我想
2: 到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3: 月色。
2: 是
3: 你让我的世界
2: 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谁？
3: 月色。
2: 是
3: 你让我的
2: 生活从此都只要你悲哀。是谁？
3: 月色。

0: 欢。
1: 每天晚上19点到20点啊，准时锁定收听《月色来了》，一起聊聊天啊，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咱们一起泄泄愤；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说出来啊，让我们也羡慕一下的。心如止水说，高三毕业时碰到我暗恋的一个女孩在拍照，非要跟我合影，当时还不好意思，离她挺远。拍照的人说，离近点你俩。你看，好多爱情就这么擦身而过了。就是因为咱们现在有钝感力，现在回头想一想，喜欢咱们的人也挺多。这位说啊，我那天过生日都快到晚上了，我本来以为没人记得，结果我妈悄悄给我发红包了啊，惊喜是有了，但她附加了一句说，省着点花，别乱造。啊，那我冒昧的问一下，发了多少？我可以帮你省。我最近准备开展一个业务，你们看就行不行？就是大家伙现在不是都说啊，有钱就存不上吗？是不是老想花？你们把它存我这儿呢？你们有考虑过吗？因为我首先啊，说一下我的个人优势，好吧？我金牛座，这人特别抠啊，就钱到我手里一般出不去啊。我这个外号貔貅，李月色，我不叫李月色，我改名了，朋友们叫李貔貅。你们就把钱存我这儿，我给你们设置一个小账号啊，你们特别需要的时候啊，就过不下去了，你们再找我，这永远有你保底的钱，你想想对吧？这钱你想想不放我这儿，你说实话你也就花没了，就跟你买房一样，你房贷你要不还，这钱也不知道去哪儿。所以我就比较喜欢那种省到一定程度买个大件儿，我能看见它。这位说，我曾经给对象准备惊喜，偷偷网购礼物，结果快递提前到了，被当场拆穿。哎，你们偷偷给别人准备惊喜的时候紧张吗？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心里藏不住事儿的人，就是照我们这个长辈说，我就是狗肚子里存不了二两油。我感觉他们这样形容我确实是有点冒昧，大概就是这么意思啊。我就存不住，我如果给别人准备惊喜，比如说我现在要给别人准备一个什么10月份的惊喜啊，我明天我就得告诉他了。而且你们忘了吗？我刚才说过，我这个人啊爱说梦话。这位说，最大的惊喜是减肥，坚持半个月一上秤体重一点没有变。就是我觉得大家伙都有一个误区啊，就开始减肥之后每天去监测自己体重，你不能这样啊，不可能在你减肥初期突然就掉啊，咱也不是说那20岁的小年轻了，咱不是说今天少吃一顿饭就能掉3斤了，不可能了，因为你代谢变慢了，对吧？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不要着急，不要慌，只要你正常饮食，规律生活，比如说把酒啊，把这个重油重盐的东西戒了，是吧？你再过15天再过20天你再去量，好吧，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变化。你每天量发现它总是没变化，怎么总是没变化呀？你就容易信心受挫折。你像我之前，你看我也挺胖啊，之前减肥之前我就去健身嘛，然后我去健身的时候我也没有说掉的特别多，因为什么？我健完身之后我特别饿，你知道吧，吃的比平时还多。然后教练就跟我说了，说你现在你别看你掉的没有那么快，但是你一旦开始比如说停下来了，就不健身了啊，你整个人代谢啊这个正常了，然后你突然就会啊降非常多的这个斤数啊，没想到他说的是真的。你看我健身健了大概有半年吧，然后我减了10斤，其实不是太多，不是太多啊，然后他也有肌肉的含量嘛，也在增加。之后呢，我就不去了啊，不去的原因是因为他搬家了，所以他现在还欠我钱没有退给我。我现在插播一下，这种事儿我怎么办呢？我应该求助谁？继续讲事儿，然后呢，这个再过了一段时间啊，然后就自己就往下又掉了10斤，所以一共掉了20斤左右。20斤听着不多是吧？多少坨猪肉呢？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掉了5斤啊，掉了10斤啊，就是不太多。你去菜市场，你去买肉啊，你说老板我要10斤猪肉，你看一下多少，真的不少不小啊。棋子说了，那听友钱都放你那儿，不会要筹备做嫁妆钱吗？你看你把我看成啥人了？你们的钱能做我的嫁妆钱吗？虽然你们确实是我的娘家人，你们要非这么干的话，我也想想。这位给家里狗偷偷买了新零食，他闻到味儿疯狂摇尾巴啊！我觉得给狗买零食 给狗送惊喜比给人送好。话虽然不能这么说啊，但是说就是有道理，因为这个狗给你的这个反馈是很及时的，对吧？如果你给人准备惊喜，万一这个惊喜不够惊喜啊，对方又很有礼貌的话，他还得演惊喜，是吧？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总是演惊喜。这位，我那天我这个手机欠费啊，停机了啊，然后我正不知道怎么办呢啊，然后结果朋友打电话过来了，然后上来就说你手机停机了，你不知道吗？我在这找不着你，要不然给你交完电话费，我都不知找不着你。他说那一瞬间觉得，哎呦，还挺幸福的，有人给交电话费。那怎么后来他没找你要回去吗？微说了，月姐你应该找王哲，他可以帮你要回来。行，我明天联系一下他。赵克宝也说求助特报团，谢爱无价说求助992，特报团做成这样真的深得人心呢。这位啊，本来以为上班平平无奇，结果老板今天突然通知提前下班啊，这绝对是打工人的顶级惊喜。打工人的顶级惊喜，提前下班。你现在得到通知提前下班，你们平时得上成什么样啊，宝贝？9:43了，朋友。什么才算惊喜？每个人跟每个人啊，这个想要的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曾经给别人用心的准备一份惊喜，或者是您曾经收到过一份什么的惊喜，让你记忆非常深刻吗？河北交通广播，一起来聊一聊。

关注一个寻人启事，张平兰，女，73岁，身高1.5米左右，体型中等。昨天从鹿泉开发区深后村出门，到现在没有回家。穿的是花衬衣、深色长裤，头戴黄色鸭舌帽，骑辆深红色脚蹬三轮车，车上放着很多捡到的废品。公共视频显示，今天上午在泰山街和平路附近出现过。有见到的朋友联系家属聂先生，19832108603或者是96992。

0: 来，我们听听这位朋友啊，就是非常开心啊，一份惊喜。
1: 说到惊喜的话，像有一次我家儿子当时上四年级，学校班里和组织给妈妈织围巾，织围巾完了之后，回来了之后每天正好那样是我生日。我发现除了他妈妈一条背心，还给我织了一条背心，我觉得这就是惊喜，感觉孩子过得太棒了。然后他妈妈准备了好多礼物，然后还有做了一个生日墙啊，我们播放一些以前的照片，年轻时的照片，还有我觉得特别有仪式感，很惊喜。
0: 孩子真有心了。孩子现在多大岁数了？真的，我代入了。我要是这爸妈，我太高兴了。孩子是一点不怕费事啊，主任。织围巾首先需要功夫，对吧？你弄那个墙啊，照片过去的你得收集吧。又用心啊，又令人感动的这么一份礼物。对，看说了，月姐你看一下微博私信，我找到了咱们14年前新石门客栈的节目录音。行，我一会儿看一下。这从哪儿找到的呀？我记得当时咱们有一位非常好的听众朋友啊，他经常把我们这个录音啊，就是copy 下来啊，然后上传上去。我们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网盘，我记得大家伙可以随意下载。14年前的节目，有朋友想听吗？我明天如果想听的话，明天给大家截一段。这位说，闺蜜总是偷偷记住我随口说想吃的甜品，然后第二天就直接送在家门口。那你是总是随口说的吗？还是你总是刻意随口说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忍住啊，就是你发现有人老给你买东西，就会呈现两个极端。第一，你就是老想跟他说你想要什么，如果你们关系特别好；第二，如果关系没有那么好，你就特别不好意思说你想要什么。这位，我本来想给老公惊喜，昨天我想偷偷给他做顿饭，结果差点把厨房烧了。可以，但没有必要啊。但是烧厨房这个事儿我有经验，好吧，广告之后跟你们讲一讲我的曾经的血泪教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家里用的还是液化气儿啊，然后呢让我这个做饭煮个面啥，反正挺简单。但是那个时候你打开液化气儿，它不就可以做饭嘛，然后做完饭之后你要把液化气儿关掉，要不然它会跑气儿啊，跑气儿的话就非常危险。然后结果那天忘了，然后回家之后呢我们都没有发觉，我们就睡觉了。结果第二天呢就突然啊被一阵敲门声，咚咚咚咚敲门声敲醒了，我们都睡过去了。后来才发现我们全家是晕过去了啊，邻居说了你们家怎么冒烟了，然后我们赶紧往下看啊，结果发现那个液化气漏气了，然后跑的到处是烟，我们一家四口所有人鼻孔里全是黑炭。然后整个厨房后来重新装修的，从那以后我爸妈就没有再让我进过厨房。所以这个事儿现在讲起来是一个段子，但是真的非常危险。你想万一没有人路过，对吧，我们三四个人我们就去晕那儿了。不，所以现在科技也越来越发达了，其实主要就是安全第一，安全。所以我认为术业有专攻啊，就是有时候你没有必要啊非得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啊然后去发展。你像我前段时间我就特别喜欢做饭嘛，研究各式甜品啊，然后我就做蛋挞，那段时间特别喜欢做蛋挞，然后从网上买那个蛋挞液，然后再买蛋挞皮儿。后来我有一个哥哥一语惊醒梦中人，说了，说你又不是自己调馅儿，你也不是自己调皮儿，你买蛋挞液买蛋挞皮儿你就自己烤一下，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去肯德基买一份儿？我后来想了想也是，因为毕竟我烤出来的确实不如肯德基好吃。但是我最近确实又买了一批蛋挞皮跟蛋挞液，为什么呢？因为我买了另外一个牌子，我想尝尝是不是能更好吃一点。我买的就是肯德基同款。 我看看到底是它是产品的问题还是我手法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买蛋挞皮儿、买蛋挞液自己烤，比去肯德基买便宜多了。甚至我还能让你们从我这儿买。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oh yeah.至于说了煮面条这件事儿，至于用术业有专攻这个词儿吗？啊，蛋挞啥的，不是，我就是说做饭术业有专攻。我就是举一个我自己简单的例子。这个是我出门买菜啊，然后呢碰见了我一个这个好久没有见的朋友，然后硬是拉着说非要请我喝奶茶啊，然后我觉得哎挺惊喜的。我觉得这人能处啊，一般情况遇到这种情况都说哎呦下次咱约着吃饭啊，下次咱什么回头啊啥的，回头我每次他们说回头的时候我就想制服他们，我说我今天就有空，我也不是太想吃反正是，但是我今天就有空，我不喜欢整那些虚伪的客套。这位最意外的惊喜就是多年没有见的同学，然后突然发消息说路过我的城市了，然后说过来看一看，然后我们就见面了。你看前段时间我去了趟沧州啊，然后沧州。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7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承德大部、唐山南部、秦皇岛20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6度。明天夜间到13号，承德东部、秦皇岛多云转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3号夜间到14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晴间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特别提示大家，12到14号，我省除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地可达35到37度，中南部的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明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具体的信息呢，欢迎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关注一则寻人启事：张平兰，女，73岁，身高1米55左右，体型中等。昨天呢，从鹿泉开发区深后村出门，到现在还没有回家。穿花衬衣，深色长裤，头戴黄色鸭舌帽，骑一辆深红色的脚蹬三轮车，车上呢放着很多捡到的废品啊。公共视频显示，今天上午老人在泰山街和平路附近出现过，有见到的朋友呢可以联系家属聂先生，电话是19832108603，或者直接联系我们96992。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啊，都可以联系我们，一个是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再来关注一个消息，世界变化这么快，新兴行业知识库您刷新了吗？英腾高宝师团队学历高，持续学习，深入高校了解专业招生的最新动态，实时更新认知，专注升学研究，深度分析数据，了解政策，精通二次选拔、转专业、考研全路径。选择高宝团队要专业，更要成为孩子和家长沟通的桥梁。很多学生从中考到高考再到大学，在英腾指导规划更好未来，回复助力一对一咨询。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 界的感受和理解。
5: 走过四面方来，一路。
0: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7: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8: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9: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8: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啊的广播端播出，同时也在视频端进行播出。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呢，直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词啊，我相信所有的家长都听过，安全感，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建立安全感。很多家长呢，有的比较懂教育的啊，非常重视这一点，但是还有一些家长觉得，哎呀，我天天让孩子吃饱穿暖，我还没有给他安全感吗？啊，安全感就是衣食无忧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会发现很多家庭教育当中啊，孩子出现了叛逆、敏感、自卑、讨好，甚至胆小、退缩等相关问题，表层看来呢，可能是一些行为偏差，但是我们究其深入的原因，会发现啊，往往是孩子缺乏安全感。那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师仲岩老师，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让我们欢迎仲岩老师。仲岩老师，你好。
1: 好，雅琪好，各位家长好。
0: 嗯，也欢迎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和我们这个992教育时间视频号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下方留言，跟我们随时的互动，把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您的想法、您想表达的都留言在下方啊，或者是帮我们点点赞、转发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探讨。其实说了这么多啊，很多家长呢不太了解安全感缺乏孩子会有哪些表现，那首先请仲岩老师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其实安全感真的是特别重要啊，特别重要，可以说是孩子一生的底气都藏在童年的满满的安全感里。
0: 嗯，
1: 但是如果孩子安全感不足的话，它有很多的影响啊。我们来看看您家的孩子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哎，比如说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情绪不稳定，特别易怒。孩子呢，经常会表现的过度的紧张，对一些外部呢微小的一些刺激，他也能够产生那种哎特别大的情绪，比如说委屈呀、暴躁呀、情绪低落呀，然后特别容易受伤啊。
0: 嗯，
1: 哎，这是一方面。那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敏感多疑，因为他太小心翼翼了，他什么都害怕。那比如说安全感不足，还可以是让孩子极度的焦虑，可能长时间处理一个焦虑，哎，我不行，我不好，我妈妈会不会不要我，我会不会，他们会不会不爱我等等的。胆子小，那也是最常见的。胆子小呢，他就会有一些莫名的恐惧呀，哎，比如说怕黑，有我咨询的那些孩子们很常见的啊，小时候害怕照镜子。
0: 嗯，
1: 那还有呢，比如说是他会担心窗帘后边会不会有人什么之类的，这都是安全感不足的表现。
0: 对，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一个案例，有一个孩子他就是极度缺乏安全感，后来我们跟他的家长跟孩子也聊过了，这个孩子就是他在年龄特别小的时候呢，家长看这个恐怖片儿啊，孩子也跟着一起看，挺可怕的啊。这个当时家长跟我说了，大概有一个印象应该是这个山村老师，所以孩子就害怕自己去厕所，自己去洗手间。这个一直到孩子很大的时候，这种行为都存在。所以啊，这个胆子小可能是我们过早的接触了一些恐怖的音视频影像啊，或者是书籍啊等等，就会造成了啊。这是一些，还有哪些表现呢？
1: 嗯，他的戒备心理会特别强，就是特别防御啊。
0: 嗯，
1: 特别防御，防御的非常严重，稍微有一点点事儿，可能他都会科普出一系列的哎这样的防范的措施。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其实我老公是一个特别安全感不足的人，比如说是我在家里，我可能装了一个跳舞的钢管，他说哎呀这个东西可以啊，这个东西可以预防地震，哎他没有，他不会想别的，他总是在想一些哎这个东西安全不安全，哎会不会有什么，有没有人跟的什么的之类的。我发现呢，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哎我说按说家里成长环境我公公婆婆也都不错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才知道，就在他小的时候的时候，经常会被我公公带到那个大坑里去打，打完了还说你回家不许告你妈，告你妈我揍你还要厉害。哎，你看这样的话，就是他就会安全感，就是戒备心理会特别强，处处可能都有这种防御。
0: 就是父母错误的体罚方式，可能让孩子留下了心理阴影啊，这是一种。还有哪些呢？
1: 哎，比如说孩子一个过度的讨好啊，你看你都能想象出那种画面，孩子眼巴的妈妈求求你什么这样的，就是他特别的过度，总是觉得哎，要看你的脸色行事，如果要看的妈妈稍微有一点点不开心，然后他就又去过度解读这个事情。那同时呢，比如说是社交障碍，在一个新的环境里边他就特别恐惧，他也特别抗拒啊，他就哎，不能够说是能够完全都融入到这个群体里，所以呢往往表现出来不是特别合群。比如说沟通的困难啊，哎，沟通的时候他就容易引发冲突呀，因为他缺乏安全感呀，他就好像是总是感觉到周边的环境感觉到让他感觉到紧张。
0: 我们经常会见到这样的孩子啊，就是跟我们节目当中求助说我不想去上学了，因为在学校里边我跟朋友相处不来，或者我没有朋友，甚至呢就是很多老师反馈这样的孩子在学校其实可能很多学生他没有对这个学生比如说产生这种校园霸凌或者是语言冷暴力之类的，而是比如说两个同学在这窃窃私语，他就觉得啊，对方是在说我啊，他们是不是在背后议论我什么呀，我这儿是不是不好，那儿是不是不好等等啊，陷入到自我怀疑，也是一种安全感的缺失。还有哪些呢？可能我们家长平时都意识不到，但也是安全感缺失的一种表现。
1: 学习是一方面，自卑特别的自卑，然后缺乏自信，因为缺乏自信，你看那些就是哎，总是说我还可以，然后顶嘴叛逆，实际上呢孩子呢是去这样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伪装自己，哎，显现出来我的内心还强很强大，实际上在掩饰他内心的一些惶恐，哎，或者是焦虑的情绪。比如说还有的就是比较典型的特别粘人，哎，走哪儿都得有大人保护着，不敢一个人去行动。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比如说孩子极度的害怕的话，他有可能失眠，造成他睡眠不好。还有一些对一些固定的物体的一种依恋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咨询那个孩子，他走哪儿他都要抱着他那个小被子，那被子可能是从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盖的，哎，甚至他那个床单呢就是已经破了这么大一个窟窿了，但是他不换新的，他就是要那种就觉得那个是最安全的。所以这也是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哎，从小可能是比如说是妈妈的这种分离对孩子造成的焦虑，那个时候呢可能他那些身边的那些物体呢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陪伴，或者呢他把那些东西投射成哎，比如说妈妈的一个形象，那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哎，特别依恋。这种到了成年人啊，有好多都是这样，就是那些固定的东西不能给我换，换了以后我就极度不适。还有呢，比如说是哎，现在尤其是现在的很多的，比如说95后啊、00后啊，他们不太相信这个爱情啊、婚姻啊，就是不结婚的，因为他特别恐惧。他从小的话，在父母那样的一个极度的争吵那样的一个环境里边，他就会解读：哎呀，我没有房不行啊，然后我没有车不行啊，我应对不了啊。他其实内心也是极度的不安全的，缺乏安全感的。那所以的话呢，其实安全感对孩子的，我们只是举几个例子啊，实际上对孩子的影响特别多，无论是情绪上、社交上、学习上，哎，整个他的成长上他都是有关系的。所以童年缺失的安全感呢真的有
0: 劲啊，这种孩子一定是不缺乏安全感的，但是我的形容可能片面一些，我想问一下，
1: 其实也是影响到孩子，比如说是孩子，这个孩子有没有幸福感，其实跟安全感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的。所以有安全感的孩子呢，他可能会对生活他更有满足感，哎，更有知足感。那还有呢，他比较勇敢啊，他敢于开创，哎，有一些困难可能他要比没有安全感的孩子更有勇气去尝试，更有方法去应对。
0: 所以您看啊，就是有安全感的孩子，最起码他可能从他自身应对这种困难挑战和学习能力方面都异于常人，确实印证了这一说法。钟岩老师，因为我们曾经采访过很多考上这个清华北大乃至于985的一些学子啊，在他们的这个过程，就是提示自己成功的这种经历的过程当中，他们都说，哎，我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给我一个这样的，就是 不是多么优渥的经济生活条件啊，不是所有的学子他们的这个经济生活条件有多优渥。他说我的家庭有的说，哎，我家庭特别有爱，或者我的爸爸妈妈特别支持我，这个是我听到的最多的几句话啊。所以你看，这些能够考上顶尖院校学府的学子，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这个支撑着孩子走得更远。那除此之外啊，当我们的孩子其实他已经长大成人之后，他在社会上还会有哪些因为安全感建立得非常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1: 他很敢于表达自己的主见呀，哎，比如说是有的孩子，有的孩子啊，就是跟父母顶嘴，哎，父母觉得有的面子上挂不上了，哎，或者觉得，哎，你冲撞了我的权威了。其实呢，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啊。假如说一个孩子敢跟父母顶嘴的话，往往他的安全感还是比较足的，最起码他有预设，我跟妈妈顶嘴了，我冲撞了爸爸，哎，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行为就能够失去爸爸妈妈的爱。
0: 嗯，
1: 哎，其实我觉得这点真的很好。我们不要父母说是，哎，孩子一顶嘴就觉得他不听话了，觉得，哎，我面子上挂不住了。我们更多的时候，其实父母养育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哎，父母有的时候感觉啊，你感觉是好像是受了一点点委屈，其实你要是调整方法的话，我们一切为了孩子的发展，哎，我们有些东西其实就是不如孩子的。所以的有很多的孩子跟我们顶嘴然后叛逆的行为，其实是孩子长大的一种表现。
0: 嗯，
1: 他很多的时候也验证了其实孩子是对的，但是我们父母更多的是就是聚焦在，哎呀，你顶了我，我是你妈，我怎么也比你强。哎，其实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是挺可怕的，往往来说呢，他就成了孩子的天花板了。哎，这样的孩子成长的空间就缩小了。
0: 您看啊，我们视频直播间当中啊，有位朋友留言，他说是啊，这个社会支持系统不行啊，往往成绩不行，成年之后也混得不好。你像原生家庭不好的话呢，内耗也重啊，否定、羞辱、打压，经济贫乏，往往就会成为下一代造成这个一辈子的创伤。哎，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啊，高手如云，我们的听友们，包括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这水平真的都很厉害啊！您说的太对了，确实如此。因为每一个孩子来到世界上，他都是一张白纸，他对一个事物的一些反应，很多孩子，你比如说不敢争取啊，算了吧，就这样吧。你往上倒啊，你看他的这个家庭，他父母这个对待事情的处理态度，往往都是相似的，或者是极端相反的。有的孩子性格特别懦弱，是因为家里面有特别强势的，可能是父亲，可能是母亲。我们曾经接到过一个这个例子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这个孩子就是因为遭受了这个校园暴力，回家跟爸爸妈妈说的时候，他爸爸又打

0: 了他一顿，说你看怎么别人就欺负你不欺负别人呢、啊、你怎么这么懦弱呢？孩子怎么再敢跟父母开口说这件事情呢？你说这么小的孩子在外面遭受伤害，回家要遭受第二遍的伤害啊。所以我们接下来重点聊一聊影响孩子安全感的因素有哪些，家长您听一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从刚出生的宝宝啊，一直到我们现在孩子可能已经非常大了，甚至成年人，您都可以仔细的倾听一下仲岩老师。
1: 嗯，好的，我觉得这个原因是特别特别重要啊。首先来说、我们可能真的是从这个胎儿的形成，可能我们就应该关注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就很多的妈妈就在意这个胎教呢？哎，其实胎教很重要的，你每天摸着他，接触的他，然后呢给他温柔的说一些话，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实际上对孩子的情绪的培养，安全感的培养也是很有关系的。假如是在孕期，哎，这个妈妈就是两口子经常的吵架，甚至说一些嫌弃孩子的话，剩下有那种比如说是性别上的，哎，重男轻女，
0: 对，
1: 他也有的提前知道了，或者是我就想要儿子，不想要闺女，哎，这种形式啊，给孩子其实他都能够接受得到的，哎，
0: 对，
1: 都能够接受得到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我小时候的，比如说是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那个小脚丫一踢一捏他就跑了，哎，你跟他磨，他跟你像跟你去玩游戏一样，哎，这样的话我们跟孩子这样的一个触摸，然后保持一个孕期的一个情绪稳定，那我觉得是第一步啊。我如果我们从最早的来说、这个安全感造成的原因来说，这是第一步要这样的，
0: 孕期就已经这个出现了，然后呢，
1: 对，然后呢比如说是这个，其实这个生育的这个过程其实也很重要的啊。为什么我们还是建议，假如说是能生的话，哎，正常的从产道出来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要我们心理学啊，很多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可能要比直接的一种剖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下子呈现这个面前，哎，脱离妈妈突然的离开这样的，可能会有一点点影响啊。当然这个只是心理学的一个说法，哎，我们没有说定论真的因为这个东西能够去验证，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形式，
0: 对，
1: 哎，就受到影响了。
0: 我们在这边呢也是跟大家这个细谈一下、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定科学依据，因为我就是刚刚经历过这个剖腹产啊、在去年差不多七八月份的时候，就是医生呢他跟我说，他说给你这个肚子上开的口也比较小的，就是尽量把孩子拿出来的这个过程、让他有一个这么个挤压的一个过程啊、
1: 对，
0: 所以可能有一定的这种道理啊，但是具体的他现在没有这个完全科学的依据，所以我们只是跟大家简单的一个分享啊。那除了这个之外，你像我们的孩子进入到婴儿时期，其实这个是安全感建立的一个关键时期啊。我们很多家长说呀，那我孩子现在老大了，没关系，您可以听一听，或者是分享给您身边的人，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用的啊。那孩子在婴儿时期，我们怎么来帮助他建立安全感呢？
1: 是建立安全感的啊，主要是其实零到三岁是孩子建立安全感的关键的时期啊。我们说零到三岁是建立安全感，那么三到六岁是规则感，然后六到十二岁培养孩子的各种习惯、能力、能量、处理问题的能力等等等等，哎，他这样的包括孩子的学习，他是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我们肯定是在三岁之前培养建立孩子的安全感是最主要的时期。那么具体怎么做呢？比如说是这个，哎，可能婴儿期的这种大人的回应啊，他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那孩子每一声啼哭，哎，每一次的叫等等呢，其实孩子都可能都是有需求的。假如说这个他尿床了，假如说他饿了，他都会哭。哎，假如我们说妈妈或者重要的抚养人能够每一次在孩子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号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上去，哎，都能够上去，然后拍拍他，摸摸他，用温柔的话跟他说，哎呀，宝宝，你看又尿床了是吧，哎呀，他这个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话的话，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孩子在那儿哭了半天我没人理，那一定对他的安全感是一种伤害的。哎，这是一个问题。还有这种分离的焦虑啊，也会造成孩子安全感的不足。分离焦虑呢，比如说是我们说妈妈，尤其是妈妈啊，尤其是比如说是妈妈工作了或者出差了，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可能在小的时候没有办法，那孩子可能哭的，哎，你又得出去，那像这种情况呢也会影响到孩子。那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啊，自己先累，不愿意带着孩子，哎，就

0: 把他直接就刚出生刚断奶那就放在老家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对孩子影响非常大，从各方面都对孩子影响特别大的一个因素。
1: 对，
0: 放在老家
1: 我们经常也会看到，就是原来可能这个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是非常非常大家关注度比较多的，近些年来我们国家可能做得更好一些了，所以这种情况相对来说少一些了。但是如果孩子长期和父母分离的话啊，真的会给孩子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
0: 哎，所以这种分离啊，我们也不要说是频繁的换养育人啊，比如说姥姥带，哎，那可能尽量的把它固定下。哎，爸爸带也是一样的，现在很多的爸爸带孩子也挺多。哎，妈妈去挣钱，爸爸带孩子，尽量固定，不要今天一个人，明天一个人，哎，这样频繁的换。那还有呢，比如说是一些不恰当的谎言啊，你明明去一走一天，哎，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哎，可能这样的呢让孩子就在呀等待呀期盼呀恐惧呀，那孩子有很多的不适。
1: 对，
0: 所以我们是不要跟孩子去撒谎的。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小的时候说我从哪里来，到现在比如说充话费送的什么宽带送，现在我觉得父母好多了啊。像我小时候我是从石头缝里变出来的。
1: 对，其实这个我们建议给大家就是你可以给孩子买相对应的啊，这种科学的正版，就是出版社出版的一些这种绘本，包括啊，孩子这个从哪里来，包括如何教会孩子这种面对死亡等等这些啊，我们推荐一个动画片《寻梦环游记》啊，真的可以给孩子看一看。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哪些因素可能导致孩子就是安全感缺失呢？
0: 恐吓，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不要你了啊，我数一二三，你不听话你就怎么怎么着。哎，你不听话妈妈就不爱你了，你不听话就大灰狼就来了，是吧？我小时候被吓的是，你要是不听话外边有老毛号，我现在也不知道那老毛号是骂东西，但是我就觉得听到他还是有一点点那个什么反应的。
1: 就是东北的孩子呢都是什么什么这个猫脸老太太呀，然后咱们河北的孩子啊就是这个大灰狼啊等等啊，这反正就各地都有这么一个形象吧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哪些呢？
0: 比如说是孩子的一些童年啊，一些看起来挺普遍的，但是孩子没有得到满足的这些愿望。哎，他可能你现在看来他是特别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可能到童年以后他都会以各种问题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上心理学课的时候啊，有一个学员他分享，就是他总是在囤积，就把买各种各样的土鸡肉鸡什么家养的什么所有的鸡，把冰柜冰箱都会放得满满的，只要是不满的情况下他就心里不踏实。哎，那么在课堂疗愈的过程中才发现啊，就是他童年有过在他的把他的潜意识打开的状态下有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就呈现出来了。他哥哥放学回家了以后就一个鸡腿，他妈妈说给哥哥吃吧，你不要吃了，他当时觉得理解了，但他过去了以后眼巴巴的那种渴望那种期待，哎，没有被满足的那种委屈，全就留在他的潜意识里了，所以他长大了以后就不断的买，不断的买。那这个事情可能给他处理完了以后就没事了，他就不再吞了。
1: 哎呦，真的是这样，就是，我最近啊也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个这个话题啊，就是宴请小时候的自己啊。有的人可能二三十岁之后去超市啊买一个旺旺大礼包，发现原来才几十块钱啊，这么便宜，为什么我小的时候一直希望却一直得不到呢？所以当成年人再去吃这些东西，或者是就是体会自己小时候渴望而又无法经历的这种事情的时候呢，一个是觉得哎呀也就如此，另外一个呢可能他就会一直有一种这种代偿心理啊，可能我比如说给孩子买非常非常多零食，孩子说其实可能我不爱吃零食，但是他可能就是宴请小时候的一个自己，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安全感的这种缺乏和丢失。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极端的情况了，我们就不过多的介绍，但有哪几种朱岩老师您简单的说一下吧。
0: 极端的比如说把孩子关在门外，什么关在小黑屋里，这种打骂吼叫，就是我始终我早晨起来，其实在我们团队讲晨课啊，讲心理问题躯体化的，我说是坚决其实是不能打骂孩子，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是这么认为的。你像我教育孩子的话，我真的我都没有批评过，但是你给他约规则，哎，犯了错以后怎么帮助他去改正这个错误， 靠打骂吼叫小时候管用，大了以后绝对不会管用的。包括家庭环境啊，父母的一个争吵，对孩子教育问题上的一个争执，还有家庭暴力，那么校园霸凌等等，这些都是。哎，还有你说的那个恐怖片的问题啊，我就想起两个事情。一个是我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啊，我看过，很小的时候看那个画皮，
1: 就是老版的那个，那是特别恐怖啊。
0: 尤其是在镜子那个化妆那个地方，现在想起来都害怕。哎，所以那么小的话，那当时吓完了浑身都哆嗦呀。觉得身体无处安放的那样个劲的。所以还有一个事件，就是我们在前年有一个培训机构，他是全是四年级的孩子，哎，找到我，让我们给他做一个团体的辅导，他28个孩子一起看恐怖片。本来呢，可能培训学校说让孩子们看个动画片吧，现在没事了。然后有几个孩子就说放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大概韩国的恐怖片。最后呢，放映员也是一个小孩，大概是20多岁，他就同意了。结果在孩子们看到14分钟的时候，孩子们整个都吓得受不了了。那么到最后，其实他没看完啊，只看了10几分钟。到最后呢，第二天好多家长有10几个孩子反映，晚上孩子吓得睡不着觉，闷着头哇哇哭，哎，各种恐怖画面。所以太小的时候真的不建议去让他去接触恐怖片。
1: 对，就是我小的时候第一次接触鬼故事，是我们去这个学校里边有个叫什么，这种反正类似于一个大的这种实验课，实验教室去上啊。我不知道谁把一个恐怖小说放在那抽屉里的，我一翻的时候翻出来，我看完了之后，我毫不夸张，那个时候是下午，印象特别深刻，我一身冷汗。然后大概将近持续了1个多月的时间，我不敢自己一个人走，怕黑，就是晚上去洗手间的时候也要叫爸爸妈妈一起陪着。总之啊，不要让小孩子过早的去接触这些恐怖的动画呀、电影啊、视频啊、书籍啊之类的这些啊。建议家长您一定要管控好。那关于这方面您有哪些提醒呢？
0: 那些提醒，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一般来说到了青春期是可以看啊，就是这个问题太小了真不能看。还有你刚才讲这个事情，我又想起我们在学校的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19岁的女孩子学艺术的，1.75米的个子啊，从来不敢一个人在家里，一个人在独立的空间待啊，比如说教室、宿舍。白天都不敢待，只要是一个人他都会害怕，必须有人。最后呢，我跟他做疗愈的时候呢，发现是他小时候6岁的哥哥，他那时候可能2-3岁，就吓唬他。因为我们说二胎家庭的教育，很多家里是失衡的。那么他妹妹出生呢，哥哥是极度的不喜欢的，觉得抢了爸爸妈妈的爱，那父母在这方面呢又没有进行很好的一个教育啊。所以他哥哥吓唬他，你看那个楼道下边有一个眼睛什么之类的，就是特别。所以呢，他每当看到别人大眼睛，每当一个人的时候，他都害怕。你想，这个安全感在童年这样的一个被破坏，他对他影响多大呀？
1: 别说这个孩子了啊，我都有点害怕。我下了晚班，我要自己回家的，我也有点害怕了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很多破坏这个安全感，就孩子安全感的行为，真的可能是你不经意之间就发生了，
0: 不经意的，好多都是不经意的，都是父母甚至无心的，哎，不重视的，以为没事儿呢。但是对他，如果这个事情不处理，可以影响一辈子。但是我觉得家长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啊，这个问题所有这些童年的创伤，包括安全感的问题，后期都可以补的。
1: 对，怎么补啊？且听下回分解，不是明天的节目啊，是我们半年广告之后啊，马上回来。当然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直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啊，搜索992教育时间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在放广告的同时，视频直播间咱们继续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广播端马上回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9: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0: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9: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 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啊！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这个我们河北。

0: 还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它是其实是不对的。那么小的孩子，比如说是我们说一岁半之前的孩子，他几乎是跟妈妈是一个共生的关系。就共生的关系，什么叫共生啊？就是他分不出我跟妈妈是独立的两个人，他在他来说呢，他是一体的，所以呢他会那么的依赖妈妈，哎，那么的依恋。但是一般来说到两周岁左右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就开始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你看两岁的小宝宝的话，他一般来说就看起来很叛逆，哎，什么我能干我能行，哎，他就是又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建议啊，在一般来说一岁半之前的孩子尽量妈妈带，其实我建议三岁前的孩子呢也尽量是妈妈带，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可以没办法，我们要尽一切的能力，哎，妈妈能够给孩子足够的一个陪伴，哎，就是这样，我们从陪伴的角度，那么家庭氛围的这样的角度，哎，包括妈妈不要说是很长时间一出差好长时间然后看不到孩子，这对孩子影响特别大，哎，特别大。所以呢我们在哎抚养的这个过程中呢，包括我们也要去给孩子做好每一次的回应，哎，回应的话，比如说我们温柔的话语呀，哎，包括我们的触摸呀，不断的对孩子表达爱呢，表达爱太重要了。你看孩子安全感不足的时候，他会自我怀疑啊，妈妈你爱我吗？你爱不爱我呀？哎，很多他会这样问。其实我们就可以说，哎，就是跟大家说一句，可能很多家庭我觉得都实现不了，但是在我这儿肯定是实现了。我儿子22岁了，我跟我儿子说了22年，妈妈爱你，所以他就是足够的有底气，足够的有安全感。
1: 对，
0: 哎，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呢，要是尽量的啊，尽量的去孩子小的时候要跟妈妈去睡在一起，哎，大有的时候是可能涉及到什么时候分床啊，那觉得合适了以后，双方都觉得没有问题了，就可以分。我们不一定。我就见过我的有的朋友就是为了锻炼孩子，孩子在一岁半的时候强制性分床，这样的话一定会造成孩子的安全感的不足的。
1: 对，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孩子在0到3岁这个阶段呢，就是他建立安全感的重要时期啊。当然还有特别多的内容我们就不过多的来跟大家进行介绍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不要过早的把他送到幼儿园等等啊，就是鼓励孩子去探索一些世界，这些都没有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吧，3到6岁啊这个阶段孩子怎么能够获得安全感呢？
0: 关于这个，其实0到3岁我还想补一点，比如说是这个因为太关键了，比如说孩子在不断的去探索世界啊，爬呀摸呀各种探索呀，它是认识世界最好的方式。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呢不要给孩子太多的限制，在你能够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还是让他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探索，哎，他的认知宽了，然后他也能够应对了，这样呢对于他的安全感培养也是很好的一方面，也非常好的一方面。那么3到6岁的话，那就可能是就相对来说是方法就更多一点，哎，更多一点。我们3到6岁来说呢，比如说是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了，3到6岁是孩子的建立规则感的一个很时期，所以我们在需要守规则的基础下，然后培养他的安全感。那我们的陪伴和积极的回应，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不光是3到6岁，就是我们多大了以后，我们都要父母都要该做到这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也要去接纳孩子所有的情绪啊，不要去打压呀否定呀。那孩子爱哭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父母觉得一孩子一哭就没出息，哎，孩子一哭了以后就觉得好像非常大的事情，其实不是那样的。孩子哭呢都是在表达他的情绪，我们正好让他哭的这个过程中去给他释放他压抑的情绪，比如说委屈害怕，哎，这样的话呢我们给他释放出去，然后让他哭完了以后他会很舒畅。所以其实大了以后一样，当孩子哭的时候我们默默地陪在他身边去。当然孩子有一种哭啊，他是有一种比如说谈条件，哎，这种的话尤其是偏小的时候，我就要那个玩具，我通过你不给我买然后我就哭，哎，我就打滚我就撒泼。那像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就是看什么样的情况啊，
1: 就是温柔而坚定的这个，对吧？
0: 哎，对，如果是那种情况，孩子以哭的形式来要挟你，因为通过一次次哭发泄管用，我一哭你就给我买，我一哭然后就拿捏住父母了。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不建议父母说是哎去 让他过。但是我指的这个

0: 哭，比如说孩子受到委屈了，哎，他害怕了等等等等这样的哭的话，其实我们是允许的，就让孩子尽量的不让他这种各种的负面情绪他压抑到身体里，压抑到身体里积累的时间长了，他一定会以身体的痛苦的方式给呈现出来，哎，就是躯体化，他会躯体化。那还有比如说给孩子就是更多的自主选择权掌控感啊，现在孩子太缺掌控感了，我们就是孩子从小来说就很多的时候父母说了算，给他各方面的要求，这不行那不行，
1: 对，
0: 哎，我们要在适度的范围内让孩子比如说决定我穿什么衣服，哎，我几点写作业，我喜欢吃什么样的水果，玩什么样的玩具，哎，我的时间怎么安排，其实父母在这方面干预的越多的话，对孩子问题处理问题能力的培养影响越大，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而且关键父母越费心呀，是吧，你参与控制的越多的话，掌控的越多的话，孩子能力变弱了，那将来你又费心又做不好，哎，还有一点呢，比如说是我们要清晰的规则，3到6岁要有规则的，哎，制定一些比如说是睡觉，我们是跟孩子尽量的一起去制定啊，就是在这个制定好规则的安全感，不是说是我们让他放权让他自主选择什么都是孩子说了算，不是那个意思，
1: 比如说你给孩子规定每天只能看半个小时动画片，今天高兴了爸爸妈妈高兴了，哎呀看去吧，想看几点看几点，明天不高兴了啊，1分钟都不许看，这样是不行的啊，
0: 对。还有比如说是不要去给孩子这个贴标签儿，哎，不要去贴标签儿，这个不行。我们还有就分离的焦虑，实际上3到6岁的时候啊，我见的这个时候呢，爸爸要介入，但是我们还是要同样的妈妈的一个陪伴，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他到幼儿园，他回去了以后想跟你去说很多好玩的东西，哎，你在那儿看手机不理或者忙的呢，慢慢的话，他就觉得你不重视，他也会影响他的安全感，哎，所以我们要足够的重视对孩子，
1: 所以你看啊，就是3到6岁可以说既是安全感也是规则感的一个建立，那6到12岁的孩子啊，我们基本上也就是在整个小学阶段怎么给孩子建立这个安全感呢，因为我们会发现当孩子出现问题啊，你就往前倒吧，基本上可能从小学阶段孩子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叛逆的苗头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因素了，仲岩老师你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0: 6到12岁是吧，
1: 6到12岁
0: 我们来说呢，也要多尤其是这个时候培养孩子的自信啊，各种好的习惯啊，能力啊，能量啊，哎，在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在这个阶段一定是多去肯定孩子，多给孩子滋养，多肯定他的努力，然后少否定他的能力，我们要关注孩子的付出的每一步，就是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父母就困于啊，就是开始聚焦到孩子的学习上了，往往呢会以学习为重心，忽略了孩子其他的方面，哎，比如说对孩子各种的指责呀批评呀，这些呢其实影响都很大的，哎，我们还有就是我们要耐心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父母还是多跟他讲，多给他讲，然后呢同时呢也要多听孩子去表达，就是营造出一个比较能够沟通的，能够让孩子说话的，哎，这样的一个平等的一个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特别重要啊，哎，6到12岁，那么我们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就是父母太多的焦点聚焦到孩子的问题上，其实往往呢孩子犯的每一个错他都是在成长，都是太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父母往往就是觉得你犯错了你就不应该，甚至有的爸爸还说啊，他学习不好就该打，其实这样的呢对孩子安全感呢真是摧残性的，哎，太严重了。那这个时期呢我们还要尊重他，慢慢的开始长大了，我们要逐步的尊重孩子的隐私，要给孩子独立空间，哎，要给孩子独立空间，到了马上9岁10岁开始步入青春期的时候，他就需要私密的空间，哎，需要独立的空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妈妈爸爸慢慢的是一个逐步的退出的一个过程，哎，我记得看过前两天看一本说什么妈妈什么养育孩子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
1: 哦，哎，对，其实你看啊，我们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这种话，就人世间所有的情感啊，只有亲情是一步一步在抽离的啊，
0: 对，
1: 你像友情

0: 用爱情，我们可能都是从陌生然后变得熟识，变得浓烈等等啊，达到一个这种情感的加深。但是唯独亲情，你从一开始你就对他抱有强烈的感情，但是随着他的长大，你是要慢慢退出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对，可能大家说，哎，从什么时候退出呢？实际上从两三岁的时候，孩子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觉得我是我的时候，就开始逐步的退出了。但是更多的是，为什么现在孩子那么多的出现心理问题啊，他们还绞杀在一起。就是武志红老师有一句话，如果不做好课题分离就会共生绞杀，就是发现大了，孩子已经很大了，还跟妈妈情绪什么所有的都搅在一起，那这样的话一定它是一个相互伤害的过程。
0: 对，
1: 这也是导致孩子出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所以还有哪些呢？您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哎，我们就不去包办孩子的很多的行为，其实也在培养孩子处理问题的能力。其实我们青春，我们就是零到三岁的很多的这样的方法，同样在比如说6到12岁三到这样的都是适用的。就是我们最起码有一点核心的一点，对于孩子每一个需求我们都要给积极的回应。
0: 哎，
1: 不管他是多大岁数，哪怕到18岁了，我们也其实也应该做到这一点。
0: 对，那你看说到18岁了，我们接下来就重点聊一聊吧，12到18岁。因为很多孩子在这一阶段呢，其实进入青春期了，往往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这一生的过程当中，矛盾最激烈的啊，大部分可能是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所以仲岩老师啊，青春期我们如何给孩子建立安全感呢？
1: 青春期呢，孩子往往来说，比如说敏感啊，自尊心特别强啊，他就强烈的要求平等。因为他都，你看他的个子都高过爸爸了，他再不再畏惧你。哎，他内心里边呢，但是他内心呢也比较敏感啊，多疑啊，脆弱啊，然后呢他渴望被尊重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孩子的心理需求。我们要先了解到这些需求是他的孩子这个年龄段正常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才能够给他做到，哎，如何去让他给他培养他的安全感。首先我们就，我觉得父母就要第一点就要放下权威，哎，不能再像那样的我是你妈，我想怎么样怎么样，那要跟孩子能够平等的去相处。哎，不能说什么事儿都是家长说了算，我们之前那种强势的态度，哎，要去放下了，不要去再去控制孩子的行为，有什么事儿多跟孩子商量，多征求孩子的意见，让他多去表达。就是这个年龄段，我记得我之前就讲过，哎，我们比如说是6岁之前，我们爸爸妈妈尽量给孩子多说多讲那些大道理，这个时候是特别管用的。那么在6到12岁之间呢，我们尽量能少说是少说，我们鼓励孩子多去说。那么在12岁到18岁，其实我们父母能不说就不说，哎，就是有这样一个规律。但是往往的话，在这个年龄段，一看父母觉得叛逆了，然后自己的那种权威被挑战了，他更喋喋不休的不停的讲道理。那这样的话，其实他是起反作用的啊。还有呢，比如说是爱争吵，跟青春期的孩子对抗，一定会两败俱伤。哎，这是我们点儿。我们再回到这个安全感的这个主题上啊，还有我们要去无条件的接纳孩子。那这个时候呢，是孩子学习的一个顶峰的时期，可能呢，哎，考什么样的学校，中考、高考，那就很重要了。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聚焦学习太多的话，觉得好像是成绩好了以后我更喜欢，那让孩子就感觉到好像你，我学习不好了，我就浑身都是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不管孩子的成绩好与坏，是否听你的话，哎，有没有达到家长的期待，我们都要给孩子一个足够的爱和包容。哎，不能说是把这个爱当成一种筹码，哎，好了才爱，哎，这是不可以的。
0: 对，你考试进步了，爸爸妈妈爱的不行啊，你要稍微考差了，那你就等着吧，这个轮番的啊，这个批评指责，甚至是各方面其他的苛刻，比如说不给零花钱呀，啊等等，这些不许出去玩啊。我觉得这个啊，就是无条件接纳孩子，不要有附加条件。孩子的成绩我们怎么想办法帮他一起提上去，但是无论孩子成绩的好与坏啊，你爱孩子这个心是不应该因为成绩而

0: 情绪上的包容，我们也要包容他的一个叛逆的情况，包容他的叛逆。其实所谓的叛逆，就是孩子在某些很多的方面他得不到满足，哎，反出来的那种反叛的一个现象，其实未必就是孩子的问题，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所以我们爸爸妈妈在这个时候就默默地陪伴了他，哎，去做好分离，然后做好边界。哎，不能说在这个时期了还没有边界感，你还不停的唠叨，哎，不停的说教，不停的讲大道理，这些都不行的。我们还要认可孩子的价值，就是我们父母都应该是孩子价值的发现者。如果你说是你真没用，你真不行，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你说他孩子能有安全感吗？是吧？我在父母这里被全盘否定了，他出去以后他就更不敢应对了。哎，所以提升孩子的价值感也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他有了价值感了，他更多的通过做事儿，哎，得到父母的一个认可，通过他的一些梦想的实现得到自我的一个认可，那这样孩子可能满满的成就感，他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
1: 所以您看啊，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啊，就是孩子安全感缺失有哪些原因会导致孩子安全感缺失，以及最后我们分了不同的年龄段给大家介绍了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所以最后啊，祝妍老师，您针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您有哪些还想跟我们家长分享的呢？
0: 就是我就想跟家长说，无论你的孩子多大啊，哪怕他已经成年了，就是这个安全感这个话题呢，大家都不用担心和焦虑，不管他是哪一个年龄段的缺失，那么最后呢，通过学习改变做疗愈，他还可以重新获得的。当他获得了以后，足够的安全感，他同样能够开启他美好的人生。哎，所以不管你的孩子几岁，你都不要有遗憾，只要从现在开始呢，用我们稳定真诚然后有边界的爱去陪伴他，孩子依然能够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的一个信任，哎，依然能够建立起安全感。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完美的父母，就是我们需要始终呢能够去有如一爱的，就是我们始终不管孩子面临什么，我们都是稳稳的去爱的他，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爱状态。
1: 我曾经跟一个这个就是现在已经读博的一个学生交流过啊，我说那个你看你怎么能这么优秀呢？他说我觉得我不管做什么，无论是好与坏啊，我的家庭，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家里的所有人都在背后默默的支持着我。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一种安全感吧，所以他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长。而我们的家长啊，其实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我相信你也会有很多的感触啊，安全感的建立不要忽视，这个是孩子从出生起一直到他现在，无论您的孩子多大啊，可能也许听我们节目的那个您家的孩子可能已经也是一个这个中年人了，或者说可能年龄更大一些啊，但是安全感的建立其实他是要用一生啊去这个进行的。所以呢，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所有的朋友。非常感谢啊，这个来自于河北白丝带的心理咨询师仲妍老师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那仲妍老师今天讲的所有的内容呢，后续也会出现在他的这个新书啊，家庭教育36计当中啊。这个反正您出了书之后，我肯定得买一本来看看。
0: 我一定要送你一本先。
1: 还是花钱支持一下吧。所以感谢仲妍老师啊，那希望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内容能够帮助到大家，也谢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啊。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老人，隔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盛唐疆域空前辽阔，广阔的国土不仅彰显着帝国的强盛，更是让唐代诗人到达了前人无法触及的地域。塞外边城的异域之景，金戈铁马的冷峻寒光，也令诗人们胸中渴望建功立业的万丈豪情，化作了边塞诗作中无数的千古名篇。岑参便是唐代边塞诗人中的代表，在他的笔下，千树万树梨花开，是异域凛冽刺骨的风雪。三军大呼阴山动，是大唐威风凛凛的将士。而当大军开拔启程西征的情景出现在岑参的面前，一首千古名篇《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便应运而生。字里行间流露着边塞的壮美景致，笔墨之下赞颂着骁勇善战的唐军，也将岑参渴求功业使至报国的一腔热血展现在我们面前。那么在岑参的边塞诗作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唐诗人怎样的豪迈壮阔，一篇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又能折射岑参怎样的人生理想呢？诗说唐朝第十集，汉家大将西出师。
11: 今天啊，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盛唐诗人岑参的名作《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10: 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

0: 金山西剪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歌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悬作冰，木中草席砚水凝。鲁齐闻之应胆慑，料之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筑陷阱。
1: 这首诗的题目是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在有的书里边也写作走马穿行奉送出师西征。二者有什么不同呢？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了少了一个封大夫。那么这个封大夫是谁呢？就是咱们这首走马穿行的主角，盛唐的名将封长清。他当时的官职是安西四镇节度使、御史大夫，所以陈森就称他为封大夫。而当时的陈森呢，正好是在这位封大夫的手下做一位判官，因此自己的顶头上司要出师西征，那作为属下呢，陈森当然是要来送行的，并且呢要写诗相赠。这首诗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创作的。陈森的诗歌艺术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那一定是奇字。而走马穿行呢，便是他这种奇的艺术风格的一个代表。清代人方东树曾经用奇才奇气风发泉涌来形容这首诗，甚至有人还说半夜读这首诗能够让人毛发耸立。说到这里观众朋友们一定很好奇，这首诗它到底奇在何处呀？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地方：一是奇景，二是奇事，三是奇人。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一首《走马穿行》去看一眼边关的奇景，了解一位传奇的将领，同时再体会一场热血而浪漫的远征。我们先看诗歌中的奇景。诗歌的开头说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所谓走马穿即车尔臣河，也叫左墨河，在今天的新疆境内。这一句便交代了西征的地点。而平沙茫茫黄入天呢，是说在边关的时候黄沙飞扬，仿佛与天空也已经连成了一片，让人分不清哪里是天空，哪里是大漠。这里边写的是白天的行军的场景已经可以说的是奇之又奇了。不过这还不算什么，我们再来看下边写到的夜间行军之景。轮台九月枫叶侯，一穿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是说在轮台这个地方九月的时候狂风怒啸，把戈壁上的石块撕裂了，吹到地上，然后如斗的巨石居然是在沙漠上不断的滚动。石大如斗可仍然是碎石，可见当地的风沙到底有多大。这样的奇观奇景怎不让人啧啧称奇？初盛唐的时候不少文人都曾经有过入幕从军的经历，那为什么恰好是陈森能够出奇制胜，被称为边塞诗的第一作手呢？原因并不难找。陈森的边塞诗，他的艺术特点就在于他能同时具备奇绝与壮美两种色彩。同时代的边塞诗人书写到边关的时候也会写到奇景，但是难免呢会加入一些悲凉的思乡之气。可陈森不一样，他在书写奇景的时候也把自己浪漫乐观的情怀写入了其中，因此他的诗歌读起来特别的具有感染力和生命力，让人读之热血沸腾。而这种特点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陈森的人生里边曾经有过两次出塞的经历。第一次呢，他是加入的高仙芝的幕府，那个时候他的职务还比较低，很多

时候呢都不能随军啊到真正的前线，而只能呢留在后方处理一些文史工作。在天宝救灾的时候，高仙芝啊率兵讨伐十国，这可是一场传奇之战啊。可惜啊，当时陈森啊是完美的错过。于是啊，陈森啊便写下了这样的两句话：望君养清明，断河难可降呀。我呀翅膀不够硬啊，不能和你们一块儿飞入清明，因此呢只能留在地上，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呀直上云霄。而陈森送行的这位能够直上青云的同僚呢，当时的职务啊是一位判官，比陈森啊要高一个级别，所以啊他能够随着高仙芝出征。而陈森呢就只好完美的错过，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啊建功立业。这个呀就是他的第一次出塞。这一次啊，陈森在边塞待的时间不够长，创作的优秀的作品呢也不够多，可是啊也不能算全无收获。在这里啊，他认识了一位贵人，这个人呢就是我们后来这首诗里提到的封大夫封长清。

0: 先知的属下和陈森啊，那是同事的关系。两个人啊，在高先知的帐下相处得很不错。所以等后来啊，封长清也当了节度使之后，本着苟富贵勿相忘的原则啊，就想起了自己的这位老同事了，赶紧派人啊写信到长安。哎呀，陈森啊，你现在呢就过来跟着我混。陈森二话没说，离开了繁华的长安，再一次的来到了边陲。这一次啊，陈森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职位判官，因此呢也能更多的参加军事行动。这一次啊，陈森诗歌的风格也发生了变化，诗中的情绪啊比第一次出塞之时啊明显是更加的昂扬了。为什么？因为啊，他是有待而来，这个待呀、是期待的待。他期待什么呢？首先当然是能够马上封侯的这样的理想，另外啊，也是能够和自己的好友一起策马奔腾驰骋边疆的未来。有了这样的心气啊，边塞的绝域就再也不是绝域了，而是可以实现自己理想的人生的舞台。有了这样的心气啊，胡天八月鸡飞雪的极端天气也不过是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另一种表现，一川碎石大如斗的恶劣的气候啊，也不过是大军马到功成的背景板。总之啊，奇绝的景观与昂扬的意气啊，便构成了陈森边塞诗的底色，而这恰好也是盛唐边塞诗的底色。初步了解了奇景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诗歌中所提到的奇事，便是这一次传奇的西征。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界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使。这是说明啊，匈奴啊，胡人啊，趁着草长马肥之际，南下牧马，入侵了大唐的边疆，因此呢汉家大将才会出使西征。这是说到了这一次西征的原因，封长清所带的队伍啊，那是为了保家卫国，捍卫疆土，可以说得上是师出有名。之后啊，陈森便写到了大军行进时的景象：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戈，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前选作兵，目中草席燕水里。军情紧急，只得连夜行军。行军的路程上，兵器啊不断地发出清脆的响动，马毛上啊落下了霜雪，又因为啊行军的紧急化为了汗气在马毛上蒸腾。不过仅仅是一瞬间，又因为寒风的呼啸再度的凝结成冰。这样细腻的场景啊，如果不是亲自看过这样的景象，恐怕是连想象啊也无从想起。除了写出了军情的紧急以外啊，这几句诗中还为我们勾勒出了这首诗的主角，也就是封长清封大夫的形象。将军金甲夜不脱，这是说啊，封长清身先士卒，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啊，衣不解甲，连番征战。这是说他治军有道。而目中草席燕水林呢，则是一个想象之语，想象封长清啊在木帐里边起草檄文，由于天气的寒冷啊，连砚台上的墨水也已经凝结成冰。这则是说他不畏艰苦，而且文武双全。那么有观众朋友们一定会好奇了，这位封大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仅能够从严治军，而且还能文能武啊，能够起草檄文。陈森对他的这么多的夸赞，到底是如实记录呢，还是带着一点夸张呢？接下来啊，我们就看一下诗歌里的第三奇奇人，盛唐时的传奇将领封长清。
1: 从雄阔壮美的塞外奇景，到戈矛严整的西征奇事，岑参用自己的诗句描绘出了唐军在漫天飞沙中向西行军的苍茫景致。 然而随着笔锋一转，将军

0: 金甲叶不脱，木中草席砚水凝。一代名将封长清能文能武的形象便跃然纸上。那么岑参为何会对封长清赞赏有加？诗句中又透露出岑参怎样特殊的心境呢？
1: 封长清，唐蒲州人。他少年的时候啊，经历比较坎坷，父母啊很早就去世了，他是随着外祖父啊流落到了边陲之城。而封长清的外祖父啊是一个比较喜欢读书的人，他经常呢坐在这个城楼上来教封长清读书。不久之后啊，他的外祖父也去世了，封长清就度过了一段孤苦无依的生活。30岁左右的时候，封长清啊加入了军队，希望能够啊有所作为。然而呢，很长一段时间啊，他都碌碌无为，没有找到能够实现自己的舞台。本来啊，这也是一个普通的故事，封长清啊，可能也就如此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可是啊，有一次，他见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啊，是盛唐时期的另一位名将高仙芝。高仙芝啊，可不是普通人，他的身世和封长清是截然相反。此人啊，是将门之后，20几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将军。不仅如此啊，《旧唐书》里边说他美姿容，善骑射，不仅人长得帅啊，而且武艺也很高，性格是果敢勇决啊。放到今天啊，那是言情小说里边霸道总裁的一个设置啊。事实也的确如此啊，高仙芝这个人的做派啊非常有豪侠的气质。他呢在边疆那里啊招募了一个少年豪侠团，哎，作为自己的随从，大概有30几位啊豪侠少年，全都衣着鲜明啊，是打马驰骋，成为了边疆地区一道亮丽的风景啊。有一次高仙芝在率领自己的随从们出游的时候啊，就被封长清看到了。封长清当时啊是心为之折，神为之往啊，他立志啊以后也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于是啊，他二话不说，追星就追到人家的府上去了。他面见了高仙芝，然后说，我要来当您的随从，您就收下我吧。而高仙芝呢看了一眼封长清，接下来那是直摇头啊。为什么呀？他麾下的那30几位豪侠少年啊，个顶个的呀，那都是一表人才啊。可是封长清呢，哎，不仅是又瘦又小啊，还跛了一只脚。要真让他加入了自己的这个少年团呀，那可是要拉低整个团队的颜值水平的呀。于是高仙芝非常果断地拒绝了他。可是这个封长清呢，哎，非常的有毅力，打起了蘑菇战术啊。高仙芝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接纳了他，让他做了自己的一位仆从。起点虽然不高啊，但是封长清很珍惜这个机会，从此之后啊，就随着高仙芝是南征北战，建立下了累累战功。而因此呢，他的飞升啊也像坐了火箭一样快啊，到了天宝11载的时候，已经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使。不久之后呢，改设御史大夫。岑参啊称他为封大夫，也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们啊清点一下封长清在历史上的功业，就会发现啊，他的确是南征北战，定国安邦，称他为一代名将，那是一点也不夸张。岑参在诗歌里边啊对他的夸赞，那的确是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还不仅如此啊，岑参之所以这么欣赏封长清啊，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封长清其实是岑参的人生偶像。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起码有3个原因。第一，就是身世上的相近。岑参和封长清一样啊，都是少孤贫啊，少年时候父母死得早，哎，都度过了一段寄人篱下的时光。第二啊，便是爱好上的相似。这个封长清啊，他也是文职起家，他一开始呢在高仙芝那里啊做的是仆从，后来呢就是因为啊擅长写捷报脱颖而出啊，这一点呢和岑参也是颇有共同之处。其三啊，就是境遇上的相似。岑参和封长清啊都做过高仙芝的属下，

0: 封长清从仆从到一个小文员，又从文员做到判官，判官最后又接任了节度使，这一条道路啊，可以说是一派坦途的通天之路。陈森呢，当然希望这样的奇迹也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两个人身世相近，爱好相同，境遇也相似，陈森当然希望自己能够重走一遍封长清的成功之路，最后能够建功立业，青云直上。可以说啊，封长清的身上寄托了陈森的理想，也因此啊，陈森对于这一次的西征投入了很大的热情。虽然啊，他没有能够跟着封长清到战斗的第一线，但他的诗歌里边啊，却仿佛自己亲临了前线一样，把行军的过程啊写的是活灵活现，充满了细节。而最后呢，他还在诗歌里边预测了这场战役的结果。他这样写道：鲁齐闻之应胆慑，料至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助衔接。陈森料定啊，敌人一定不敢啊和唐军交战，而是会望风而降，自己要做的呢，就是在车师西门等着大军凯旋。最后这场战役是否如陈森所料想的那样呢？咱们这首《走马穿行》里边啊没有交代答案。不过好在呀，这首诗啊还有个续集，那就是《北庭西郊后封大府受降回军献上》，里边是这么写的：甲兵未得战，降虏来如归，坨坨河连连，穷帐亦累累。敌人果然是啊望风而降，这一战不仅粉碎了敌军入侵唐王朝边疆的这么一个阴谋啊，还缴获了大量的战略物资，让边疆啊得到了安宁。陈森在诗歌里边表现了对封长清的羡慕，他这样写道啊：如公未四十，富贵能及时啊，直上排青云，傍看极若飞，前年斩楼兰，去岁平越迟。那陈森此刻是什么心情啊？那他当然是非常的高兴啊，不仅是为封长清高兴啊，也是为自己高兴。这一次啊，总算是跟对人了，可以大展一番拳脚。他还说啊，在封长清出师的这个过程里边，他自己也没闲着，他已经脱下了儒生的长袍，换上了士兵的短衣，在军营里干嘛呢？练习骑射之术啊。按他自己的说法呀，这段时间里啊，他已经练得很不错了，已经和那些幽州、并州来的游侠少年们啊差不多了。我们可以看出啊，陈森心里边啊是心怀大志的，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啊做一个小文员，他而是做好了准备。准备什么呢？准备着披坚执锐，和自己的知己啊并肩作战。这就是《走马穿行》的内容。值得提出的是啊，《走马穿行》里边记载的如此浪漫又壮丽的一场远征，竟然在史书里也不见只言片语的记载。如果不是陈森把它记录在诗歌里的话，那么后人啊可能就无从得知其中的细节了。人们常说啊，杜甫的诗是以诗存史，补史书之阙。其实陈森的作品啊也有类似的作用。我们可以想象啊，《走马穿行》这样的作品一经写出啊，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啊，可以说是传颂一时。它客观上起到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这个啊，便是陈森对安定边疆所起的作用。
1: 陈森笔下的这次西征以唐军大获全胜而告终，诗中车师西门助献捷也从一句美好的愿望变为了现实。然而一阵急促的渔阳皮鼓改变了这对知己的命运，让这对看似完美的组合再难有所建树。此时大唐的变故究竟怎样影响了他们的生命轨迹？岑参的矢志与夙愿又会走向何方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

0: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3: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4: 为什么说大唐的诗人几乎都是旅行家？盛唐诗人岑参为何舍弃长安繁华，远赴西域，走马大漠？敬请关注《诗说唐朝》第十集《汉家大将西出师》。岑参笔下的这次西征以唐军大获全胜而告终。诗中车师西门筑县捷也从一句美好的愿望变为了现实，然而一阵急促的渔阳皮鼓改变了这对知己的命运，让这对看似完美的组合再难有所建树。此时大唐的变故究竟怎样影响了他们的生命轨迹？岑参的矢志与夙愿又会走向何方呢？
5: 上一节说到，文人遇到了知己，武将赶上了盛世，风云际会，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只可惜啊，那个时候已经是天宝十三载，距离安史之乱已经只有一年的时间了。西征得胜后的第二年啊，封长清回京面圣，而岑参呢则留在了安西。封长清走之前啊，还把自己的一部分职务留给了岑参。这个呀，就和当初高仙芝入京觐见的时候把一部分职务交给了封长清一样。我们很难说啊，岑参一定会步着封长清当年走过的轨迹啊，最后做到封疆大吏，但至少呢也已经算是未来可期。可是这一切啊，都被那一场著名的动乱终结了。渔阳皮鼓动地来，安禄山率领数十万的大军逼近了长安，盛世的幻梦破碎啊！唐玄宗当时大惊失色，立刻问周围的文武百官，到底有谁能够领兵抵抗叛军。封长清主动请缨，说自己愿意去洛阳募军，与叛军决一死战。唐玄宗非常高兴啊，于是就派他前去。不仅如此啊，还把他的老上司高仙芝也调了过来作为支援。这个呀，也是大唐王朝当时能够拿得出手的顶配组合了。封长清在当天就到达了洛阳，很快就募集到了六万人的队伍。只可惜这六万人啊，大部分啊都是市民和仆从，军事训练很差。虽然有封长清的身先士卒努力的指挥，还是一触即溃。大军呢退到了陕郡，正好遇到了来此增援的高仙芝。两人故人相逢啊，来不及感慨，立刻讨论当下的军事局势。方长清判断说啊，说目前啊敌人气势汹汹，锐不可当，与其说是当面硬扛的话呢，不如说是啊先退回潼关，因为这个时候潼关防守空虚，一旦潼关失守，长安就会沦陷，因此啊我们要以退为进。方长清的判断对不对呢？在当时来讲是基本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冷兵器时代啊，出城打野和应城固守，这是两个难度啊，所以他们当时算是做出了最优解。可是架不住有人不理解啊，谁呢？当然就是唐玄宗。唐玄宗心里是这么想的，这两个人当初在边塞的时候，那是打得胡人啊望风而降啊，可是今天这是怎么了？居然不战而退，主动的退兵了，这里边肯定是有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啊，在古代啊，大将带兵在外作战，如果君主起了疑心啊，这可真的出了大问题了。这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啊说话了，这是谁呢？一个太监，他不是普通的太监啊，是一个监

0: 就是由皇帝啊派到大将身边监视军务的这么一个太监，所以他的话语权是很大的。他说啊，这两个人是肯定有问题啊，不战而退，损失了大量的物资装备，必须得严格的处理。唐玄宗一看，对呀，于是就下令将两个人同一天一起斩杀。按照史书的记载呢，封长清是先被杀的那一个，死后他的尸体啊就被盛放在了一张席子上。高仙芝当时正在营外，当一回营的时候，就发现数百名刀斧手啊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高仙芝久经沙场啊，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于是二话不说立刻掉头就走。他不是想要逃跑，而是想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再见一见自己的老朋友。于是他来到了封长清的尸体旁，就在那里太监宣读了唐玄宗的圣旨以及对两个人的处罚，里边当然就有他们的罪状。什么罪呢？不战而降，贪污军饷等等等等。高仙芝当时啊转过头去怒目而视啊，他说，如果皇上怪罪的是我不战而退的话，那么我的确退兵了，死也不辞。但如果说我克扣军饷贪污赏赐，那么这个是污蔑。说完这句话，他又看着营帐外站着的士兵们，他说，将士们都在啊，上有天下有地，难道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吗？这个监军啊无言以对。这个时候高仙芝又回头看了一眼封长清，他说，封二啊，你当初啊出身于贫贱，是我提拔你先做了判官，最后又接替我做了节度使，可是我没有想到到了今天我们最后会一起死在这里，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吧。说完这句话，高仙芝也被杀掉了。高仙芝、封长清两个人啊，虽然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却真正的做到了同年同月同日死。只可惜啊，传奇落幕，英雄气短，这两位名将都没有能够再回到长安。回顾高仙芝、封长清还有陈森的关系啊，可以说是颇为令人感慨。高仙芝是封长清的知己与偶像，而封长清呢又是陈森的知己与偶像，他们可以说啊都是踏着前人的脚印奔赴自己的理想，三个人的命运啊似乎也在冥冥之中有着某种羁绊。封长清获罪之初啊，陈森就已经感觉到了悲剧的将至，于是他写下了一句诗：将军初得罪，门客复何意。果然封长清被杀之后，陈森虽然没有受到牵连，但是也失去了在边疆的前途。那时候他感受到了无比的悲痛，也无比的愤怒。悲痛的是玄宗昏庸啊，在大战来临之前自毁长城，这为未来的潼关失守、长安的沦陷埋下了隐患。他愤怒的是当初那个重视人才、任用人才、让每一个人都能施展才华的大唐盛世已经一去不返。我们说啊，唐代的诗人几乎个个都是旅行家，有人总结了唐代诗人的行迹图，每一张拿出来啊，都令我们今天的宅男宅女们汗颜。他们可以说是真正的踏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将诗篇写在了壮丽的山河之上。而其中最让人钦佩的就是陈森了。那么陈森为什么要离开繁华的长安，一路西行去走遍边陲呢？难道仅仅是为了锤炼诗意、开阔眼界吗？当然不是。陈森远赴边疆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建功立业。按照史书的记载啊，陈森五岁启蒙，九岁便可以写文章，到了30岁的时候啊，便以第二名的成绩中了进士。可惜啊，他的仕途并没有像他想象中那么顺利。在候补了几年之后呢，仅仅被授予了右类帅府兵曹参军这样的职务，这是一个从八品下的小官呀。在繁忙的公务里边啊，陈森逐渐感到光阴虚掷， 他觉得时代的机遇也在离自己啊逐渐的远去，于是他发出了号叹：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而后他做出了一生中最有意义的选择，弃官从军，远赴边塞。而后陈三便迎来了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舞台，也找到了和自己志同道合的战友。而同时啊，他的诗歌创作也进入了丰收期，轮台歌、白雪歌、走马穿行都创作于这一时期。对于他而言啊，飞雪狂沙的边陲不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绝域，而是理想照耀的自由之域。可惜这一切啊，都因为封长清的被杀戛然而止。当失去依靠之后，陈森也失去了继续留在边塞的意义。怀着这样绝望的心情，陈森结束了自己的边塞之旅，回到中原。也许是出于对唐玄宗的失望，他选择了投奔刚刚即位的唐肃宗。在一些友人的推荐下，他在肃宗的朝廷里边啊，当了一个右补阙的小官。所谓右补阙啊，大概是和杜甫的左拾遗是差不多的，拾遗补阙，拾遗补阙，主要呢就是一个谏官，任务就是啊给皇帝提提意见。那么陈森到底满不满意他的这个职务呢？从他写给杜甫的诗歌里边啊，我们大概就能够看出来。他说：圣朝无阙事啊，自觉见书稀。就是说啊，天子圣明啊，没有什么阙漏，所以也就用不上我们这些拾遗补阙的了，我也就懒得上谏书了。其实啊，当时天下未定，战乱频仍，怎么能说没有阙事呢？无非是他人微言轻，提了意见皇帝也不接纳，所以啊懒得再说罢了。又经过了几年的辗转啊，陈森最后啊出任嘉州刺史。嘉州啊就是今天的四川乐山，本来也是山水雄奇之地，可是陈森当初的一支壮笔啊却似乎啊被封存了。他的诗歌里边再也没有了那样的雄奇壮阔之景，反而充满了思乡叹老的哀鸣。在两年后的一个寒冬，这位曾经远征绝域的勇士啊，便悄然病逝在一处异乡的旅社里。有人说啊，陈森晚年的痛苦来自于他的境遇，其实他后来作为一方地方官，他的境遇啊并不会很差。真正让他痛苦的恰好不是这些生活的俗事，而是理想熄灭之后的余晖。残余的热度仍然在灼烧着他，饮冰十年，血仍未冷。他身在嘉州，可耳边回响的依旧是大漠传来的号角，一声声让他的心不得凝贴。在盛唐诗人中，陈森是独特的一个，他生于中原，却心属远方。他是追梦的骑士，是逐日的行者。当瀚海星辰的旅途停止时，他那与生俱来的理想与诗意的羽翼便也收敛了光芒。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件小事。上个世纪的70年代，在阿斯塔纳古墓群中出土过一张账单，这张账单最初被当作废纸裱糊在一具纸棺的棺盖上，上面的内容是陈森等人的7匹马到这里来使用了草料若干。据史学家判断，这就是陈森当年在驿站里的消费记录。从这一页废纸上，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青年时代的陈森，他正随着封长清来往于安西、北庭两地。他们的行程是如此的匆忙，有时候一日之间竟然要往返好几个驿站。他们为了个人的理想，也为了祖国的安定，披风冒雪，策马狂奔。那便是陈森一生中最富诗意的时刻。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

0: 精品展播。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国漫长安三万里报户，当熟悉的唐诗在耳边响起，很多观众直呼血脉觉醒。李白呢，又一次从诗集课本想象之中纵马奔来，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李白热。可能大家不知道，除了诗和远方，才华与浪漫，诗仙李白还是一位诗侠。那为什么称他为侠呢？波澜壮阔的盛唐气象为什么成了塑造侠客的黄金时代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李白的侠士之风。李白啊，可以称得上一人，挑起了唐诗的半壁河山。在李白的诗作之中，有30首直接描写侠客。在他的诗里面，反复称颂古代侠士。临江王杰诗歌这样说：壮士奋，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表达了李白弑君报国的雄心。李白喜欢武术，喜欢击剑，他曾经向号称天下第一剑的大唐剑圣裴将军裴明学习剑术，所以有的史料说他路遇坏蛋，手刃数人，杀了几个人，你看武功高强。他不仅纵马横剑，而且举止豪放，轻财乐施。有一次去四川，不到一年的功夫，接济穷困落魄的人多达20000两银子，你看他多有钱啊。李白呢，非常重朋友情义。有一次他和四川的一个朋友吴芷南结伴去旅行，结果吴芷南半路就病倒了，李白日夜守候在他身边，又是请医求药，又是煮粥喂饭，就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吴芷南死的时候正值酷暑，李白身着丧服，伏尸痛哭，连路人都驻足观看，被他的伤心感染到流泪啊。到晚年，李白的游侠精神主要表现在慷慨报国上。安史之乱，李白以61岁高龄请缨出战，去讨伐叛军史朝义，但因为从军途中得了病，未能如愿。他那种济世济难、不计安危的任侠精神，和他愤世嫉俗、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相结合，就形成了鲜明的不向邪恶势力妥协的斗争精神和叛逆性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就是这种任侠思想的反应，加上李白斗酒豪饮，所以我说他是游侠诗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李白生活的大唐显示出一种胸襟开阔、豪情满怀的气魄，更多的呈现出雄性的阳刚之美。这里面啊，既有举国尚武的时代氛围，有全社会崇尚任侠风气这一现实土壤，又有统治者开明的政治和文化政策，边塞战事与盛唐人民工业意识的时代。

0: 代驱动，在那个时代，侠被赋予了浪漫的英雄主义色彩。不过我们知道，李白一生实在很苦，世间的苦痛、屈辱、郁闷、不得志，李白啊都一一尝遍，但他的诗歌却不见愁怨，只有洒脱与狂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最后教会我们的是自由、豪迈、洒脱和对待生活的不屈不挠。人生不如意时，不妨读读李太白，看李白如何把苦难变成高光，从逆境走向宽广，这是对我们极好的启示。历史上关于女侠的记载很少，极个别呢，既美貌绝伦，又行侠仗义的美女，自然会受到广大男同胞们的向往和追捧。聂隐娘就是从唐代流传至今的一个传奇女子。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会有女侠客的出现？为什么人们对这样一个女侠客，把她当作心中的顶级女神，众口相传了几百年？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江湖女侠聂隐娘的故事。聂隐娘的事迹最早出现在唐朝裴行的《传奇》一书中，宋代的《太平广记》，明代的《剑侠传》，这里面也有类似的记载。聂隐娘是唐德宗时期魏博大将军聂锋的女儿。十岁的时候，有个尼姑就来家里化斋，她看见聂隐娘长得可爱清秀，非常喜欢，所以就提出收她为徒，传授武艺给她。聂隐娘跟着尼姑学习，学习武艺可以飞檐走壁，而且还练就了绝世的剑法。尼姑不断地给她灌输一些除暴安良的道理，带着她杀了不少贪官，那么聂隐娘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江湖女子。回家以后，聂隐娘每天晚上都会失踪，到天亮才回来。魏博节度使知道聂隐娘身手不凡，便聘请她做自己的贴身侍卫。魏博节度使和陈许节度使刘昌义有矛盾，就派聂隐娘去刺杀他。结果聂隐娘到了以后，一看刘昌义这是个好官呀，爱民如子，军纪森严，就倒戈了，留下来给刘昌义做事情。一个多月以后，魏博节度使一看，哎呦，聂隐娘没回来呀，很生气，于是就派了另外的两个刺客去杀刘昌义，顺便也把聂隐娘给做。结果这两个人都不是聂隐娘的对手。哎，这以后啊，刘昌义对聂隐娘就更加的优礼相待。后来呢，刘昌义进京见皇帝，聂隐娘不愿意跟随他，就对刘昌义说，从此以后我要云游天下了，巡山问水，拜访得道高人，所以这是他的第一次隐。那么等到刘昌义死在统军任上，聂隐娘进京，在刘昌义的棺材前大哭了一场，然后又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这是他的第二次隐。到唐文宗开成年间，刘昌义的儿子刘纵官拜灵州刺史，刚进入四川，无意中就遇到了聂隐娘，两个人相见非常高兴。忽然聂隐娘就对刘纵说，你呀、啊、有大灾，你不该来这里。说完了之后，他就从他的袖子里取出一粒药让刘纵吃了，并告诉他，我这个药啊有保质期的，保质期就是一年，明年你必须辞官回洛阳，要不然就有血光之灾。但是一年以后，刘纵贪恋官位，果然暴死在灵州任上。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聂隐娘的下落了，这是她的踪影彻底消失了。
1: 传奇中聂隐娘的故事带有一些神话色彩，但从聂隐娘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
0: 当时的人们对藩镇割据造成的苦难是非常痛恨的，希望侠义之士横空出世，铲除暴虐。当男人们忙着互相吞并，这个时候人们既希望

0: 即便是所谓的女侠，最终还是难以摆脱作为藩镇清亚公爵的命运。在大乱面前，和她的名字一样，胤是最终归宿，更是当时人的无奈之举。今天看来，急流勇退有时候和急流勇进一样重要。能进能退，做人做事适可而止，方为大丈夫。 或者是大女子。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带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姜维直咬牙，他转念一想，我总在这会儿发狠也不行啊。有了，你邓艾不是轻易离开岐山大寨了吗？我倒你的老巢，兵取岐山。想着这会儿，他把张毅给叫来了，他告诉张毅，我在这会儿与邓艾对峙，你呀悄悄的领精兵三万去取岐山大寨，最好是一举成功，只要是一打起来只许进不许退，非把邓艾大寨拿下来不可。张毅一听遵令，可有一样，大将军，那邓艾不能杀回岐山去吗？哎，姜维摆摆手，你放心，我一定得把他牵扯住，你前脚一出兵，我是随后就讨战，我怎么能让邓艾分得开身呢？哦，张毅一听，那我就放心了。张毅领兵一走啊，姜维是重整人马，跟着就到曹魏大营前要战呢，把邓艾吓了一跳。邓艾这么一听，什么姜维讨战？哎，这姜维可以啊，怎么呢？他的大将夏侯霸也让我给射死了，我杀了他一个落花流水，兵败几十里，刚收住脚步，没等缓口气，他就来讨战来了。他这是要干什么呀？邓艾仔细这么一琢磨呀，坏了，这姜维啊，准是知道我亲自带领人马驻扎在这儿，岐山大寨空虚，他派人抄我老家去了。姜维的讨战是虚张声势，他打算要把我给牵扯到这儿，这怎么能行呢？邓艾赶忙啊，把他儿子邓忠叫过来了，老父必须回兵岐山去解救大寨之围，你在这会儿给我镇守大营，可有一样，你必须辕门紧闭，见机行事，不要轻易出兵，别上姜维的当，你只要能把这两个地方，一个桃阳一个符合，看住就行啊。我密令司马望助你一臂之力，你们两个人成犄角之势，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了。邓忠一听，父亲您只管放心吧，您就带兵走您的，孩儿在此万无一失。邓艾笑了，他马上分兵去救岐山。姜维呢，姜维骂了一天的阵，

也没人跟他迎战。姜维回到大帐，把众将找来商议，不好啊，今天我骂阵，邓艾不出战，其中必有诈呀，因为他打败了我一仗，败得那么惨，马上回来我就讨阵，引起了邓艾的怀疑，他肯定已经知道我派人去偷袭岐山大寨去了。现在邓艾没在营中啊。啊，大伙一听一愣，怎么？哦，邓艾没在敌营。不在，要在的话绝不能这样。哎呀，大将军，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你们呢打着我的帅旗继续在这会儿围攻这两座城池，该骂阵还骂阵呢，我亲自领兵去接应张毅。众将一听，这可是个上计呀，将军您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姜维安排完了，亲自率领十万精兵杀奔岐山来了。张毅呢？张毅已经到了岐山了。张毅的人马突然在岐山大寨前出现，把师纂吓得呀脑袋瓜子嘎嘣一声，魂差点飞出去，心说坏了，哎呀，邓艾将军呐，您这看家的人留得太少了，大概您千算万算也没算到姜维能偷袭岐山寨吧，这我可怎么办呢？我是攻啊，我是守啊，我攻能够攻得了，守能守得住吗？他还在这儿胡思乱想呢，人家张毅呀，已经派兵攻打大寨了。呵，这一通打哟，打的这师纂呢是步步后退。邓艾在岐山大寨这儿扎了九座连营寨，这师纂也对得起邓艾，给丢了七座半，还剩一座半了。师纂也够可以的，只要是有个站脚的地方，只要还有三寸气在，他已经下定决心了，有块砖头大的地方我也得给邓艾将军守住。正在危急之际，忽然探视马来报，邓艾将军由打符合小城杀回来了。师纂这么一听啊，他扬起脸来叫苍天，苍天睁眼呐、啊！我家邓艾将军真是一员神将，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将军已经杀回岐山，五合俱在，他赶快吩咐咱把那几座大寨想办法再夺回来。嚯，师纂来了威风了。张毅本来啊想一鼓作气就把九座大寨全都取下来了，没想到邓艾杀回来了，张毅心里就有点发虚呀、啊。两气这一加攻，一场混战，张毅支持不住了，领人马往下败。往哪儿败啊？他就败到这岐山的北边去了。人家邓艾呀、啊把大寨又全都夺回去了。师纂来请罪，邓艾一听，嗨，何罪之有啊，别说是你呀、啊、我要不是好好动脑子想啊，万万也想不到姜维能派来一支人马取我的岐山大寨，这个姜维是十分了得呀。不管怎么说呀，忧中得喜呀，大寨没失，不但不问罪师纂，还重赏了他。邓艾呀、啊、重整大寨。那么那位张毅呢？张毅着了急了，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啊，自己领着些个残兵败将败到北边去了，临时扎下了个寨子。张毅想，这我可怎么办呢？人家邓艾要是把大寨扎好之后来打我呢，那不把我给堵在死葫芦头了吗？我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左右没有回旋之地，我怎么把人马带这儿来了？哎呀，混战之中慌不择路啊，埋怨自己那又有什么用呢？张毅心想，这邓艾是真够机灵的，他怎么能够从涪城那把人马带回来了呢？

0: 难道说他就断定我家大将军姜维派我来取他的岐山大寨吗？这人可真不好惹呀。邓艾别看年纪不大，他这一脑袋螺丝转得真够快的。嗨，张毅一想，我瞎想什么呀，我管他邓艾螺丝不螺丝，我得怎么离开这儿啊。他正着急呢，有人来报说是咱们的人马来了。啊，张毅开始一愣，咱们的人马从哪儿来了？哎呀，将军呐，是大将军来了，我看见旗号了，特地来报与将军。是吗？张一乐的腾的一下跳起来，他吩咐赶快抬刀备马。当时他提刀上了马了，张毅刚上马，就听远处里是炮鼓震天，灯笼火把无数啊。他催马到了近前，这么一看，看见这大道旗了，正是我家大将军姜维姜伯约。哎呀，姜维将军，你跟邓艾真称得起是棋逢对手。邓艾怎么想的，你怎么想的？邓艾回来救他的大寨，你来接应我来了，这是半斤对八两啊。他立刻与姜维合兵一处，围起岐山曹魏的大寨，是拼命攻打呀，把邓艾闹得好紧张啊。姜维人马十多万呢，自己一些人马都在桃城那儿呢，救兵又来不了，这可怎么办呢？一眨眼的功夫，姜维是连夺三座大寨。姜维很激动啊，他激动什么呀？哎呀，这几次伐中原多不容易呀，好不容易今天才抓住这么个战机，把邓艾给困在这儿了。这次我看邓艾是插翅难逃啊。西蜀小校也一个个喜笑颜开，是争前恐后啊。正在这时啊，成都来了一份诏书，这传旨官居然追到镇上来了。你说紧张不紧张？姜维一愣啊，这是什么时候啊？皇帝怎么单单这时候来诏书呢？干什么呀？刘禅让姜维回兵，赶快回成都，有事面议。哎呦，姜维这么一着急，这头啊嗡的一下子。他心想，皇帝有什么要紧的事召我回去啊？哎呀，现在不是时候啊，我这时要往下一撤兵啊，不用别的呀，手下的那些将佐就得跟我急喽。姜维一想啊，行了，他用好言打发走了这传旨官，没理这茬儿，继续还攻曹魏的大寨。时隔不久，成都又来了一道诏书，还是催姜维回去。这下姜维可有点为难了，说第一次抗旨不遵，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还可以，现在这第二道诏书来了，这怎么办呢？连连抗旨，那还得了？姜维仔细这么一权衡啊，嗨，抗旨就抗旨吧，等我破了大寨，捉住邓艾，进兵长安之后，我再向陛下请罪，我也认了。他仍然是把传旨官打发走了。这次姜维急了，他是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啊，姜维亲自临阵指挥，摇着那令旗呀、啊，他着什么急呀、啊？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岐山曹魏大寨给吞下去。快点打吧，打完了之后，捉住了邓艾，我赶快回成都呢，问问皇帝有什么事儿。姜维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急于取下敌军的大寨。呵，这仗是越打越激烈，曹魏军卒也急了，他们也知道啊，大寨一丢他们就完了，所以是拼死聚首，又打了一个通宵啊。居然呢、啊，让姜维取过来了三座大寨，眼看就瞅进敌军这中军保障了。 姜维是喜出望外。
1: 可就在这时，第三道诏书来了。这次诏书是措辞激烈，让姜维啊一刻不能耽搁，立刻回成都面君，有国事面议。
0: 哎呀，
1: 姜维这回可是真犯了犹豫了，连连抗旨，能行吗？
0: 知道的主啊，
1: 我是抓住战机不放，不知道的，难道说姜维有不臣之心吗？怎么三道诏书他都不听呢？当年我家丞相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在这方面都特别留心注意啊，何况我姜维。
0: 哈哈，姜维在邓中一跺脚，把令旗卷起来了，传令撤兵。
1: 这下西蜀这些将佐可就懵了，这怎么了？这是
0: 眼看就要夺取敌军的中军保障生擒邓艾，怎么这时候大将军传令撤兵啊？呼啦的一下都来找姜维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啊，有的是暴跳如雷啊。
1: 这些将佐着急也是有道理的，现在真是豁出命来夺敌寨，有的那将军呢，身上带了好几处伤了，连药都没上，这可真撑得起是轻伤不下火线了。
0: 这是什么时候？怎么这时候您把兵马撤下来了？
1: 姜维摇了摇头，立刻吩咐设摆先按他的三道诏书全摆在那儿了，把这原委跟众将这么一说，众将傻了。哦，原来大将军背着我们已经两次抗旨了，现在三道诏书来了，如果再不撤兵，这不是难为大将军姜维吗？
0: 哎呀，众将反复想啊，到底朝里出了什么事了？皇帝有什么急事，非得把姜维将军给召回去呀？什么急事儿能有这个事儿急呀？我们这不是给陛下打天下创霸业呢吗？要不我们几次三番的这是干什么呀？怎么单单这时候传来诏书呢？
1: 有人上前给姜维是插手施礼呀，
0: 大将军，
1: 您不是已经抗了两次旨了吗？第三道诏书来啊，
0: 第六道诏书来，咱们也不应该撤兵，这个战机绝不能失。
1: 哦，姜维大瞪着两眼瞅着这元将，
0: 以你之见，以我之见，还得往上攻，不能让这个邓艾喘一口气。告诉您得了，大将军，朝中出事再大的事情，也没我们今天夺取岐山、兵过渭水取长安这个事儿大。说不定这不是皇帝有意来传诏书，这准是有人在皇帝跟前进了谗言了。这些佞臣呢，他们整天陪王伴驾，高高在上，待到成都那地方是吃喝玩乐，自在逍遥，他哪知道我们在前面这儿攻城夺寨斩邓艾这么艰难呢？大将军您想，我们怎么能够回兵呢？不但不回兵啊，打过胜仗之后回到成都，您还得质问质问，把这佞臣抓出来，把他杀了，才能平息民愤。
1: 哦，姜维暗自点头，心说这番话说得好，我也想到这儿了，肯定有人在皇帝刘禅跟前说了坏话了。哎呀，不过万一要是真有事可怎么办呢？
0: 皇帝确实有急事找我商议，或者朝中出了什么大事情也未可知。皇帝拿我当个主心骨，我是西蜀国的大将军，所以才三次传召叫我回成都，怎好一而再再而三的抗旨不遵呢？列位将军，我们还是撤兵吧。哎呦。

0: 及众将擦拳魔掌，一个个是议论纷纷，怒气冲天呐。那也没办法呀，只得撤吧。姜维传令徐徐撤兵，把人马撤走了。邓艾在岐山寨中长出了一口气。哎，邓艾心想，姜维打得这么猛，眼看都要占了我的中军寨了，他怎么会把人马撤走了呢？哦，邓艾想起来了，说不定啊，这还是我上次派党军到成都贿赂黄浩那个力量吧。邓艾刚想到这儿，有人提醒邓艾啊，将军，这姜维已经撤了，咱们赶快追杀吧。慢来。邓艾一摆手，姜维姜伯岳深得武侯真传呐、此人很会用兵，如果我们要追赶他，一定得中他的埋伏，见机行事，免得上当。那意思就是不追了。姜维把人马撤回了汉中，安顿好了之后，他立刻带领这些亲随小校赶到成都来见刘禅。到了成都，他想见驾呀，一连十天就没看见刘禅的影儿。这刘禅根本就不上朝，黄门官就告诉姜维啊，说是天子啊国事太忙不见。你说把姜维给急的，心说我在岐山那会儿眼看就要擒住敌军之手了，这么紧张的时刻我跑回成都，满以为皇帝真有重大事宜同我商议，怎么现在他不见我呀？不但不见，连早朝都不上了。这倒好啊，西蜀国的文武百官全放假，放假啊，皇帝不临朝，文武百官干什么去呀、这五朝门呐、都可以张网罗雀，逮鸟都行，真清静啊。你瞧那黄门官，再看那武士站的那会儿一劲打盹儿，还有小声聊天的，这哪儿像是皇宫午门呢？哎呀，姜维整天早晨老早就来呀，只要是天到五谷，姜维准在午门候旨，一连站了十多天也没能进得了这皇宫，也没看见刘禅这面。他几次告诉黄门官，请你到里面回复圣驾，就说姜维奉旨回成都前来面君。黄门官瞅着这姜维一劲儿直咧嘴，大将军，您风风火火的由岐山战场上赶回来，我能看不出来您有急事吗？我能不给您回禀圣驾吗？可是万岁不见呢。姜维听得这会儿两太阳直冒火呀，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皇帝一连三道诏书把我从岐山阵前催回来了，合着整天早晨就让我在这儿遛早弯啊。姜维急了，他用手一提袍襟儿，姜维要闯宫。就在这时啊，听身后有人说话，前面可是大将军伯约吗？什么人？姜维回头一看，原来是秘书郎细正。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

0: 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姜维桥真不容易啊，真能在这儿碰上个人。于先生，原来是您呐！伯爷，这厢有礼。哎呦，岂敢岂敢！大将军，您风尘仆仆，是不是由岐山大营来？
3: 正是。啊，先生，
2: 我问问你吧，有这么回事。陛下把我叫回成都，究竟有什么要事相商？
3: 先生啊，
2: 您能知道一二吗？
3: 哎，西征叹了口气呀、啊，
2: 瞅了瞅午门前的黄门官和武士，大将军，您请到这厢来讲话。大将军，陛下给您下诏书了。
3: 正是啊，
2: 连连三道诏书，是10万火急呀、啊。可是我回来已经10多天了，陛下每天都不临朝，也不见我，这算何意？
3: 哎呀，大将军，您还不知道啊。据我所知啊，黄浩他有一亲信挚友，此人姓严名羽啊。黄浩打算把严羽给派到汉中去代替将军，所以我听说朝廷这才下诏书把将军召回，
2: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叫您回来就是这个事儿吧。
3: 哎呀，姜维气的须发倒竖啊，当时他就急了，好匹夫黄浩，我是杀此幻术，他耽误了国家的大事啊。
2: 姜维啊，要跟袁绍学了，当年袁绍不是杀过10常侍吗？今儿个我就把这黄浩斩喽。想到这会儿，他转身就要走啊，进宫去杀黄浩。
3: 西征一把就把姜维拉住了。哎呀，将军，
2: 慢来慢来，您发不得火啊。大将军继武侯之事，任大执重，岂可造次呢？您闯进宫去要杀皇后，如果天子要不答应，这不是反为不美吗？姜维点了点头，先生之言是也。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也得见见皇帝，先生有何妙计叫我呀？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3: 哎呀，西正想了想，将军要见驾也不难呐。据我所知，
2: 陛下每日清晨必然在御花园饮酒。啊，大清早晨他喝什么酒啊？
3: 西正一听，将军哪里知道，
2: 陛下彻夜不眠呢、啊。他一宿一宿的听歌看舞，天亮了正好，陛下有点累了，肚子也饿了，
3: 所以每天一大早他就喝上了。您想想，他哪有时间临朝议事啊？
2: 哎呦，姜维听着这心里别提多难过了。那么按您这个说法，现在我家陛下正在御花园饮宴呢。
3: 西正抬头看了看天，
2: 东方一轮红日高升。差不多，现在恐怕是酒至半酣呢、啊。那好，我现在就到御花园见驾，先生，回头见。
3: 姜维冲着西征一拱手，一转身，噔噔噔，西征在后边喊了一声：“将军，千万莫要动怒啊！”
2: 姜维走出好远了，他点了点头啊。姜维奔午门来了，没有，他围着这个宫墙转了一个弯，奔后宫门来了。后宫门的武士想把姜维给拦住，哎呀，大将军，您不能进去。
3: 哎，姜维看了他们一眼，巍然一笑，由打怀中啪把诏书拿出来了。陛下亲自给我下三道诏书，有国家大事与我面商啊，你敢耽搁吗？
2: 把武士都给站住了。还没等回上话来呢，姜维啊，腾腾腾一撩战袍，他进去了。
3: 刚走到御花园的门前，呵，一阵悠扬悦耳的弦乐声传过来了。姜维就顺着这个声音绕过假山，直到宴前呢，他跪倒见将。
2: 这下子把皇帝身边站着的那黄皓可给紧张坏了。
3: 哟，黄皓心说，这姜维好厉害呀，怎么他敢闯宫啊？看来他这是从后宫门进来的，我在这儿太不方便了。吓得黄皓一抽身，滋溜一下藏到柱子后边去了。
2: 刘禅也愣了，是爱卿你呀，
3: 陛下。
2: 没等说话，姜维眼泪淌下来了。
3: 臣在岐山困住邓艾，陛下连降三诏，召臣回朝，微臣圣意为何？
2: 你到底有什么事把我叫回来？
3: 几句话问的刘禅是哑口无言呢，一个字儿他也没说出来，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了。姜维看了看刘禅，往他身后和两旁这么一瞅啊，没有黄皓的影子。姜维准知道黄皓藏起来了。
2: 你藏起来，我也得说呀。
3: 陛下，我明白了，此乃是黄皓用的奸计。黄皓奸巧专权，乃灵帝之十常侍也。
2: 你可别忘了汉灵帝身边的十常侍啊。
3: 陛下，您近则见于张让，远则见于赵高，应该早杀此贼。
2: 陛下如果能斩了黄皓，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
3: 姜维这话说得很深刻呀，他告诉刘禅，往近了说呀，就是灵帝身边的那个张让，他怎么祸国殃的民你知道，往远了说呢，秦赵高啊，就是指鹿为马那家伙，你可要好好想想，现在你赶快把黄皓杀了吧。
2: 刘禅一听，哎，那个
3: 不许爱卿，黄皓是个小臣呢，就算他专权，他又能怎么样啊？啊，当年董允呐，一提起黄皓，就咬牙切齿的。朕公我很不高兴啊。
2: 黄皓这点小事，卿家何必这么介意呢？
3: 哎呀，陛下！姜维听到这儿，往前爬了半步。陛下今日不杀黄皓，祸不远也。哎，刘禅摇了摇头，常言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啊。爱卿怎么能容不得一个小小的宦官黄皓呢？我给你下诏书是不假，寡人我很想念你，现在你这不是回来了吗？很平安，这很好吗？爱卿就在成都多休息几日吧，你不要怨恨黄皓，黄皓对爱卿你还很有感情的，他不止一次在朕公我面前提过你，说你在汉中太累了，想派别的将佐去镇守汉中啊，把爱卿你换回成都来陪王伴驾。你看黄皓这人不是很不错吗？
2: 哎呦，姜维听这会儿一劲儿摇头啊，心说陛下你怎么能糊涂到这个份上，皇后这时惦念我有感情吗？刘禅一瞅姜维这气儿没消啊，哎，这样吧，我让皇后见见你啊，你这气儿就消了。皇后哪儿去了？皇后他往寺外一撒嘛，没有，连叫几声，皇后战战兢兢由打那柱子后边转出来了。陛下，我在这儿呢。啊，你过来过来，见见大将军姜维啊。你不要怕，有什么话你跟姜维将军说说。
4: 遵旨。
2: 呵，这皇后装的真像啊，吓得脸都白了，反正一半是装的，一半他也真有点害怕。他扑通一下给姜维跪下了。这家伙得势的时候是高高在上啊，当他要为了活命的时候啊，他可以挫下八瓣去。
4: 伯爵将军，我没在圣上面前动过本，我也没说过什么，我不过就是早晚侍奉在陛下的身边，我从不干预国政啊。将军您可不要听信外人之言，将军要杀我的话，我皇后这条命就在将军的手里呀，望将军多多怜悯，饶了我吧。
2: 说完了之后，他是蹦蹦蹦响头碰地，脑袋愣磕出一包来。你说还让姜维说什么呀？这个皇帝是整个一糊涂虫，说什么也说不明白。姜维也看出来了，这刘禅根本舍不得杀皇后，杀不了啊。再看看皇后那个讨嫌的样子，气得姜维一挺身站起来，转身就走。他愤愤不平，离开了皇宫啊。来到宫门外一看，玉正还在这会儿等着姜维呢。他不放心，看姜维满脸怒气的出来了，玉正赶忙迎过来了。大将军，您见着陛下了，陛下说些什么呀？姜维就把方才的事情跟玉正说了一遍。玉正一听倒吸一口冷气，哎呀，将军您祸不远矣，将军若为国家随灭，你危险了。您要是有个好歹啊，咱这西蜀国可就完了。啊！姜维听得这会儿愣住了，愣磕磕半晌无言。他一把拉住了玉正，先生，有何保国安身之策，叫我姜维，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玉正想了想啊，将军若想保国安身呐，只有赶快离开成都。这儿您是待不下去了，这不明摆着吗？你当着皇后的面，一个劲儿的劝说皇帝把皇后杀了，他不恨死你啊？他还能放得过你？不出几日，皇后就可以要了你的命，所以你得赶快离开这儿。姜维一听，那我上哪儿去啊？只有一个去处啊，在鲁西，这地方叫榻中啊。此处土地极其肥沃，将军你何不效法当年武侯屯田之事呢？你可以奏明天子，前去榻中屯田呢、啊。有四例：一，等麦熟之后，您可以多打粮食以助军食；第二呢，您可以进图陇右诸郡，你可以进取陇右；第三，魏人不敢正视汉中；第四，将军在外掌握兵权，人不能图，谁想再要害您杀您，那可太困难了，您可以避祸呀。这就是我说的那四例：一是兵精粮足，二呢您可以进取陇右，三可以保国，四可以安身。这就是我要跟将军说的保国安身之策。将军宜早行啊，要走您可得快点儿。 姜维听的这会儿心中大喜呀、啊，给玉正深施一礼：“先生所说，真乃金石之言也。”哎呀，姜维一天都没耽误啊，当即给刘禅上了一份表，要孝武侯到榻中屯田。这刘禅呢，当时就答应了。当夜，姜维就离开了成都，回到汉中聚集众将，大伙儿这儿都等着盼着呢，到底皇上有什么事儿把您叫了去呀、啊？姜维呀、啊，把皇后这段事儿没说，他告诉大家，叫我回来确实有事儿，因为连年征战，大家都很疲劳，咱们粮食也不充足了，我这次要亲自带精兵80,000。前往榻中种麦屯田，徐图进取中原，我想无往而不胜啊！当即传令，他让胡骥守汉寿城，让王涵带兵守住乐城，让蒋斌、蒋叔、傅谦同守关隘，一路扎营40余座，连绵不绝呀，好像摆下一座长蛇大阵。随后，姜维上榻中屯田去了，探什么报进了洛阳，司马昭是闻报大怒，他火了，好啊，姜维屡犯中原，不能剿除是我心腹大患，他现在屯田去了，故要亲自统兵平灭西蜀。他手下的谋士贾充这么一听，这又何必呢？大将军，您怎么能够以万金之躯轻易去伐西蜀呢？用不着啊，我有个计策，不用张弓之箭就可以把姜维的首级给您拿来。哦，司马昭一听有这样的上乘妙计，那你为什么不说呢？你用什么计策呀？我想派一个刺客去把姜维刺死，不就完了吗？西蜀还谁呀？就是这么一个大将军了，他是死乞白赖的要继承汉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咱要把姜维给除了，西蜀是不打自灭呀。司马昭一听，倒也言之有理，不过这个行刺他有点犯犹豫。在座的谋士荀勖打岔了：“大将军，不应该这么做呀，此计不可取。”司马昭一听，荀先生有何高见？西蜀国现在很弱呀，姜维为什么到榻中屯田？因为他在朝中遭贬了，可能有人要杀害他，姜维为了避祸才带领几万人马被逼无奈到榻中屯田，去屯田又怕我们攻打西蜀，为此他才设下了联营。如果要灭他的话，不必派刺客，您也不要亲自去，只派一员上将领精兵20万灭西蜀足矣。哎，司马昭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这主意不错。荀先生，那你看派谁合适呢？您就派钟会，钟会善于用兵啊，足智多谋，如果您传令让他与邓艾合兵一处，此二将破西蜀一往无前呐、啊！哦，好极了！司马昭当时点头答应，传令让钟会来见，就把钟会给找来了。他一见司马昭上前施礼，司马昭赐座：“钟会将军，我把你找来，有个事情跟你商量。”不知大将军有何见教？孤想亲自领兵去伐东吴，子成，你看何时起兵为好啊？呵呵，钟会听得这会儿微然一笑：“大将军，您根本就不想去取东吴，大将军之心是要去灭西蜀啊。”司马昭一愣：“时机何以见得？”大将军，如今姜维、姜不悦 在榻中屯田。您想，他为西蜀

0: 国中之大将，为何无端地跑到大中屯田？不用问，一定在朝中遭贬了。朝中有人要陷害姜维，他这是为了避祸。谁去避祸，他还不放心，所以才扎下连营四十几座。待其兵精粮足之时，还要犯我中原，大将军怎么能够去取东吴呢？为此，我画下一张图表，请大将军过目。说到这会儿，钟会由打袍袖里拿出一张地形图，刷拉展开，铺在司马昭的跟前。司马昭俩手一摁这图啊，他没先看图，他看了一眼钟会。这一眼很有学问。有什么学问？这个人怎么能够看到我心里去了呢？他站起来，抬手拍了拍钟会的后背，子承之吾心也。你太了解我了。说完了这句话，他才低头看这图。呵，这图画得可漂亮。图不是一张画，不是好看赖看。那么司马昭所谓这漂亮是什么呢？就是画得非常干净，画得非常清晰，整个一张禁军图，就是西川的各个关隘，哪儿是屯兵之地，哪个地方兵强，哪个地方兵弱，全标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张图和邓艾那图啊几乎是一模一样，好像是拿复印机印的。三国那时候没有复印机，就说英雄所见相同，邓艾怎么想的，钟会怎么想的。司马昭不住点头，他心想，这两员将真称得起是奇才呀。实际孤想拜你为镇西将军，亲自统领清徐兖豫泾阳等处兵马，统精兵20万，就是把青州徐州兖州豫州荆州扬州所有的军校我都给你，取岐山与世载合兵一处，共取西蜀，不知世纪意下如何？钟会听到这会儿低头想了想，啊，大将军，何必与世载合兵一处呢？蜀道宽广，不一定非得共同进军，可以分道取之。哎，司马昭一笑，史记用兵在于灵活呀，你与世载合兵一处，能共同进兵就共同进兵，只要能灭了西蜀，捉住刘禅，你们一定封妻荫子，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

0: 声，这里是992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992书场第二时段的节目，请欣赏由赵维丽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2: 张朝堂听了杨鹏举的一番话，如同冷水浇头一般，从头一直凉到脚底下，这满腔的凌云壮志顿时化为乌有，可以说是万念俱灰。他口打哀声：哎，多谢恩公指点迷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这么着，我们马上就打道回府。杨鹏举说：那你们打算怎么个走法呢？哎，恩公啊，看来厦门是不能回去了，我看我们只有西下广州，然后呢再雇一条船出洋回国。杨鹏举听了这话，哎呦，你们要上广州，这可太巧了，我也正好有事儿要上广州呢，咱们可以结伴同行啊。主仆二人闻听此言，大喜过望。哎呀，这可太好了，有恩公跟我们同行，我们可就保了险了，那我们就放心了。杨鹏举一摆手：不，话可不敢这么说，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凶吉难料，总而言之，咱们一路上多加小心，听天由命也就是了。说走就走，仨人站起身来，从树上把马解开，各自翻身上马，并辔而行。他们没敢走大路，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要是碰上个官军土匪什么的，那不惹个麻烦吗？干脆走小路得了，这样一来呢路也比较近，二来小路偏僻人还少。一路上翻山越岭，小行夜宿，饥餐可饮。不管怎么说吧，这回有杨鹏举一路上照应，这情况要好得多了。杨鹏举是个镖头啊，在江湖上走镖那么多年，经验丰富，道路呢他也比较熟悉，所以这回他等于是双重任务集于一身，既能给这主仆二人当向导，还能给他们当保镖。在路上每每遇到点什么小小不然的麻烦呢，总能逢凶化吉，所以这一路上开始还算太平，比较顺利。这一天三个人贪了点路程，光顾赶路了，错过宿头了。山区太阳下山早，眼看天就要黑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三人心里有点着急，扬鞭催马猛跑了一阵子，这十几里地就出去了。正往前走呢，猛听张康喊了一声：哎，公子你快看，那是什么？张扬二人顺着张康手指的方向一看，哎呦，前面岔道口啊，有那么点点火光。杨鹏举一看高兴了：嘿嘿，好，天无绝人之路啊，看来那准是一户人家，走，咱们去借宿一宿。仨人顺着岔道就下去了，直奔火光而去。来到近前一看，不错，果然是一户人家，有个院子。杨鹏举上前敲门，功夫不大，吱呀一声门开了。仨人一看，哎呦，开门的是个黑大个，哎呀，这个子可真高啊，八尺开外，年纪嘛也就30多岁。这人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三个人，愣了一下， 杨鹏举赶紧上前施礼。这位朋友，我们是过路的客人，光顾着赶路了，结果错过了宿头，想借贵府暂住一晚，不知道能不能应允。黑大个没说话，不凑眼珠的把这仨人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打量了三遍。你们先等会儿。说完关上门进去了。这仨人心里直犯毛啊，哎呀，看来恐怕不行。不大一会儿的功夫，门二次开了，黑大个出来了。行了，你们跟我进来吧。仨人一听，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跟着黑大个进了门。进门这么一看啊，哎呦，挺大个院子，门前一排拴马桩，正面呢一拉六，足有五间房子。这房子全是用石头砌的，旁边呢还有一个小跨院。仨人把马牵进院子，拴在那个拴马桩上，黑大个就把他们三个人引进了上房。仨人进去一看，哎呦，这房子好大，总有三间那么大，而且灯火通明。正中摆着一张方桌，方桌后面有一把椅子，椅子上坐个小孩儿。嘿，这小孩看年纪也就是10岁上下，拢发包巾，四方大脸，眉似新月，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通关鼻梁，圆宝嘴，大耳朝怀，黑红的脸庞，满面的正气。你别看年龄不大，眉宇之间稚气未泯，但是少年老成，有一团的锐气。这方桌两旁呢还有几条长凳，这长凳上坐着高高矮矮，胖胖瘦瘦啊，9条大汉。再看这9个人脸上的表情，十分的严肃，不卑不亢。杨鹏举心头咯噔一下子，哎呦我天哪，他到了什么地方了？这些是什么人？黑大个来到那小孩的近前，公子，要借宿的就是他们三个人。小孩把他们仨打量一番，哦，你们三个从哪来啊？杨鹏举赶紧上前答话，公子，是这么回事，我姓杨，叫杨鹏举，是吴远镖局的镖头，这两位呢，是我在路上碰见的朋友，我们这是要到广州去，结果光顾着赶路了，错过宿头了，想借贵府住宿一夜，给您添麻烦了。小孩把他们仨从头到脚又打量了一遍，一看张朝堂这主仆二人斯斯文文的，像个读书人，小孩点了点头，这算不得什么，一招手黑大个上来了，去把他们领到西跨院安置好了。是。黑大个看了杨鹏举一眼，行了，跟我来吧。杨鹏举一边跟着黑大个往前走，心里一边嘀咕，这帮人是干什么的呢？一个一个看着不像农夫，也不像商人，可是为什么对这小孩毕恭毕敬的呢？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一边想一边走，黑大个把他们领到了西跨院，进去一看呢，这也是三间房，一明两暗，直接把他们领到了东房。三位，你们看这地方还行吗？多谢多谢，太行了。仨人一看，一铺大炕，桌椅板凳什么都有。黑大个又说了，
3: 三位吃饭了吗？
2: 哦，谢谢谢谢，我们吃过了。
3: 那还有什么事吗？
2: 哦，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了。
3: 那好，早点安歇吧啊。我可告诉你们，在这住可以，但是好好睡你们的觉，千万别乱走动，尤其是那西厢房，看见了没有？千万不要进去啊，告辞。
2: 说完一回头，黑大个走了。这杨鹏举心里犯了嘀咕了，嗯，让好好睡觉哪儿也不让去。
3: 废话，我们来投诉的不就是来睡觉的吗？我们能上哪儿去呢？还专门交代了一下，不让上西厢房去。再说这张朝堂主仆二人，小张康到底是年龄小啊，比较单纯，他没想那么多，走了一天的山路了，又困又乏，现在有个地方让他睡觉，那他巴不得的呢。躺床上头一挨枕头，就进入了梦乡。张朝堂呢，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困不困？
2: 困，
3: 可就是睡不着，
2: 心里啊翻上到下的呀。
3: 他想想从家出来这一路上所见所闻啊，看到的那些饥民，听杨鹏举给他讲的这些时局，心潮起伏，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呢。他心说，远在伯尼国的父母亲此时此刻在干什么呢？爹爹呀爹爹，你想的挺好，让儿子回来求取功名，可是你万万没想到儿子此行所遭的这些个罪哟。嗨，想想现在，再想想伯尼国，哎呀，万里之遥啊，今生今世我能不能回去，咱们父子俩能不能见着面，这还在两可呢。他这睡不着，再一看杨鹏举，好家伙，衣服也没脱，鞋也没脱，而且呢把腰中的板带又勒紧了两扣，噌一下单刀拔出来了，顺到床边上了。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坐下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敲敲这儿翻翻那儿。张朝堂不明白旧礼呀，哎，我说恩公，你这是干什么了？嘘，小点声，你没看见吗？现在兵荒马乱，人心叵测呀，看见那些人没？经商的不像，农民也不是，到底是干什么的，连我也拿不准，反正小心为好。我这是看看有没有暗道机构，敲敲这座墙，觉得是实的，不像空的。他猛然想起来，刚才那个人为什么嘱咐我们不让上西厢房。这人呐，他都有好奇心，如果刚才那位要是不说这句话，他也许看看这儿翻翻那儿躺下就睡了。正是因为刚才那位说了你们千万别到西厢房去，哎，他还真起了好奇心了，心说你不让我看我还非得看看。想到这儿一推门出了东厢房，这是正厅啊，四下一看四壁空空，这正厅上什么都没有。一抬眼，哎呦，西厢房的门呐、啊掩着，上面还有一把锁。嗯，什么意思？回头看了看门，关得好好的，趴到门上听听，外边没什么动静。他蹑手蹑脚来到西厢门前，两手一较劲儿，嘎巴一下把这锁啊给拧折了。推门一看，哎呦，里边没有更多的东西，只有一张木床，木床上
2: 并排放着两口箱子，箱子没上锁。走过去之后，把左边这个箱子先掀开了。哎呀，我的天哪！吓了他一跳。这里装的什么？白花花的银子，黄澄澄的金子，满满的呀，就像是那八月的螃蟹顶盖飞。心里咯噔一下子，这伙什么人？怎么有这么多钱呢？干什么用的？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是强盗窝吧？坏了，我们这是到了盗窝里来了呀！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把右边这个箱子也打开了，一看之下，哎呦我的妈呀！吓得他是魂飞魄散呢。怎么回事？里边不是别的，是两颗血淋淋的人头。这位不是说了吗？杨鹏举一身的武功，镖局的镖头啊，见了死人还害怕呀？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过去长枪短打的也没少杀人，但是那是在战场上，今天不同啊。猛然间到了这么一个生地方，刚才厅堂上看见那么多的人，此时此刻在这个箱子里又有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就是他胆儿再大，这个时候也不免心惊啊。二话没说，掉头就走啊，赶紧回到东厢房，把公子俩给弄醒了。嗨，张公子，快快点起来。张公子一睁眼，什么事啊？嗨，不好了，咱们是到了强盗窝了，一会儿就得要了咱们的性命，快起来走啊。小张康那正睡着呢，公子不由分说就把他给推醒了。哎，快快快，起来起来起来。张康刚睡着，
4: 哎呀，公子干嘛呀，人家刚睡着，哎呀，怎么叫醒了呢？
2: 还说呢，这是强盗，一会儿就没命了，快点走啊。这一惊非同小可，睡意全无。三个人蹑足潜踪出了门了，到院子里往上房一看，灯火通明，好像都没什么声音。悄悄的把马匹给解开，开了院子门，这就出来了。一出这院门呐，我的天哪，好像是如释重负啊。三个人翻身上马，猛加一鞭，绝尘而去，把这三人吓坏了。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追呀、啊、还算不错，跑出天老远了，回头看看还没人追。这三个人提到嗓子眼的心呢、啊、才放回原来的地方了。可是跑出没有五里地，忽然听见背后蹄声嘚嘚，回身一看，哎呀，坏了，黑大个追上来了。这匹马形如闪电，快是追风啊，转眼的功夫就超过他们前面去了，把马这么一横拦住了去路。站住，你们三个干什么啊？我们走啊。什么走？给我回去。杨鹏举呼啦一声把刀就拔出来了。黑大哥看了他一眼，干什么？想跟我动武啊？朋友，把刀收起来，用不着。你想跟我动手，看见了没有，旁边那棵大榆树，是你的脑袋硬啊，还是这棵榆树硬？仨人片头一看，哎呦，这棵大榆树啊有对掐那么粗。就看黑大汉一片腿从马上下来，三步两步来到了树的跟前，运掌如风，啪，就这一掌，只听咔嚓一下子，树折了。张朝堂这主仆俩呢，只觉得这黑大个劲儿挺大，不会武功，不明白这里边的道理。俗话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
3: 杨鹏举就不然了，他是护一家啊，这一看，我的天哪，黑沙掌啊，心想坏了，就凭我这两下子跟人家动上手，那不是白给一样吗？事到如今只有听天由命了。朋友，你说怎么办吧？
2: 怎么办？
3: 回去。杨鹏举心想，回去就回去，给张公子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走吧，咱们乖乖的跟着人家回去。那黑大个调转马头跑了，连头都不回。这位说了，他怎么跑了呢？不怕这三位逃跑啊？
2: 不怕，
3: 那有绝对的把握。杨鹏举三个人跟着黑大个，这就又回来了，让人家像押俘虏似的又押回了正房。进去一看呢，还是那些人，小孩在正中间坐着，看见这仨人把桌子一拍，有点生气了。我说你们三个到底是什么人？杨鹏举上前一步，啊，公子，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是个镖师，这两位是我的朋友，路上碰见的。我们这是要上广州吗？哼，你们说的好听啊，要在我们这儿借宿一宿，我们好心好意收留了你们，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们好好睡你们的觉，千万不要东翻西扯的。怎么，是不是去了西厢房啊？公子，他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两天那个肚子吃的不大舒服，半夜呢想方便方便，黑灯瞎火的呢，切也找不着地方，就这么着我就误进了西厢房了。废话，你们家厕所在屋里啊，门上的锁是不是你给拧断的？再有箱子是不是开开了？箱子里的东西你们是不是全看见了？杨鹏举一听，哦，这才明白，感情刚才他跑得急，箱子盖没盖，门也没锁，难怪呢，人家把他们又拽回来了呢。哦，这位公子不错，里边的东西我看见了，一箱子是金银，一箱子里装的俩人头，没错。但是请听我一句话，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是我干的，跟他们俩一点关系没有，希望公子高抬贵手，放他们走路，我嘛要杀要剐你随便。这小孩一看，哟，这人行啊，还挺讲义气。又看了看张朝堂，那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张朝堂上前一步，啊，公子，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俩呢是从海外来的，我老家是福建漳州，我这次本来打算回来进京赶考，可是没想到半路上呢遇见土匪了，多亏了这位杨大人出手相助，这才救了我们主仆二人的性命啊。小孩一听点了点头，心里琢磨上了，感情这位姓杨的镖头啊也是一条汉子，开始的时候能够见义勇为救了他们俩，这会儿呢又能敢做敢当，不错，是条汉子。好吧，你们说的都是实话，绝对是实话，没有半句戏言。
2: 哦，
3: 那好，既然如此，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不过我有个条件，公子请讲。你们得发个誓，今天晚上所见所闻你们要守口如瓶，绝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出去。好，公子放心，今天晚上所见所闻我们绝不泄露，只言片语。那么好吧，开门放他们走路。三个人如闻大赦一样出门翻身上马，这就走了。可是他们忘

0: 万没想到，刚出牢笼又入虎口。
1: 我哎，
2: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5: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6: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4: 这费用？
6: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4: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7: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8: 哇，说个身份之后就借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6: 小姑娈，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9: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
2: 晚上11:30，
1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0: 哎，是啊，小王，
21: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20: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9: 谢谢姑娘。
20: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20: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22: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2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3: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9: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2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0: 杨鹏举和张朝堂主仆二人借宿在山区一户人家，因为闹了点小误会，

点没把命给丢了，总算不错。那户人家的小主人挺通情理，误会说开了，把他们给放了。仨人如蒙特赦一样啊，好像逃出樊笼的小鸟，出门翻身上马是疾驰而去。哪知道刚跑出有一里地，就听后边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回身一看，坏了，又是那个黑大个。这杨腾举心想，你说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呢？不是说好了吗，我们不把看见那箱子里的金银人头的事说出去，他们就放我们呢，怎么这么一会儿又变卦了？黑大个来到近前，把马的缰绳带住，三位请等一等。嗯，还有什么事儿吗？哦，没什么，让你们受惊了。刚才你们刚走啊，我家少主人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他说眼下不太平，看你们三位呢都像好人，你们此去广州路上凶多吉少，怕你们遇到什么风险，所以少主人想送给你们一件礼物。说着话，从腰里头拿出来个东西递给了杨鹏举。杨鹏举接过一看，是个竹盘，有一寸那么宽，五六寸来长，正面刻着山宗两个字儿，大山的山，宗派的宗，背面呢还刻有花纹。他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半天，始终看不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抬头看了看黑大个，这是啊，你别看这东西不起眼，可是用处不小啊。你们把它带在身上，不能有100%的把握吧，不过在紧急的关头总能保你们平安无事。三位一路保重，在下告辞。说完调转马头回去了。杨鹏举是半信半疑啊，心说这个小竹牌看不出来啊，有那么大的用处，递给张朝堂了。张朝堂接过来看了半天，嗨，他更看不出个四五大六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送给他们这个东西总是一片好意，然后让张康把它好好收起来。这一路上啊，仨人是紧赶慢赶，又走了五六天，这回可好了，眼瞅着就要到广州了。这人呐，他都有这么个毛病，比方说你知道你要去的那个地方特别远，你反而不着急，可是一旦你发现目的地马上要到了，这个时候心情反而更着急。此时此刻张朝堂朱普二人就是这个心情，一听说广州快到了，简直归心似箭呢，恨不能插双翅一步飞回他的伯尼国。这天早上忍不住就问杨鹏举，哎，我说大哥，广州是不是快到了？咱们还得走几天呢？杨鹏举一听笑了，怎么，老弟着急了？告诉你，这回啊咱们可真快到了，要是走得快的话嘛，一天一夜就能到，要是不敢那么急呢，白天走上一天，晚上找个地方住下，明天早上启程，哎，下午准能到。不过依我看，嗨，这几个月你都等了，哪在乎这一两天呢？咱们这一路上吃的苦也够多的了，沟沟坎坎，磕磕碰碰的，整天就担惊受怕，这回马上就要到了，我看嘛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干脆咱们这样也松弛一下，今天晚上找个像样的店铺咱们住下，好好的吃喝一顿，休息休息，养足了

0: 精神，明天一早上路，午后到了广州呢，你们雇你们的船，我办我的事儿，咱们就分道扬镳，你看怎么样？卓普俩一听，言之有理，点头答应了。咱们简短截说，又走了一天的路程啊，到傍晚的时候，确实来到了一座大城镇。这座城镇对张朝堂他们来说嘛，这一路上碰到的地方可以说比较繁华了，东西大街南北铺户，做买的做卖的还真挺热闹。三个人进了城，缓配慢行，一边往前走一边左右观瞧，一连碰见几家店铺，几个人都没住。为什么？没看上。杨鹏举这回下决心了，不管怎么说，咱们这回也得气派一下，找个像样的店铺住去。要是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讲啊，那就是苦尽甘来。眼瞅目的地要到了，提着嗓子眼的那个心也放回原处了，怎么也得潇洒一回啊。往前走了没多远，还真看见了一座大门楼，哎，很有气派，看那样啊，足能有那么几十间房子。好，就住这儿了。说着话甩凳下马，到了殿前，抬头一看，大门上左右有一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殿，下联配千里客来头，正中央呢有一块横匾，上边刻了四个大字，宗家老店。杨鹏举对这些个事儿啊不怎么在意，张朝堂看了心里感到奇怪，其实像这样的对联，这样的横匾到处都是，屡见不鲜，并不足怪嘛。他奇怪的是，在这个横匾的两边啊，还刻的有花纹，就像那个海水江崖似的。张朝堂越看越眼熟，觉得这花纹在哪儿见过呢？哎，想起来了，对呀，那天在那投宿的那家那个小主人让黑德哥送给他们的那个竹牌背面刻的不就是这个花纹吗？有意思，可能是这儿的人呢比较喜欢这种花纹吧，没往心里去。三人在门前这么一站，店小二连忙迎出来了。哎呦，客官，三位住店呢？
1: 是啊，怎么样，你们这儿可有上好的店房？
0: 哎呦，客官，巧了，我们这儿还有三间上房。
1: 那好，我们全包了。
0: 说着话跟店小二进了大门，一看这院真挺大，两边都是牲口棚，正中是店房。仨人把马拴好了，店小二把他们领进上房。进门一看，不错，真够气派，这房子特大，摆设也不凡，屋子里是蜡糊纸表墙，方砖铺地，正中一张八仙桌，两边是太师椅，迎门呢是一条大长案，上面还摆着一些个玉器古玩，四周挂着几幅山水画，有一张大床，看这样子睡上三四个人不成问题。床上被褥整齐，都是新浆洗的。往西屋一看，布局跟这间房子差不多，三个人很满意。这时候天黑了，店小二点上了牛油大蜡烛，把这屋子里照得亮堂堂的，仨人觉得十分的畅快。店小二提上两桶水，一桶凉的一桶热的，仨人洗脸镜面烫脚，小二送上茶来，一闻，真够香的茉莉花茶。喝茶的这个功夫，小二说话了，客爷，你们用饭了吗？
1: 哦，没有，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吗？
0: 哎呀，太有了，我们这儿 全是正宗的粤菜。
1: 嗯，那好，你捡的好吃的解馋的给我们往上上，银子不成问题，还是了您了。
0: 小二点头哈腰退出去了，功夫不大端上了一盘酒菜，三个人饿坏了，对坐开怀畅饮。这杨鹏举本来就挺有酒量的，一般呢喝个一二斤不成问题。张朝堂可不行了，从来没喝过酒，但是今天呢他高兴啊，一来眼看快到广州了，二来呢这一路上有杨鹏举照顾着，他们结伴而行，马上就要分手了，所以怎么说也得喝上两杯啊，也喝了两杯，就连那小张康都喝了一杯。吃了酒足饭饱，小二撤下残席重新泡茶。这时候杨鹏举说了，哎，小二，你看外边那三匹马，你可得给我们好好喂，好草好料好好刷洗，明天我们等着赶路。听了这话，店小二乐了，哎呀，客官，您看正好您把话说到这儿了，有一点我得跟您声明，这个好草好料刷洗这个不成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们这儿啊现在不太平，经常丢东西，特别是牲口啊，丢的更多。您看您三位这三匹宝马那可不保险，所以呢还请您三位自个儿留心，夜里头啊轮流看着，丢了小店概不负责。另外还有你们随身带的银两还有什么贵重物品都得交柜上存着。杨鹏举一听把眉头皱起来了，什么，你们这什么规矩啊，向来是住店东西就得你们负责，丢了你们得赔。哎呀，客官，这兵荒马乱的我们也是没法子，赔不起啊。算了算了，我们自个儿留心就是了。至于什么贵重物品我们三个倒没有。杨鹏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刚才听了店小二的话动了点心思，心说贵重物品虽然没有什么，但是我们仨人带的银子可不少啊，他为什么不想存呢？一存就得露白，更不保险了。店小二点头哈腰，三位还有什么事吗？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您早点歇着，有什么事及时吩咐。小二说完退出去了。这三位啊本来还想好好聊一聊，本来嘛这一路同行好几个月，不管怎么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明天就要分手了，这心里啊还有点恋恋不舍。可是没说上几句话，仨人就觉得这头怎么有点发沉。杨鹏举想可能是这酒啊喝多了有点上头，衣服都没来得及脱呀，合衣而卧，仨人迷迷糊糊就睡着了。这一觉睡的怎么那么沉呢？等他们醒的时候发现已经是第二天早上日上三竿了。杨鹏举伸了个懒腰，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一觉睡的真解乏，怎么睡这么沉呢？
0: 哎，我说兄弟，你们俩也起来起来起来，太阳都老高了，该上路了。说着话他开开门，小二，小二。店小二听见喊声赶紧过来，送上洗脸水，三个人梳洗已毕，这就要算账了。
1: 小二，结账吧，多少银子啊？
0: 您三位一共是5两6钱银子。
1: 哦，5两6钱，不多不多。这回啊兄弟我来付账。
0: 杨鹏举说着话往腰里一伸去掏他那钱袋啊，可是他这手伸进去就拿不出来了，怎么回事？钱袋没了。他这一愣神儿，张朝堂不知怎么回事。
2: 杨大哥，这么着吧，
0: 还是我们副长张康。

0: 快拿银子。张康一低头，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包袱呢？他背的那个包袱啊，斜肩搭背老在背上背着，从来不带离身的，就算晚上睡觉都把他抱在怀里。可是没想到昨天晚上睡得太沉了，这包袱不翼而飞了。仨人这一惊，非同小可呀，连忙开房门出去，到院里一看，完了，三匹马也踪迹不见。怎么回事？杨鹏举能乐意吗？小二，过来过来过来，我问你，你们这什么店，怎么回事？我们的银子没了，马也丢了。您看，可爷，我昨晚上不是跟您交代了吗？这马呀，您三位得轮流看着，丢了小店概不负责。少废话，啪就是一个耳光，打的店小二顺嘴角淌血呀。这一动手不当紧，把掌柜的惊动了。掌柜的噔噔噔噔来到近前一看，50多岁的年纪，长得瘦叽喳喳的，但是眉宇之间隐隐露着一股英气。哎，我说三位客官，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废话，昨天我们在你们这住店，银子丢了，马也没了，你们得赔。是吗？小二，昨天你可曾跟客官交代清楚？掌柜的，我昨天都跟他们说清楚了。我说了嘛，他们还要让赔。
1: 哦，
0: 客官，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小店交代的清清楚楚，贵重物品银两娇贵保存，马匹自己看着，丢了一概不负责任。如今你们口口声声说银子丢了，马也不见了，马丢了吧，那就是丢了。银子呢？你们说你们丢了银子，谁看见了？谁知道你们不是敲诈呢？到底你们是什么人？莫不成是官府派来的奸细？说着话一摆手，呼呼啦啦出来几条大汉，不由分说把三个人是五花大绑。这下杨鹏举可傻脸喽，他心里明白为什么昨天喝了那么点酒就那么上头呢？往常他有量啊，一二斤不成问题的。感情这回是住了黑店喽，那酒里肯定让人下了蒙汗药。马匹没得说，就是店家偷的，连他们身上的银两那也是他们拿的。可是如今我们只有三个人，这两位呢一点武功不懂，人家这边一出来十几条大汉，这不白给一样吗？现在被人五花大绑，只有听天由命了。张朝堂他们主仆俩呀，心里更不是滋味，心说真倒霉呀，这一路上你说遭了多少难，眼瞅着快到了广州了，买条船这就能回家了，可倒好，哎，住大店气派点儿，好好吃喝一顿，没想到栽就栽在这儿了。可是事到如今有什么法子呢？人家绑也绑了，那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听凭人家处置呗。这时候旁边一个人长得五大三粗，走到掌柜跟前，当家的怎么办？您说一声，开膛破肚啊，还是活埋？旁边另一位说了，哎呀，费那事干什么呢，一刀捅了。就在这时，忽听院里有人高声喊着，掌柜的，掌柜的，慢，且慢动手。掌柜的回身一看，也是他们店里的伙计，这位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近前，趴在掌柜的耳朵边如此这般小声嘀咕了几句。掌柜的一听吃了一惊，什么？是吗？哎呀，你看这是怎么说的？快快松绑。这仨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0: 嘁哩咕噜的，人家把这绳子就给他们解开了。掌柜的上前一步，一躬扫地：“哎呦，客官，实在对不起呀、啊，在下有眼不识泰山，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不过，也怪你们，这明明是一家人嘛，为什么你们不亮出那个竹牌呀、啊？看见我们的匾了没有？”宗家老店，咱们是一家人，你们要早点把这竹牌拿出来，不就没事儿了吗？咱们这个店就是为咱们自己人开的。这仨人一听，什么？哦，明白了，还真没想到，那个小小的竹牌还真有这么大的用处。嗯，对，竹牌上写着“山宗”两个字儿，店房上挂着宗家老店，是，看来他们是一伙的。掌柜的不由分说，把三位让进了上房，分宾主坐定。小二献上茶来，掌柜的这才说话了：“哈哈，三位，我知道，你们一定是要上圣山。哎，准备什么时候启程啊？在小店好好住上一夜，明天走也不晚嘛。”杨鹏举一听，什么上圣山？哦啊，不不不，掌柜的，我们这要是上广州。掌柜的一愣，什么上广州？不对吧，你们过山不拜算什么山宗的朋友？你看三山五岳的朋友们从四面八方不远万里赶到这儿来的，你们从这儿路过反而不去，这不大合适吧？张朝堂不知怎么回事啊，赶紧说：“掌柜的，我们是要上广州，因为呢，家里有点急事儿，所以圣山就不去了。”掌柜的一听，什么？再过几天可就是8月16了，你们当真不去吗？杨鹏举一听，8月16。8月16是什么日子？尽管他不知道这个8月16代表什么，山宗又是怎么回事，圣风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心里有一点是明白的，看来这个圣山非上不可，如果不去的话，光掌柜这关也过不去啊。想到这儿，他急忙堆下笑脸：“啊，掌柜的，我这个兄弟也不知道，我们当然要上圣山喽，这就启程。”掌柜的这才把眉毛舒展开了：“哎，这就对了嘛！记住，把这竹牌拿在手上，一路上有人管吃管住，尽可以放心。”仨人辞别了掌柜，翻身上马，继续赶路。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哎，沿途打尖吃饭，把这竹牌一亮，就有人管，热情款待还不收银子。但是他们走着走着就发现啊，人是越来越多，路上碰见的人呢，高低胖瘦，衣着打扮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走的。看来啊，这些人都是上圣山的。这天傍晚来到了圣山脚下，找个大殿住下了。三个人刚刚安顿住，就听门外一阵大乱。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

0: 来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1: 粒皆辛苦。
0: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公元223年四月，刘备在白帝城病逝，诸葛亮受刘备的临终嘱托，辅佐后主刘禅。

0: 同一年，南中爆发大规模叛乱。面对叛乱，诸葛亮成功地采取了攻心战术，使叛乱得以平息，大后方得以安定。对于诸葛亮的攻心战术，人们最为熟知的是他七擒孟获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真是假？诸葛亮攻心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系列节目《诸葛亮之道》第十一集，攻心之战。
1: 上一集我们讲到白帝托孤，诸葛亮在白帝城接受刘备的临终托孤，辅佐后主刘禅。杜甫有诗云：“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说的就是诸葛亮。其实诸葛亮在接受刘备托孤辅佐后主刘禅的时候，还不能算是一个老臣，他这个时候只有43岁，正当盛年。《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政事无巨细，皆决于亮。朝廷上的事情，不管大大小小，都由诸葛亮来做主，后主刘禅呢，只是做一个甩手掌柜啊，不管事儿。从现在开始，诸葛亮终于拥有了在刘备时代所不可能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广阔无垠的舞台。诸葛丞相一生中最光辉夺目的时刻就此拉开序幕。开场大戏就是我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七擒孟获。公元223年，刘备刚刚去世，南中地区就爆发了大规模叛乱。南中在咱们今天云南、贵州和川西南一带，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一个聚居区。汉武帝的时候，曾经派了个使者去出使南中啊。当时南中有很多个小国家，其中最大的两个，一个叫滇国，一个叫夜郎国。滇国国王接见汉朝使者，就问了他一句话，说汉孰与我大，听说你们汉朝版图很大，那有没有我们滇国来的大呢？汉朝使者觉得非常为难呀，碰上一个地理白痴，你对于地理一点概念都没有，我怎么给你解释？所以索性就打开地图啊，你自己看吧啊，这地图上全是我们的，那这一小块是你的，你自己比哪个大啊，我实在没脸告诉你。等到汉朝使者到了夜郎国，夜郎王又问了一遍，汉孰与我大？汉朝使者没办法，只好再扫一次盲啊，严重的挫伤了夜郎王的自尊心，刷新了他的三观。这就是夜郎自大典故的来历。那后来汉武帝就在南中这个地方呢设置了郡县，南中从此以后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南中的独立倾向加强。蜀汉建立以后呢，南中名义上归附朝廷，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等到刘备一死，叛乱就公然爆发了。当时造反的两个首领，一个是汉族人叫雍凯，一个是蛮族人叫孟获。雍凯是南中地方上的一个土豪，他一心想要趁着天下大乱做一个土皇帝，所以就去煽动蛮王孟获跟我一块造反。当地老百姓他不答应啊，觉得这蜀汉统治好好的，我们在这儿安居乐业，凭什么跟你一块造反？雍凯就骗他们说，中央最近下了一道圣旨，你不知道吧，要你们进献贡品。老百姓说，那进献贡品就进献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雍凯说，中央要你们上交300条黑狗，全身上下乌黑，一根杂毛都不能有，你找得出来吗？还要你们上交3斗蛮脑，蛮脑就是蟒蛇的脑子，蟒蛇智商那么低，脑子那么小，你能凑齐3斗吗？你能找出来这些东西，那你就交，我不拦着你们。你要交不上来的话，汉族的官员就要来打你们，就要来杀你们。老百姓一想，这没活路了，这些东西上哪找去啊？干脆造反吧。所以叛乱就爆发了。中国自古以来民族和民族之间的那种冲突和矛盾啊，很少是因为真正是 各民族的文化上面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而往往是地理上的距离、语言上的障碍造成了沟通不畅。南中叛乱也是如此。叛乱爆发以后呢，诸葛亮先行安抚，结果雍凯回答啊，说你让我归。

0: 不现实，二来这不是仁者之情，不符合我们蜀汉以仁义为本的立国之道。诸葛亮说我也正犯愁呢，你说这怎么办呀？《三国志注引襄阳记》记载，马谡这个时候传授了诸葛亮一个秘诀。马谡说，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用兵之道，你去攻打敌人的城池，那是下策，战胜对手的内心才是上策。你用军队去打人，这是下策，你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用心攻心，这才是上策。诸葛亮一听明白了，您请回吧。攻心是诸葛亮民族政策的不二法门精髓所在。史书记载，诸葛亮在南中打平叛战，就是通过攻心的办法彻底折服了当地领袖和老百姓的内心，所以诸葛亮撤军以后，当地的老百姓再也没有造反。清朝人赵藩在武侯祠写了一副对联，非常有名，史称攻心联。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下联说的是诸葛亮依法治蜀，关键在于能够审时度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法律太宽或者太严都错。上联说的就是诸葛亮南中平叛，关键不在于军队之好战，关键在于他能够攻心。
1: 对于诸葛亮是如何攻心的，小说《三国演义》里说，诸葛亮七擒孟获，使孟获心服口服，从而折服了当地部落首领和老百姓的心，使叛乱得以平息。这个故事玄幻生动，被人们津津乐道，可是它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0: 三国演义上面说，诸葛亮一到南中啊，就把这个蛮王孟获给俘虏了。诸葛亮就问孟获说，你服不服？孟获说，我不服，我之前是不知道你的底细，现在我知道了，你要现在敢把我给放走，我回头就能打败你。诸葛亮说，行啊，那大侠请重新来过，就把孟获给放了。孟获跑了以后，跑到一个地方啊，四处都是毒泉，有的毒泉你一喝它那水变哑巴不会说话了，有的毒泉那水一沾上身手脚溃烂而死。孟获觉得这地方太好了，天然屏障，所以就躲在一堆毒泉的背后高枕无忧。没想到诸葛亮得到高人指点啊，知道这个地方这么多毒泉，另外还有一口安乐泉，毒泉的水是毒药，安乐泉的水是解药，你喝了安乐泉的水以后百毒不侵就没事了。所以诸葛亮又通过了毒泉捉拿了孟获。孟获说，我还是不服，又被放了。这次孟获又回去找了一个当地部落过来帮忙，这个部落他有一支特种兵叫藤甲兵，他们用一种特殊的山藤浸在油里面，浸了多少年啊，拿出来晒干，缠绕在身上，刀枪不入。诸葛亮这一次用的是地雷战，埋了好多地雷，把藤甲兵都给炸死了，又把孟获给捉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捉了放，放了捉，连续捉拿七次，连续放了七次。到第七次的时候，孟获不肯走了。孟获说，诸葛丞相，哎，服了油了，我已经彻底领会到你我之间智商上的差距了，我再也不敢造反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擒孟获的故事。七擒孟获在三国演义里面地位非常特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三国演义写那些虚构的事情，好多事情他自己编的，但是都写的跟真的一样，唯有七擒孟获，我在读七擒孟获的时候，我感觉这不像在读三国演义， 这感觉像。

0: 像是在读《西游记》或者《封神榜》，情节非常玄幻。那么，七擒孟获在历史上到底是真是假呢？你别说，还真有它的依据。东晋的时候，有一本史书叫《汉晋春秋》，啊，离开三国时代比较近，所以史料价值还比较高。这本书里面就记载，诸葛亮曾经对孟获七纵七擒。同一时期还有一本书叫《华阳国志》啊，也是东晋的书，史料价值也很高。这本书上面说诸葛亮曾经对孟获七掳七射。这两本书的记载就是七擒孟获这个故事的史料来源。所以虽然说七擒孟获情节非常玄幻，但是却有相当高的真实性。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又觉得这个故事不太可信。第一，陈寿的《三国志》没有记载这个故事。陈寿本来是蜀汉的官员，后来灭亡了，去晋朝做了一个官员。他是离诸葛亮时代最近的人。如果诸葛亮曾经七擒孟获，他一定知道，也肯定会写到《三国志》里面去。他没写，说明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后起的一个传说。另外来讲呢，七擒孟获这个故事不符合情理。你想啊，两军交战，这不是儿戏，不是小孩在那边过家家闹着玩。你把对方主将捉了放，放了捉，捉了放，放了捉，连续捉拿七次，放了七次，这怎么可能呢？而且这也不符合诸葛亮谨小慎微的性格呀。就算你诸葛亮，你说我有100%的自信，以孟获的智商，不要说捉他七次，我捉他100回都没问题，只要我乐意，《三国演义》后半部不用写别的了啊，就写我诸葛亮怎么捉孟获就得了。那你也得考虑到，你打这样一场残酷的战争，要让多少人陪着你一块儿出生入死，要糟践掉多少人的生命，这符合你攻心为上的政策吗？所以说，对于七擒孟获这个故事呢，我们也不能够太当真儿，不能够真认为是捉了七次又放了七次。啊，你前面说这个七擒孟获啊，它有相当高的真实性，现在又说不能够太当真，那它真实性体现在哪呢？我在前面讲过，民间传说也有它的真实性，一个没有真实性的民间传说是没有生命力的。七擒孟获这个故事，它的真实性就在于，它是攻心之战在老百姓想象中的产物。老百姓通过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通过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在自己的思维之中、想象之中，具象化的演绎了攻心之战，就变成了七擒孟获。实际在历史上来讲的话呢，攻心之战不完全靠的是军事战争。
1: 既然诸葛亮的攻心之战不全是军事战争，而所谓的七擒孟获的故事也出于演绎，不合情理，那么诸葛亮攻心的秘诀究竟是什么？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又取得了怎样的成效？系列节目《诸葛亮之道》第11集，攻心之战。
0: 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唐李问对》，啊，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唐朝的名将李靖两个人讨论兵法这么一本书。有一次两个人讨论到诸葛亮七擒孟获，唐太宗就说啊，这诸葛亮太牛了，七擒孟获军事史上的奇迹，他是怎么做到的呀？两人讨论半天，最后结论是一句话，兵法本于王制。什么意思？任何一个国家他都有他的军事力量，迫不得已的时候都只能通过军事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军事战争一定是最后的保留手段，你不能一上来就打，而只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内政和外交的末端，要依托于正当的制度才能够解决问题，这就叫兵法本于王制。这是诸葛亮用兵思想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特色所在。所以当时的老百姓看到的是七擒孟获非常精彩， 而千百年后的我们更应该去细心体会诸葛亮用制度和文化来攻心的醍醐真味。我把诸葛亮的攻心之战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民族自治。三国志注引汉晋春秋记载啊，说诸葛亮打赢南中平叛战以后呢，皆集其渠帅而用之。什么叫渠帅？渠帅就是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诸葛亮把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纳入了蜀汉的官僚体系，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地盘，自己管理自己的部落。这就是皆集其渠帅而用之，这是一种民族自治。当然了，这个民族自治并不意味着说中央政府啊就把这个南中就扔在一边，由他自生自灭，撒手不管了，不是这个意思。恰恰相反，从此以后，中央和南中的联系大大加强了。中央定期的从南中选拔优秀的人才到中央来任职。比如说孟获后来官至御史中丞，是负责监察的高官。南中还有一个猛将叫孟衍，后来官至辅汉将军。蜀汉还从南中抽调优秀的战士，成立了两支特种兵，一支是擅长山地作战的吴当飞军，还有一支是擅长平原作战的虎步军。这样两支军队在后来诸葛亮北伐的过程当中表现非常活跃。另一方面呢，蜀汉政权也源源不断地向南中输入了资金，输入了技术，输入了制度和文化，以帮助当地人来开发。民族自治，互利互惠，是中国古代民族政策的优良传统，也是诸葛亮民族政策的第一要义。第二，因俗设法。所谓因俗设法，就是根据当地老百姓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来为他们制定法律，而不是把中原王朝的法律强加给当地的人。根据《华阳国志》记载啊，说南中有个习俗，非常喜欢对天发誓，他们迷信鬼神，通过鬼神来保证誓言的效力。诸葛亮就经常通过对天发誓的方式来和当地的人缔结盟约。再比如说，南中老百姓普遍来讲识字率不高啊，不认识字儿，所以之前雍凯假传圣旨才能够蒙混过关。那怎么办呢？历代名画记记载啊，诸葛亮非常擅长画画。华阳国志上面说，诸葛亮通过画图谱的方式给当地老百姓传达一种基本的政治理念。诸葛亮就跟画漫画一样啊，画了好多这个天地日月军长城府，以此来向当地老百姓传达一种尊卑有序、国家社稷这样一种观念。诸葛亮又画了中央的官员到地方来巡视安抚老百姓，地方上老百姓呢向中央的官员进献美酒和羊肉，以此来传达一种和谐的思想。因俗设法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尊重，多民族法文化多元一体共存是中华法系的一大特色。第三，改革陋俗。诸葛亮尊重当地文化，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一些陋俗也予以迁就。《三国演义》上面讲这么一个故事啊，说诸葛亮平定南中以后班师回朝，路过金沙江的时候呢，金沙江上面阴云密布，狂风大作，不能渡江。诸葛亮就把孟获找过来问他这怎么回事啊？孟获说，这个是里面有鬼神在作乱，我们一般遇上这种情况呢，我们都要搞祭祀。诸葛亮说，那你们怎么祭祀呢？孟获说啊，我们一般是杀掉49个蛮人，再把他们的头拿下来扔在河里面祭祀鬼神，那鬼神一吃这些头呢，他们就不闹腾了，我们就可以渡江。诸葛亮不忍心杀害当地的蛮人，所以他就命令厨子啊，你们去和面，和了面以后呢，里面包上牛羊肉，把这个面做成蛮人的头的形状，然后把它上屉蒸熟，蒸熟了以后扔在河里面，冒充蛮人的头， 以此来祭祀鬼神。这个东西简称为馒头，后来换了一个字儿，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馒头。那有人说这个不叫馒头，这个里面有馅儿啊，这应该叫包子。包子是后来起来的称呼啊，在古代来讲，馒头才是里面有馅儿的。今天在江浙一带仍然管包子叫馒头啊，比如说我是来自于江苏常州的，我们那个地方就管肉包子叫肉馒头。这就是诸葛亮给我们留下的饮食文化。那你说这个关于馒头的故事是《三国演义》瞎编的呢，还是它有依据呢？有依据。这个故事的原型出自于宋朝人写的《事物纪元》。从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出诸葛亮去改革当地陋俗残忍的内容，而保留其合理的形式，从而营造成一种新风俗的良苦用心。诸葛亮的攻心之战，功在当时，利在千秋。宋朝人洪迈的笔记《容斋随笔》记载，在宋朝初年的时候啊，曾经朝廷派了一个使者去出使南诏国，路过云南的时候呢，要渡过泸水，当地官员就出来阻拦，说你不要随便渡河。诸葛亮当年和本地老百姓有一个约定，说除非是本地人向中央进献贡品，要不然就是本地人造反了，中央过来讨伐，否则不许渡河。如果紧急状况必须要渡河的话怎么办呢？要先举行一个盛大的祭祀仪式，向河对岸的人表明我对你们没有敌意，我是善意的，是友善的。说完以后就拿出一整套的祭祀的用品来让这个使者进行祭祀，完了才渡过河去。从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诸葛亮为当地老百姓所立下的法度，接近千年之后仍在沿用不衰，这就是一种制度和文化的穿透力。不仅如此，在我国今天的西南地区还保留着至少100多处啊诸葛亮当年南征时候的遗迹。其中有些地方呢是诸葛亮当年的确到过的地方，有些呢是诸葛亮没有去过，是后来人给附会上去的。但是不论真假，这些遗迹都表明曾经为中国的民族人和做出过重大杰出贡献的人是不会被历史忘记的，是会永远被各族人民所铭记的。诸葛亮安定了大后方以后就班师回朝，着手准备北伐。在北伐之前，他先给后主刘禅上了一封千古铭文《出师表》，以表决心。那么《出师表》为什么会被中国人传颂千年之久呢？《出师表》作为一篇文学名著，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法律玄机呢？我们下一集再讲。
1: 为了实现全国统一，诸葛亮在平息南方叛乱之后，于公元227年决定北上伐魏。出兵前，他给后主刘禅上了一篇名垂千古、感人肺腑的《出师表》。那么，一篇《出师表》为什么会被中国人传颂千年之久？《出师表》作为一篇文学名著，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法律玄机呢？系列节目《诸葛亮之道》第12集《出师表》。
0: 上一集我们讲到，诸葛亮用攻心之战平定了南中叛乱，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啊，南中源源不断地为中央提供了大量的兵源和财富，蜀汉政权就此慢慢地恢复了元气。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到公元227年，诸葛亮统帅大军北驻汉中，准备出师北伐曹魏。在正式出兵之前，诸葛亮在军营之中机案之上摊开一卷竹简，耳中鞭声四起，眼前一灯如豆。诸葛亮回想起在隆中的躬耕生涯，回想起白帝城的临终托孤，又想到在前不久曾经5月渡泸，生入不毛，心中之情，胸中之气，沛然莫之能御。 提起笔来，饱蘸浓墨，奋笔疾。

0: 书。等到写完之时，早已经是泪如雨下，泣不成声。诸葛亮笔下这篇文章，就是名垂千古的《出师表》。《出师表》一直都是中国人语文课本里面的一篇明星课文。那为什么我们都要学《出师表》呢？《出师表》这篇文章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一下啊，《出师表》情词并茂，是一篇写得非常好的文章。先说情，古人说历史上有三篇文章是最感人的，你要是读了以后居然没哭，那你简直就不是人。一篇是西晋李密写的《陈情表》，你读了没哭，其人必不孝，肯定不是好儿子。一篇是唐朝韩愈的《记十二郎文》，你读了没哭，其人必不友，肯定不是好兄弟。再一篇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你读了要是没哭，其人必不忠，肯定不是忠臣义子。这个话不是夸张，古代人读《出师表》真的是要掉眼泪的。有诗为证，比如唐朝的白居易，前后出师仪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宋末文天祥的《正气歌》，或为出师表，鬼神气壮烈啊！不要说人了，就连鬼神看了也都会看哭。那我们今天的人读《出师表》不太会哭啊，主要是因为文言文不太好，语言上面有一个隔阂，没有看懂。一旦你真看懂了，嗷的一声就哭了。再说词，咱们今天呢，时不时会有一个网络用语红极一时啊，流行的时候满屏幕都是这个词儿，你躲都躲不过去。一旦过气了，就没人说了。这种词语是非常短命的。《出师表》就不一样，《出师表》全文一共有600个字，创造了十几个流行语，不仅在当时广为传颂，即便在1800年后的今天仍然长盛不衰，已经构成了我们汉语文化的一部分了。比如说像危急存亡，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作奸犯科，继日而待，苟全性命，不毛之地，感激涕零，不知所云，等等等等。这些优美的词章，我今天念起来仍然感觉是唇齿生香。你要是不服的话啊，你说我也想挑战一下行不行？可以，你也可以去写一篇600字的文章挂到网上，看能不能一下子创造出十几个流行语来，被大家广为传颂啊，并且要一直流传到公元4000年。《出师表》的好处呢，还不仅仅在以上这些纯文学的方面。你要说这个情词并茂啊，《陈情表》和《记十二郎文》写的也非常好，但是《出师表》的知名度之高，它的格局之大，还远在这两篇文章之上。南宋诗人陆游曾经说过，出师一表争名士，千载谁堪伯仲间。1000多年来还没有第二篇文章可以与出师表相提并论，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呢？下面我们就从法文化的角度来破解出师表里面所蕴含的两个玄机。第一个法文化玄机，出师表设计了中国传统君臣之道的理想蓝图。出师表是写给谁看呢？皇帝刘禅。刘禅是刘备的儿子啊，小字阿斗。咱民间有句俗话嘛，叫做扶不起刘阿斗，说就是他。那么刘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个小故事。在蜀汉后期有一个小官叫李密啊，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陈情表》的作者。蜀汉灭亡以后，李密在晋朝为官，晋朝有一个宰相就来问李密，说你的老主子刘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他其实是想羞辱李密。大家都知道刘禅是个昏君吗？这个宰相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所以他故意来问，就是想羞辱李密啊！你的老主子是个昏君，那你作为臣子也光彩不到哪里去。那么李密是怎么回答的呢？李密回答说，我给您打个比方啊， 我认为刘禅可以和齐桓公相比。这个宰相听了以后非常纳闷啊，那凭什么呀？齐桓公大家都知道，他是春秋五霸之首啊，那是一代明君啊，而你们家刘禅那是一个昏君，这两个人怎么能比呢？李密说，因为齐桓公当年任用贤相管仲，就能够称霸诸侯，管仲死了以后亲近小人，结果齐桓公死无葬身之地。刘禅也一样啊，刘禅当年任用贤相诸葛亮，就能够抵抗曹魏，诸葛亮死了以后亲近小人，结果国家灭亡啊，两个人非常像，所以我说刘禅可以和齐桓公相比。三国志后主传对于刘禅也有一个非常相似的评价，他说刘禅这个人呢，任贤相则为循礼之君，或燕术则为昏暗之后。如果刘禅能够亲近贤人，他就可以变成一个好皇帝，任用小人呢，就会变成坏皇帝。啊，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可塑性非常强的一个人，这就是刘禅的最大特点。
1: 诸葛亮率军北伐，刘禅能否安定后方？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表达了这种担心，那么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对刘禅提出了怎样的劝诫？他通过怎样的制度设计对留守后方的刘禅进行约束？一篇《出师表》体现了诸葛亮怎样的君臣之道呢？
0: 诸葛亮对于刘禅这个特点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所以他在《出师表》里面专门告诫刘禅，他说：“轻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轻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汉朝为什么能够兴旺发达呢？就是因为轻贤臣，远小人。汉朝为什么后来会倾覆灭亡呢？就是因为轻小人，远贤臣，啊，所以我现在我要到前方去带兵打仗，你在后方呢，你也不要胡来，你也要轻贤臣，远小人。当然了，诸葛亮知道啊，这种事情不能指望刘禅自觉，所以诸葛亮在《出师表》里面给刘禅设计了一整套的制度，给他戴上了三个紧箍咒。第一个紧箍咒，公府一体。中国古代皇室有一套班子叫做公，政府也有一套班子叫做府。公代表的是皇帝他们一家子的私人利益，而府则代表整个天下的公共利益。咱们从法律方面来看啊，比如说有一个人犯了一个罪，那皇帝能管吗？有人说这太能管了，电视剧里不也老这么演吗？啊，你看这皇帝一吹胡子一瞪眼，把他给我推出午门斩首就杀掉了。皇帝对于天底下每一个人都有生杀予夺之权呀。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如果是宫里面的犯罪，那皇帝说了算，因为皇帝是宫的首脑。宫里面有一个专门机构叫做掖庭令啊，就是负责管宫里面的犯罪行为的。但是如果是宫外面的犯罪呢，就由廷尉来直接管辖，丞相总负责，最后处理的结果才呈报给皇帝批准。皇帝在这里面起的作用就相对来讲比较间接，比较小。东汉末年的时候，皇帝想要去管宫外的犯罪啊，就专门设置了一个特别的制度，叫做诏狱。皇帝下诏要求这个案子由朕来管。实际上呢，东汉末年的皇帝啊，大家知道这是不管事儿的，所有的政权都掌握在宦官的手里面，所以诏狱就被宦官给控制了。所以在东汉末年的时候，法律被搞得非常糟糕，就是因为皇帝的权力伸得太远，皇帝的权力从宫里面越位到了府里面造成的。诸葛亮的《出师表》把这个情况给扭转了过来，他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制伐赃匹不宜一同。”宫和府要有统一的赏罚标准，如果有人立了功要赏，有人犯了罪要罚，那不管你是宫里面的人还是宫外面的人，一副有司论其行赏，都要交付给有关部门来讨论赏罚的处理决定啊，皇上不要插手。 汉朝末年的时候，公压过了府，现在呢，府要来管公。公府一体，其实就是把公的赏罚大权统一到政府的手里面。这里就是诸葛亮给刘禅戴的第一个紧箍咒。再看第二个紧箍咒，贤臣议政。诸葛亮在《出师表》里面还安排了三个人啊，分别是郭攸之、费祎、董允。这三个人呢，都是诸葛亮精心挑选出来的贤臣，道德品质很高尚，业务能力很突出。诸葛亮告诉刘禅，他说：“宫中之事，事无大小，细以咨之，然后施行。你皇宫里面的事情，你也不要擅自做主，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你都要先问过这三个人，然后再去做，这样才能够做好。”举个例子来讲啊，有一次，刘禅想要从民间选几个美女来做他的妃子，我们觉得这个作为一个皇帝的要求来讲太合理了，他就去问这三个人说行不行呀？董允一票否决。董允说，从制度上来讲，天子后妃之数不过12，你作为一个皇帝而言，只能娶12个老婆啊！我掰着手指头数了一下，你好像已经够数了，所以就不能再娶了。刘禅没辙呀，只好作罢。贤臣议政，就是由政府来监督皇室，这是诸葛亮给刘禅戴的第二个紧箍咒。第三个紧箍咒，内行治军啊。诸葛亮在《出师表》里面还提到一个人，叫做将军向宠，是一个军事专家。诸葛亮要求刘禅说：“以营中之事，细以咨之。你在军事方面的问题啊，你全要让向宠来做主，你作为皇帝不要插手。为什么呢？因为打仗这种事情，最害怕的就是外行领导内行。中国古代打仗啊，有的朝代就派宦官来监军，有的朝代呢，皇帝赤膊上阵还遥控指挥，这样一来，军队的战斗力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内行治军，就是想要排除皇室对于军事的干预，这是诸葛亮给刘禅戴的第三个紧箍咒。那有人说了，这诸葛亮我看他是要犯上作乱呀，你作为一个臣子，你把皇帝管得这么死，这像什么话呀？啊，的确，这个诸葛亮和刘禅两个人的关系呢非常微妙，他们两个人互为父子关系。啊，怎么叫互为父子关系呢？一方面，刘备临终托孤的时候啊，曾经跟刘禅说过，你要把诸葛亮当作父亲来看待。诸葛亮他是帝王师，是师父，刘禅是弟子，他们是师徒父子关系。另一方面来讲呢，刘禅是君父，诸葛亮是臣子，他们是君臣父子关系。诸葛亮虽然可以利用自己师父的身份啊，给刘禅戴三个紧箍咒，但是毕竟还碍于君臣名分，所以诸葛亮在《出师表》里面又抬出了一个比皇帝更高的存在。有什么东西比皇帝还要高呢？啊，法律吗？当然不是了，法律是皇帝制定的啊，它和皇帝是一体的。在中国传统法文化里面，有三样东西比皇帝更高，第一是天道，第二是经典，第三是先王。天道就是老天爷啊，皇帝是天子吗？是天的儿子，所以当然要比天道要矮一头了。西汉董仲舒曾经搞过一个天人感应，他说你皇帝做事情做得好，天上就会有祥瑞，做事情做不好就会有灾异。这个不是封建迷信，这个就是在用天道来制约皇权。经典就是圣贤立下的法律，比如说春秋啊，汉朝人一直有一个观念叫做孔子为汉立法，世俗皇帝你立的法律再高，那也不能高过圣贤的法律。董仲舒曾经搞过春秋绝育，这就是在用经典来制约皇权。先王是什么呢？先王就是历朝历代的优秀君主啊，尤其是本朝的列祖列宗，他们是你的楷模，是你的祖宗，所以他们比你要高。 诸葛亮出师表里面有一个高频词，就是先帝，也就是你老子刘备。短短600字的一篇出师表，先帝一共出现了13次，啊，像什么先帝创业未半，先帝简拔以为陛下，先帝称之曰能，先帝在职，先帝不以成卑鄙，先帝知成景圣，以告先帝之灵等等。出师表为什么要反复的引用先帝呢？那就是想要用先王来制约今王的皇权。归根结底，从实质上来讲，就是用历史制约权力，用文化制约权力。所以说，我们今天再来读《出师表》啊，你不仅要读到它的这种真情实感，读到它的华美的辞藻，你还要能够从制度层面、从法理层面读到它的精心设计。诸葛亮用制度来规范权力，用师道来教育皇权，让君主无为于上，臣子有为于下，相互约束，相辅相成，这就是中国古代君臣之道的理想蓝图。
1: 诸葛亮的《出师表》不但勾画了古代君臣之道的理想蓝图，还体现了对大一统思想的不懈追求。那么在传统法文化中，大一统都有些什么样的内涵？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大一统思想又洋溢着怎样的天地正气而被后世传颂呢？
0: 再看第二个法文化玄机，《出师表》表达了中国人对大一统的不懈追求。《出师表》它的最终目的是要讨贼兴复啊，就是要讨伐国贼，我要复兴正统。今天我们对于大一统的理解呢，往往就是理解成叫做大统一，就实现领土的统一和完整，这是一个比较狭隘的理解。大一统的思想博大精深，北宋欧阳修有一篇《正统论》，他认为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思正统矣。所以大一统最起码应该有以下两个内涵：第一，合天下于一，也就是用武力来完成领土的统一。中国人的大一统思想其实非常有意思啊，不太提倡开疆拓土，他只提倡的是统一全国。中国古代大致上有一个传统的领域观念：西到流沙，东到海，南到密林，北长城，这一块作为一个开国君主，你有义务去实现统一。你如果没能统一，那你的子子孙孙都有义务去统一啊。比如说像北宋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没能够统一全国，因为北方的幽云16州被契丹人给占了，所以北宋的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要去北伐，都要去收复失地。那至于这一块传统领域之外的领土呢，并没有太大的非分之想啊，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皇帝，你特别仁德，你的辐射力到那一块了，就好像手机信号一样，你的仁德已经覆盖到那一块了，人家来投奔你，那你就接受。如果你不太仁德，你的信号覆盖不到那一块，人家跑了也不要去追，这就叫做来则受之，去则由之。这是一种非常和平的、没有侵略性的领土观念。有人说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啊，其实这个话不一定对。从秦朝统一到我们今天2000多年，从时间上来看，统一和分裂基本上算是对半开，所以统一不一定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中国历史的主流是对统一的不懈追求。而且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当天底下分裂的时候，不仅仅是占优势的政权啊，占有强势的这个政权，他想要去统一弱小的政权，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处于劣势，甚而至于处于绝对劣势的政权，他也不甘心割据一方，也想要统一全国，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色了。东汉末年天下三分，三国家里面蜀汉最为弱小，对于统一的追求反而最积极。诸葛亮曾经在外交上面 派了个使者去跟孙权通好，约好了啊，我们双方一起去消。

灭曹魏。那么当这个盟约已经达成以后呢，孙权又说，要是灭了曹魏以后，咱们双分天下，你盟做西边的皇帝，我盟做东边的皇帝，和平共处啊，我觉得也蛮好的。蜀汉使者义正辞严地拒绝，他说没有这种事情。俗话说得好，天无二日，地无二王，如果消灭了曹魏，那正是你我开战之时。由此可见，追求统一是蜀汉政权的共识，也是《出师表》的意义所在。第二，居天下之政，也就是用仁德来建立合法的正统。中国人追求统一，但是不会无条件追求统一，为了统一而去统一，这个不会。你作为统一的一方来讲，你必须要具备正统，具备政治上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呢，不是说啊你是汉朝的后裔，你是刘皇叔，你就算正统，不是。正统体现为政治上的德性。现在有人责备诸葛亮啊，说要不是你当年出来捣乱，你帮着刘备去建立什么国家，帮着刘备去抵抗曹操，那曹操早就统一了，所以你是统一的罪人。也有人说岳飞和文天祥不是民族英雄，因为他们抵抗了金人，抵抗了蒙古人，拖延了统一的进程。这种论调呢，都是只看到了低层次的领土上的大一统，没有看到高层次的正统的大一统。唐朝诗人元稹有诗云，凛凛出师表，堂堂八正图，正是看到了出师表追求领土上的大一统，追求正统的大一统，洋溢着一股堂堂正正的天地正气。出师表的堂堂正气不仅在当时感染了蜀汉政权，千百年来也仍然富有动人心魄的魅力。南宋岳飞当年面临强敌入侵，手书前后出师表，以此来鼓舞士气，提振军心。宋末的文天祥面临国仇家恨，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襟。抗战期间，毛泽东手书祭皇帝灵文，被誉为是抗战出师表，鼓舞了四万万抗战军民。以千古名文出师表作为开端，诸葛亮就此开始了北伐中原、统一中国的不懈努力。那么诸葛亮第一次的北伐成败究竟如何呢？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期间，发生了挥泪斩马谡的著名历史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下一集再讲。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长

0: 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儿臣无话可答。胤禛盯视着康熙良久，他忽然垂下眼睑，扬着头答道：唯有此心可对天曰。他的声音竟自有些哽咽。康熙问他：为什么？万岁穷视天下，圣明独照，那人不安，一个卑无在籍的小吏，在京惨淡经营数十年，密见私党，要挟群臣，纵横六部，营私舞弊。前有名臣如余成龙、郭秀，后有贤相如张廷玉、马琦。康熙42年之后，年长阿哥也多有主理政务的，难道无一人查其奸案？谁能保在做诸王贝勒及相臣将吏没有卷进去的？当日吴三桂等三番乱起，父皇也曾在午门当众焚烧百官书简，稳定群臣之心。奇斗之火不燃，则兄弟相安；党争之愤不起，则朝局相安。为此，儿臣甘冒阿玛重谴，查办首恶，以震慑奸徒；焚卷灭据，以安定上下人心。父皇以为儿臣错了，儿臣自应以身相担。康熙看了看胤禛，又看了看胤禛，心里忽然一动。到现在他才明白，这个案子压根儿就不是太子主办的。思量着，口气已经变得缓和了下来。康熙说道：这与三藩之乱不同，形势不同，情节也不同。胤禛忙叩头答道：事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儿臣明白父皇心意，要借此案震肃朝纲，查奸惩逆。但国家之弊，积重难返，不是一件案子就能理得顺的。儿臣左思右想，终夜推诊，要办得稳妥，既不伤皇家体面，又不搅乱朝局，只有镇之以静，徐图整顿。如此，惶惶人心自定，党争之愤不起，君臣上下相安，小人辈也无戏可趁了。因早知皇帝必有这一问，胤禛和吴思道在密室里反复研讨，真个说的有节有理，既含蓄不露，又明白无误，把胤禛生抢去的功劳夺得精光，还显得自己为国为民一片赤诚。胤禛听得又气又怕，恨不得一脚踢死这个太子党，却半句话茬也接不出来。胤禛胤堂又是解气又有点妒忌，都呆愣着一言不发，正没做奈何处，胤禛又连连叩头说：儿臣受命于万岁，主理户刑二部，原也不知道案情如此重大，因而事前不曾请旨请太子示，后来知道太子从中多有布置，运筹帷幄，莫助儿臣。儿臣请罪之余，心下万分感念主子厚德深恩。一篇慷慨文章 至此劫杀，人人都觉得天衣无缝。胤祉不仅皱了皱眉头，胤堂却吃惊地盯着胤禛不言语。他想，想不到这个人奸诈如此。康熙听到这儿，忽然说：“廷玉，马齐病着，你去瞧瞧。若还动弹的，明儿巳时叫他进大内，朕要召集百官训话。扎。”在养心殿会议吗？在乾清宫。养心殿地方太小了。康熙说完，便令起驾。棚外鼓乐之声早已大起。胤堂送驾到东华门口，随着班退下来，当即打马独自一人赶往连亲王府。却见胤祀也是刚刚下轿，看见胤堂，胤祀不禁微笑着说：“就这么犄角猫似的，我算着你晚间才来呢，有什么大事吗？”胤堂一边跟着胤祀进府，在西花厅坐了。哼，大事没有，只是心绪不定，想跟八哥聊聊。胤祀朝外吩咐一声：“弄点点心来。”心绪不定就不是小事儿。原想阿玛接见你们，几句话的事儿，就奏对了那么长时辰，我们在外头都冻得够呛。是什么事儿呢？胤堂沉着脸，接过丫头递上来的闽江茶喝了一口，缓缓地将接见奏对的情形说了。说完之后，他又补充道：“原来我们以为他不过是太子跟前一条狗，我看着是小看他了。你听听他说的这些，曹操有这么奸诈吗？我看太子也是一脸的不自在，老四这算当众把他给卖了，还要闹个四面玲珑。”胤祀半闭着眼睛沉思着听完，屈然开目笑道：“令人一快心胸啊。四哥原是伶俐人，大约已经瞧出来皇上又有点不待见太子，投靠我这个弟弟，脸上又下不来，所以用这个法子讨好皇上，又告诉我们他不是太子党。这点子小伎俩算不得大手笔。”胤堂听着不以为然，他摇了摇头说：“原来我也这么想，瞧着不像。这个心术智谋不可小看呐，这一次把我们和太子都整得三荤五素，其志难以估量啊。”“
2: 哦，是吗？”
1: 胤祀其实早已对胤禛警觉百倍，只是有些话即便对胤堂也只能说三分。于是胤祀笑了笑说：“
2: 做大事无非夺嫡而已，四哥心胸智谋都不弱，这我知道。他的致命之处是德薄量浅，失之一方可为两辅良臣，照他心术刻薄、自牙必报的德行，以万岁爷仁厚心地， 怎么会看得中呢？

0: 他在亲王位上已经没有一日不生事，弄得下头人人自卑。要真的带二哥登基坐朝，三月之内天下不乱，你老九绝了我这双眸子。所以啊，你看万岁今日给他一个差事，明日又一个差事，却不肯把兵权给他，全局的事儿也不让他插手，就是瞄准了他那点儿刻薄财力。要为这个心绪不定，我劝你枕头垫得高高的。正说着，见家人带着一个20岁上下的女子依礼而来，便住了口。他问道：“来啦？”那家人忙回答说：“来了，这就是柳倩娘。”印堂正在诧异间，柳倩娘已经进来。她的容貌并不十分出色，头上戴着昭君套，白天鸟凤毛小坎肩下一溜水榭百褶长裙，瓜子脸儿唯有几颗雀斑，一双水杏眼儿乌灵灵，颇有生气，倒也楚楚动人。他款款进来，蹲了两个万福，娇声地说：“八爷，您叫奴婢。”“我们整日间说四哥府是铁门栓，针插不入，水泼不进。你看，这是我家戏班子倩娘，偏偏儿就和他的管家高福相好上了。”印堂上下打量着倩娘。哦，真的？柳倩娘虽然不认得印堂，料知也是个阿哥，不好意思的点点头说：“他出钱在魏家胡同买下了一处宅子，我就住在那儿。”印堂点了点头说：“大将难过美人关，何况一个小小的高福呢？你长得这么可人样儿，定必能办好八爷的差事。”倩娘双手搓着手帕，越发羞得满面通红，她低声说：“八爷待我恩重如山，父亲哥哥如今都过得了，拼着身子抱了八爷，就是叫倩娘这会子死也没有说的。”“
1: 做什么叫你死呢？你后福正长着呢，你哥哥我已经安排了广东高要县令，慢慢自然还要抬举，高福也不是什么坏人，我要你拉住他，正是防着四哥对我有什么恶意，并不是要害四哥，你不可错会了意。”
2: 柳倩娘嫣然一笑：“他是个不够数，能耐不大，四爷府是个分寸极严的，不受四爷大恩的只能在外院打磨旋儿，就是福也不能进书房。其实福还是有恩于四爷的，前晚间还跟我发四爷的私印，说年羹尧去四爷府比他晚，仗着妹妹是姨奶奶，出去就做了大官儿。我听着直笑，我说你也不是做官的料，想做官儿还不容易，8000两银子就能买个4品道台，四爷高兴一赏你不就会有了。”
0: 印堂还是头一回听到雍王府这些极重要的琐事，又新鲜又好奇，便笑了笑说：“高福怎么说来着？”
2: 倩娘脸一红，扭捏着说：“他说有你我就知足了， 你的赎身银子还没有凑齐呢，四爷也没有那么大方。
0: 印四拖着下巴沉思着。8000两，
1: 从我账房支10000，你拿着，看他心真，你就送给他。不过他不能买官，要做官，日后着落在我身上。还有什么话？要紧不要紧？我们听听。
2: 柳倩娘扬着脸想了想说：“别的就没什么了。”只听说四爷也找人在顺义遵化堪舆寻风水宝地要修墓，又在密云置了一座庄园，还有说什么一个叫狗的和福晋的小丫头叫什么什么来着勾搭上了。
0: 印四说：“秋田问舍，佣人一个，老九。”你听听他做的这些大事。当下二人又说了许多闲话，印堂自辞了出去。第二天起驾乾清宫之前，康熙在养心殿先召见了太子胤禛、胤祉、胤嗣、胤禛和张廷玉、马齐、方苞等人。康熙显得有点忧郁，戴着一顶中毛本色貂皮缎台冠，穿着青毡面貂皮褂，里头套着一件江绸面青白坎袍，在香烟缭绕的百合铜顶旁踱着步。康熙说：“
1: 一会儿就去乾清宫，有件事先议一下。朕想颁发明诏，把天下省份分成3份，轮流捐免，全年赋税，想听听你们怎么说。”
0: 胤禛一躬身陪笑说：“阿玛，这是善举，儿臣原无意见，但您最圣明，知道户部库银情形，本来就是磕着头做帽子，一点富裕也没有，这样一下子就减去1/3，没事还好，一旦有个灾荒饥馑，或者外疆有事兴军，粮饷就没着落。儿臣想好事慢慢来，是否持

老有寿。他轻咳了一声，奴才想着轮番免赋是件极大的好事，前朝从没有过的，然而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免赋容易加赋难呐。老百姓吃了这甜头，一旦朝廷有事，银子没银子想没想，善后万分不易呀。张廷玉皱着眉头一直在想，他也觉得马琦说的有道理，但太子说的他也不全同意。思量许久，他才说，三年一轮似乎太促了些，奴才以为五年一轮也就行了。皇上自康熙29年以来，捐免徭赋银两总计下来1343兆，已经很轻的了。如果再免，明发诏谕变成制度，往后有适用银子，临时聚敛又要招怨，所以即便要免，也要筹划说明，国家以民生为念，百姓也要以国家为念，体谅朝廷全权爱民之心，乐书一粮，存粮备荒，这样有事征粮，就不至于捉襟见肘了。这却是老成谋国之言，连康熙也不自禁点头。方苞一直沉默着站在一边，因见康熙注目自己，方苞说，臣也以为张衡臣说的是，国家手中无钱无粮，不能应急是不得了的，可否各府设一义仓，推举当地有德有望的近身公馆，国家有事筹措借来用于国事，国家无事用义粮调剂赈荒，周续贫孤无靠之民，这样官员不得随意敲拨，流民也不至于因饥寒沦为盗贼，与绥靖地方也颇有益处。啊，很好，就是这样。廷玉，草拟诏告，等见完臣下即行颁布。康熙说完抬头看了看自鸣钟，又说，咱们也好去了。乾清宫是紫禁城内除了三大殿外最为宏伟壮丽的宫殿，历代为皇后居处，是皇帝正寝之地，唯因其大，时常引荐一两个官员，或与尚书房几个官员议事，显得空荡荡的，也太庄重。因此自赫舍里皇后去世之后，这里便改了规矩，名义上仍是皇帝寝宫，除了大批引荐外官接见外国使臣，每逢元旦、元宵、端午、中秋、重阳、冬至、除夕、万寿等节日，在这里举行内朝礼或赐宴，平素并不启用，只在养心殿或畅春园办事见人。康熙皇帝率几个尚书房大臣入月华门，几个阿哥便归班伺候，但见宫前丹壁之下黑压压的六部官员及进京述职外官依次跪满了一地，李德全将靖鞭连甩三声，几百名官员免官服服，高声齐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一摆手，十级升阶，敬上了正大光明匾额下

0: 金紫交翠的龙凤须弥座。马七和方苞二人却步躬身，退至一旁跪了下去。康熙从容不迫地端起茶碗，用碗盖拨着茯茶喝了一口，凤眼一扫，偌大乾清宫立时静寂下来。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0: 康熙从容不迫地端起茶碗，用碗盖拨着茯茶喝了一口，凤眼一扫，偌大乾清宫立时静寂下来，一声可谈不闻。张廷玉现在正在养心殿草拟一份明发诏谕，待会儿散朝即行颁发。康熙的声音并不大，在殿中却显得十分的苍劲雄浑。朕决意自今年而始，三年一周，轮流免除天下赋税。
3: 万岁！
0: 康熙双手一摆说，所谓万岁，不过是你们做臣子应该有的心意。自古无百岁天子，朕何敢朝之万年。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七十岁，朕已经心满意足了。说至此，他缓缓起身，在油亮晶莹的金砖地下漫步，时而踱至群臣中间，时而绕座徘徊。为什么要发这个诏谕呢？并不因国库太充盈，钱粮多得没处放。朕这次南巡，时而也微服出去走走，老百姓过得太苦了。以苏杭之地，说是天堂，卖儿卖女者有之，弃田逃荒者有之，食绝根吃官银土者有之。民为国之本，方民之变甚于方川，朕焉得无动于衷。康熙的血涌到了脸上，涨得通红。他接着说，所以要免税，朕征一两银子，下头一群卑微吏曹就敢索二两货号，征到库里又被挪借出去，整个百姓走投无路，朝廷仍是亏空亏空亏空。那么朕免了税，索性不要了，或者就剥了他们巧取豪夺的名目。此刻大殿里死寂的掉一根针都听得见，只有康熙的青缎两缕黄靴嘟嘟作响。许久才听康熙叹息了一声，唉，当然也因为国家鼎盛，没有动刀动枪的事儿，这件事能做得起，到做不起时，想做已经晚了。这次朕离京南巡，留守北京的太子办事很精心，诸多政务处理得都好，朕心里很受用。

0: 康熙徐徐地将任伯安案子扼要地说了。四阿哥、十三阿哥、辅佐太子除掉了这一民贼，理所当然要赏。捉鸡传旨光禄寺，胤禛使双亲王奉，胤祥使双贝勒奉。跪在近前的胤禛万没想到康熙会突然在满朝文武跟前这样表彰自己，脸一下子涨得血红。他跪前一步叩头说：谢皇阿玛恩，儿臣等做的乃是分内之事，并不出奇，做分内事受此重赏，儿臣心里难安，求父皇如今难得的就是切实做分内事，所以本不出奇的也就成了奇。四阿哥幼年时朕看着有点喜怒不定，近十几年来读书有成，养性修德，做事稳健干练，知体循理，可见天下事事在人为呀。胤禛连连叩头说：这全是父皇训诲之功，儿臣幼年却有喜怒不定之病，今已知过而改。父皇既然说到这里，求父皇从起居当中撤出这一考语，免去儿臣双亲王奉，儿臣受赐一身。康熙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说：好吧，哈哈，就依着你。胤祀、胤堂、胤禾三个人并肩跪着，听了这话，胤祀淡淡的一笑。胤堂见太子掏手绢擦鼻子，便赏胤禾，胤禾微眯着眼睛看十四阿哥胤禔。胤禔面无表情，头竖得老高，直挺挺跪着，想着自己在兵部办差，分内的事儿做得也不含糊，也曾多次奏谕蒋威，如今却独独表扬老四，心里老大的不服气，只是不敢吱声。几个人正自一马心猿胡想，康熙忽然拔高了嗓门说：任伯安一个未入流小吏，买官卖官，买命卖命，待人填还亏空，做尽了丧天理灭人伦的勾当，运营六部如不其子，指挥官员肆意牛马，这是为什么呢？你们谁能够回答呢？下面鸦雀无声。他见了死党，大家都怕他接短儿，坏了前程，是不是？仍然没人回答。康熙看着这一大片哑口无言的臣子，觉得人人顽钝无耻，个个面目可憎，他的眼中闪着愤怒的火光，他恶狠狠地说：诸臣公，请尔等午夜扪心，真的以公心对朝廷对天下，真的忠心事主事业，绝无隐私情弊，那姓任的有什么东西可忌呢？又何以能要挟于你呢？众人早被康熙这番声色俱厉的训斥吓得心里打鼓，背若芒刺的握着不动，看也不敢看康熙一眼。 许久抬起头来时，康熙已经去了。胤禛退朝上轿回府，一路走着，兀自兴奋得难以自已。他紧紧咬着牙关，镇定着自己下了轿。进雍和宫，倒下门时，还差点绊倒了。因见门内大柏树上困着一个人，远远的瞧不清，他便问：“那是哪个奴才犯了事儿，绑在这个地方，成什么话？”一个长嘴陪笑说：“回四爷话，是四爷书房的狗，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福晋吩咐出来罢了。高福也不敢做主，就先捆在这儿，等四爷回来。”胤禛不耐烦地说：“别啰嗦了，把高福叫来。”正说话间，高福已经一溜小跑过来，见胤禛攒眉横目，料是在朝里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扣了签请安说：“狗这杂种不守规矩，勾搭了福晋使唤的丫头翠儿，已经怀了孕，掩不住了。福晋叫我等着千岁爷，看怎么发落这个小王八羔子。”胤禛看了一眼高福：“哦，有这样的事儿？内院外院隔得那么严，你是做什么吃的？福晋发觉了，你才知道？男女大房都弄得七颠八倒，还了得吗？”高福诺诺连声，一句话也回不出来。见胤禛拔脚要去分管亭，忙说：“请爷示下。”“
1: 这有什么说的？照老规矩，五十面条，两个人都打发到密云庄子上做苦力。”
0: 扎。胤禛进了分管亭，吴思道正在打棋谱，见坎儿苦着脸站在一旁，料知是撞吴思道的墓中为狗说情，胤禛便阴沉着脸坐了，嘘了一口气说：“真是气死人了，外头谁不说我治家有方啊？”吴思道吩咐了一声：“坎儿，你出去。”等坎儿去远了，吴思道喷的一笑：“四爷呀，无论如何，横竖我看你绝不生气。今儿得了彩头，不是吗？”胤禛一口气松下来，不由得也笑了，便将今日进大内的情形说了个大概。别看那个方苞不哼不哈，一脸败相，其实已经成了万岁顾问大事的智囊。这个捐免赋税的主张，恐怕就是他的首长。吴思道愣着想了一会儿：“方龄高，那当然不是等闲之辈。你看看他的书，就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了，是何等洞悉天下之事。这个人万岁物色到身边，又不给实缺职分，说不定万岁就是专一请他料理家务的。”胤禛想着方苞那副尊容，几次见面对阿哥们不卑不亢、不凉不热的神气，心里塞了棉絮般说不出个滋味，良久才自失的一笑说：“好嘛，又添一个总师傅，一个太子，一个八爷，已经应付得手忙脚乱了，皇上身边又加上这么一双眼睛，想想啊，真没意思。哎，万事无碍，今儿这事儿 就足证方保公道，只要没有偏私，四爷的事终归好办。至于皇上，并不是自己没主见才叫方包从驾，一则是老了请个清客解闷儿，二则这清客从

0: 父子君臣猜忌到这天地，不是天下人的福啊。正在说着，姓殷进来笑了笑说：
1: 嚯，前院正在打狗呢，不知怎的触犯了四爷。小鬼头平素灵敏，可惜了的，头院想在四爷跟前儿替他讨个情，可成啊？
0: 胤禛微微一笑：
2: 方才我跟巫先生还在聊，家不齐何以治天下为，不是我驳你的面子，这种事儿我素来不肯饶人。
0: 姓殷当场碰了个软钉子，脸一红，退到一边。胤禛见吴思道靠着椅子一声不言语，站起身来要辞出去，又觉得不妥，回身一笑说：吴先生，我说的对吗？
1: 很对，连个家都管不好，天下给他必定治个稀烂。
0: 乌思道悠然说着，他的口气冷冰冰的，很难说是揶揄还是赞扬，倒把胤禛噎了一个愣，走了两步又狐疑地站住了。
1: 我府里内外整肃，全仗一个严字，我自奉节俭，对奴才们刻薄，却不寡恩。
2: 内三院的奴才没有一个不是我从苦海里拔救出来的，狗坎儿也是一样，遵我的家法，赏住违我的教令，罚也不轻。吴先生，我处置得不错吧？
1: 这些都是真的，可四爷你赏过人吗？
2: 什么？
1: 比如说把翠儿赏给狗？
2: 这没有。
1: 四爷认为万物之灵，这才是最重的赏啊。男过当婚之龄，女过标媒之年，就该把他们成婚相配。用言之一字管教这类事，从没见成功的。狗和翠儿他们从小一处，耳鬓厮磨，算的是青梅竹马，入府相隔如重山遮掩，如今年龄渐渐大了，情窦已开，见了面那还不是烈火干柴吗？ 四爷，这是天理也是人情啊，所谓治家有方，方者道也，不遵道必出差谬。
0: 话没有说完，胤禛已经全然明白，踱至门口，见坎儿兀自远远地站着，他抬手叫过来，吩咐说：
1: 你去把狗叫进来，叫翠儿也来。
0: 坎儿磕了一个头：
3: 是喽。
0: 一溜烟地跑去了。一时便见高福进来说：
4: 四爷，不惩治这小畜生了？
1: 我要放了他们。
0: 高福看了一眼乌思道，无可奈何地说：
4: 四爷，这种事儿放宽了，往后越发不好管呐。
2: 二世子房里的丫头多官和茶坊小厮郭良秋就眉来眼去的，还有四爷跟前的小红，有事儿没事儿凑过来跟福说话，
4: 这事儿多了，奴才防还防不及呢。里里外外400多男女奴才，我长1000只眼睛也看不过来呀。
1: 可见用强隔不住，你秉之福晋，就说我的话，治内是他。

0: 的事儿。他早说过，奴才大了的，该指配的指配，我忙没有理会，叫他瞧着办。丫头大了该配的，腾出东院那几十间房叫他们成亲，女的呢仍在里头当差，晚间轮流回去，怕怎的？生出小奴才来，不还是我的家生子儿？高福张大了嘴听完，啊了两声，忙一跌连声去了。胤禛笑着进屋，对杏银说：“到底你训着吴先生一筹，什么时候学会瞧我的颜色说话了？”杏银笑了笑：“四爷杀气大，我有点怕你是真的。”正在说着，狗跟翠儿一前一后低着头进来，翠儿脸色煞白，瑟缩着跪在一边，深深地垂下头，一眼不敢看人。狗也没有了平日嬉笑顽皮的模样，跪着叩了一个头说：“四爷，家法我知道，知道了也犯了，我对不起四爷，任四爷怎么处置都没怨言，只是翠儿有了孕，求四爷，是我勾搭的他，是我害了他。”说着两只眼睛已汪满了泪水，在眼眶中转悠了两圈，早走珠般滚落了下来。胤禛微笑着说：“很好的一对嘛，就是私自相配，有点坏我的名声，所以我要开导你几面条。”翠儿趴在地上，眼泪成串的往下落。入府来耳濡目染，深知胤禛脾气乖戾无常，听到这淡淡的话音，越发吓得浑身发抖，他连连在地上叩头，抽泣着说：“钱四爷，是我不成人，吃饱了没事儿，做出这没脸的事儿，我情愿死。”胤禛大笑着：“好一对患难夫妻啊，我焉有不成全之理呢？你们犯家法，我不能不揍，你们有情，我自然叫你们成眷属，两下里平过，如何呀？”乌思道和杏音听着胤禛这话，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对视着忍不住要笑。狗跟翠儿满脸泪光，诧异地抬着头看着胤禛，竟一时揣不透胤禛的意思。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全世界最具活力的电影市场之一。2025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达到518.32亿元，同比增长21.95%，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意味着每一元电影票房能带动相关产业15.77元的产值，电影成为驱动经济的强力引擎。2026年年初，电影经济促进年正式启动。中国电影从单一的票房经济持续迈向电影加跨界消费新业态，电影正从大银幕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155开局之年，说电影，电影经济活力迸发。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电影市场热闹非凡，影片数量创下近年来同档期新高，被业内称为史上最拥挤五一档。同时，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也相继展开。今年二月，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正式启动，一整年时间里，全国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经济促进活动，积极扩大观影消费，以电影加的消费模式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让光影魅力转化为实际消费动能。如今票根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一张电影票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与此同时，我国电影科技持续突破，工业化体系日趋完善，全国产化 Cinity 放映系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电影出海量质提升，文化名片愈发闪亮。当前中国电影正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全速迈进，尽显文化产业的蓬勃生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傅若清深耕电影行业多年，他表示，最近几年中国电影始终保持着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产量大国、银幕大国、票房大国和观众大国，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和人口基数、旺盛的文化消费需求以及日趋完善的电影产业生态，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一个极具活力的电影市场。
1: 我想通过一组数据和大家更直观地感受这一点。首先，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电影放映网络，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国银幕数量达到了9.3万块，占世界银幕总量的1/3了，稳居全球银幕数量的首位。那么9万多块银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就意味着可以同时容纳900万观众观看电影，完全可以满足14亿观众每个月看一场电影的需求，为全民观影做好了充足的基建准备。如果每个月有10%人口的观众走进影院，以每张票价30元计算的话，我们每月能形成的总票房大约是42亿元。那么我们来看看供给的数量，2025年全年上映的影片是470部，可以看出中国市场平均每天都有一部新片上映，一周内可以选择5天看新的国产片，2天看新的进口影片。就算是只选关注度比较高的影片来看，每周去一次电影院也还是看不过来的。中国电影类型的丰富度和创新性，电影的艺术水准与技术效果，是满足观众多样化需求、推动市场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
2: 是我女儿的死，是
3: 阿昌，谢谢你啊！
2: 谢谢阿昌，
4: 谢谢我的死，他那边是安全的。
2: 所长，所长。
0: 2025年排名观众满意度第一的国产电影是《南京照相馆》。傅若清认为，这部电影是通过创新表达获得观众认可，非常生动的一个案例。他用普通人的故事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即用小切口扎进大历史。
1: 影片上映后，很多观众强力的 把这部影片推荐给亲朋好友。这部影片是靠口碑的传播，靠品质的取胜，因此它首日票房就突破了1.2亿元，随后一路的飙升，成为暑期档票房的黑马，获得30多亿票房。
0: 再有《志愿军》三部曲系列，三部曲的最终总票房超过了27亿元。傅若星认为，这部《志愿军》系列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标杆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代表之作。
3: No，
5: 寸步不让。
3: 这不是开枪，对不起就完事儿了。
5: 打回地道去。
1: 在长达14个月的筹备期里头，构建了美术设计稿都超过了10000张，而且搭建了实景场景200处，1:1复原重型的装备有30余台，使用的仿真枪械上万支。同时我们比照着当年的实物，定制了各类的军装、军服等等3.5万套。拍摄高峰阶段，有时候我们一天会有3000人同时参与工作。在志愿军三部曲的521天的拍摄周期里头，我们完成了近1.2万个镜头的拍摄任务，极大的挑战了我们工业化的管理能力。在后期制作当中，7761个特效镜头的精准的应用，配合专业的声音设计和物理特效，也共同打造出震撼人心的战场的视听体验。
0: 2025年全球票房约为335亿美元，比2024年增长了近12%。如果不计算中国的票房，全球其他地区的票房增幅约为8%。这就说明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票房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12月底，3D 特效大片《阿凡达3》在中国内地和北美同步上映，不少观众购票前都在问，到底选哪家影院、哪个影厅才能让观影体验达到最佳效果？而在不少选厅攻略中，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端放映系统 Cinity LED 成了大家的首选。
6: 这个屏幕是非常清晰而且非常大的，
7: 这个确实和那个就是投影投出来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8: 亮度比较高，并不会让眼睛感到很累，
9: 画面比较暗的这种场景中，它对细节的呈现会比较好，
10: 人身上的那个汗都能清晰地看出来。
0: Cinity 创造性地融合了 4K、 3D、 高帧率等7大高新技术，将我国的电影放映水平推到了世界第一梯队。2010年初，阿凡达第一部在国内上映时提供了 2D、 3D 和 IMAX 3D 3种制式，那时全国的商用 IMAX 巨幕只有11块，银幕占比仅0.23%，产出的票房占比却达到了12.2%。很多观众为了体验一次 3D 巨幕，不惜跨城奔波，彻夜排队，这场观影热潮倒逼国内影院加速升级。此后数年，我国 IMAX 影厅数量激增，成为其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却陷入了大而不强的被动。高端设备核心专利被国外公司牢牢掌控，从放映机、银幕到音响系统等核心部件，全靠进口维修保养，要等国外工程师上门服务，动辄数周，影院只能停摆等待，并且国外技术服务费用高昂，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其定价与标准。正是这样的困境让中国电影人下定决心，我们要打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高端放映系统，打破垄断，与国际品牌同台竞争。2019年，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Cinity 系统正式推出，技术参数领先国际。2022年首次亮相欧洲电影博览会，就获得特别技术成就奖。
1: 这相当于把顶配级的放映技术和我国强大的中国制造这样的一个产能优势结合起来，为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这个系统完全可以跳出外国技术、外国品牌对放映系统技术的制约，

0: 我们各项的显示指标和呈现的效果都领跑了下一代的电影放映体系。如果说我们可以造出全球最快的跑车，那同时我们也搭建好了能让它发挥极致性能的跑道。因此中国电影产业在历经了跟随并跑阶段，我们终于在全球的电影放映领域站稳了领跑的地位。
1: Cinity 系统将画面达到了极致的美化，同时声音也在工程师们的技术创新下达到了和画面的浑然一体。
0: 常去影院的观众都知道，我们看传统的银幕，它是可以发出声音来的，也就是靠银幕后面的主音箱穿屏而出的声音。但 LED 的屏，它是一个全封闭的箱体式的结构，因此就给了影厅的声音通道挡了一堵墙，它很难还原出优质的音效。像小的银幕还好，我们可以上下左右去模拟这个声音，那么在巨大的巨幕当中，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明显。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研究院所有的工程师到各个 LED 的厂家去了解和分析，可以说拿着卡尺对各个类型的一块又一块的样品去反复的测量调试。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技术的创新，我们把银幕的厚度从原来的5毫米逐渐降到了3毫米，到最终我们到了2毫米。到了这样薄的程度，才能够让声音更好的从银幕后面的音响传递到银幕前面的观众。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样品挂到测试的幕架上，当第一个音符响起的时候，整个影厅都安静，因为这套透声屏的音效比传统银幕还要出色。如今我们走进 C-Lab 巨幕透声屏的影厅，我们看着观众沉浸在浑然一体的一个声画世界里，我总会想起一句话：好的电影科技从来都是让观众忘记技术的存在，只铭记故事带来的震撼。
1: 傅若清透露，去年年底阿凡达三在全球上映， Cinity 凭借实力获得了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青睐，将它指定为全球首映式和中国独家超前放映的电影技术提供方。Cinity 与阿凡达系列的深度合作是中国技术走向国际的重要的里程碑。卡梅隆盛赞 Cinity 与阿凡达电影是天生一对，这是他见到的最好的 3D 效果。
2: 我非常喜欢看用 Cinity 格式播放我的电影，这确实是一种更优越的电影放映格式。我认为阿凡达系列电影与 Cinity 格式匹配堪称完美。你不觉得阿凡达与 Cinity 就是天生一对吗？
0: C-LED 系统这一次的表现，不仅为中国电影科技树立了新的标杆，更让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到了我们中国技术在全球影坛的硬核实力。
1: 2025年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掀起观影热潮，带动周边产品销售火爆。盲盒一上架就售罄，订单排到了半年之后。多款热门产品在二手市场溢价数倍。到了2025年年底，很多观众已经习惯在电影上映之前超前消费。
3: 拿着这个盲盒，我现在还是满怀期待的，已经迫不及待的去想看电影了。
1: 一部电影还没上映，周边商品却已经卖了一个月。2026年春节档电影《飞驰人生三》定档后，取景地新疆巴音郭楞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幅达到147%，沙漠观光、沙漠公路等相关旅游产品的搜索量也增长了60%。傅若清认为，如今一张电影票早已不是消费的终点，而是撬动多元经济的起点。电影 IP 的价值正从银幕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带动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的引擎作用日益凸显。
0: 一部电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影院的票房，它还在于是否能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和文化现象。可以说，一张电影票的背后，它串联起了一个经济链。电影往往只上映一两个月，一个优秀的 IP 的生产周期可以延展到10年甚至更远。 正因为如此，衍生业务能够为电影产业带来相对稳定的现金流。看完电影就下单，消费才刚刚开始，产业大树的枝叶才刚刚的展开。2025年暑期档也有一个爆发的影片项目，就是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影片的上映后，与40余家知名的品牌联手，打造了从毛绒玩具到家居百货等等800余款衍生品，累计销售额将近2.5亿元。其中小猪妖的毛绒公仔上线就断货，2款盲盒销售超过了300万只。海外电影产业的衍生品业态也非常的丰富，收入占比会更高。当前我们国家的电影衍生收入占比还不到20%，因此我们在衍生产品和后电影的收入当中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1: 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这意味着每1元电影票房能带动相关产业15.77元的产值。可以看出，电影已成为驱动经济的强力引擎。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过8100亿元，我们从中能感受到电影经济的磅礴势能。随着中国电影品质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走出国门。走出去的中国电影不再限于海外观众熟知的东方奇观、中国功夫，而是神话、科幻、悬疑、历史、现实题材的多类型作品集体走出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中国影像。与此同时，中国电影的海外发行策略也在持续优化。越来越多的电影开始尝试海外直发，主动寻求与国际化的发行商合作，海外和国内电影上映的时间差也在不断的缩短，同时出海布局已经前置嵌入到了创作流程。傅若清说，我们现在在电影拍摄的创作阶段就会充分考量海外观众的认知、理解和习惯，我们从字幕的翻译的精准度到

0: 都为打通文化壁垒、开展全球运作打下坚实基础。
1: 以我参与的海外发行的项目为例，《流浪地球2》是2023年春节档唯一一部国内与海外同步上映的影片。现在这部影片已经在中国内地以外的44个国家和地区，2289家影院上映，累计票房已经远超1亿元。他在当时也创造了中国电影出海的许多纪录。在北美地区，《流浪地球2》上映首日是北美单日单屏票房产出的第一名，超过了当时的《阿凡达2》，也是2021年以来第一次进入北美同期影片票房前10位的华语电影。那么在英国上映的时候，也是近15年来英国票房最高的华语电影。2025年11月，我们在洛杉矶举办的美国电影市场搭建的中国电影联合展台，这当中我们组织了70余家的内地的电影机构，200余部优秀国产电影参展，与约5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家电影机构开展洽谈。这是中国电影联合展台连续第3年亮相北美电影市场。本次特别还增设了 VR 的体验区，不少海外影人体验到了中国电影的 VR 样片，也感受到了中国电影在新兴技术赛道上的前瞻布局。这个活动结束后，不少意向买家对发行中国电影表达了兴趣，洽谈达成多项版权交易和合作意向。
2: 滚动
0: 今年春节档，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作为国家安全题材影片，讲述的是我国最新战机涉密信息外泄、国安警察抓捕间谍、守护国家安全的故事。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傅若清表示，面向未来，中国电影要着力激发电影创新创造活力，着力创作生产更多的电影精品佳作，提高优秀作品的供给能力。
1: 像我们的系列影片硬科幻电影《流浪地球3》正在紧张的设置创作当中，我们计划在2027年的春节档上映。另外，讲述新时代中国人奋斗故事的《天才翻译家》，讲述中国古建筑脊兽故事的动画片《消失的先人》，我们都已经进入到了剧本的后期的开发和再论证当中。悬疑题材桌面电影全屏搜索，儿童电影最小的大片都已经投入了制作阶段。我们还将推进中影青年电影人计划，扶植青年主创人员，让他们能够在电影的创作和制作以及到未来的影院发行过程当中迅速的成长。我们第一期是在5年里头要培养30到50个团队，使用中影的电影资源，让他们走在第一线。喜剧飞行家已经上映，另外的呼吸、狮子回头等7部电影也都计划在今年上映。
0: 如今中国电影已经稳稳地站上了全球市场的核心位置，傅若清表示，我们关注电影票房，但更关注如何把一部部好的电影变成强的 IP， 从而带动多元产业、多元消费，真正把电影经济的文章做深、做大、做实。

0: FM 九九二
1: ，FM 九九二，
0: 关爱时刻在身边。
2: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3: 美军在中东战事频频受挫，数百个军事目标遭打击。近期在与菲律宾、日本的演习中提出新作战方案，被认为是将炮口对向解放军。美日菲演习有哪些重要内容？暴露了怎样的野心？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在中东被教训，围堵台海新分工。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近期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将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设为海上目标，演练针对抢滩部队的拦截流程。与此同时，在中东方向接连受挫的背景之下，美军作战思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种种变化叠加之下，释放出了怎样的军事信号呢？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

0: 区域安全逻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在中东战场受到教训，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军多处前沿军事设施遭遇伊朗精准反击，美军在该地区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和基地受到严重破坏，这被一些军事观察者视为美军在中东战场遭遇的惨重教训之一。与此同时，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以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作为海上标靶，验证其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演练过程展示了多层次拦截流程。报道称，两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共发射12枚火箭弹。有目共睹，在这次的中东战场上呢，美军受到了很多的损失和挫折。那么这些是否会让他们对当前的战略做出调整？
1: 美国的军事战略肯定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因为针对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联合军事行动，它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可以说呢，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所以呢，在亚太地区，在南海周边，美国陆军要全方位地展示它全新的战术战法和新式的武器装备。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到，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是把整个菲律宾作为一个火力阵地，作为一种兵力的迷宫去进行设置。因为菲律宾呢，它有很多的岛屿，现在呢，美国陆军要最大程度的利用菲律宾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它岛屿的这样的一个掩护能力，要强化针对台海、针对南海方向的火力打击能力和火力封锁能力。所以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呢，还使用了这种高速的这种无人的攻击艇啊。除此之外呢，也在不断检验它全新的这种火力配合的这种战术，主要呢就是要针对南海方向强化它的这种机动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要在一些菲律宾的岛屿上构建起临时的火力阵地，使用制导火箭弹、战术导弹，包括远射程的这种中导武器，针对中国，针对解放军进行最大程度的威慑和制衡。
0: 总之就是要利用菲律宾的地缘优势去针对中国介入台海。而在这次的肩并肩演习当中呢，我们看到美菲双方呢是印证了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那胡教授对这个方案的细节给我们做一下解析。
2: 那所谓的叫做滨海纵深作战呢，它是近年来美国陆军结合了俄乌冲突当中的经验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反登陆作战的概念。那么它的核心要义简单的来讲，就是要在滨海纵深这个海域就要开始对敌人的目标展开打击，而不是等到敌人接近海岸线或者说已经开始登陆的时候才进行拦截。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所谓的以陆制海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最新的版本。那么据悉那么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也是美军第一次来验证这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这个概念。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就美军演练了一个多层次的拦截的体系或者说是方案。首先呢，美军呢派出无人机到这个滨海纵深的海域进行一个侦察或者说侦测。那一旦识别到敌人的两栖目标，那就马上第一时间把这个目标的数据回传到后方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由海马斯来进行一个火力打击。那么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两辆海马斯的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就发射了12枚的火箭弹。那么在发射完成之后就海马斯马上要转移阵地来躲避可能会遭到的反击的火力。那如果对方是突破了这层防线进入近海海域之后呢，美军会派出大量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来攻击这些海上目标，同时也会派出有人的飞机，也就是阿帕奇攻击型的直升机用它的机炮和火箭弹呢来扫射这个登陆的兵力。那如果敌人进一步的接近海岸线，甚至已经开始着手登陆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部署在海滩上沙滩上面的步兵他们就会组成最后一道防线用他们手中的这个轻重武器的搭配，包括重机枪，包括这个迫击炮等等，那么将敌人的这个登陆力量呢来歼灭在沙滩之上。那么这个就是美军呢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

0: 和菲律宾和其他友盟的部队所共同演练的一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的一个多层次的拦截体系的一个实施。
1: 此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距离台湾仅300多公里的拉瓦格市，那这是否也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在做准备呢？尤教授，
2: 从军事上看，两栖登陆是解放军对台湾各种军事选项里面难度比较高的啊。但一旦用到这个选项，结果也会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两栖登陆啊，要靠的是海军、空军、火箭军、登陆舰、两栖装甲车、电子战、后勤补给一种整体的协同。美军现在用演习演练反登陆啊，就是在想办法看能不能靠分散部署、靠拒止作战，一层一层阻断登陆的链条，来升高解放军登陆行动的风险。那这次演习的主要地点之一在拉瓦格市啊，这个地点呢位在吕宋岛西北，面向南海，接近吕宋海峡的方向，这透露出一些意义啊。我们看到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讲啊，过去几年肩并肩主要针对南海争端，今年重心转向了吕宋海峡。他的报道说啊，这反映了美国对于台海可能出现突发事态的关切。而且报道还说，美军在演习里设想了最坏的状况，包括受到两栖攻击在内。而且我们看到美军在演习里还把他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Nemesis 跟海马斯部署到了菲律宾巴丹群岛的伊巴亚特岛这个位置距离台湾南端只有160公里，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是可以覆盖吕宋岛跟台湾南端之间的整片海域的。这当然是在演练区域拒止啊，想要扣住战略的咽喉。美军是不是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做准备呢？肩并肩不会只针对台海啊，很多内容也针对南海。但不管美军对外承不承认，这次演习当然是设想了台海发生冲突的场景，还有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跟盟友怎么利用菲律宾北部的岛屿来做反应。美军是想借着肩并肩演习啊，传达一个讯号，就是台海冲突，解放军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台军，还可能要面对美国跟盟友布置在菲律宾北部的机动火力跟反舰系统。
1: 总之，此次肩并肩演习剑指中国针对台海的意图呢是非常明显。不仅如此，美军现在呢还正在重启跳岛战术，相关情况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除拉瓦格外，美军还将海马斯系统运至位于南沙群岛附近的巴拉巴克岛，并实施实弹射击。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美陆军的多域作战部队与水运单位正探索在印太地区通过跳岛方式机动部署导弹发射器。此举显示美军正重启二战时期的跳岛战术，并将把其打击范围延伸至南海方向。美军这次呢是首度将 M142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呢部署到了巴拉巴克岛，而且还进行了实弹射击的演练。您认为他们这么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3: 大家都知道巴拉巴克海峡呢，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那么通过巴拉巴克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和舰艇就可以从南海最终进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所以现在美国陆军在巴拉巴克岛上检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种快打快撤的能力，不仅仅是要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火力威慑啊，也要验证啊这种高机动火箭炮它针对周边的一些海上航行线它的这种封锁和切断能力。它大概呢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打港口，第二步呢是打船只，第三步呢是打车辆。因为当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它要进行这种岛屿作战的时候，它必须要在港口和沿海区域进行兵力的集结，因为人员装备和作战物资都需要装船装到大型的登陆舰或者说这种船坞运输舰上。那么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南海周边或者是在靠近台海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美国陆军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沿海的重要港口和这种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可能会构成威慑。那么这就是打港口的这种意图的体现。那么打船只是什么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和菲律宾特意设置了一个老旧的登陆舰，然后呢使用各种火力，包括

0: 自杀式无人艇对它进行打击。那么这就是要针对航渡过程当中的两栖登陆的这个舰队进行拦截。那么如果说这种大型的战舰被击沉了，上面的兵力、装备、人员、物资可能都会彻底的损失，这是它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是在近海和沿岸区域针对从大型两栖登陆舰当中驶出的两栖装甲车和一些其他的登陆平台进行打击。这里面手段就比较多了，美军试图使用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所发射的制导火箭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
1: 其实这样的部署和演练呢，也是美军重启跳岛战术的一个需要啊。而说到跳岛战术，众所周知是二战时期美军针对日军所占领的太平洋群岛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战方略。那现在为什么美军要重启该战术呢？
2: 跳岛啊 ，island hopping 啊，二次大战就听过的，这是美军跟同盟国的军队当年在太平洋战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作战方法。他说的呢，就是为了加速进逼日本本土，盟军会选择性攻占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岛屿，在上面盖机场、补给站，让轰炸机能够进到打得到日本本土的范围。跳岛也表示呢，会绕过一些日军防守坚固但是战略价值比较低的岛屿，来减少盟军伤亡。现在啊，美军又讲起跳岛啊，一个原因是印太的地理条件是没变的，印太就是一个海洋环境里充满着岛屿的地方。不过啊，战场的技术已经变了，过去的跳岛是夺岛、建设机场、推进舰队，现在是要把小单位的作战套装啊，包括像海马斯啦、舰艇拦截系统啦、低风啦、无人系统啦、感测器啦、通信装备啦，用运输机、用船舰机动分散的部署到不同的岛屿啊，打完一轮就快速换位置，完成准备再打一轮，打了就跑，跑了再打。所以以前的跳岛是为了步步进逼，现在的跳岛是为了机动分散。所以啊，会再用到跳岛这个概念呢，就是因为美军在印太的大型基地越来越危险，关岛、冲绳、大型机场、大型港口，面对精准武器啊，这些基地会变成相对脆弱的目标。那套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数量更多的小基地好过数量比较少的大基地啊。那美军现在喊跳岛，也有想串联第一岛链的目的，让东海、台海、南海靠跳岛来联动。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肩并肩，菲律宾的很多岛屿就变成了跳岛的场景了。
1: 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出现一项显著变化，日本自卫队首次全面参与。据美国媒体报道，日本自2012年以来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演习，今年则将派出约1400名官兵正式参与，并出动飞机和军舰，包括有准航母之称的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和雷号驱逐舰、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行动。我们看到此次日本自卫队呢是出动了大量的人员和各种武器装备参与肩并肩的演习，那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从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胡教授。
3: 那么正如刚才短片当中谈到的呀，那么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啊，那么日本自卫队首次是以正式成员而不是观察员的身份呢全面的参与。那为此呢，日本自卫队啊是派出了大批的人员和装备，那么仅官兵呢就达到了1400人左右。那过去啊，作为观察员呢，日本自卫队主要是象征性的参与一下，那么出动的官兵呢也就是100-200人，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肩并肩的演习当中啊，日本自卫队参与了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科目啊，包括海上封锁呀、两栖夺岛啊、反登陆作战啊、实弹射击啊等等，这种是强度比较高的演练项目。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在演习期间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是实弹发射了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这个是在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呢发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是亲自到现场来观摩。那日本 之所以啊，就大摇大摆、大张旗鼓的要参加肩并肩的联合演习啊，我觉得至少有两点意图。首先呢，是向美国示好，或者说向美国表忠心，那来证明啊，日本是美国实施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忠实的马前卒。那么背后的目的啊，是要加强日本和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事务上面的一个深度绑定。那么第二个意图，可能更重要的意图啊，就是要实现一个借船出海，也就是借着演习的名义来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自卫队的约束。那么种种的迹象啊，都已经表明啊，日本自卫队早就不满足于自卫啊，或者说是专守防卫，而是在加快在军事化的进程，明显的是在加快这个练兵备战的一个脚步。那么像这样子的，我们说日本的新型的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啊，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1: 不但首次全面参与肩并肩的演习，同时呢，这也是自二战之后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出兵海外。那么这又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尤教授，
2: 第一个信号是日本的防卫角色在外延啊。要知道这一次肩并肩演习啊，最北边的那个菲律宾伊巴亚特岛，距离东京有2400公里远，你还是在防卫吗？演习的当中啊，日本在菲律宾领土上面用车载的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向外海目标射导弹，这就带有外向军事投射的性质了，这是防卫吗？第二个信号是日本把安全的概念不断的膨胀，目的呢就是想把第一岛链连成一片。日本过去谈安全啊，关注的是他本土的安全，或最多是日本海啦、钓鱼岛啦、冲绳啦、宫古海峡的安全。现在日本的安全不止啊，想延伸到台湾海峡，还要延伸到巴士海峡、吕宋岛、南海来了啊。过去扯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还不够，现在日本到菲律宾跟南海也来找事了。第三个信号是日本还做出了很容易被解读是在挑衅的动作。日本参加演习的雷号驱逐舰本来可以跟其他日本参演的船舰一样，从东海经过巴士海峡到菲律宾，像日本的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下北号登陆舰走的就是台湾以东的海域，但是雷号驱逐舰它非要走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海峡算下来啊，它平均用的速度只有 15.6 节，是这种春雨型航舰最高航速只用了一半啊，花了将近14个小时慢慢通过。这个刻意走台湾海峡的行为呢，显示日本连怎么去演习场的路线也要用来做战略意志的展现，这能不被认为是挑衅吗？总的来看啊，日本释放的信号就是日本已经不能满足于在本土跟周边被动的防御了，他要把自己定位成印太军事联盟里前沿的参与者。不过日本是有殖民台湾、侵略中国侵略众多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的，对于这些被日本侵略过、占领过的国家跟地区，你日本今天把作战部队、军舰跟反舰导弹带到海外演习，送出来的就是军国主义复辟跟军事扩张的危险信号。
1: 总之，日本妄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军事野心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今年肩并肩演习当中的演习思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台湾学者指出，随着林肯号航母缺席此次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演习，演习思路已从航母在哪里、核组就在哪里的原先式逻辑，转向以陆基飞弹、盟军舰艇和空中兵力分散部署于各岛节点，并由美方指挥管制系统统合的网络式布局。该设计背后有一个台湾从未被正式告知的前提，一旦冲突爆发，航母不会在第一时间抵达，它需要台湾自身能够撑过最初的数十小时乃至数天。过去呢是以航母为中心，而如今呢变成了网络式布局。那么随着演习思路的调整，胡教授您认为在现代战争当中，航母这个角色是否也已经发生变化了呢？
3: 那么说到啊，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的角色啊，其实舆论上面一直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呢认为航母啊，它是一个绝对的制胜法宝，但也有人认为啊，航空母舰在现代战争当中啊，这早就已经过时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辩证的来看待。那一方面呢，航空母舰毫无疑问还是当代的海上的霸主。那么航母的出现啊，意味着传统的这种海上的战斗啊，战争呢，已经从这种平面作战变成了立体作战，甚至是超视距的作战。这可以说啊，在海军发展史上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而且现代的航空母舰啊，它不仅是一国海军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呀综合国力的标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啊，这个航空母舰它也不是万能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啊，就各种反航母的装备啊，现在在快速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航母的生存能力。那么其次呢，航母它的优势啊，主要其实还是体现在远洋作战、海外部署这个方面。那如果是把它运用在比方说这个近岸的战斗或者说局部冲突的话，它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甚至有时候啊有沦为活靶子的一个风险。比方讲，我们看这个此前的这个中东的战事啊，伊朗多次宣称啊，他用无人机啊命中了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虽然矢口否认，但其实我们看到提心吊胆啊，所以美国呢也不敢让美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啊是过于的接近伊朗的这个海岸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美国现在这个开始学聪明了，他不再处处把航母呢是顶在最前线啊，有时候呢他会把航母啊雪藏起来啊，从以航母为中心啊，改为一种分散式的网络式的布局。
1: 美军现在呢想在印太地区呢打造网络式布局，具体什么意思？这个构想能实现吗？而对这样的一个布局，解放军又会如何应对？
0: 美军要在亚太地区构建起一种网络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方式，也就是说呢，要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岛屿上尽可能的把它的作战部队进行分散，避免遭到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集中打击。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是因为美军高层和五角大楼对于夺取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没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以前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它在西太地区想要介入一些敏感问题，可能没有保证它体系化作战兵力的完整性。比如说在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威慑下，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可能无法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而美国空军想要参与作战行动，必须要依托它在西太前沿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基地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全方位的摧毁。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不来，美国空军在前沿区域找不到落脚点和中转站，那么即使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能够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部署，但是呢，我认为它就是进行这种猫鼠游戏。但是这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可不是猫，他们变成了到处躲藏的老鼠，就是我们在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几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利用这个登陆艇快速的转运到这些无人的小岛上，藏在这个丛林当中去进行火力打击，甚至呢，美军的特种部队要悄悄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去针对对方的登陆兵力进行拦阻。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他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仅仅是让他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进行这种网络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我认为他是坚持不了多久。
1: 从此次演习不难看出，美军在吸取中东战场经验之后，正在通过分布式部署把潜在的冲突风险外溢至地区各节点。航母缺席、兵力分散的设计也侧面印证外部力量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为台湾承担代价，却要求台湾先行承受冲突初期的冲击。如果仍对外部必然介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误判形势，加剧风险。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再会。
4: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 如今，全国超100,000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8: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9: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 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12: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2: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6: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2: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7: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8: 对接机构捕获。
17: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9: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8: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20: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21: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9: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22: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3: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22: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24: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22: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25: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 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22: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三月发布，九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3: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22: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八年间从三人发展到近20人。
3: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22: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据职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10: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日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10: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日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日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日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日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日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0: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0: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0: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5: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5: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您开车的是
7: 992早高峰。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起的三天呢，从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华北到江南东部的最高气温呢，将会纷纷的升到30度以上。尤其是华北中南部、黄淮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到35到37度。那很多地方呢，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高温范围和强度呢，会在13号到14号达到巅峰，从零星点状快速铺展开来。那华北平原多地内是组团冲击高温，在城市当中，太原、天津、石家庄、郑州和济南都可能解锁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本周后期冷空气将会再度发力，不少地方的降温幅度10度起步，与前期的晴热形成强烈的反差。
0: 那预计呢，今明两天我省除了承德北部、唐山南部和秦皇岛南部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会在31度到34度之间，局地可达35度到37度。大家防晒补水千万别含糊了。那15号开始啊，各地云量增多，气温会有所下降。
1: 我们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承德大部、唐山南部、秦皇岛20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6度。
0: 石家庄今天晴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73，属于良。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1: 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
0: 两高发布司法解释，非法占用耕地违建必罚，拒执必究。
1: 受到全国储存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多家主流车企宣布上调新能源车的售价。
0: 公司负债倒闭，5只猫咪员工被司法拍卖，起拍价10000元。
1: 992酷评：高速服务区内店员与路人眼双黄，50倍高价推销药材，涉事商家呢在此常年上演骗局，为何直到媒体曝光，监管部门才出手呢？稍后992时评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6: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呢7:06，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一大早呢，很多朋友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区评论打卡，就看到清亮发来的信息说，猜一猜早高峰今天的主持人是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医生相随回复了说，应该是春子和卓凡了吧。猜错了啊，我们一般都是一星期一倒啊。
1: 对，是啊。我们再来看朋友们发来的这个互动区的打卡信息啊。今天最早的朋友是哪位呢？就是我就发现啊，早中自有早中手啊。怎么说呢，这个最早的可能是13个小时以前啊，这个用户742打了一个晚卡啊。然后呢8小时以前 ADA 这位朋友又打了个晚上卡。然后回忆了6小时以前，他说打卡抢沙发了，是我的吗？哎，其实如果算是这个12点以后啊，应该算是您的。哦，也不是啊， ADA 这位朋友应该是最早的这个进入到今天之后打卡的啊。然后呢还有爱笑的小子也是啊，6小时前打的卡，说有比我早的吗？我就发现大家这真不睡啊。
0: 越来越早。二手烟缸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我来了，打卡打卡。哎，你们都不睡觉吗？还有更早的，真行了啊，看来今天我还是有座的。
1: 今天早上座已经不多了啊。另外幸福一生5小时以前半夜2点多的时候说，我来了，这是没睡呢还是已经起了呀？
0: 打卡的朋友真的非常的多啊。
1: 哎，是小刚也说了，早上好，用户816也是早起打卡。还有很多朋友啊，包括北方南方安哥一生相随，静而不争，清亮洛邑，用户873，用户318，好运常在啊。还有幸福99爱，还有用户545，用户916，用户818，用户324啊，很多朋友都已经来打卡了。
0: 对，我们看到用户8730这位朋友就发信息啊，说早高峰打卡，今天天气非常的舒服，阳光明媚啊。也有朋友说到了，说今天外面有点热了吧，这都不是舒服了啊。还有一位朋友，用户9169这位朋友说，我现在在赵拓公园晒太阳呢。
1: 哎，
0: 那么大家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如果是往东行驶也要注意了啊，放下太阳遮阳板或者是戴上太阳镜，因为呢可能阳光会比较刺眼。另外我们一大早也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也有朋友发来照片了，永明发来照片，感觉应该是在天津吧。
1: 哎，
0: 天津的海河附近啊，拍了一张照片，一大早就去旅游去了。
1: 这怎么都出去玩了呢在周中啊。包括这个咱们彭龙这位朋友已经在河南，我感觉玩了好久了。他说打卡打卡啊，今天到了郑州了啊，打个卡继续我的假期。您这是什么假呀？这是
0: 应该是一个年休假啊。好，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卡。我们也看到有朋友李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我要抢沙发，我是在这里发信息吗？不是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3个字，然后看到我们一个回弹的帖子，看到我们这个帖子呢，通过帖子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我们这个下载完以后呢，直接搜索互动专区就能看到我们早高峰的互动帖了，大家可以在里面留言哈，也可以互相的评论，你们的聊天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那各位走在路上，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寻人启事啊，寻人的是叫李浩轩，男，16岁，昨晚呢因为身体不舒服在学校请假之后呢，家长把孩子从学校接出来，但当时孩子没有回家，公共视频显示孩子是从西兆通镇附近走到复兴大街之后就查不到孩子这个到底去向何方了。那么孩子身高是1.65米，体型偏胖，身穿一个蓝白相间的45中的校服外套，里面是穿了一个白色的短袖校服。那么今天早晨咱们大家开车的时候可以帮忙留意一下，如果您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孩子的话呢，赶紧联系96992，或者呢也可以联系家长13833198878，13833198878。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早高峰的实习主播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官，带来今天的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记者日前从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4号农村路建设正全速推进，截至4月底，全市已开工260.3公里，完成路面施工119.8公里。石家庄市植物园20万株月季正迎风绽放，石家庄市植物园的月季种植面积超2万平方米，有近100个月季品种。除了主角月季，园区内的玫瑰与蔷薇也同步绽放，三者相映成。

0: 花中广场与玫瑰月季园内的白、玫红两色玫瑰花型小巧却香气浓郁，玫瑰月季园与还原主路的蔷薇植株挺拔，花簇繁密，月季花期悠长，可从五月份持续至十月份，五月上旬至六月上旬是月季玫瑰蔷薇的最佳观赏期。 每月向石家庄市藁城区红十字会的公开账户打进一笔爱心款，这位叫李娟的爱心人士已坚持了三年。红会的工作人员说，这份坚持的爱心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近日在雄安新区启动，本次招聘活动将采取线下加线上的方式开展，持续至今年十月。 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将释放超1.3万个优质岗位。河北体育馆综合馆将于5月13号启动改造提升工程，期间将暂停对外开放。一卡通后续退费使用规则及相关其他处置安排，请大家关注河北体育馆微信公众号，将及时对外公布最新动态。
1: 好的，感谢小庆给我们带来的省内资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四月份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回升。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将于5月18号起施行。 规定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呢，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5月11号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共67件，总重量大约是768公斤，用于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
2: 作为中国空间站工程不可或缺的太空后勤中间，天舟货运飞船呢，凭借硬核技术刷新世界太空货运标杆。与此同时，国内商业航天新秀强势崛起，各展所长。中国的太空物流正在加速构建覆盖近地轨道全谱系运力的天地货运体系。
1: 国际护士节到来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约增加135万人，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 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护士占比已经超过80%。
2: 公安部消息，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了郭某等人的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达华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其中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
1: 国家安全部提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虽然具有一键连接的便捷优势，但是呢，可能潜藏安全风险。不法分子呢，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窃密行为，威胁公民的隐私与国家秘密安全。那么，使用蓝牙设备呢，大家需要定期的更新设备固件，把设备设为不可发现。
2: 成联分会的数据显示呢，四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38.4万辆，同比下降21.5%，环比下降16%，但出口火热，四月呢，中国汽车出口93.9万辆，同比增长51%，且头部集中效应显著。奇瑞、比亚迪、吉利、上汽四家车企呢，合计出口近53万辆，占当月总出口量的一半以上。
1: 那成联会 这个分析认为四月份呢乘用车市场呈现了燃油冷、新能源热这样的现象。随着出海逐步成为头部车企的

0: 重要增长极，如何在国内市场稳住基本盘，提升新能源产品的竞争力，是所有传统车企面临的共同课题。
1: 自5月1号起，受到全球储存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多家主流车企相继宣布上调新能源车型售价，涨幅呢普遍在2000元到8000元之间。购车成本突然抬升，引发了消费者对购车选择与未来价格走势的广泛热议。近三个月，车规级储存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成本压力直接传导到了车企端。
0: 昨天，中消协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费者协会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重点发布了职业技能培训服务领域的投诉情况，主要涉及数字 AI 技能培训类、配音培训服务类、招考考试培训类、学历提升服务类、驾校培训服务类、网络理财课程七大类，平均呢涉诉金额超过7000元，具有预付式消费特征。
1: 昨天 A 股市场全天呈现震荡上行态势，上证指数成功站上4200点整数关口，创业板指大幅上涨并突破了3900点，创下2015年6月16号以来的新高。科创50指数盘中呢更是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沪深两市当日成交额已突破3.5万亿元，与上一交易日相比呢增加超过了4700亿元。
0: 昨天京沪高铁发布公告，对于京沪高速线和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每小时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各站间执行的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之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的出行需求。
1: 那么京沪高铁2025年营收呢与利润再创历史最好纪录，但是增速较往年平均明显放缓。年报显示，该公司2025年营业收入430.62亿元，2024年京沪高速营收和净利呢分别增长了3.62%和10.59%。
0: 说完高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飞机啊。最近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坐飞机越来越颠簸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了，不少网友为此表示产生了恐飞心理。那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民航资深机长陈建国表示说，有科学研究表明，在近40年内确实是颠簸的频次和程度都有所增加，气候变暖只是原因之一。
1: 那近年来呢，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中纬度上下层大气温差增大，带来了高空急流增强，垂直风切变加大，还有呢晴空湍流也是增多增强，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确实导致了空中颠簸的频次增加。另一方面呢，由于空中更加繁忙，飞机呢在变换高度层避开气流时的选择也会变得相对更少。
0: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的阿里巴巴宣布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了，用户可以在千问 APP 完成淘宝商品的挑选、对比以及下单的购买，也可以在淘宝 APP 呢点击千问 AI 购物助手体验一下 AI 购物功能。
1: 在接入淘宝闪购之后呢，阿里巴巴投入 AI 电商之战的步伐开始加快。此番千问淘宝打通更像是为购物提供了一个辅助性的插件，能够借应景新功能为618造势，但是呢也要避免直接对已经成熟的电商生态造成冲击。
0: 同样是阿里啊，近日阿里资产拍卖司法平台上出现一个特别的拍卖标的，5只猫咪，分别为3大2小，品种呢是布偶和蓝猫。那记者就了解到啊，这几只猫咪是福建南平一家公司养的，作为给员工解压撸猫用的福利，等于是这家公司的员工。那如今的公司负债倒闭了，这些猫咪将被法院拍卖，5只猫咪打包的起拍价是10000元。
1: 近日呢，济南局部分新款动车组动卧列车因加装卧铺窗帘受到关注，不少旅客呢称私密性和舒适度明显提升。12306回应称，目前呢暂未接到动车组卧铺统一加装窗帘的通知，现阶段仅为个别车次配置。
0: 当然有些网友就表示说，以往乘坐动车没有遮挡，休息的时候呢毫无隐私感，如同露天睡觉，卧铺自带一个窗帘的设计，让人可以觉得睡得更踏实更有隐私感，希望这项便民举措和配置能在全国动车组动卧列车全面推广。
1: 那么提到隐私呢，昨天有网友发帖询问说，微信状态为什么可以看访客了？消息一出呢，网友反应强烈啊，说不可以啊，整这个我还怎么看别人呢？别再升级了，再升完朋友圈访客都要出来了，能不能给别人保留一点隐私啊？
0: 对，不少网友呢对这一

0: 功能表示不欢迎，但是呢，也有网友表示说，哎，我需要这个，我发现了好多仅某某可见的人啊。但值得注意的就是啊，绝大多数网友只是发表意见，并没有真正的体验过这个项功能。
1: 那么针对网友的疑问，客服回应称呢，说在微信状态有效期内，用户可以在初始的右下角查看浏览人数。那如果说当前浏览者也设置了这个状态，轻点头像就可以查看对方当前的状态。不过呢，这个功能目前仅支持在 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如果呢您没有看到相关的功能啊，还可以耐心等待后续版本更新。想问问大家啊，对于这个微信更新的设计，大家支不支持呢？
0: 我觉得啊，这个微信可以逐渐的更新，但是呢，我觉得它需要给选择，也就是说我愿意被人看到，或者是我不愿意被人看到啊，有这么一个选择键。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丹若这位朋友发来最新的路况消息，说到了红旗大街思家庄北行这一段，现在堵车特别的严重，能绕行的赶紧绕行一下。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呢，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当中呢，是以4秒54的成绩创造了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并且最终夺冠。原纪录呢，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创造的4秒58。
1: 自2023年腰旗橄榄球呢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后，这项运动呢在中国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公众接受度与参与热情不断攀升。那么作为美式橄榄球的简化版，腰旗橄榄球门槛低，保护性好，社交属性强，逐渐成为年轻人的心头好。它无需昂贵的护具，也没有大尺度的对抗，只需要一双钉鞋、一个牙套、一条腰旗就能轻松的上场，让人尽享其中乐趣。
0: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进入到这时段的992酷评，我们来关注，根据媒体报道呢，近日在沈海高速火村服务区的一家花茶店内，有2名店员与路人一起唱双簧，高价推销所谓的药材，共同编制了一个中药材打粉的骗局。那如果与顾客发生争执，还有专门的人负责灭火。据了解呢，这个药材原本售价120元左右一斤，在高速服务区呢，却暴涨到了6000元一斤。
0: 媒体暗访结束的第二天呢，广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的店铺预立案处理了。高速服务区东西贵一点，人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贵了近50倍就已经不是正常的溢价了。涉事商家在服务区常年上演双簧骗局，为什么直到媒体曝光，监管部门才出手呢？那如今各地都在加大力度地建设高速服务区，想尽办法留住旅客，服务升级。游客一旦遭遇如此的算计，恐怕很难再建立信任了。那接下来我们有请992视评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4: 这骗局真是让人防不胜防，120一斤的药材愣是翻了快50倍，卖到6000块，还专门找托演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合伙套路人。遇上较真的顾客争执，还有人专门出来摆平，这套路设计的明明白白，摆明了就是盯着过往旅客下手。商家敢这么肆无忌惮，就是吃准了高速上的旅客人生地不熟，又赶时间，大都不想多生事端，就算觉得不对劲，也只能吃哑巴亏。 最让人纳闷的是，这种骗局不是一天两天了，能常年累月在服务区内上演，难道就一直没人发现？为什么监管部门总是要等到媒体暗访曝光才介入预立案？高速服务区是城市的窗口，更是交通出行的重要节点，日常监管绝不能缺位。如果监管总是慢一步，靠着媒体曝光才被动出手，那只会让更多旅客上当受骗，也让监管的公信力打折扣。现在各地都在升级高速服务区，想把服务区做得更贴心更有温度，想方设法的留住旅客，提升服务体验，可偏偏有这

0: 就是安心放心。一次被骗的经历，不光会让当事人对这个地方彻底失望。
1: 段呢是在和平路啊，和平路建和桥这一边，也就是和平路建设大街，现在呢是目前东西双向都有一个长距离的压车，大家通行到这儿的时候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2: 是的，另外呢提示大家啊，点点星光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到了淮安路东行方向，距离石家庄四药厂这个50米处啊，在消防总队的对面内侧车道呢发生了一个两车刮蹭的事故，后面呢也没有摆放警示牌，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就在淮安路东行距离石家庄四药厂50米处，在消防总队的对面。
1: 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想参与我们的这个及时好运的活动的话呢，您发好运两个字就可以了。特别要提醒一下魏先生啊，不要发及时好运，发好运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三位数字就有机会，有可能会中奖。
2: 另外呢提示大家，现在啊这个天还不错啊，等到过一阵热的时候就不好出去玩了，像现在有很多朋友出去旅游，那去旅游可以找瀛台翠啊，河北交通广播呢邀您解锁甘青大环线10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沙水共生，还可以去到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还有德令哈这个生命树的取景地嘉峪关城楼、张掖丹霞、 U 型公路、人文瑰宝、沙漠奇观、盐湖秘境、高原圣湖，可以体现这个大西北所有的震撼的美感啊。那8天7晚包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仅需3680元，仅限2个团期，爆满即止。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啊，比如说新疆伊犁、南疆、北疆全景，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提示大家，抢位热线可以拨打400-888-7998 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锁定名额。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接下来时间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目前东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在过了和平路以后，这一段车流密集度比较大，一直到前方的东北二环转弯处，如果是走主路的话呢，都不会走得太快，提醒走这边的朋友们，在过了这个和平路以后就要开始减速慢行了。二环路上还有南二环主路上往西方向走，目前在建设大街的出口处也开始逐渐的汇聚车流，有准备从这个下道的话呢，一定要注意提前来变换一下车道了。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往东走方向，从平安大街到北新街桥上，往西走方向，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桥上，今天比较早就开始出现了比较密集的队伍了。另外还有淮安路的主路上西行方向，从平安大街桥面到体育大街的桥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车流汇聚情况，也是要注意提前的来减速慢行了。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中楚桥北上桥口到后方的北二环桥面之间，这一段也是比较拥挤的。还有体育大街在东港路的交口处北向南的行驶方向，需要您等待1到2个等时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了雾情的影响，秦滨高速的唐山段秦皇岛方向，唐港高速目前是属于双向关闭的状态，秦唐高速的九龙山站以及诸葛庄站双向关闭，唐曹高速的各站口目前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另外提示大家关注一个路况啊，凌波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啊，说到了一个路况，我们一起来
1: 听一下他的语音。
6: 报告路况：复兴大街由北向南，藤井路出口前一个出口附近发生了追尾事故，在右侧属第二车道。
1: 有事故发生，感谢您发来的信息。
2: 是，他还做了一个文字的补充啊，说大概在南车路出口的这个位置啊，就在右属的第二车道，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避免发生次生的事故。
4: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7: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

0: 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1: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0: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4: 早间的7:35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啊！别看此时此刻呢，咱们这里是艳阳高照，但是有些地方正在起雾啊。我们关注一下唐山和秦皇岛两个地区，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呢继续发布一个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上午唐山、秦皇岛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和沿海地区有雾。另外呢，今天早晨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也是有雾的，上述地区的能见度不足500米，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防。
5: 另外起雾的地方呢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啊，
4: 高速上受到了影响，
5: 是，所以说高速呢也是有变化啊，那么提示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高速路况啊，以免影响自己的出行。
4: 对，比如说唐山辖区因为有雾呢，秦滨高速秦皇岛方向唐港高速双向关闭，唐漕高速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另外呢，秦皇岛辖区因为有雾，秦唐高速囧龙山诸葛庄站目前双向处于关闭状态。
5: 另外呢，如果此时此刻大家正行驶在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当中啊，提示大家目前有几个路段是比较堵车的。那么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和平路的老堵点啊，在建设大街的双向这现在依然也是堵起来了。另外呢，还有刚才朋友们说到淮安路啊，今天早上是有事故的啊，在西行在接近消防总队的这个位置上啊，现在是有一个事故的，现在也是造成了比较长的拥堵。另外呢，还有南二环的老堵点啊，在火车站附近啊，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也是堵起来了。另外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东二环，东二环的北行接近北二环交口快上新城大道的这个位置，现在呢也是有一个比较长距离的拥堵。
4: 我们再来说一下北二环啊，一直在发来信息说到石家庄北二环由西向东，由西向东的方向建设大街一下桥的位置因为有事故有点堵车，目前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我们也再次提醒石家庄复兴大街由北向南南车路出口的位置有一起追尾的事故，目前呢是占据了右属第二条车道，大家注意提前变道行驶。刚才提到的淮安路呢是东行方向，距离石家庄四药厂50米处，也就是消防总队对面这边内侧车道也是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后面还没有放置警示标志，大家注意啊，通行的时候千万避让一下。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另外呢，想要和我们打卡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进行打卡了。
5: 有朋友问到啊，说我的这个名称改不过来了，是不是版本的问题啊？其实跟手机也是有关系的啊，不同的系统可能有不同的这种显示情况。另外比如说我的这个 ID 也是前两天他自己突然就
4: 刚能改了，
5: 对，就是可能一个月以前。

0: 前我把这个 ID 改过来，头像也改了，然后他一个月以后突然他自己变过来了。
1: 每天咱们都可以试一下啊。还有朋友问到说早高峰抽奖吗？这是永不褪色发的信息啊，早高峰不抽奖啊。早高峰如果您说单说抽奖的话啊，我们抽8点钟我们就开始抽奖了。
0: 有一场。
1: 您单说我们早高峰送不送钱啊？是不送的啊，整个节目就送
0: 了。因为早高峰没有钱。
1: 我们是交通频率送大家啊。
0: 另外呢，提示大家有很多朋友啊，比如说携手同行，还有不少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计时的早高峰评论帖上来跟我们发送3个数字啊。那提示您这样发送是无效的。
1: 对。
0: 像昨天就有位朋友发的是对的数字。
1: 结果是发到我们的评论帖上。
0: 对，所以就是不作数的啊。那么也是提醒大家呢，比如说如果您现在正在早高峰的评论区的话，您可以回退两下进入到这个我们992的这个主板块当中，看到一个及时好运啊，992及时好运的这一个条，这您就能够点进去，然后参与我们的这个早高峰好运的这个互动了啊。
1: 没错。而且呢，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昨天晚上没有人中奖，今天我们的奖金滚动了，滚动到了1000元啊！所以说现在此时此刻，如果您还没有找到我们的好运及时帖，赶紧抓紧时间找到，没准这1000元就是您的了。
0: 那提示大家，如果说还找不到的话，那您干脆直接在我们的先下好即时新闻的客户端，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好运，发送好运两个字儿也是可以直接跳转的。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的4月中国汽车产销成绩单出炉。今年4月呢，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数据背后藏着怎样的市场新变化？进入2季度，汽车行业又将有哪些利好因素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4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5: 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电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2季度整体来看， 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5: 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

0: 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翔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0: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1: 杨翔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0: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2: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威哥哥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西二环由北向南转石通路匝道上又有两车发生追尾事故了，是在西二环由北向南转石通路匝道上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再来听李刚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3: 康通路和平安大街交口红绿灯不亮啊，红绿灯不亮。
2: 长丰路平安大街这个路口目前红绿灯不亮，通行的时候咱们注意左右多观察一下，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早高峰的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主播你好。
4: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二环路上，这会儿呢顺着东二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行驶的车辆是有所增多，基本上在走到和玉华路这个位置呢就已经是比较拥挤了，前方还是要到东北二环转弯处以后才能够有所缓解。目前沿途这一段从这个公共视频里倒是没有观测到有车辆停靠的这样一个情况。西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刚刚咱们听友提到这个事故点的后方已经是出现了差不多300米的压车缓行了，提醒走西二环主路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在转石通路匝道的这个位置要注意提前的来观察一下。另外西二环的主路南往北方向呢，从这个中山路桥面到淮安路桥下这一段的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的大了，不过北二环这一时段整体来看通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主路上双向目前至少还没有出现大流量的汇聚情况。继续来关注一下横向的路段上，淮安路的主路往西方向走，从平安大街桥面到后方建华大街的桥面行进的速度已经比较缓慢了，包括在东二环的桥上同样是西行进市区的方向会比较多，这一面呢目前来看受到了车流河流的这样一个影响，在整个的这个东二环桥面到前方的潭沽东街桥面这一小节儿，虽然说距离不长但是行进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在新凯路交口处，北行方向在淮安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了。体育大街上往南走方向在东港路这儿排队的车辆也是有所增多，遇红灯后方队尾压车是到了淮安路的位置。另外还有潭沽大街由北往南从跃进路到和平路之间这一段也是出现明显的排队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5: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 3C 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全链条全方位加强 3C 认证监管，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将对指定认证机构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聚焦充电宝、电动自行车、燃气燃烧器具等重点领域，开展有效性抽查，深入推进 3C 认证标志试点改革，精准打击虚假 3C 认证标识。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7:49了，我们继续回到路况当中啊。可乐鸡翅也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他说这就是淮安路东行方向消防总队对面的事故车辆，我们看到应该是一辆纯电动车啊发生事故了，现在两辆车都是占据了内侧车道，但是呢对第二条车道也是稍微有一些影响的，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还有立伟想问一下，说下载完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在哪儿发数字啊？我怎么参加活动啊？
5: 是这样啊，您要是已经下载了即时客户端，有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方法啊，就是依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发送一下好运啊，发送一下好运的两个字啊，然后呢会进入到一个
2: 回弹帖，
5: 对，微信端的一个即时客户端的一个回弹啊，那您点进去之后底下有一个在 APP 当中打开，哎，这样点一下就可以在这个即时的新闻的 APP 当中，然后打开您在底下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2: 当然如果您是打开主页的话呢，在下面可以看到一个小圆圈交通992，您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992即时好运，992即时好运这样一个帖子，直接打开以后在下面评论就可以了。我们看到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依然有很多朋友发数字啊，您发的地方都不对，
5: 是的，
2: 发的不对的话呢，中奖这个即便是数字对了，也没有办法中奖。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找到992即时好运，直接在里面评论就可以了。看到 forever 发来信息，发了个数字啊，746，我突然就来灵感了。我也底下评论一个467啊，看看今天能不能中奖，因为今天奖金1000元啊。
5: 哎，是。另外，江湖不怎么好说，中个奖吧，车该加油了。
2: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早高峰的实习主播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10: 好的，提到 cosplay， 相信很多家长都不陌生，它的意思就是动漫角色扮演。现在很多商场周边都可以看到孩子们通过服装、饰品、道具及化妆等手段扮演动漫、游戏、电影等作品中的角色。这是一种次文化活动及表演艺术行为，要求扮演者忠于原著，做到形神俱似。近日，成都一位家长在政务平台控诉 cosplay 等二次元文化严重毒害毁掉未成年孩子，相关帖文被转发到社交平台后引发热议。这则帖子中，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如今完全痴迷于 cosplay 圈子，不分工作日与周末，一有空就想方设法偷偷往市中心商圈二次元聚集地跑，甚至撒谎逃课骗家长出门，与圈内陌生人碰面，换装拍照，扎堆闲逛，消费购买周边的产品。帖子中还提到，不止自己孩子，成都大量中小学生、未成年人都被 cosplay 广场商圈吸引，扎堆前往打卡、聚会、混圈子。而商场没有进行任何未成年人管控和年龄限制，任由亚文化肆意传播，诱导孩子沉迷消费，荒废青春。帖子被网友截图转发至社交平台后引发了热议，有网友评论称，未成年确实不应该花那么多钱和时间搞二次元，尤其是混圈。 有网友认为问题不是二次元，问题是沉迷。还有网友表示不能让二次元背所有的锅。不过当地街道办也做出回应称，已督促商场推行未成年人消费提示制度，并联合多部门开展常态化巡查，要求各店铺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张贴提示标识，明确提醒未成年人需在家长引导下理性消费，对存疑的年轻顾客主动进行年龄核实，对明显超出正常消费能力的大额交易加以关注和提醒，防止诱导性冲动性高额消费。家长控诉，街道办回应，网友热议。这场关于二次元文化是否毒害未成年人的争论背后，其实触及了更深的青少年成长议题。伦敦大学学院心理学博士、英国心理学会特许心理咨询学家陈志林认为，未成年人沉迷 cosplay 圈层根源是青春期心理需求的错位满足。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发展任务是自我认同构建与同伴归属感获取，当孩子的价值感、被接纳感长期缺失， cosplay 圈层便成为心理的避风港，为孩子们提供了低门槛的身份认同、同伴认可和情绪宣泄的出口。孩子沉迷圈层、荒废学业，本质上是在学业与家庭中自我价值感、被接纳的心理需求长期没有得到正向满足，而非单一的文化负面影响。家长的全盘否定容易触发心理禁果效应，加剧亲子对立与逆反行为。他建议家庭应以包容尊重为前提，看见孩子的热爱与闪光点，用平等沟通替代对立指责，和孩子共同划定爱好与学业的边界，引导孩子在热爱中涵养创意与责任。学校应搭建多元成长舞台，开设创意类正向社团活动，将兴趣转化为成长动力。商场与社会协同打造健康向上的文化空间，家校社携手用爱与正向引导，守护青少年向阳成长。今天听节目的家长可以来说说，对于孩子的零花钱您是怎么拿捏的，您是如何引导孩子消费的呢？
2: 有关于小庆提出这样的问题啊，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也都很头疼啊，包括和孩子如何相处啊。我觉得家长除了要多沟通，努力和孩子一起成长之外，也可以带孩子多出去转一转，旅旅游啊，看看外面的世界。这个旅游啊，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花大价钱，或者是去多高端的地方住得有多好，而是多了解一些历史，或者是看一看各地的大好河山，可以让人不把心思啊拘泥于眼前的一点点小问题，拥有更高更远的格局。感觉旅游就是一次很好的寻找答案的过程。
5: 是，那最近呢其实也是旅游的一个错峰时期啊，无论是机票和酒店的价格都比较合适。那河北交通广播呢也邀您解锁甘青大环线，会带大家去看到很多美景啊，比如说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青海湖、茶卡盐湖、张掖丹霞、 U 型公路，看到塔尔寺艺术三绝，还会去到最近很火的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一条线串起大西北所有的震撼与治愈。
2: 而且全程没有隐形的消费啊，这次呢我们的旅程是8天7晚，整个价格呢是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的，价格只要3680元，只有2个团期，爆满即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此外啊，像新疆伊犁南疆、北疆全景，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等等，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想要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您记好了，是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也可以锁定名额。
5: 另外呢我们说出去玩了，这个防晒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2: 而且这两天天气也热了，
5: 是有的地方接近40度了啊。那大家是不是也感觉到太阳现在有点烤的慌了？那很多朋友在我们后台留言说，哎，出门5分钟这胳膊就开始发烫了啊。那我们想除了及时要擦涂防晒霜啊，如果想要真正的阻隔紫外线，还需要靠一件硬核的防晒皮肤衣。
2: 对，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来自于奥莱直发的北面的连帽防晒衣，男女同款，四色可以选，有白色、浅绿色、黑色，还有米白色。尺码呢，从 S 码到2XL 都有哈，从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的。
5: 是的，这个版型是微微宽松的，
2: 对
5: 身材的包容度是不错的。那套件 T 恤也可以活动自由，也不会显得邋遢啊。那建议大家按正常码拍，如果想要宽松一点的，可以选大一码。那不仅是奥莱直发的好价啊，这个马上到520了，如果您还没有想好送什么贴心又实用的礼物，那这件必须得抢一抢了。爱商城520活动上新大促啊，一件 北面的这个防晒衣只需要299元，商城现在单笔订单299打95折，到手只需284元，所以非常非常的合适啊！现在大家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

0: 666发送366就可以看到它了。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说最近这两天天气确实很热啊，在我们的早高峰打卡留言区，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就说到了说今天真热呀，哈，确实要到夏天的感觉。也有朋友发来信息是秦皇岛的朋友，有朋友说到说秦皇岛现在阴天，好冷啊！
0: 哎，前两天还下雹子来着，听说。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哪些胶囊药绝不能拆开服用？
3: 胶囊药尽量不要拆开服用，特别是控释胶囊、缓释胶囊、肠溶性胶囊这三种胶囊药绝对不能拆开吃。肠溶性胶囊需要到达小肠才能释放药效，如果在食道或者是胃里被吸收了，就达不到良好的治疗效果。缓释胶囊是延缓药物在体内的释放、吸收、分布、代谢，从而延长药物作用。直接口服药粉不能很好地发挥药物的作用，控释胶囊以受控形式作用于器官，如果直接口服也不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省药监局提醒，为保障药物疗效，服用控释胶囊、缓释胶囊、肠溶性胶囊药物时不要拆开服用，如确实存在服药困难，请咨询医生或药师。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今天呢，石家庄天气挺热的，但是呢，秦皇岛阴天还挺冷的，甚至呢，秦皇岛的沿海地区还有大雾的天气。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气象主播天天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昨天后半夜到今天早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雾。那今天上午呢，唐山、秦皇岛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和沿海地区还会有雾。上述地区的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要多加注意防范。今明两天，我省大部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但阳光强烈，大家户外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工作。